0: 神木，
1: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0: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

0: 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

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1: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0: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0: 宣扬燕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4: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4: 臣领旨，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5: 臣在。
3: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5: 臣领旨。
0: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2: 萧天佐、萧天佑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4: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0: 只是什么？
4: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0: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啊？
4: 回圣上，他的斧棒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0: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2: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0: 王监军、杨元帅，
5: 臣在。
2: 臣在。
0: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5: 臣
4: 遵旨。
6: 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7: 烫面的。
8: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7: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0: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1: 你看看，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
2: 好。
1: 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0: 好了，你
1: 正。可惜了喽。
3: 哎呀，
0: 你能吗？
1: 我试试看。小青。扔。

哎，怎么样啊，乡亲们？怎么样啊？啊！嘿，嘿，有哪位壮士敢登台打擂呀？

0: 废物！天波府的人。 都随杨元帅出征，为重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1: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延昭岂敢调遣？
0: 监军徒有虚名啊！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
2: 庆隆三生有幸啊！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
1: 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
0: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2: 派兵未必如愿呢，不如前去深表诚意，跟木柯寨暂借一用。
1: 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债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朝廷
3: 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这王
1: 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好，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就在，
4: 末将听令。
1: 降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至关重要。
3: 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末将便去。
1: 慢，
3: 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1: 讲。
3: 交赞将军风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1: 既是如此，也好。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
5: 木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老
6: 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5: 不听！你别说了。你就是坏老头。你说你给我找什么人呀？你跪的吧。 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

0: 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1: 人家都是都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0: 我就是啊。
2: 对，就是仙女。
1: 你个丑样。
0: 我丑吧？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1: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
0: 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老头儿，
3: 哎，
0: 真生气了！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不嫁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老说我丑，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1: 你看看，嗯，每回说到你娘，这天就要下雨啊。
0: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儿了。
4: 干爹，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3: 怎么了？
4: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3: 什么？
0: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
4: 啊，
0: 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1: 啊，去，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3: 走，
0: 本老头什么本姑娘？
4: 干爹，小姐，就是他。
5: 走，
4: 小子，
0: 快点，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6: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1: 敢问上官何事啊？
6: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
3: 凭什么？
7: 就是，
3: 凭什么？
1: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仙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0: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穆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1: 哼，
0: 你取它何用啊？
6: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穆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1: 别，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6: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
4: 你找死了你！
0: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呀。
3: 就是，
0: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3: 对，起来，起来。
6: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3: 孟良
4: 是谁啊？啊！
6: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3: 是谁啊？
6: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穆克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8: 哼，明白吗？
9: 上上上上上！
1: 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4: 靠后，都靠后，
1: 啊，靠后，
4: 靠后，靠后，
3: 走，
1: 上，
3: 就是，
0: 遵命，
1: 哎，让开，
6: 让开，
1: 哎，
3: 寨主，走，
1: 走，
0: 来吧，
10: 来，
0: 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啊？嗯，来看看吧。
1: 拿下了，
0: 拿下喽！
1: 好，好，好。哎呀，乖呀，
0: 嗯，
1: 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

0: 来借降龙木，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1: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你借降龙木，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客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你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
0: 哎，这杨家有难处啊！
1: 咕咕咕咕咕咕咕！
2: 上！咦！
3: 哟，
4: 你给我回马枪。
3: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4: 怎么了？
3: 不教。
4: 你教不教我？
3: 不教。
4: 教我。
3: 求我。
4: 我求你，教我。
3: 教你。马枪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4: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3: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4: 目测距离？
3: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哼，学会了吗？
4: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3: 这简单吗？来一个
4: 惊恐啊！
3: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
4: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3: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4: 怎么样？
3: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4: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3: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3年了。孟叔，
4: 孟叔，
3: 你这是怎么了？
5: 东宝，木客栈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3: 什么？哎，
5: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3: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5: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3: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5: 哎，不行不行，祖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行行行。
4: 苏某，咱们真打木客栈？
3: 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给孟叔出出气。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扬字战旗。哎，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记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哎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

0: 人家好些日子嘛。
1: 你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嘛，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0: 遵命。
1: 哎呀，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列倒的喽。
3: 进进进啊！哎呀，快点快点，
4: 瓜哥，
5: 真累死我了。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都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3: 瓜哥，你放心吧。
5: 哎哎，进进进进进，
3: 进进进。
6: 快点快点，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7: 上了，今天可真热闹。
6: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骂，叫他们出寨厮杀。
8: 快一点快一点，
9: 宗保，
3: 来来，
9: 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8: 哎，那边呢？
6: 哎，
8: 进不进啊？
6: 来，
8: 快点！
3: 来了。哎，你等我啊！哎，
7: 你等我。
6: 哎，好吧。
8: 快点！
3: 哎，好。
6: 你可千万记住了。
3: 哎，走走走，
5: 哎，别，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10: 天云寨的。
5: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10: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5: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赶紧进！
10: 走，
3: 开始。
5: 这对儿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7: 对，不错，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哎呀，
5: 这对儿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10: 武艺不错吧？
11: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0: 彩云，谁？哎，给！
1: 哎呦，干嘛呢？你这是？
0: 哎！
11: 哎，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5: 看这个长得多俊呐！
11: 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
5: 我给你腾地方。
0: 别等等。那咱们开始吧。

小心！小心！

哎，不是哑巴，不是哑巴，不是哑巴。

0: 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

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

0: 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

0: 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6: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
1: 那，
0: 哎，小姐，咱俩再练一次吧。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1: 切，你说你这个傻丫头！
2: 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1: 小姐怎么了？
3: 我没练好。哦，
1: 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0: 谢谢寨主夸奖。
1: 哎，丫头，
3: 嗯，
1: 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
3: 没整个人，那他是哪儿人啊？
1: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谁？杨宗保。
3: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1: 怪不得呢。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 你说你把人家孟良，啪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0: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

0: 我们俩是不是应该和您的意思是不是啊？去去去去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1: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那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就是嘛！这叫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
0: 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鱼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1: 你先，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意丢着人，不愿意丢着脸。哎，
0: 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来，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
2: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1: 你再说，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
3: 对，撕你的嘴！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至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4: 孟良啊，孟良，
5: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哼！
3: 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4: 来。
3: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哎，您里边请。宗宝，孟叔教书。哎，孟叔教书，你们怎么在这儿？哎呀，点将，
6: 来来来，上两套酒具，
3: 坐。
6: 来来来，坐坐坐。
3: 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4: 侄儿遵命。
3: 哎，
4: 真喝三碗啊？
3: 嗨，来来喝喝喝，来。 干！喝！来，大家一起来，来，好，
4: 来来来来。
3: 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宝一通好找。
4: 你孟叔啊，糟了拿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宝去了木柯寨？啊？
3: 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丑爷给您报了。
4: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3: 可不是嘛？宗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笑>
4: 就这些？啊，
3: 没别的了？
4: 没有别的了。
3: 好啊！
4: 哎呀，
3: 宗宝啊，宗宝啊，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4: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
3: 还有什么大事啊？教训那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啊？
4: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哎，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这。
1: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哼，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哼，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7: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1: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嗯，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哦，
7: 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1: 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
7: 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笑>
8: 宗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柯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9: 宗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柯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10: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柯寨找。

0: 回宗保和小王爷，末将遵令。
1: 末将遵令。
2: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
3: 儿媳得令。
4: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1: 谁来了？
3: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1: 真的啊？
3: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
1: 向木柯寨来了，带着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3: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哎，

0: 杨梅
1: 到。
0: 哎，巧巧，你们这都干嘛呢？哎，咱们是跟宋军打仗，不是招亲。哎呀，去去去去！哎呀，行了，去去去去！哎呀，去去去！哇，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2: 我画的美吧？
0: 你笑什么笑呢？一个小的事。
3: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4: 美着呢，美着呢。
5: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哎
0: 呀，羞羞羞羞死了！哎呀，早知道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6: 天怕那个火月，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3: 小样
6: 少，耗子怕毛，毛怕狗。小姐儿正怕那个黄鼠狼，
3: 你在这儿等着呢。
6: 你俺怕找不着个好婆家。
3: 呦呦呦呦，羞羞羞羞羞啊！真是。
7: 哇，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0: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叫的都忘记主仆了。哎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7: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木克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
8: 对，
7: 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8: 听见了。
9: 是，听见好。
10: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木克寨。嗯，
11: 左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12: 成。
10: 穆桂英，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0: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5: 可像是叫朕。
0: 嗨，那是找借口。
3: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5: 干得好，木瓜。
13: 哎，
5: 开门。
13: 哎，快开门。
3: 走。
11: 快点出来。
10: 出来，穆桂英，
11: 出来。

0: 么黑呀？
1: 又黑又脏的。
2: 哎，这谁呀？怎么长成这样啊？
3: 黑了吧唧的，
2: 黑了吧唧的。
4: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5: 本将军便是。
2: 你敢冒充杨宗保？
6: 是是，
2: 快叫杨宗保出来。
7: 这就是杨将军，别有眼无珠。
5: 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4: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5: 赵飞上，
7: 看本王爷的。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是啊，黑不溜秋的，愣说是杨宗保，老眼昏花。嗯，哎呀，嗯，我也搞不明白啊。准备变书生，咱就变成黑脸汉了。
1: 找借口。
0: 那挑骡子选乘马，陪调定了呀。
1: 哎，小姐，
0: 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笑>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1: 哎，小姐。
0: 你没发现他鼻子啊、眼睛啊都挺俊的，
1: 那有什么用啊？黑的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0: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哼哼哼，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嗯，嗯。
2: 去！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哎呀，
3: 宗宝，那个小姐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
4: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
2: 哎，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她了。
3: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呐！
4: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
2: 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他，就是他给我涂的。他，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科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4: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2: 就是，不是大娘。

0: 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笑>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不让进就不进呗。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1: 傻样！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哼，不让回更好，当场也找不到婆家呀、啊。
2: 你别臭美了，
1: 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3: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了。嗯，
1: 我吧，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嘿嘿，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要三房四妾呢。
3: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1: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
3: 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喽。
1: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知道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笑>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当时奔着你来的呀。<笑>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4: 破嘴会真会说。
5: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我！
1: 这什么事儿啊？
6: 这门出事儿了，
1: 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着急人马，无需慌张。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快，
6: 着火了！快起来，快！
1: 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6: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
1: 快点，路子，快走，
6: 谁说我快走？
7: 谁呀？这是？这是？谁呀？这是？小姐，您呢？谁呀？这是？谁干的？
1: 小姐，我带人前去搜查。
7: 谁干的？
1: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
7: 爹，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对，还是贵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 看看，咱木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将，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1: 对，不怕你来，不怕你来。开花，
7: 啊，
1: 你光着腿喂蚊子呀？
7: 啊，你看这孩子，你怎么？
1: 谁把裤子拿？
7: 你的裤子肯定是在草丛那儿。小巧，你还我裤子！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该睡觉睡觉睡觉！哎，走，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哎，走，回去睡觉！关门啊！你们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
1: 不说是吧？ 我说你们谁也别想睡，今天晚上。好了。哎呀，起来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别动。
1: 好，
0: 走。让开，让开。
1: 哎，这东西
0: 有字儿。
1: 爹，
0: 哎，让开，让开，让开。
1: 那儿，你看，你看，怎么？
2: 天波府碧波荡漾，木柯寨野火遭殃。啊！还有个横批，水火不容。
0: 这是骂咱的？
3: 骂我
4: 们？骂呀，肯定就是啊！
3: 太过分了！
5: 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哎呦，
2: 我跟你说啊，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杨延昭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5: 爹，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3: 就
5: 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3: 对，
2: 肯定是能啊！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啊！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5: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木柯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3: 就那臭小子，
1: 就是，
3: 对，
1: 就是那臭小子，
3: 就是
2: 他。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5: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1: 就是嘛，
3: 就是，
1: 我要报仇，
3: 报仇，
1: 报仇！
5: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0: 对，报仇，
3: 报仇，报仇！
2: 哎，谈什么？报什么仇？不要闹啊！
5: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3: 对，
0: 走，
3: 走，
0: 走，
3: 走，
0: 走，走，走，
3: 走，
0: 走，
3: 走，
0: 走，
3: 走，
0: 走，
3: 走，
0: 走，走，走，走，走，
2: 报仇，傻丫子，
6: 宗宝啊！
7: 哎，奶奶，
6: 木柯寨那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7: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6: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木柯寨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嗯，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8: 娘，
9: 这，
8: 您老人家说的有理啊。
6: 哎呀，
8: 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6: 需严道设防啊。
8: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10: 在。
8: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10: 末将遵命。
8: 去吧。
7: 哎，副帅，我也去。嗯，
8: 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
7: 嗯，是，谢谢副帅。
10: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赞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嗯，少将军，请，
7: 请。好，那我走了。
5: 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2: 回来。
5: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2: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5: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你
2: 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你说咱木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

0: 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那黑探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到后院了。
1: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牵我枣红马啊？你还我马！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果蔬，
0: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0: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0: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0: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果蔬饼，13种果蔬，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果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

0: 是胡同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岁青稞粗粮谷粗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粟，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岁青稞粗粮谷粟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粟，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08岁青稞粗粮谷粟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1块，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4: 这现在的人呀、啊、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啊、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啊、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啊、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粟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粟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5: 郭总、咱们这款708岁青稞粗粮谷粟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6: 对，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6: 这款青稞粗粮谷粟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粟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5: 这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6: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5: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6: 对，
5: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6: 对，
5: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粗粮就要粗着吃， 青稞粗粮谷薯饼。

0: 13种古书，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古书，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古书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5: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6: 哦。
5: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古书，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6: 哦、
5: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5: 对，13种古书，
6: 都是哪13种？
5: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古书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古书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古书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5: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6: 做不到，
5: 基本上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6: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5: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6: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5: 对。
6: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5: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书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书，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6: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享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岁青稞粗粮谷醋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

0: 两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红马啊！你还我马！
1: 来，来，
2: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3: 我告诉你，
4: 娘，我爹打我了。
3: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儿守着。
0: 你凭什么要守？
3: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0: 你还我！
3: 就是不让你去。
0: 我偏要去，你还我大红马！
5: 爹，你没事吗？哎呦，
1: 我闺女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5: 没有。
1: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5: 往那儿打呀？
1: 来，
5: 你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哎呦，
1: 我都让你打坏了。
5: 我还真，那真打？
1: 打呀。
5: 爹，哎，您可受住了啊！
1: 来吧，
5: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3: 只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5: 憋住气。
3: 好。

0: 疼啊！疼！
1: 啊！
0: 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 臭死了！嗯，好臭啊！哎呀，你看，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嗯，臭死了！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1: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2: 这么完了，你干什么去？
3: 我查哨啊！查哨，就这样去了？
1: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3: 嗯，
1: 嗯，
2: 哦，
1: 嗯，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进去看看？
0: 这女娃娃呀。
1: 躺着比站着倔，
3: 胡说！净说，满嘴胡说八道。
1: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0: 说。
1: 您说。

了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假

0: 杨梅，菜花，小娟，过来，过来，过来！哦，这怎么没我呀，少杰？去，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就又说我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1: 听完我说那错，
0: 听懂了？
1: 去吧。
2: 哎呀，你干什么去啊？啥事啊？什么事啊？啊！嘘，
3: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过来，过来，来了，出事了！
2: 债主，
3: 债主呀，
2: 债主，
3: 你在等我呀？你要去哪儿啊？杨梅，我陪你去啊！
2: 哎呀！
3: 债主，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不是他，对吧？怎么了，债主？你是不是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嘘，哎，小我，债主，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了。
2: 别去了，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债主喜欢巧巧啊，债主。
3: 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习惯我，习惯我。我谁教你们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撒尿。走走走走走走！
3: 哎，干爹！债主，别走啊！债主，别走！哎呀，
2: 过来过来过来，
3: 完成任务。
4: 彩云姐，嗯，今天你们两个当值，
3: 是，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
4: 哦，
5: 嗯，
3: 听到了吗？
5: 听到了。
3: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4: 好，走。
3: 快快快快快！ 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4: 是，彩云姐。
5: 是。哎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嗯，有点意思。嗯，
0: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0: 来，以水代酒，干。
1: 哎，好。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1: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0: 哎，孟叔说的对。来，
3: 干了这碗，喝酒
1: 喝酒喝酒，
0: 来。

0: 哎，祖母，嗯，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36集，第一季，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1: 不对呀，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2: 来，
0: 跟我来。
1: 嗯，跟你来。嗯。
0: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呢，去里边瞧瞧。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嗯，哎，自己看。
3: 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要靠你们了啊！嗯，
0: 走。哎，嗯，
4: 这么快就回来了？
0: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啊，哎，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
3: 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焦梦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5: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来来来，喝一口。
6: 来来来，干干。
5: 哎，宗宝。
0: 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教授，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3: 两面人？不对不对不对，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
0: 孟叔，你说错了。嗯，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臭味相投？哎，教授，孟叔，在10岁那年。
7: 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齿，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么紧张干什么？来来来，啃肘子，再喝酒。肘子，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嗯，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0: 什么是信号啊？哎呀，一嘴都裂了，爸爸知道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哎呀，记嘴呀，一嘴的。肘子，肘子，肘子！后来我俩高兴了，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啊，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10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 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的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哎呀，少将军说的是50两。不对，我
7: 轻点，别出动静。
0: 后来我爹。 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啊，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授孟叔，您说，我爹做的过不过分？
7: 是杨家向来用兵谨慎，粗不起不意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0: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子，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

0: 教授莫叔，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啊，怎么想的？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留一下吗？我明白了，那是想掩藏从前引进宫，进入他的圈套。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年，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1: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那个爹，你不就一个爹吗？我也不知道。你
2: 还是按照我说的，不是我行事。
1: 宗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伯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
3: 哎，
1: 你们知不知道？
4: 这回该你了，这么成哑巴了。嘘，这回我的脚，我的脚，我的。加油！他来了，还带着男兵。不急，坐下，继续聊，咱们继续。
5: 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4: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识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升起穆桂英。
1: 遵命。
4: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1: 快快快！快上！上！这边！
6: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这边！那边！
4: 来了！走走走！快快快！快点！快走！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啊啊！
6: 嗯，
4: 咱们啊，
6: 好，
4: 就尽情牛饮，
5: 干！
6: 来，干杯！
4: 教授，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他
7: 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4: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
7: 只懂得一些皮毛，
6: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
7: 穆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5: 哦，
7: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
4: 宗保啊，变狂了！哎，教授，不是宗保变狂了，那是宗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7: 宗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宗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4: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 自然就学会了。
6: 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0: 哎，对，来，臭臭香香，来一个。

0: 走，快快的！哎，
1: 我，快呀！
2: 救我了！救我了！
3: 报！将军，两翼帐篷着火了。
4: 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3: 没有。
4: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
3: 是。
4: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木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讲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啊？来，继续喝酒。来，
5: 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
4: 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杀了他。
5: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4: 那就来吧，再喝。
5: 来来来，
0: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5: 来，再马上，再马上，
0: 咱再去行一行。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6: 买来了，
0: 大刀。
7: 好，来，
8: 好酒，
7: 喝喝喝，来，干了，来，
0: 把马锁。
7: 好酒啊！
6: 这样，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开俩洋葱堡，有本事的给姑奶奶滚出来！出来！
9: 快走，走！
10: 小爷就是，
11: 先走吧。先走吧，
10: 我不走。
6: 小灰脸，没走出来见姑奶奶了吗？
10: 我没说，谁说输了？我没说，
7: 快走！
10: 谁说输了？
7: 放野丫头，杨宗保将军便是在下。
6: 杨宗保，怎么又来个黑脸老皮杨宗保啊？
7: 废话少说。
5: 哎，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12: 哎，尊宝，
13: 尊宝，
14: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12: 冷静点儿，
14: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
12: 哎呀，宗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14: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12: 尊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14: 莫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12: 哎，宗宝，
13: 尊宝，
12: 宗宝，
5: 尊宝。
15: 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说你这不是？
16: 哎呀，爹，咱们木柯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15: 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作作，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啊！
16: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囊货呢。
17: 不好了，不好了！
15: 别急，说，
17: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敌骂阵了。
15: 来了多少人马？
17: 一个人。
15: 啊，

0: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他这是要单挑。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哎，哎，哎，哎，哎，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不逮了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
1: 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哎，不是，哎，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哪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0: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出来！我杨叔公专来请你！你们这瞎嚷什么呢？啊？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2: 当然了，
0: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山寨有降龙木，嗨，今天我就要去走。如果谁敢阻挠我，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山。

0: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你？
2: 你谁呀你？
3: 谁呀？
4: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
1: 啊！不对呀！
0: 不是，
1: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2: 就是啊！到底谁是杨宗保？
0: 天下的只有一个。
1: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

0: 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0: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0: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

0: 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

0: 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1: 就是啊，
2: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3: 天下就只有一个。
0: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
3: 正是本将军。
0: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啊？
3: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样。
4: 来呀！
5: 撤！
3: 撤！
5: 撤！

0: 你先走了，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走啊！别看，别看，别看我！快！
1: 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他活埋呢，还是活剖？啊！
2: 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

0: 哎呀，
1: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哎，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0: 这
2: 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1: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
0: 嗯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个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1: 哎，等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嗯，哎，这个，来来来，来来，这个，哎，
0: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
1: 哎呀，
0: 你给我采去，
1: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
0: 带这个吧。
1: 好啊。来，好了，
2: 好看吗？
1: 嗯，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0: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
2: 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1: 不会。
0: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带这个了，换衣服。
1: 哦。

0: 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的？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十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呀？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2: 你就过去吧你。
1: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2: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1: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2: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3: 干爹，慢点。
1: 寨主来了。
2: 爹。
3: 姐。
2: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2: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2: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呢？
2: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2: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4: 就是啊，
5: 就是。
3: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啊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2: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3: 合适个啥？
5: 合适。
3: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2: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嗯。
5: 哦，干爹。咱走吧啊，
2: 爹，
5: 走吧，
2: 你回去休息吧啊。
1: 寨主慢走，
2: 放心，
5: 走吧，
2: 我不伤他
3: 啊。你这个
5: 干爹，我跟你说，别生气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2: 爹，您歇着啊。

0: 多，走好啊，慢走。
1: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2: 不行，我
1: 行了行了，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别生气，
3: 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
1: 干爹，咱走吧，咱。
3: 你在这儿看着啊啊啊！

0: 放了我！
1: 嘘嘘嘘嘘！
2: 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0: 你算谁啊？呸！
2: 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哼！
0: 哎，哎，哎，你过来把我解了。
3: 你呀，下去问问大头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了，听见没有？
4: 嗯，不去，
5: 去不去？
4: 不
5: 去。嗯，你去不去？
4: 去去去去！
3: 哎呀，
5: 去去去！
3: 快点，我下去。我下去了啊，我下去。
4: 别费事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呐，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喝不喝啊？啊，
0: 别揪我耳朵。
4: 你喝不喝啊？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哼，杨将军年方几何呀？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0: 别揪耳朵！
4: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说有没有婚配？
0: 没有。
4: 这不就得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0: 胡说。
4: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0: 无稽之谈。
4: 哎，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0: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4: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0: 能比吗？
4: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啊，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0: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4: 谁说我们小姐野？

0: 不也吗？
1: 不也才能打孟将军吗？不也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也才能把我，啊！
2: 你，
1: 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2: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3: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2: 太不像话了！你，
4: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1: 我说的。
4: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0: 还不会吧？
3: 好，
1: 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果儿，
3: 明白。杀呀！杀呀！
1: 别伤着人啊！
3: 就想上炕啊！杨梅，到吧了。

0: 奶奶，
1: 你好，东宝，
2: 父帅，
1: 我孙子伤这么有啊？这啊，
3: 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寨，擒了那泼妇。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粮，攻打木客寨没有道理。
1: 不给我人手吗？我自己去。
4: 哎，
1: 你斩！
4: 怎么？
1: 擅自调兵，按律当斩。你要斩我？
4: 你斩！你打我！你快打我！你不走，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1: 你真找死啊！你杀我！我来，
4: 你们造反了！
1: 哎呀，你
4: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 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
1: 哎，
5: 孩儿不敢。
4: 咱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哎呀，
6: 你看看这，
4: 六弟。 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

0: 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哎呀，行了，你来，六哥，你要斩宗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1: 你行啊！哎呀，
2: 姐姐妹妹们都说的都对，
0: 宗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宝，该受谴责。
3: 你看六哥，
4: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0: 宗宝要去报仇，是否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上的野鸭子多少气呀！哎呀，
5: 奶奶，
0: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宝去木刻寨，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5: 哎，宗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6: 哎，宗宝，宗宝，宗宝！哦，你先将军，
7: 小王爷，
6: 小王爷，
7: 给兄弟说说。
6: 就，
7: 哎呀，不跟你说。就。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我就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 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
6: 就，
7: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6: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最不可赦。
7: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6: 就，
7: 她太吸引人了。你有病吧？
6: 就，
7: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
6: 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7: 就，
6: 是吗？
7: 嗯，
8: 走，
7: 宗宝，我求你一件事行吗？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
8: 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9: 你可是答应我了，答应我了。嗯，
6: 行，那我就放心了。
9: 我看你杀不了他，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
8: 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9: 小王爷，哥。 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7: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宝你得看紧了。
9: 他怎么了？
7: 木柯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吧？她可能看上宗宝了。
9: 什么？这。

0: 还在想那野丫头。好上了？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过来，你不可理喻。
0: 杨宗保，你什么你啊？

0: 一把青叶，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宴，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

0: 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3: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

0: 红枣生扎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

0: 电话抢地霸。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

0: 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说这杨宗保胆儿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供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0: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1: 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降龙木在山寨，他杨宗保不会不来。
2: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寨主要把降龙木送给天波府。
0: 啊？在哪儿呢？
2: 在降龙壁上。
1: 哎呦，

0: 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
1: 谁敢动我的降龙木？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
1: 姐，爹，
2: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兵一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吗？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1: 你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3: 怕了就说怕了。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吗？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呢。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通，不跟你说了。来人，
4: 在
0: 办
4: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呢？
1: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就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5: 小
6: 姐，小姐，
1: 小姐，老头，
2: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1: 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
7: 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我。
2: 小姐，
7: 别拦着我，
2: 小姐，
7: 我姐，
2: 别让小姐走啊！
7: 不要，
2: 小姐，
0: 别走，别，闺女，闺女，好闺女，闺女，闺女，闺女，我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咱再说，再说，再说啊。
8: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9: 儿媳明白。
10: 我也去。
2: 你去干什么？
10: 奶奶。
8: 嗯。
10: 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4: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

0: 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就你看宗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1: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2: 哎呀，
0: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宝去吧。
1: 啊，是，谢谢奶奶。嗯，走，走，走。宗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御寮大事。
3: 二位沈娘放心，宗宝明白。嗯，
1: 宗宝，穆柯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3: 有十七八个吧。
1: 我猜也是，穆桂英护一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宝的对手啊？
4: 就是
5: 那个二位沈娘，啊，咱们歇会儿吧。
1: 累了？
3: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穆柯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1: 啊，也好，好，下马休息。
4: 好，
1: 休息，
4: 休息，休息，
6: 坐。
4: 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来，喝口水。
1: 宗宝，这么懂事啊！啊，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0: 快快快！
2: 是啊，
1: 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宝，我看他真是烧包。
0: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1: 宗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
2: 那六妹啊，还不扇他一个大耳光子！
0: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1: 那感情好啊！
2: 就是啊，好啊。
1: 头晕啊！
0: 哎，大娘，怎么了？
1: 宗宝，
0: 大娘，哎，哎呦，大娘，
1: 宗宝，
0: 没事吧？哎呦，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三娘。
3: 哎，怎么不行了
4: 啊？这是，
3: 是啊。
0: 哎，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
3: 好好，
0: 过来过来过来，
3: 走，
0: 过来过来，
3: 快走，走。
0: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5: 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0: 你不要。那边去，你过来，把它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6: 少将军，这成吗？
0: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6: 不敢。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0: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哼。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
5: 兄弟们，
0: 都过来啊，兄弟们，
7: 来，
0: 给
7: 我的，
0: 你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
7: 哎，
0: 你
7: 好，
0: 快去，
7: 走。

0: 快来了！来了！快！哎呀，还没到呢。羊娜在哪儿呢？
1: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哎，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哎呀，
0: 小姐，你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1: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0: 遵命。
1: 哎呀，走走走！哦哦哦哦！哎呀！
2: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好，哎，对，好，咱们征辽大军，啊，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3: 对，
2: 哎，所以，与其。

0: 送米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1: 对，
2: 踏平木客栈，
3: 踏平木客栈。
0: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3: 愿意，愿意。
0: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3: 擒住穆桂英！
4: 擒住穆桂英！
3: 擒住穆桂英！
5: 擒住穆桂英！
3: 擒住穆桂英！
6: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大娘，
7: 嫂子，怎么回事啊？
6: 这
7: 怎么回事啊？哎，
8: 哎
7: 哎，咦？哎，
9: 何泉，帮我擦。
10: 有，
8: 这儿，好看吗？
9: 真美。
11: 太美了，记得初相遇。
12: 便只盼
11: 再相聚，
12: 何期小会幽欢，莫想离情
11: 别绪，
12: 正值木柯春色满，
11: 只恐风光归去。
8: 这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
13: 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0: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啊，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13: 哎哎，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哎，还跟三娘甩脸子？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呀？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好吧。
0: 你干嘛呀？
13: 干嘛？
9: 肆意妄为！
13: 我打你！赶快去吧，别让刘丽碰上。好，走，跟我走。哎，叫叫！
14: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
15: 夫人，
16: 我的，
15: 这是我的，
16: 我的。
13: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御粮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那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17: 奋勇杀敌，
3: 报答夫人！
17: 奋勇杀敌，
3: 报答夫人！
13: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18: 解散，安营扎寨。
19: 好，走。
13: 你马上去木柯寨，向木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19: 遵命。

0: 玩动静了，还不来？嗯
1: 哼。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3: 去看看。
4: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5: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

0: 明日我下山营后，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1: 真的？
0: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1: 为什么不来呀？问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0: 他犯了一点小错。
1: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0: 我说不清，反正。 他不来了，
2: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啊，
1: 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1: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2: 叫，叫，叫，
3: 叫，
2: 叫。把马拴好。
3: 把马拴好。
0: 哎，彩云。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视哨为主。
1: 明白。去吧。走。
2: 叫。
1: 过来。
3: 走走走。
0: 小红，你要乖乖的把宋明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愁死了！醒了吧？
4: 醒了，醒了，醒了！
5: 宗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儿！
0: 走，
1: 快快快！快快点儿！快快快点儿！快快！
6: 杀！
0: 有本事到我寨中去取，走，
1: 走，走，走，
2: 走，走，
1: 走，走，回来，回来，全给我回来！叫
7: 叫
1: 叫
7: 叫
1: 叫
7: 叫！
0: 看看吧，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7: 叫
1: 叫
7: 叫叫叫！
0: 好好后面看看。鱼
7: 鱼，
0: 哎呀！怎么样啊？啊，好好的看看啊！签好了，签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哇，
8: 好可爱
0: 呀！这可是杨宗保的马。
9: 哎，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10: 是啊，让我们骑骑。
0: 想骑是吧？这也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11: 看着。哎
12: 呀，明天再骑吧。
11: 你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了？
11: 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0: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魔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真奇怪呀，爹。
11: 瞎说，谁信呐？
0: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1: 啊，是是是这样的啊！
11: 你是这样的，那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哎
0: 呀，老赵让您给拆穿了！
11: 你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你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0: 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明了！
11: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你
0: 您生什么气呀？

0: 叔起来了，气的。
1: 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啊？弄不我给送回去啊？
2: 你这不合适，
3: 不是啊？
0: 别生气了，咱干嘛呀？你看，哎，你看把我爹气的眼睛都瞪大，赶紧回去休息啊！
4: 太主啊！
5: 小姐，那马怎么办啊？
0: 好草好料伺候着。哎，
6: 三娘，宗宝。
1: 宗宝，哟，真是宗宝。
6: 对，叫。走，对。
1: 小王爷。
6: 对。
1: 嫂子，嗯，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柯寨子。
7: 碰到六弟了吗？
1: 没有。宗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6: 怎么了这是？
1: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啊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7: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1: 真的？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6: 不许笑。
1: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6: 哎，去哪儿啊你？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和我一起去攻打木柯寨。
1: 这
6: 宗宝，
1: 宗宝，
6: 这
1: 宗宝，
6: 宗宝，
1: 宗宝，
8: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9: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8: 再来呀、啊，再来就该打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9: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10: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11: 小姐，
10: 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9: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8: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9: 来多少人？
10: 十来个。
9: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8: 站住！啊？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9: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8: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嗯。哎，桂英，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9: 哪样啊？哪样？哪样？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哎哎！嘿，哎呀呀呀呀！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6: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哟，
10: 哎，你看你看，
9: 小
10: 子，饶我姐不死。
9: 大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6: 你少啰嗦！
12: 你说谁呢？
6: 快快下马受降！
9: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御辽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出怎么争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着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10: 杀猪，
12: 杀猪，
10: 杀猪，
9: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哎，
10: 对对对。
9: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6: 这，哎，
9: 对对对对对，真打呀？那

0: 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1: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2: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
3: 走，
4: 走吧。
5: 哎，看热闹去。
3: 走，
5: 看热闹。
1: 这真是的。
3: 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这，加油啊，小姐！这，嘿，嘿，这，这，这，这，这。
1: 你这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扬着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
6: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7: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也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3: 是这。
6: 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8: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6: 叫你扔你就扔。
3: 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9: 是是是。
3: 走，追上，快走！
10: 我的烤玉米。
3: 少将军，追吗？这。
6: 少将军，怎么了？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是啊，我担心有诈。慢点，走。这，
3: 小心！哎，
6: 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
11: 神州无台，你是千古绝唱。
1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1: 椎骨通、益墨益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12: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4: 1和29块8，益墨益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5: 肩周炎、颈椎病，
14: 请用椎骨通益墨益柔对症。
1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4: 请用椎骨通益墨益柔对症。
1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4: 请用椎骨通益墨益柔对症。
11: 关节炎，请用椎骨通益墨益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0: 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

0: 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

0: 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 斑斑扛扛，浑身是

0: 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木果儿，你不是想当骑兵吗？
1: 是啊，
0: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哎，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1: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0: 不怕你臭小子不上当。
1: 小心，小心点，
2: 小心。
1: 木果，这边。哦。
3: 咦，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4: 萧将军，为何？
3: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4: 这，
5: 走走走走。
1: 你是驴啊，回来回来，往这儿弄点，过来，
2: 好，
1: 这儿来，
2: 这儿
1: 来，来来来。

0: 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1: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0: 此等村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2: 正，
3: 走，快，快，正，
2: 走，
3: 走，
2: 走，
3: 走，
2: 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要不要给你上个饺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辽先锋吗？
1: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
0: 宗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 你说你这人吧，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 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
2: 本姑娘说的没错吧？当，还想装狗啊？哼，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小心点啊！站起来，站起来，再高点，谁让你站起来的？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说你呢，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 你们就别来了啊！哼，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3: 对，
2: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儿，
4: 别动，
2: 听都没有，
3: 听着点，听着点，
2: 你们都回去吧。
5: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
4: 哎呦，
2: 蹲下。
4: 哎，
2: 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4: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6: 降龙木，
7: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6: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2: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7: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2: 太讨厌了！你们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0: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1: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0: 哎，走
2: 走。

0: 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嗯，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 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啊，我就不像。
1: 你干嘛？哈哈哈哈哈！

0: 还不看！切，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诺马，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
1: 哎呦！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了。宗保！宗保！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少将
0: 还都大了，
2: 老兵不怕勺，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
3: 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胸嘞，拉手手，拽胸胸，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4: 哎，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
5: 宗宝，
6: 宗宝，少
7: 将军，
5: 宗宝，宗宝，
4: 来的真不是时候。
8: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4: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8: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4: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8: 一定会回来擒你。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4: 走吧。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寮先锋就做不了了。
8: 你等着我。
4: 你记住了，
9: 那个天怕不孕，地怕黄。

0: 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1: 哼，宗宝啊宗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疗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一搬石头砸玻璃
2: 啊！行了行了，宗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1: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

0: 当个先锋官吧，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1: 奶奶，她踢我！
2: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3: 祖玛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呐，毁了！
2: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
3: 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4: 哎，
2: 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哼，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 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嗯，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能这样的去御寮当先锋吗？
5: 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
6: 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御寮先锋呢。慢点啊，干爹。小姐。
5: 不要！哎呀！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嗯，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哎，你干嘛去啊？嗯，我也去。
6: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5: 哎，停停停停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6: 你老蒙
5: 我呀！哎，你这个娃娃，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啊？
6: 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啊？
5: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6: 什么病啊？
5: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6: 胡说！我今年才50多。50多？ 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笑>胡说八道！
5: 谁胡说了？
6: 我，
5: 爹，那人家宋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
7: 是不是？就是，你看，
5: 木瓜都说是了，
8: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7: 哎，走了，慢点，
5: 走。
8: 哎，走。嗯，女儿，二位嫂嫂辛苦了。
7: 这降龙木借来了，
8: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7: 啊，这，
8: 是他们不收？
7: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8: 宗宝，
7: 嗯，
8: 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赔了，赔了。赔了礼他怎么说？
7: 他说，
8: 说了什么？他说，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的太死，不配做先锋官。他是这么说的。
7: 嗯，
8: 不，他到底怎么说的？
7: 我忘了。
8: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7: 行了。 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0: 娘，
1: 咱不听他叫，走。

0: 哎，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保在家，你们就动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娘，轻点，哎呀，过来。哎，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暂时呢，才能心绪不乱。 宗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嗯，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
1: 嗯，
0: 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1: 是。
0: 嗯，上了战场。
1: 就得勇往直前。嗯，哎，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笑>
0: 我了解我孙儿。
2: 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3: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4: 放心吧，娘。
5: 放心吧，奶奶。
6: 娘，
5: 还是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
0: 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啊，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这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7: 对对对对，
0: 监宁啊和辽军奸细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5: 嗯，那也好。
0: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嗯，哎，《望夫歌》吧，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哎，《盗灵芝》吧，
8: 哎，这可以，
0: 这可以啊，
7: 是是，
0: 好啊，就唱《盗灵芝》。
5: 好，《盗灵芝》，娘还是去安排。
7: 啊，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还是去了。哎，宗保，跟沈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站了几个回合呀？对，说说。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的狼狈不堪。
1: 要不然你这个御辽先锋就当不成了。等着我，说说啊。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7: 哦，
1: 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哦，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
8: 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1: 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放得好，
9: 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1: 是啊，
8: 宗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呀？是吧？
7: 对对对，
8: 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1: 对对对，嗯。
10: 哎，宗保，宗保，宗保，这儿有一个橘子。
11: 你俩快起来，起来！
8: 傻孩子，
10: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1: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10: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

0: 那么好痛，他都请你两回了吧。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0: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哎，祖母，他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1: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0: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
1: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0: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1: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了。
2: 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3: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2: 嗯，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怕是不会来了。
4: 切，臭小子，为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2: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哎，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3: 还唱戏呢？
2: 是啊。
3: 唱什么戏啊？
2: 嗯，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4: 木莲救母？
2: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4: 秦兄卖马？
2: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4: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2: 嗯，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倒什么东西？
4: 倒灵芝。
2: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4: 倒灵芝？切，这会儿还看戏？
2: 嗯，就是。
5: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实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哼，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哎，你们看，动作做到位。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呐。
1: 停下！哎呀，停了！
2: 都停下！走走走，下去！哎，二位军爷，您这是？
3: 小姐。

0: 小姐，敢问？
1: 鞋子卸小了，
2: 省着点儿。
0: 敢问姑娘，这位是？
3: 我们是天伯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0: 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
4: 有眼光，有眼光。
0: 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4: 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他想看新戏。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4: 《降龙木》。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6: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4: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9: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1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儿，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

0: 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

0: 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

0: 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

0: 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号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0: 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0: 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 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1: 降龙墓。
0: 哦，降龙墓。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墓我正闻所未闻呢。
1: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0: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果真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真是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嗯，
1: 来得及不？
0: 来得及，来得及，
1: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2: 啊，快叫人呐！
0: 马先生呢？哎呀，快叫快叫！哎哎，纸笔纸笔呀！哎哎，
1: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3: 哎，来了，
0: 快！哎，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哎，
1: 你就写这个啊。
4: 大席三席啊，哎，边关吃紧呢，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1: 还要带礼物吗？
4: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5: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墓吗？
4: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嗯，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5: 哎，是是。嗯，
6: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墓一用嘛，是不是？嗯。哎，桂英。爹爹要是去送降龙墓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1: 爹哪是那种人呢？

0: 小飞，来来，
1: 咱们好好看看这出戏。
2: 参见老太君，参见贵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3: 嗯，好，好戏，这戏好。
4: 好，
5: 唱得不错，高兴。
2: 好，敬请欣赏。
4: 娘，你看他像不像宗宝？
6: 我看啊，像，像极了。
3: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2: 此次去取降龙木，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宝？
7: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4: 快
5: 走，快关上！

0: 吃点东西吧。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取降龙木，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木！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好。

0: 的。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0: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3: 坐下。
1: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1: 了得，了得。
4: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柯寨寨主木鱼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柯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柯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喂，木降龙，宋日杨家保大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保大宋哎，嘿嘿。
5: 真的，
6: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4: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6: 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4: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准备她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7: 快去，快去，快去！
8: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9: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波府的人。
8: 天波府的人呐？那她长得什么样啊？
9: 长得个头 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2: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9: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8: 不用问了，啊，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9: 啊？
2: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9: 啊，小人该死了，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8: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9: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该死。
8: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他当马骑，嗯，看了有点不舒服。
9: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5: 有你们这么憋气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9: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5: 叫
9: 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哎，小人该死！汪汪汪！
8: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

0: 赏他去。
1: 是娘，起来吧，
2: 起来吧。
3: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长，谢谢各位，
4: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2: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
1: 哎呀，
4: 不许笑！
2: 你再说，
4: 我
5: 娘，娘，
6: 大嫂，
5: 娘，
0: 回来了，
5: 回来了。
0: 你俩还顺利吧？
5: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于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0: 好啊，来吃饭，
1: 来吃饭，
0: 来吃饭，来来来。

0: 什么？六哥，你不会看错吧？我认识祥奴墓二十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
1: 没想到墓已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嗯，哼，
2: 要我说，穆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嗯，
3: 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嗯，
0: 奶奶，您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 有其女，就有其父。据我所知，穆雨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用爸妈锁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1: 什么？
0: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
1: 寡了，
4: 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对，孰不可忍？对，哎呀，
5: 宗宝啊，你受苦了。
6: 是啊，
5: 他们这么欺负宗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呐！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走！
6: 等一等，走！等一等，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5: 还想什么想？哎呀，吓得人家儿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6: 宗宝，你跟奶奶说实话。
5: 他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奶奶，
6: 我还有事儿，我不敢跟你说。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0: 哎，你说，爹不怪你。他怎么了？他还让我。
1: 骗猪屁股！啊！这翻天了！翻天了！这样，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对，踏平穆柯寨，走！
6: 走！走！哎，真是……哎，
1: 宗宝，一会儿到了穆柯寨，你别动手，看七娘把他挑下马。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
0: 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嘿，
1: 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阵预疗？
0: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预疗前锋不白当了。
1: 宗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0: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
1: 宗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保又去打木柯寨了？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1: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意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保的木柯寨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柯寨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

0: 叶总，见到宗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宝娶降龙木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1: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宝？
0: 他那么厉害？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 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他丫头好上了？
2: 不可能，宗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3: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出外的。哼，妹妹，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1: 慢着。 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臣禀报，杨宗保和他几位沈阳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柯寨，臣以为。
1: 征辽前锋现应准备出征，攻打木柯寨是分散精力啊。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
2: 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
1: 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柯寨啊？
3: 还是让宗保去吧。以前玉辽，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鉴呢。
4: 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
5: 父皇，
1: 公主，
3: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保了。
1: 怎么了？
3: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
6: 若是有闪失，岂不影响士气？
1: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一个御敌前锋攻打莫河寨，的确是不妥呀。嗯，
7: 圣上圣命，臣愿替下杨宗保。
8: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喽。
6: 领旨。
9: 小姐，
10: 小姐，
9: 他来了。
10: 真的？
9: 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10: 来了多少人马？
9: 不到20人，
10: 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柯寨的。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柯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6: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
10: 你说是不是呀，蕾蕾？
6: 小姐是谁呀？快去吧。
10: 去干嘛？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要好好捯饬捯饬。嗯，是。蕾蕾，你先待着啊。嘿，站好，站好，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好，小姐来了，小姐来了，
11: 小姐来了。
9: 这花是不是戴的不好看呀？好看！好看，你们笑什么呀？笑够了没有？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行了，走吧。
6: 哎，
9: 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
6: 那个他。
9: 小姐，我错了。哎呀，
6: 就是你看你那个样儿吧，
9: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能赢吗？哎呀，小姐，我错了，打不打败仗？找我吧，小姐。花没太大关系吧？
6: 就是。
9: 我告诉你们，
6: 就是什么？
9: 从今往后，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6: 是，天塌下来了也要。
12: 哎，这就对了，走吧，走，走，鬼影。啊，爹，你干嘛呢？
6: 你说我干嘛了？
12: 我有事儿。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9: 就是哈。
12: 你耍花活呢吧？
6: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什么没有啊？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哎呀，
9: 爹，
6: 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辽之事，怎么能跟这个这？ 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儿搅和，
9: 不搅和在一起呀、啊，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0: 哎呀，就这点事儿啊！
1: 哎，
0: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1: 跟我妈妈。
0: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1: 您看着我。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2: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妈。
0: 下属，闭嘴！
10: 谁呀，下属？
0: 你看你就像那样的人吗？
2: 像，我看你就这样的。
0: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2: 你就是这样的人，
0: 我揍你，你信不信？
2: 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0: 你信不信？
10: 上
0: 哪儿啊？跟着小姐。

0: 大姐，您好。哎，你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
1: 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
0: 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2: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

0: 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喜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1: 慢着别烫着，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怎么样？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
1: 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
1: 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
2: 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 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
0: 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 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 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
0: 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2: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2: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2: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2: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2: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2: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2: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2: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 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是，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
2: 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就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0: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 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
2: 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 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

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0: 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预留，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1: 为什么？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王将军，降龙母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0: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1: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0: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

0: 我刚才的确是看见他了。
1: 在哪儿呢？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钟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2: 是，小姐，看我的。
1: 去吧。
2: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 哎，当官的就怕君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儿要小了怕大官，官儿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

0: 娘，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1: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不可。
2: 此刻禀报圣上，返回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嗯，言之有理啊。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哎呀！
1: 怪了，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嗯，
2: 错。
1: 嗯，
2: 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 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应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柯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
3: 哎，不管他了。哎，彩云，
1: 嗯，
3: 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儿。
4: 打听王庆龙啊？你傻呀你！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2: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2: 你呀，
3: 哈哈哈哈。
4: 让我看看这都是谁啊！
5: 寨主，
4: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寨的门。
1: 对，
2: 好，
3: 我闺女说得好，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
4: 是啊，
3: 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保这。

0: 加油！
1: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2: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1: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2: 公主太谦虚了。
1: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3: 皇妹，
2: 小王爷，
1: 哥，找我有事吗？
3: 皇妹，宗保在我那儿等你。
1: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3: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1: 解释？怎么解释？
3: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1: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3: 不，那你说怎么办？
1: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4: 杨家阿姨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5: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4: 臣恳请圣上允许余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5: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她送死去啊。
4: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她锻炼锻炼为好。
5: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4: 嗯，
5: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4: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5: 真是将门虎子啊。
4: 啊，好，他就是宗保。
5: 嗯，
6: 圣上。
5: 嗯，平身。
6: 谢圣上。
5: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6: 谢圣上。
4: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6: 公主宣我。
5: 哦哦，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6: 谢圣上。
2: 公主，公主，杨宗保来了。
6: 赵淑影，听说你宣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1: 还不跪下！
6: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他，并事前还赐他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嗯，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他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
1: 啊？
6: 我告诉你，赵淑影，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

0: 宝面前耍威风。
1: 杨宗保，
0: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1: 我那是为你好。
0: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1: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1: 你，
0: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1: 你
0: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波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1: 你，这够你饭钱了吧？
0: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
1: 哼，
0: 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1: 谁啊？
0: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
1: 哼，
0: 偷的！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该剁去这只右手。
1: 给我！
0: 哎，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1: 你。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哎，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

0: 块肉的那只。
1: 干什么你？
2: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
0: 拍他的头。
1: 拍他头干什么？
2: 拍王八啊。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1: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2: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1: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2: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
1: 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2: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3: 哎，公主，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4: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3: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4: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
3: 不会的，您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三十六计》。
1: 学《三十六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嗯，父王，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
1: 嗯，
0: 父王，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王，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1: 好事，真是好事啊。
0: 真是好事。好事啊。
2: 是是是，
3: 说的太对了。
4: 是小王爷，是是是，
2: 这话可不常见。
0: 你们先等会儿。
5: 哎，小王爷，哎，
0: 等会儿。
5: 哎，你别走啊。
6: 是啊。
5: 哎，姑娘，
7: 里边请。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8: 听说穆柯寨跟官兵掐上了，
9: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穆柯寨呢？
8: 谁知道呢？
5: 哎，说这事。
10: 掌柜的。
7: 哎，
10: 来，
7: 姑娘。
10: 您说一个小小穆柯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7: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10: 没了，去忙吧。
11: 主斗，燃斗旗，斗在府中泣。
7: 哎，小
11: 还是
0: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7: 哎，是。
11: 相见，
7: 这边请。
11: 何太极，
12: 来。
10: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
12: 啊，
10: 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12: 来，干杯。
10: 来，来，坐坐。
12: 哎。
10: 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穆柯寨，此话当真啊？
8: 确实当真啊。
9: 当真当真呢、啊、这皇上要攻打穆柯寨，那是已成定局啊。
8: 对，已成定局啊。
0: 老板过来。
7: 小王爷，
10: 不错。
9: 来，
13: 后面的菜快点啊。
10: 海棠，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
14: 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
10: 我说的不是他们。
14: 哦，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
10: 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14: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啊，小王爷，
10: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0: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 宗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10: 哦。
0: 穆桂英看见杨宗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10: 什么？
8: 来吃吃吃，
10: 我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
3: 啊，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10: 都得来，
4: 必须的，
10: 都得来，必须的，
4: 必须的，
10: 都得来，
4: 来
10: 来，别动，哎，你们想干什么？哎呦，
4: 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10: 这儿可有单间？
4: 有，楼上，楼上。
10: 哎，你走，等等，我的筐。少啰嗦，快走！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哎呀，疼死了！你看什么看？
14: 你可来自木客栈？
10: 不是，石丽萍。
14: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木客栈，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10: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14: 你还挺能撒谎的，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10: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
14: 你不说，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说吧，
10: 闹死！
14: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你还想逃跑？跟你小姐学的吧？
10: 哼，是又怎么样？
14: 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
10: 当然。
14: 十仨呀，还是十俩呀？
10: 哼，多的数不过来。
14: 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是。

0: 一把青叶，会国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心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 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1: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

0: 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 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1: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 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1: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
2: 你敢还嘴？
1: 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旺旺的份儿。
0: 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她想打宗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
1: 哼，我气死你。
0: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1: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3: 是。
1: 你打。
4: 住手。哎呀，
3: 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1: 他侮辱本公主。
3: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1: 我，
3: 哎，宗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哎呀，放了。
0: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哼，哼，哼！哎，你为什么救我呀？
3: 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木客栈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
1: 哦，
3: 赵飞，你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1: 啊，那谢谢小王爷。
3: 大爷客气什么呀？哟，没伤着哪儿吧？
1: 啊，没事儿。
3: 来，坐。喝口水啊，来。
1: 谢谢。
5: 什么？他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 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5: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哎呀，
1: 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5: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泼妇。
1: 小姐，这可都是他说的啊。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

0: 呢。
1: 嗯，小王爷。嗯，
2: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们了，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3: 王府。
4: 干什么呢？
3: 这可是王府。
4: 是啊。
3: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4: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3: 还不快去啊你。
4: 哼。小王爷，您的信。

0: 哎呀，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哎，来了来了，小姐，来了。小王爷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小王爷，请坐吧。
1: 桂英，
2: 科长，
1: 你是？ 专门来看我的吗？哦，我是。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我，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儿我都不干。
2: 玩蛐蛐、遛鸟，
1: 冯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可自从见到你，我就变了，真的。
2: 你知道吗？我知道，
1: 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一定等着。

0: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哎，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
2: 这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谢您了。
3: 谢谢小王爷，谢谢小王爷。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他的这个人呢

0: 那个什么公主，
1: 七公主赵淑颖，
0: 哦，
1: 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

0: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得多，见得多，那我呢，学得少，见得也少。我住哪儿啊？我住木克寨。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木克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
1: 可不许这么讲。这木科寨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呀？
0: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们木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
2: 就是
0: 你觉得怎么样？
1: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
0: 呀？切，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2: 就是
0: 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1: 不行，啊，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木科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哎，
0: 那真挺遗憾的。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
1: 不是，那，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
0: 哎，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
1: 啊，
0: 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
2: 画一个。
1: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0: 我怎么没法见呀？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2: 就是啊，我们小姐是谁啊？
0: 对呀。
1: 是，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你能两擒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行。

0: 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公主来了，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

0: 画。
1: 画？
0: 公主，昨夜有人来过。
2: 快，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
0: 是。父皇，
3: 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0: 穆桂英。
3: 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
0: 就是她。
3: 哎呀，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
0: 她嫉妒我和宗宝。
3: 啊，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宝？
0: 她癞蛤蟆想吃。
2: 他异想天开，一厢情愿。
3: 嗯，
0: 父皇您想想看。
3: 嗯，
0: 宗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
3: 啊，朕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
4: 妹妹，
0: 我哥的杨家腔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宝了。
4: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0: 哎，哥不坐了，咱们呀出去走走吧。我请哥吃饭。
4: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0: 小妹谢谢你呗。
4: 谢哥什么呀？
0: 我当然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穆柯寨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
4: 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等。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你看。
0: 哎呀，哥，真是的。
4: 多有意思啊！你听这声。
0: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哥，你好好跟宗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4: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0: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4: 圣上识人呐。哎，妹妹啊，
0: 嗯，
4: 你要说句实话，那些皇兄皇弟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的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宝差不多了。
0: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力道可差不少呢。
4: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0: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时候，宗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
4: 读书习武？
0: 嗯，
4: 你了解宗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玩鸟，斗蛐蛐，斗鸡，哎，他一样也没了，玩的比我还好呢。就是他比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
0: 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幼兰大学士。

0: 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宝是这样写的：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烧寝，嘴叼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个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
1: 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他死了，心脏破裂而死。
0: 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没有失败，只有死亡。
1: 写得多好啊。
2: 很一般啊。
1: 可是歌那篇呢？
0: 妹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押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押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悠哉悠哉，是这样写的吧？
2: 多好啊。
1: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3: 是。哎，那天晚上，哎，给我，那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蹭蹭蹭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4: 公主啊，
3: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儿。
5: 什么画儿？
3: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
6: 小姐，你说公主受了那么大的气，她肯定得找她爹帮她出气呀，是不是？
7: 最好了，她最好呀派重兵来，你家小姐就大名远扬喽。
6: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7: 结下仇怎么了？
6: 是
7: 我还怕他不成啊？
3: 你想啊，您跟宗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8: 是啊，小姐，
7: 我还怕他呀？我要怕他，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记住了。
3: 那你不怕他爹报复你啊？
7: 我还想报复他呢。哎呀，别废话，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
3: 来，
6: 漂亮。
7: 哎，
6: 真的，
0: 小姐真厉害。哥，其实呢，宗宝也不是最好的。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宝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2: 是太不一般了。她要是一般人，能耍宗宝跟耍猴似的。
0: 听说他模样长得也不错。
2: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他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0: 我哥怕是喜欢上他了吧。
2: 哎呦，太喜欢了。不是，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来来，妹妹，吃菜吃菜。
0: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
2: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
0: 不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
2: 我兴奋吗？哎呀，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
4: 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来，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
5: 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
2: 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他现在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5: 既然你这么担心他，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2: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嗯，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5: 什么什么那什么？哎，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十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5: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去找赵书影，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庆龙替回来。
2: 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我跟她说肯定没用。你呀，想想办法吧。
0: 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她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宗宝，
8: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9: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高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底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66元，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0: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 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签，一把。

0: 安检舒适，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1把166元，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溅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3: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溅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 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

0: 且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0: 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找我干嘛？
1: 还生我的气啊？
0: 坐吧。
1: 舒影啊，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
0: 你叫我什么？
1: 赵舒影啊。你不是叫赵舒影吗？
0: 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1: 舒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那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
0: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
1: 公主，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宗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穆客寨，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
1: 就该重兵讨伐。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不这样，你请圣上让宗宝带杨家军前去，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
0: 好。
1: 公主，你去啊。哎呀，现在就去。快去快去，现在就去。我在这等你。
0: 宗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1: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0: 哼，杨宗宝啊，杨宗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真要是和你成了，哼，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1: 赵世英，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0: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为我左右吗？
1: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穆客寨了。我不管，现在你去说服他。
0: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1: 你去还是不去？
0: 就是不去。
1: 赵疏影，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
0: 哼。杨宗宝，你……
2: 好了，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只要不铲平穆客寨，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
4: 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更不会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保有点意思，由此看来，他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啊。杨宗保英俊潇洒，甚讨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儿，公主要和宗保真情投意合，这事儿也不能再不管不问了。
2: 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
0: 还犯不着生气？他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有什么两样？
2: 王监军不是已经去攻打穆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然后你还让他游街，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0: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
2: 是是是，海棠说错了，
0: 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她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
3: 皇儿啊，
0: 父皇。
3: 哎呀，哎，你们
5: 下去。嗯嗯嗯，哈哈哈哈哈！
0: 皇儿啊，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皇儿喜欢他干嘛？他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蹈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5: 那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0: 父皇。父皇，其实宗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
5: 哦，
0: 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
5: 哦，
0: 其实他都18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18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5: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
0: 父皇。
5: 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
4: 哎呦，怎么能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5: 哎，不不不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哎，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啊，
4: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5: 皇兄啊。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
4: 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儿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也不必为兵权之事

0: 担心了。
1: 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
2: 是啊是啊，
0: 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就是玩鸟养鸽子，现在除了练武还研读三十六计呢。
1: 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哎呀，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3: 宗保还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哎，宗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
0: 下棋不是正事儿，上不了台面。
3: 不然不然。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啊，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
0: 杨元帅过奖了。
3: 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哎，
0: 宗保品格端正，甚得本王喜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本王觉得他对自己的婚事考虑得有点迟了。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皇妹想想。
1: 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3: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哦，
0: 何谈来不及啊，宗保和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太君、杨元帅不要误会，我是看到了宗保和公主合得来才说这话。
1: 王爷，咱们一直相处很好啊，您给老身说句实话，此事圣上知道不知道？
0: 哦，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属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圣上肯定会重视。
4: 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看挺合适的。
0: 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赵阳联姻，宗保做了乘龙快婿，猜忌就会大大减弱了。
1: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
0: 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
3: 贤王今日屈尊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只是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0: 杨元帅说的有道理，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
3: 微臣遵命。
1: 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公主倾心于

0: 可是宗保呢，他不中意公主。哎呀，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1: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上眼儿。
0: 对不上眼儿，那就是没缘分。
1: 是啊，
2: 这个宗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
1: 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你有什么法子？
2: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听话就打板子。反正他从小就怕我。
1: 八妹，你这个方法肯定不行，宗保都那么大了，再打就不像话了。再说了，他要是跟公主成了亲，公主不记恨你啊？哼，
3: 要我说啊，让宗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保就能喜欢公主了。
2: 他俩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3: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1: 宗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3: 八妹说的对，宗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4: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1: 你可千万别这样。宗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3: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5: 我没说。
6: 你大声点儿。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哎
1: 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呢！
2: 爹，啊，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你要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杨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杨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杨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杨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撑起我们杨家的脊柱。
4: 嗯，好。
5: 皇上，
6: 嗯，
5: 刚才你黄伯捎信来说，杨家已经同意这门亲事了。
6: 宗宝呢？
5: 嗯，父母之言他敢不服吗？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
6: 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5: 再说他能拗过父皇吗？啊，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6: 父皇，宗宝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
5: 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了大宋的复兴。杨宗保有个性，他是磊落之人，朕把你交给他还算放心吧。
6: 父皇，
5: 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顺，温顺呐、啊，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啊，公婆妯娌的尊敬，能赢得家庭的温馨和睦。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在家都是受宠的，你要跟他们针尖对麦芒，那受苦的就不止你一个人了，连着朕和那些王公大臣们都得受苦。
6: 父皇，皇儿明白，皇儿以后一定注意修身养性。
5: 哎，这就对了。
2: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没事，有话你们就直说。
3: 宗宝啊，你觉得公主怎么样？
2: 挺好的，我跟她算说得上来，也算是个朋友吧。
3: 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
2: 娘，您说什么呢？我对她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她的作风就像圣上，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她当臣啊？
3: 当臣干什么？他现在板着一张脸，这成了亲当然就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的？圣上的那些个女婿一个个都跟小叫花子似的，对公主点头哈腰还要百依百顺的。啊，娘，您觉得我杨宗保能做得出来吗？那个赵淑影确实是公主里头最好的，脾气也是最好的，可是她没事也是老摆架子呀。那天他居然宣我觐见。娘，您知道我见了他以后我想干什么吗？
1: 干什么呀？
2: 我一巴掌拍死他。我、
3: 你这
7: 不要贫嘴。
1: 哎
8: 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
0: 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
2: 要娶你娶，反正我不娶。
0: 胡说八道！
2: 哎，爹，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0: 我打死你！
1: 哎，
2: 来
1: 来，
2: 站住！
1: 你
2: 看我爹，
1: 哎呀，行行行，
2: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你怎么教育你儿子的？
1: 就是嘛，你瞧瞧你，你瞧瞧你，动不动你就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保学你呀？
0: 娘，你听他说的。
2: 爹，您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您敢吗？嗯。不过这话说回来了，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嗯。
6: 宗保，这么说你同意了？
2: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1: 那跟你爹说说。
2: 爹，
0: 嗯，
2: 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0: 你说吧，爹不打。
6: 他敢，他要是打了公主能饶得了他？
2: 那我就说了，我想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
0: 你，
6: 哎呀，
0: 我打死你！
6: 哎，
2: 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1: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0: 哎，
6: 哎呀，
1: 木柯寨油盐不进，拿不到降龙木，杨家就无法出征。辽军现在进犯边疆城池。

0: 危在旦夕呀！我上报圣上，替下王监军。
1: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安营扎寨攻打木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

0: 哎！我说你睡觉打什么呼噜啊？还踹石头？
1: 谁踹石头了？
0: 不是你踹的，是我踹的。
1: 你没踹？我也没踹。那是他。
0: 没事儿啊，穆小姐小心得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
1: 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
0: 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1: 我也睡。

0: 嘿哒
1: 哒，嘿，又抽风了你。
0: 等等，嘿，
1: 哎，干嘛呀？
2: 这天黑的怎么总是这么早啊？
1: 我哪知道。

0: 这味儿不对。
1: 怎么了呀？
0: 这院里有野猪味。
2: 野猪味？
3: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0: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3: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1: 嘿嘿，你要干嘛呀，果果？
4: 小花花，
1: 不是你干嘛呀？哎呀！你把我吓了！
0: 拦着我吃肉，哎、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1: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祖宝怎么还不来？圣上下了令，他不会没命吧？哎呀，
5: 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1: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6: 杨祖宝，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快点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
0: 别动！
1: 那个来人！
0: 放下！不好，这就出事了。
6: 宗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7: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这干什么呀？要不然咱们去。
8: 杨宗保，你别动啊！
7: 您怎么来了呀？
9: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7: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保，有事儿好好商量，你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10: 我可以让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拿降龙木。
9: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波府，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7: 您不给我给。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仙牌

0: 贵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还真就不给你了，您不给我给。你说人家宗宝大老远的来了，这冒了多大的险呀！总不能让人空手回去吧，是吧？
1: 你少啰嗦，赶快去给本将军去降龙墓。
0: 杨宗宝啊，你这，我闺女对你是一片真情，
2: 哎呀，爹，
0: 您
2: 老回去休息去吧。
0: 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这瞎跑什么呀？我跟宗宝的事儿您不用插手，这刚好您来了就来了，我那鸽子还没喂呢，一天都没喂了，您帮喂一下吧。
1: 去，
0: 快去！
1: 我
0: 那咱去降龙墓去，
1: 走。
3: 来，来，上次让你们烧了穆柯寨的寨门，就是想激化穆杨两家之间的矛盾。哎，你说邪不邪？
4: 穆桂英看上杨宗保了，虽然也打得天昏地暗，你们信不信？穆桂英肯定会将降龙墓送给杨家。哎呀，我正担惊受怕，没想到公主给咱提供了机会。只要咱们拖着杨延昭出兵，萧元帅就有时间攻打三关。
5: 三关一破，出征可就。
3: 胎死在腹中，那是汴梁，可就唾手可得呀。萧元帅攻入中原，我就是诸侯，到时候就封你们为大将军呐。
6: 多谢主公，
3: 我潘冲鞍前马后，至死不渝。潘杨两家真是。
0: 水火不容啊！啊！来，我们干！来，没事没事。这大半夜的敲什么锣呀？想吓死我呀？这把乡民吵醒了怎么办呀？
7: 走，让他们把刀都放下。
0: 哎，那这没听见呀？啊啊啊！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哎，宗宝，你是怎么进穆柯寨的呀？哦，是不是从崖上翻过来的？哎呀，那崖多高呀？这天这么黑。 你这万一要一踩滑摔下来摔死了，你可是杨家的独苗苗啊！以后别干这傻事了啊！你不就是想要降龙墓吗？你大白天的来，我这寨门给你打开，别干这傻事了啊！你胳膊累了，你换个胳膊吧。你放心，我不跑。
7: 彩云，哎，这少将军呀，肯定渴了，去弄点水。好嘞。
0: 宗宝，我说实话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这个人徒有虚名。后来呢，通过今天晚上的偷袭，本姑娘对你的看法变了。嗯，了不起。 哎，你说这宋将都像你这样，那公僚岂不易如反掌啊？小姐，水来了。没毒，
7: 少将军，喝水。
0: 要本小姐亲自喂你啊？哎呦呦呦呦！
7: 你喝呀！喝呀！
0: 我知道你爬了那么长时间的崖，又举了那么长时间的剑。 肯定是又乏又渴又困又累。

0: 你喝了这水，咱俩马上去取降龙木。
1: 你不许骗我！
0: 你看我是那骗人的人吗？来，张嘴。
2: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3: 木果儿，
4: 到，小姐。
3: 准备车马拉降龙木。
4: 是，小姐。
5: 昨夜就出去了，纵把从未彻夜未归，这到底是去哪儿了呀？
6: 不要再等了，赶紧去找啊！
5: 娘，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6: 再去找，在家等着不是更心焦吗？
0: 娘，
5: 快去，
1: 快去，快去！元帅，
6: 小王爷，你可知道宗宝在何处啊？
1: 不知道。
7: 咱们分头去找，我向南，三娘您向西。
6: 哎，
7: 七娘八妹向北，孟娘向三向南。走，
8: 是，
1: 等等，走，
6: 快去！
7: 怎么了？
1: 宗宝肯定是去偷袭木客栈了。
9: 小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我感觉肯定错不了。哎，
10: 也很可能。娘，那丫头那么糟践我们宗宝，以宗宝的性格，这会儿可能去报仇了。
11: 这个孽子！木客栈防守森严，怕宗宝凶多吉少。
5: 宗宝，
10: 郡主，
11: 我看还是去找王监军帮忙吧。要去，咱俩一块去。好。
9: 都可，娘，这王监军包围木客栈，久攻不下，这种打法也颇为奇怪啊。
11: 那我们就去把少将军救回来。走。
6: 哎呀，回来！
11: 回来！
6: 如果宗宝被擒，你们去攻打，岂不要了他的命吗？
11: 娘所言极是啊。
6: 娘，那怎么办？大娘、三娘，你们速速去木客栈，去求见寨主。如果宗宝被擒，请他万万手下留情啊！
10: 儿媳明白，
6: 明白。
11: 老太君，
10: 娘，
11: 娘，
10: 老
11: 太君，老太君，
9: 别着急。
0: 哎，先停！别着急啊，彩云啊，
12: 哎，
0: 你给我笔墨伺候，本小姐要在降龙木上题字。
12: 是，
0: 木瓜瓜树皮。
13: 哎，
1: 你少给我耍花招啊！
0: 我要是耍花招的话，你脑袋早不在肩膀上了。姑娘们，把刀都放下。
14: 是，小姐。
0: 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漂亮。哎，看看。
1: 姐夫好意思呀，
0: 献给天波府。没事了，走吧。哎，嫁上呀！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嫁的话，这宅门都出不去。
2: 加油！
0: 你这孩子怎么驴脾气呀？哎呦！在这儿。哎。
3: 走
0: 吧，妈。
3: 走。

0: 放手走了，
1: 放手，还给我。
0: 哎呀，你在压会儿啊？哎，宗宝，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我给你备着好酒好菜，咱俩好好聊聊，你别待见了啊。
2: 小姐，你放心，我一定看好他。

0: 孙医师，孙医师，啊啊！哎哎，白将军，怎么回事？啊啊！你看，你看，
1: 胖子，快点儿！吁，哎，快快，
0: 这是木科寨的降龙墓，上面写的“献给天波府”，穆桂英亲手写的。
1: 穆桂英，哎，我们围攻木科寨，你是从哪儿上去的？
0: 我是从悬崖后面爬上去的，嘿嘿嘿嘿，这下有了降龙墓，咱们就可以出征御辽了。二位告辞，走，胖子。
2: 是。
3: 苏御史，您看这事儿，要不然我去禀报王监军。
2: 哼，杀了他！
3: 啊，杨宗保可是天波府的独苗，杀了他，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2: 当年杨七郎打死潘豹毫无顾忌，你现在怎么顾虑起来了？嗯，
3: 末将明白。嗯，
4: 走。
3: 嗯，
4: 走
5: 走走，
4: 快
5: 走，
4: 快点，
5: 快
4: 走，
5: 这
4: 样
5: 走，
4: 快点
5: 走，
4: 这
6: 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
7: 宗保，
0: 哎，宗保，
7: 宗保，
0: 吁。
7: 宗保，那是谁呀？
0: 哦，那个，那是王监军的副将，叫潘冲。
7: 潘将军，请留步。潘将军，请回。潘将军，为何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呢？
8: 啊，王监军害怕少将军不安全，让我们护送。既然夫人来了，那我们就不送了。
7: 潘将军可谓煞费苦心，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
8: 啊，告辞。
7: 告辞。
4: 这
5: 这
9: 宗保，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7: 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
0: 嗨，你们多想了。哎，对了，快看快看快看，献给天波府，穆桂英写的。
7: 穆桂英这么快就服软了？
0: 那当然，我不杀他他就感激不尽了。
4: 你
0: 什么你啊？
9: 宗保，你可真行啊，这回面子终于找回来了。回去啊，我让人把你偷袭穆柯寨的事一宣传，满城的人呢都知道你宗保了不起啊。
7: 对，马上回去禀报老太君，就说宗保取回了降龙墓。
10: 你笑你笑回来，
7: 这样。
9: 哎，思春呐。
11: 爹给我张罗比武招亲，结果碰上了一个假哑的。宗保啊，你就装吧，
4: 你少跟我耍花
11: 招，早晚得把我撞到你心里去。
12: 来，
13: 宗保，没想到你今夜偷袭，本事不错，令我刮目相看呢。
14: 哈哈哈哈哈！本将军是先锋官。
13: 那宗保，你再压我一会儿呗，啊？
14: 你松开！
13: 再压我一会儿呗！
14: 你松开！
13: 再压我一会儿！
14: 你松开！
15: 再压我一会儿！
16: 你们俩干嘛呢？

0: 勾住了心肠肠。
1: 哎，这，这，
2: 哎，来了，
3: 奶奶。
4: 哎呀，孙儿，行啊！
3: 你看，
5: 让开，让开，让开！
6: 娘，咱宗保啊，就是行，其他的将门之子哪敢冒这种危险？
7: 这下当先锋官，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4: 那丫头没伤着你吧？
3: 可能吗？我一脚就踹开了她的门，然后、哎、我一剑，我就架在她的脖子上，我就这么压着她。虽说是围上来不少香兵吧，但是一看这样就全都让开了。
4: 哦、那穆桂英呢？
3: 啊，穆桂英，穆桂英，他把降龙梦就交出来了。我就想就算了吧，我就不把他押回来打入死牢了，就算了。
6: 对，宗保做得对，我们杨家人宽宏大量，过去的事不与他计较。
3: 对。
7: 哎，六嫂，他随爹出征，你大可放心了。
8: 放心，当然放心。
3: 哎，到了。哎，爹，你过来看。
2: 哎，娘，
3: 你们看。
2: 你看，
8: 娘，
3: 这就是那穆桂英亲手所写。
4: 哦，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啊。那她人长得怎么样啊？
3: 就那样吧，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
4: 哎呀，老身看呐，这字如其人吧。啊，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
3: 什么呀，在这刚开始的时候，哎，我用剑顶住她的后心，这下她可被孙儿吓傻了。哎，
9: 不是，
3: 这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这降龙木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她二话不说，让人把降龙木装上了车，写完字以后，她说别杀我行不行。哎哎，爹，你来看看这降龙木。
8: 六弟，看。
2: 娘，
4: 嗯，
2: 您知道这是什么墓吗？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7: 啊，这、啊，
3: 不可能！爹，您是不是看错了？
2: 胡说！你爹我多年前就曾见过降龙墓。儿子，你让人家给耍了！
3: 这，
2: 你傻小子！
4: 哎呀，你看看，
3: 穆桂英，我杀了你！
5: 哎，你当时是没瞧见，那天波府的人一发现是假降龙木，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傻小子都气疯了。
10: 谁先来？
11: 你先来。
10: 张嘴。
12: 行不行？
10: 你还来不来？
12: 来。
10: 怎么样？
12: 没事儿。爹，你赖，你这口太小了。
10: 你怎么样？
12: 还来？
10: 还来？好。
12: 你来不来？
10: 来呀！我怕谁？
12: 你看你，烂烂烂烂烂！我还来，你来。

0: 娘啊，我哎，罚酒一杯，
1: 罚，给爹倒上。其实我再来一口，我也不行了。要得好，老让小。哎呀，辣死我了。挺好的日子，你看让咱爷俩过成啥了？哎，都哭了。哎呀，桂英啊，爹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说。 你送块楠木给田伯父，是不是有点过分？
2: 那楠木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咱木刻寨的楠木那是500年的历史了，他上哪儿找去呀？便宜他们了。
1: 哎呦，那田伯父的人还不气疯了？
2: 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爹，我要是元帅的话，我立马把这楠木打成棺材，我拉着去玉辽。
1: 那多鼓舞士气啊！哎呀，你还别说，我闺女说的真好，
2: 是吧？可就是
1: 怕那杨家人一时倒不过这味儿来。
2: 他倒不过来这味儿，那就对了。要不然，这杨宗保还能来咱们这儿啊？<笑>
1: 看样子，我闺女跟杨宗保这亲是结定了。
2: 爹。 你家闺女想干成的事儿，那就没有干不成的。太想
3: 你娘了！来吃饭，再来，不，不来了，再来一下，再来嘛，再来一个嘛，再来一个。公主，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4: 海棠，
3: 哎，这景色多美啊！是啊，公主，我们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5: 是啊，公主，你看那边，真漂亮，我们应该常出来走走。嗯，也不知道宗保怎么样了。哎呀，
3: 公主，你啊就不要替他操心了。皇妹，皇妹，哥，你知不知道宗保昨夜去偷袭了木刻寨？宗保，
4: 他没事吧？
5: 哎呀，事倒没出，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
3: 降龙木？
5: 嘿，是降龙木就好了，是一块做棺材的楠木。
3: 这么说，宗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可不是嘛，
5: 田伯府的人都气坏了。可恶，真可恶！妹妹，我来找你是担心宗保再去偷袭，你看能不能跟圣上说说，让宗保去攻打木刻寨？
3: 我
5: 哎呀，不让他去，他肯定还得去。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3: 我，哎呀。
4: 你回去吧。不，我害怕你再去偷袭。
5: 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儿？
4: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6: 不会出事儿。
4: 还说不会出事儿，听说木刻寨到处都是陷阱案件，
6: 我死不了。
4: 你对我很重要，我怕你受到伤害。你去吧，带兵去打。
6: 你说的轻松。
7: 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你只管去，父皇那儿有我呢。宗保，你到了那儿，不许同那野丫头多说话，一下子将她挑下马。桂英，杨宗保取来楠木的事散布的怎么样了？
8: 茶馆集市已经无人不知，用不了两日，几乎全市就无人不晓了。<笑>
7: 这会儿杨宗保当不了先锋官了，少了一只臂膀，杨延昭就不可怕了。
8: 如果杨延昭不免他这个先锋官，<笑>
7: 不免不行啊！他儿子接二连三的败给了穆桂英，他能服众吗？
8: 啊，这样一来。 萧元帅挺进中原，可就容易多了。
7: <笑>少将军有何贵干呢？
6: 攻打木刻寨。
7: 攻打木刻寨，圣上已经交给了王监军，少将军无权插手。
6: 这。

0: 这！
1: 哎，快走！
2: 小姐，您这头发编了拆，拆了编的，打扮多长时间了？
3: 杨宗保来了，我得收拾的好看点，收拾的利落点。
2: 您猜的这么准呢？哼
3: 哼，那当然了，你家小姐是谁呀？
1: 哎呦，那傻小子还在那儿吹牛呢。
4: 咦，哎，瓜哥，来人了！穆桂英，你给我出来！本将军今天不擒住你，誓不回营。
1: 哟，这疯小子还来了！哎，看我们，别让他进去啊！
4: 哎，好嘞。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小姐，哎，不好了！哎，杨宗保又来了！
3: 哎呀，别如临大敌似的，姑爷来了该高兴啊！姑爷来了该怎么抱啊？抱一个给我听听。
1: 抱。姑爷来了，
3: 哎，就这对了吗？去！
1: 哎，
3: 行了吗？
2: 行了，可美了，快走吧，走，
3: 这，这，哎，宗保，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4: 你这个妖女，三番五次的戏弄本将军，
3: 怎么了？
4: 你少装蒜，你给我的什么墨？你做棺材的楠木
3: 啊！
4: 你别在这演戏啊！
3: 这怎么会？哎呀，都怪你们，怪他！对不住，杨将军，可能是天太黑了，没看清楚，给罚错了。
4: 穆桂英啊，穆桂英，我算是看清你了啊！你太坏，太贼，太滑。
3: 没有你说的那么坏吗？
4: 本将军今天已经挑了你，这。

这一枪叫横扫千军。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呀。
1: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

0: 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

0: 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

0: 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一枪叫黑龙探海吧？这一枪叫银龙角江吧？
1: 皇儿和宗保成了亲，一定要好好待。
2: 父皇都嘱咐皇儿好多遍了。
1: 哎，朕不只看重他，还更看重杨家。说句真心话吧，咱们对人家杨家还是有愧啊。当年辽军天庆王，派太宗金沙滩会谈双龙会，双龙会实际上就是鸿门宴，为防不测。 杨继业让大郎扮装成你爷爷，让二郎呢扮装成八贤王，然后派他其他的儿子前去赴宴。期间，大郎中毒身亡，二郎被刺，三郎被杀，四郎呢不知下落，五郎做了和尚。两郎山之役，杨继业孤立无援，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杨延昭镇守边关，威慑辽军，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
3: 如今辽军进犯，杨家没有半句怨言，全线出动，连寡妇都上阵了。你说朕心里能不有愧吗？
4: 父皇，你放心，孩儿一定好好待宗保，孝敬老太君和各位婶娘。
1: 这就对了。圣上，王将军有急事求见。啊，选得上来。是。
5: 不打了，不打了，乔乔，
6: 哎，
5: 接刀。啊，哎呀，我今天打累了，想必你也累了吧？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哎，
6: 这不是来日方长吗？
5: 要不然，少将军，你到我们寨中歇歇脚，喝口茶。
6: 就是啊，来，
5: 哎，别走啊，哎。

0: 给你准备了好酒菜。
1: 你给我等着，明天我擒不住你，我就不叫杨宗保。
0: 行了，你就别斗气了啊！好好，回去歇歇也好，省得下次再战还输。哎哎，告诉你们啊，回去别笑你少将军。哎，那个牵马的，就说你呢。回去后弄点热热的水啊，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明天再打还是个输。
2: 听众们，好好泡泡脚。
1: 笑什么？
3: 杨宗保，
1: 走，
3: 下不怕，就怕被少爷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
4: 臣叩见圣上。
5: 嗯，免礼免礼。
4: 臣有事禀报圣上。
5: 请讲。
4: 杨宗保违背圣命，带兵去攻打木柯寨。
5: 嗯，有这事儿？
4: 臣不敢欺瞒圣上，臣围攻木柯寨多日，正要攻陷，杨宗保一走，众匪就得以喘息呀。
5: 这是为何呀？
4: 杨宗保和穆桂英有瓜葛，明确攻打，暗在苟合。
6: 胡说！嗯、杨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
4: 公主息怒，杨宗保武艺高强，善于用兵，要是没有瓜葛，穆柯寨早就攻下了。
6: 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何阻挠杨将军？
4: 他身为御寮前锋，攻打穆柯寨那是大材小用啊。
6: 那我倒要问你，杨将军出征是否需带降龙木？
4: 当然。
6: 既然知道，为何你久攻不下？
4: 那妖女着实厉害，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
6: 我倒觉得并非那妖女厉害，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
4: 我公主，圣上明鉴，臣绝无二心。
6: 你没能力还阻挠杨将军？
4: 圣上有旨，抗旨是犯了欺君之罪。
6: 抵抗辽军刻不容缓，宗保正是担心三关被破才去攻打。
5: 嗯，他也是太嚣张了。
4: 是啊，无法无天。
6: 三关被破，汴梁危在旦夕，宗保这样做正是为大宋，也是为父皇着想啊。
5: 啊，皇上讲的也有道理。
4: 圣上，
5: 久攻不下还是知罪吧。
4: 臣罪该万死。
7: 小姐，你怎么来了？
0: 哎呀，此处哪用布这么多人呢？一人足矣。
7: 啊，
0: 此关一人把守，千军万马难过此关。
7: 明白，我再留个神射手，来一个再射一个。
0: 胡说八道。嗯，天宫府的人不能拿箭射，人家还预聊呢。
7: 那怎么办？
0: 砍些吉利铺在此路上，他们趟过吉利上来了可下不去了，用屁狠崩他们，听见没有？
7: 明白了。哎，你们都撤，柱子你留下，走。好，快点快点，
2: 走。
6: 小姐，这房前屋后周围都增加了岗哨，
0: 太老套了。
8: 太老套了。
0: 彩云啊，
6: 哎，
0: 叫两个人准备绊马索，再叫两个人准备绳子。
8: 是。
0: 哎，木果，
8: 叫你呢。
9: 小姐，
0: 你这次捆杨宗保可不能像上次捆猪一样啊，要是给我捆伤了，看我怎么罚你们。
3: 是，小姐。
10: 宗保，话我可说了啊，你去偷袭不许伤了穆姑娘。看我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呀。
11: 赵飞呀，赵飞，你喜欢的女子还少吗？什么玉梅啊，春兰啊，芍药啊，牡丹啊，杏花啊，不对，什么如花呀，数都数不过来了。
10: 能比吗？能比吗？能比吗？

0: 那些女的都跟白开水一样。穆桂英像什么知道吗？穆桂英像酒，那味儿。哎，行行行行行行行，
1: 你把那个村姑看得太高了。我说你就是图个新鲜，我敢说不出三日，你一定乏味。
0: 绝对不会，你信不信？我要娶她。
2: 你娶她，你爹愿意吗？
0: 不愿意我也要娶啊。
2: 那你父王肯定把你赶出府，让你当叫花子去。
0: 赶出来，我跟他一块儿走。
2: 行，既然你这么喜欢他，我答应你，我把他毫发无损的交给你。不过，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他再敢这么耍弄本将军，伤着他，可别怨我。
0: 伤不伤那还不全在你吗？他就那样的人，喜欢开玩笑，你别当真不就得了吗？
2: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我可是御聊前锋，我不是个小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怎么带兵作战？

0: 呀，小姐，您英气十足啊！
1: 我告诉你吧，今天本姑娘就让他杨宗保知道我的厉害。
0: 嗯，小姐，您吩咐的我都安排好了。
1: 这羊宰了，猪杀了，这个酒都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啊，等擒了杨宗保再做也不迟啊。
1: 你等这，那等那时候来不及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等会儿，你跟木果说啊，这个他要再敢把那个鸡腿给我偷吃了的话，我就让他单腿走，你信不信？
0: 你说这没用，木果一见好吃的就不要命了。
1: 那就把他嘴给缝上。
0: 这哪成啊，缝嘴还不让他吃个够呢。要不就做两只，一只给木果，另一只就不会切胳膊少腿了。做两只怎么样？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好嘞。
2: 生擒不用，生擒不用，生擒不用。
3: 好，你有这个气势，咱们一定能生擒穆桂英。
4: 是
3: 是。行了，回去睡觉吧。
5: 啊？
6: 睡觉？
7: 睡觉了？
8: 这什么意思？
3: 跟你们说呢，撤掉岗哨，回去睡觉。
9: 杨将军，属下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8: 是啊，
3: 睡觉就是睡觉，很难明白吗？
9: 我们不是去偷袭木客寨吗？
8: 对
10: 呀，是呀，
8: 对
10: 呀，
8: 这
3: 来来来，
8: 为什么呀？
3: 穆桂英现在正在守株待兔，
9: 那不去木客寨，我们得防备穆桂英来偷袭吧？您忘了您上次？我担心的是，
3: 没什么可担心的。让你们睡觉，你们就去睡觉。穆桂英现在正在全力防守，绝不可能出来偷袭。我们也可以养精蓄锐，正好，睡觉去吧，都散了吧。
9: 属下明白。
11: 是。
9: 兄弟们，
11: 是
9: 回去睡觉。
11: 是
12: 是。
11: 走，
12: 走。
13: 宗保，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赶紧回去睡觉。

0: 小姐，这天都大亮了，他们还能不能来了？
1: 糊涂，
2: 这人困马乏是最容易遭偷袭了。你跟丫头们说，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别偷懒，别睡觉。只要这样的话，我可要重罚的啊。
0: 是。精神啊！哎，你们几个不就一夜没睡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小姐，
3: 小姐，
2: 睡觉。
0: 行了，回去吧啊，回去睡觉了啊！
4: 快走！
5: 哎呀，快走吧！
6: 穆桂英。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本将军交战？是不是想当缩头乌龟啊？
7: 缩头乌龟，缩头乌龟。
8: 小姐，哎，小姐，哎呀，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
2: 他在哪儿呢？
8: 在寨前叫阵呢。
2: 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我快叫女兵，我们出阵。
8: 啊，是。
2: 南宫鬼呀！哎呀，这时候才来呀！
0: 都站好，站好了，
8: 你们几个快点站好了，排成两排。哎呀，刘梅，怎么没洗脸就出来了？把头绳戴成这样，你还笑别人？你这一眉毛长，一个眉毛短，装小丑啊？
9: 哪有我？
0: 菜花二公主，你们俩还笑？这衣冠不整，怎么出战？穿好衣服，赶紧把衣服穿好了。
2: 裁员，我这个腰带扣不上了。
8: 好了，
0: 小姐，咱们还是别出战了。
9: 行了没有啊？
2: 我昨儿跟杨宗保说好了，那免战的话言而无信。
0: 哎呦，可疲劳迎战，凶多吉少啊。
2: 先出去再说吧。
0: 那时就晚了，
2: 晚不了。
0: 哎呀，我看小姐肯定是困迷糊了。
2: 我一会儿就让你看我多精神。来，快，
9: 行了。
2: 姑娘们，本小姐知道你们困。今天呢不打仗，你们也不用带武器，就烦劳各位呢一会儿帮我装得精神点，看本小姐的眼色行事，怎么样？
10: 好。

0: 杨梅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
1: 到。
0: 你们到前排来。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不是老说自己长得俊吗？这俊不俊的不是自个儿说了算，得别人看了才准呢。这一会儿啊，谁盯着你们看，那才叫俊呢。要丑都不丑的话，那就是丑八怪了。早上不是发牢骚了吗？说昨晚没睡好，本姑娘补给你们。现在就睡。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叫你们睡，你们就得睡。不过呀，今天的睡相得雅。谁要是给我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不停打哈欠的话，这我回去可是要罚的呀。
4: 快睡吧，小姐。那我们能躺着睡吗？
5: 躺着睡呀！
0: 平常怎么睡，今天就怎么睡，睡得美点。今天呀，咱们是练睡相。这睡相要是练好了，以后把你们的夫君迷得是神魂颠倒的。哎呦！准备。
5: 停下吧！哎呦，哎呀，哎呀，菜花儿，
6: 穆桂英，你别在这耍花招。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束手就擒，不要让你的手下跟你一起送死。
0: 杨将军，您这样。

0: 就太欺负人了。您看，这桂英本来力气和武艺就不及你，再加上昨夜一宿未睡，这马也骑不了了，这刀也拎不动了。您再咄咄逼人，您觉得有意思吗？
1: 你别在这给我耍花招啊！现在你和你的手下都是我的俘虏。
0: 杨将军啊，您别太欺负人了，这要真动起手来，我们肯定是吃亏的。您要不要问问您的手下，这对我身后这帮姑娘下得了手吗？宗宝，美吧？兄弟们，你们愿意吵醒我身后这帮姑娘们吗？
1: 停下！都给我停下！干什么呢你们？
0: 宗宝，你觉得好意思吗？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把兄弟们带回去，等姑娘们醒了，我再请你们来战，好不好？
2: 行
3: 行
1: 行行什么行啊？你们干嘛？
0: 小声点，别把姑娘们吵醒了。桂英，送各位了。
1: 看什么看？一群丢人东西，走。回去，
4: 走，走了，走了，
1: 这，
5: 孙子兵法上讲，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6: 小姐，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5: 就是不用任何武力，让对方退兵。
6: 哎呦，这可真神呢！
7: 祖母。我再也不怕你伤着桂英了，因为你根本就伤不了她。你看你的计都被她破了，这是逗着你玩啊？
1: 不是本将军无能，是她不按常规出牌，太刁钻。
7: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劝你一句，退兵吧。
1: 退兵？
7: 嗯，
1: 凭什么让我退兵啊？降龙木我还没拿到呢。
7: 不是怎么着？你是要跟他好上是不是？
1: 孝王爷，咱能说点别的吗？
7: 我能说别的吗？你整天去找他，我能说别的吗？
1: 我看你是被那个丫头给迷住了。
7: 你不是啊？自从你被他戏弄以后，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啊。虽然是恨，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佩服他？
1: 你才想，你才佩服他呢。
7: 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太不够哥们儿了吧？
1: 我告诉你，你的推理跟本将军的一点都不沾边。
7: 怎么不沾边？由佩服到爱，水到渠成。
1: 无聊。
7: 你才无聊呢！

0: 主不想写，就不要写了。
1: 过去我的诗如泉涌，可现在诗意全无。
0: 公主可以写写相思诗啊，公主的相思诗极美。三千青丝变白银，万行泪水洗枕巾，郎君不晓人牵挂，佳人伤心断肠魂。
1: 我哪有心情写啊，自从那个穆桂英在我的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我就总想她。
0: 公主你想她干什么呀？一个村姑值得公主想吗？
1: 她不是普通的村姑啊，恐怕大宋将领中也无人与她匹敌。
0: 公主也太高看她了。
1: 我也不想高看，可她的确有本事。你想想，朝廷中谁人能两琴武艺高强，善于用计的杨宗保？你再想想，谁人又能飞入宫中，潜入皇宫，在我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我在想，他做这些事

0: 不可能不触动宗宝。尽管他生气，让他大失颜面，可我想，他说的话，他心里是佩服的。
1: 不会的，
0: 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我在想，我哪儿比他强？我听我哥说，那穆桂英长得也并不差，论武功用兵，我也一窍不通。我真的没有比他强的，恐怕很难再留住宗宝的心了。
1: 公主怎么没有比他强的地方？公主的诗写得好，那穆桂英再聪明，不师从名家也写不出好诗来吧。
2: 胖子，让你们家小姐出来。
3: 怎么着，我们家小姐你说见就见啊？
4: 就是
3: 啊。
5: 她越傻吧，我就越觉得她可爱。别耗着了，叫吧。
6: 在这儿呢。哎，
5: 少将军，我说咱俩也别打了，打来打去也没劲。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随我到这寨中吃吃我们木克寨的野味，吃罢了我就给你，怎样？哦，没胆儿啊？怕我摆鸿门宴是不是啊？
2: 哼，不是鸿门宴，本将军还不去呢。嗯，
5: 哎，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请啊？
7: 请啊！
2: 我去了。
8: 请啊！
2: 宗宝，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这，宗宝，你听我说。
7: 请啊，请啊，
9: 请啊，
7: 请
9: 啊，
7: 请
9: 啊，
3: 哎，
7: 请，
3: 我们家小姐又没请你。

0: 哎，你看他身材，个个都这么好，我以后要找媳妇儿，
1: 看什么？
0: 就得找这样的。
2: 孩子，你想说什么？
1: 干什么？干什么？
2: 听见吗？啊，
3: 就是没事。
4: 黑死胖子，快过去！
1: 丢死人了！哎呀，别看了！哎呀，丢死人了！别看了，别看了！
5: 哎，你背那枪累不累呀？要不然让彩云帮你拿着吧。怕我袭击你呀？
6: 是啊。
5: 哎，你能不能教我回马枪呀？啊？我知道，你们杨家枪从来不外传的。但是呢，你那天给了我一枪，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了。其实呢，关键就是测好距离。看似呢不经意，其实呢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了。趁其不备的时候，猛然回枪，对不对？你别觉得吃亏了。哎，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教你一套木家刀，怎么样？
7: 不用。
8: 教他呢，
5: 还挺傲。你别不以为然，我告诉你吧，这兵器的特点啊，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到了，到了，到了，请。
8: 走走走走走走。
7: 宝儿啊，来来来来，刚才你黄伯从天波府回来说，一切照朕的旨意做。
9: 父皇，皇儿听您的。哎，
7: 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
9: 哪儿不妥？
7: 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可是疏忽了皇儿，委屈皇儿了。
9: 父皇怎说这话？皇儿不觉得亏。
7: 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也是凶多吉少。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都变成了……
9: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
10: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
1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3: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7: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3: 既简单还好学。
1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1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9: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9: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

0: 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

0: 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

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自己提车。

0: 变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

0: 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 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 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 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1: 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
0: 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肛，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 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生灵，江河孕育文明。陕西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汉江、丹江、嘉陵江与渭河、沿河、无定河6条江河，勾勒出3秦水系肌理，诉说流淌在江河之上的文明。

汉朝、汉族、汉字都跟陕西的汉中渊源深厚，而以汉命名的汉江却不单单属于汉中，它从汉中宁强出发，流经安康、商洛，一路自西向东，干流全长1577公里，流域面积15.9万平方公里，称为长江最大的支流。因流经沔县而称沔水，东流至汉中史称汉水，自安康至丹江口段称沧浪水。这些名称的变化目不印证着汉江一路奔腾，也一路创造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独特文化。沔县的定军山曾是三国时期重要的战场，传说中诸葛亮在这里的汉江边呼风唤雨，由此形成了流传至今的五节楼。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民俗，是对自然的敬畏，对山川河流的感恩。汉水自沔县向东便来到了千年古城南郑，沿着东南方向柔美地画出了一道弧线，它重峦叠嶂，诗情画意。它所拥有的其他地区难以媲美的优势，便是源源不绝、淙淙流淌的泉水。它是汉中平原泉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清冽甘甜的泉水默默哺育着生活于此的人们的同时，万流归一，一起支撑起汉江跳跃的脉搏。从地图上看，汉中盆地就像一颗形状不规则的枣核，枣核的右端便是汉中盆地东部城固阳县所在地，人称汉上明珠。南部一马平川，春天的油菜花一泻千里，北部的兴隆岭森林茂密，沟壑纵横，湿地密布，称为珍稀动植物的生活乐园。南北植物在这里交相杂糅，一些世界级珍稀动物也在这里频频出现，形成了其他地区难得一见的生态盛景。这片神秘的古地不仅孕育出了举世闻名的东方文化，中华文明也是从这里借助汉代张骞一路向世界传播。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这片肥沃土地所散发出的璀璨光芒一直不曾被世人所忽略。而成语南橘北枳以秦岭淮河为南北分界，但科学发现中国柑橘种植的最北界实际在陕西汉中城固的山谷之中。2000多年前诞生于阳县境内的一项伟大发明参与了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这就是蔡伦造纸。造纸术的出现使世界书写材料发生了巨大变革，文化得以快速传播，而造纸所需的树皮、麻绳等原料皆为汉水之滨的产物。一方水土孕一方灵秀，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就是当地百姓对这一方山水的保护。一代代汉水儿女知水、爱水、护水，最终为地球留下了这片宝贵的生命乐土。汉水有着7亿年历史，虽然古老却依然年轻富有活力。它穿过土地肥沃的汉中盆地，一路走来平静温婉，进入安康后河道突然收窄，两岸峡谷耸立，河流顿时变得汹涌。弯曲的河道，岩体耸立的大山像是一个巨大的过滤器，使东流的汉水愈发清澈灵透。

清流所至，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不仅滋润着两岸的大地，还养育着数百万汉水儿女。汉水一路收纳百川，从汉中、安康、商洛地区汇聚至丹江口水库，由此调水北上。2014年12月12日，全长1400多千米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汉水不仅是陕西的一条大河，更是陕西的大地血脉。在新的历史时期，清澈的江水又北向延展，使更多的生命受到它的恩惠。

0: 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1: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2: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3: 如果你当时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张雅，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误会妈妈了。
1: 嘿，我回来啦！
2: 美丽回来了，饿了吧？想吃什么？跟爸爸说。
1: 我想要的，爸爸都会给我做。让我想想吃什么好呢？我想好了，我想吃红烧鱼，再来一份红烧肉，再来一份大肘子。
2: 美丽真不愧是我大厨师的女儿啊，你还真会点菜。爸爸去买食材，给你做好吃的。
1: 啊，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呢？
2: 烧完了，快点吃吧。不用管我，厨房太热了，热得我没什么胃口，你们先吃吧。
1: 嗯。
3: 真美丽，今天你爸爸不在家，我给你烧了面条。啊，哎呀，快点出来。
1: 啊，哇，妈妈做的面条。
3: 你平时大鱼大肉的吃得多，这次就少吃一点吧。
1: 甜筒，妈妈是不是嫌弃我了？
4: 为什么这么问呢？
1: 妈妈说让我少吃点，我感觉是在说我胖了。
4: 那你少吃点不就行了吗？真美丽，还在想你妈妈说的话啊？
1: 我感觉就是嫌我胖，吃得多。
4: 不要这么武断好不好？妈妈这么做肯定是有道理的，凡事要往好的方向想啊。你可以借此机会控制自己的饭量，也是好事啊。
1: 啊，好吧，那我就听你的。
4: 那么真美丽，你要加油哦。
1: 我回来了。
3: 美丽，准备吃饭了。
2: 最后一道菜是你最爱吃的大鸡腿哦。
1: 啊，鸡腿。
3: 美丽，你怎么了？不合你的胃口吗？
2: 不会吧，以前挺喜欢吃的。
1: 不是的，刚才只是在想事情。爸爸做的真好吃。
2: 你喜欢吃就好，爸爸以后经常给你做。
3: 喜欢也要控制饮食，不能吃太多呀。
5: 真美丽，你这段时间看起来有点虚弱，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段时间我在控制饭量，可能看起来有点虚吧。
5: 原来是这样啊。你这样吃不饱的，会不会对身体有害呀？
1: 不会吧，我们去问问天野。
4: 的确是这样，吃的太少了也会影响身体健康的。
5: 天野，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4: 放心，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营养饮料，喝了它，你会快速补充营养，还有，你应该。

0: 问问你妈妈，究竟是嫌你胖，还是有其他原因？
1: 妈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2: 问吧，只要妈妈知道，一定会告诉你的。
1: 妈妈，你是不是嫌我胖啊？
2: 怎么会呢？只是怕你吃太多了，撑坏肚子。
1: 原来是怕我撑坏肚子啊，不是嫌我胖啊。
0: 怎么样，甄美丽，问清楚了吗？是嫌你胖，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1: 甜筒，我问清楚了，妈妈不是嫌我胖，是因为我每次都吃得太饱，妈妈怕我撑坏肚子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所以以后吃饭时我要细嚼慢咽，不能再吃得太撑了。
0: 吃得太饱确实不好啊。
3: 虚荣心作祟。
0: 哇，这也太酷了，
1: 看我飞檐走壁。
4: 张胜男，你在干什么呀？
0: 你看，帅不帅？这是舅舅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4: 哇，这也太好玩了吧！我也想要一个。
0: 我舅舅是从国外买回来的，这里可买不到的。
4: 甜筒，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0: 你说吧，要是我能做到的话，肯定会帮你的。
4: 张胜男的吸盘太好玩了，我也想要，你可以帮我变一个出来吗？
0: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你看，就现在对着他说出你想要的东西。
4: 我想要一对吸盘。
5: 香玲，你去拿个快递，是妈妈给你买的吸盘。
0: 耶耶，厉害吧？
4: 哇，这宝贝也太厉害了，我以后可以变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啦。
5: 胜男来了，香玲在屋里，快去找他玩吧。
0: 天眼，香玲怎么不在？怕人呢？
4: 嗨，我在这儿呢。
0: 你怎么也会有这个吸盘啊？
4: 嘿嘿，真的太好玩了，这是天眼给我的，我看你有，就也想要一对和你的一样的哦。
0: 冰淇淋真的太好吃了。
4: 我想变出很多礼物，许博文新买的文学原著，对了，还有甄美丽的西瓜钱袋。张胜男，一起出去玩吗？
0: 不了，一想到舅舅给我买的生日礼物不是唯一的，就有点不舒服。
4: 天头，我不知道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你有什么烦恼吗？
4: 我最近用礼物许愿话筒从他们那儿复制了很多想要的东西，然后他们好像很不开心呢，最近都不怎么和我玩了。
0: 因为那些礼物对他们来说都很珍贵，而你却因为虚荣心轻易的用道具得到他们宝贵的礼物，他们当然会不开心啊。
4: 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那我以后再也不用礼物许愿话筒了。张胜男，我去给你拿点水果吃吧。
0: 甜筒，香玲她是不是生气了？没有，她是觉得愧疚。
4: 这是你最爱吃的青苹果，快过来吃吧。
0: 香玲，对不起，前几天我不该那样对你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4: 是我的错，我不该轻易复制你重要的礼物。
0: 真是太好了。

0: 桶，你们终于和好了。
1: 谢谢你，甜筒。张少楠，我们以后还是最好的朋友，好朋友要互相包容。马上就到我生日了，我想请你们到我家吃蛋糕。
2: 之前是我不对，我不该随便复制大家的东西的。
3: 没关系，张少楠和我们说过了，放心吧，你的生日我们都会去的。
0: 哇，
3: 夏明，生日快乐！
1: 大家快进来吧。
0: 一起玩真开心啊。
1: 哦，之前是我的虚荣心太强了，差点因为他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0: 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2: 伯提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8: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欢迎关注天气。每年的七月下半月至八月上半月是我国主汛期的重要阶段之一，简称为七下八上。在此期间，北方进入主雨季，而南海和西太平洋的

0: 集。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26到35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2度，三沙雷阵雨，27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杨浦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万宁多云，26到34度，陵水多云，26到34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临高多云，27到35度，东方多云，28到32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保亭多云，26到35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机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4: 我吃不下了，你吃。
3: 别浪费啊，鲁家来。
4: 鲁家，
3: 鲁家，
4: 鲁家，
3: 鲁家，
4: 鲁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
1: 来，
2: 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春。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今年上半年，海南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量近2000亿元，同比增长59.9%，增速位居全国第二。自贸港一线见闻，今天关注一粒鱼子的增值之旅，见证海南自贸港政策赋能实体经济，激发产业活力。杨浦获批设立 B 类进境原木指定监管场地，填补海南原木进境口岸空白。三亚港口岸南山港区正式对国际航行船舶开放，打通国际航运新通道。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年上半年，海南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量近2000亿元，同比增长59.9%，增速位居全国第二，充分彰显了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核心政策的含金量与带动力。如今的海南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日益巩固，开放型经济正实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
2: 我手上这款药名叫盐酸昂丹司雄注射液，主要用于化疗放疗引发的恶心呕吐，在齐鲁制药海南生产车间生产包装后将销往美国市场。目前呢，在美国同类产品中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在齐鲁制药，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加工增值等政策红利，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些海南产的优势药品不仅供给国内，还远销美国、欧盟、加拿大、东南亚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3: 上半年我们公司现在累计出口了有40余个产品到35个国家，出口较去年增长30%，同时在开发一些新兴市场。下半年的话，我们预期还是会在上半年的这种趋势下还会有新的增长。
0: 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南医药品出口企业深入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实现了从过去单一依赖美国市场转向欧洲、中东、东盟等多区域的出口格局，其中对土耳其、墨西哥、孟加拉国等新兴市场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海南企业出口医药品6.4亿元，同比增长21.4%，涵盖抗菌素、医用敷料、中式成药等多个种类，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推出了前置审核申报要素加全天候预约查验服务模式，建立健全关企协同联动以及自贸港服务专员等机制，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0: 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不断释放，越来越多企业在海南实现买全球、卖全球。在万宁的一家企业水产养殖车间内，工作人员将鲜活石斑鱼经分拣后装入运输车活鲜舱，随后通关运抵香港市场。这是琼东地区石斑鱼首次供港，品种涵盖东星斑、珍珠龙胆石斑及红瓜子斑等多个品种。此次首

0: 但顺利发运标志着琼粤琼港双生鲜海上通道全面打通，推动海南高端水产走向国际市场。
1: 公司将整合海运、陆运、航空货运资源，搭建多式联动流通网络，打通海南活鲜直达香港、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海内外市场的高效通道，稳定输出海南高品质水产。
0: 此外，今年上半年海南进口业务也保持增长，离岛免税销售持续火热。
2: 这里是海口综合保税区全球精品中心仓的保税仓库，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货架货物满满，现场分拣调拨忙碌。今年前七个月，海南离岛免税销售持续火热，购物金额达到216亿元，同比增长17.9%。免税品需求量的增大，直接带动这里的仓储备货进口流转量攀升。
3: 同比去年的话呢，量增加大概有7%多，采购的批次增加了，销售的量同比也提高了。
0: 随着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持续增长，全省货运航线也不断加密。今年上半年，杨浦港新添3条外贸航线，外贸航线总数提升至38条。集装箱吞吐量达194.28万标箱，同比增长近50%。
4: 特别是东南亚的水果都在利用杨浦港进入国内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我们的航运网络，将东南亚的货物分拨集散到全国乃至全球。
0: 今年上半年，海南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1949.30亿元，同比增长59.9%。服务进出口总额385.88亿元，同比增长11.2%。核心数据的增长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正朝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迈进。
5: 海南外贸的成果主要体现在零关税、低税率等核心政策红利从纸面落地的结果，更是 EF 账户、航权开放、极简审批等软硬环境从有到优的体现，它标志着海南正向着制度型开放的全球贸易新高地迈进。
6: 深海鱼子跨海而来，经过精深加工走上全国餐桌。依托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定安食品企业打破贸易壁垒，压缩通关时长，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产能倍增、品质升级。一枚小小鱼子的产业蝶变，正是海南自贸港政策赋能实体经济、激发产业活力的生动缩影。
7: 这里呢是定安县的塔岭工业园，那在我身后呢就是海南南洋食品有限公司的厂区。这里生产的明泰鱼子和三文鱼子呢，正源源不断地发往全国各大日料连锁和商超。很少有人知道，这小小的一粒鱼子从俄罗斯深海到中国的餐桌，过去啊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而如今这个时间被缩短到了惊人的40天。这背后的秘密就藏在海南自贸港的加工增值免关税的政策里。
8: 我们是在24年的时候就申请了加工增值免关税的试点试行企业，在封关之后呢，就正式的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产能的释放。从接的时候开始，就是国内的话大概一年也就20-30吨的量，然后现在我们基本上就是120多吨到130吨之间，可能翻了几番。我们也实实在在的在这中间感受到了政策带给我们企业的一些利益，可以缩短这个采买的时间包括可以保证鲜度，以更好的鲜度做更好的产品。
0: 自贸港政策优势不仅体现在通关流程的简便，对进口机器设备税收减免同样大幅降低了企业固定成本。
8: 比如说你从这个西方国家进口这个设备的话，要到缴关税，然后再到投放到企业，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一台设备50万的设备，可能关税我就缴了20万了，可能50万的设备你过来之后免税，我就是50万了，那我们的固定成本是降下来了。
0: 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不断显现，越来越多国际企业开始关注海南市场。今年6月，俄罗斯渔业集团和俄罗斯西格玛海洋科技公司专程来到海南，走进南洋食品进行实地考察，推动合作进一步深化。精准的政策帮助企业实现降本提质增效的多重突破，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有底气。
8: 今年我们又申请成功了这个三文鱼子，那么在3到5年之内可能形成10个，对未来的市场，尤其是对海南的这个增值加工免关税还是充满希望的。随着我们的品类 产量上升的同时

0: 式可能更多更广的让市场更够能够接受我们。
1: 一粒鱼子见证了海南自贸港政策从规划蓝图到企业生产力的转化。政策实施五年来，享惠货值已经超过了121亿元，覆盖了11个行业领域。在这里，政策正在落地生金，赋能更多的企业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近日，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杨浦设立 B 类进境原木指定监管场地，这将彻底填补海南省无进境原木指定监管场地的行业空白，打通全省木材加工产业原木进口的关键堵点，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筑牢口岸支撑。
3: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提速，省内木材加工企业原木进口需求持续攀升。以往海南无原木进境专属监管场地，企业进口海外原木需经广东口岸中转，流程繁琐，周期冗长，成本高昂，严重制约了本地木材产业规模化发展。此次杨浦获批的进境原木指定监管场地设置查验区、检疫处理区两大核心功能板块，可实现一站式查验检疫放行，极大简化通关流程，提升作业效率，
4: 对我们企业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按照我们一个月进口300个集装箱的话，那么我一个柜节省3000块钱，那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月要省90万到100万的费用。我们从国外进口原木，可以在实现在保税状态下，在杨浦进行加工，再出口成品，大大的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以及国外的市场就更有竞争力。
3: 为推动原木指定监管场地成功获批，杨浦保税港区发展局牵头组建专项专班，联动省市区海关、口岸、资规、环保、财政等多部门，聚焦场地选址、环评、资金保障等关键环节统筹推进，逐级攻克建设审批难题，高效完成各项审核工作。
5: 我们的这个监管场地获批之后，我们是有一年的建设期，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要立刻的开展建设启动那么在一年之后就可以启用了。那么启用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原木的进口的规模也都会大幅的提升。
3: 此次进境原木指定监管场落地后，杨浦口岸已集齐粮食、水果、肉类、原木四类指定监管场地，口岸综合服务能级大幅提升，进一步夯实了自贸港产业发展口岸根基。
2: 经国务院同意，三亚港口岸南山港区今年7月起正式对国际航行船舶开放。依托货运、滚装、油品专用码头资源，加上南山港二期项目加快建设，三亚补齐南部规模化外贸货运码头短板，开启国际航运全新格局。
3: 本次开放涵盖3个功能定位各异的港区，各港区均明确了专属开放水域、岸线及泊位、锚地及通航航道，可有序保障国际航行船舶进出港作业。其中，南山港区包含南山、红塘两个不相连岸段，拥有货运、滚装、石油专用码头泊位，可满足货运、油品运输等国际船舶作业需求。
6: 带来的这个变化最直观的就是，国际航行的船舶，或者说从国外来的这个船舶和货物可以直接停靠南山港，通过南山港这边进出了。
3: 过去三亚外贸货运船舶大多需要绕行周边港口，南山港区开放之后，实现货物就近装卸，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未来随着南山港二期接续建设，这里将成为海南南部重要的对外开放门户，逐步拓展外贸货运、国际滚装等多条国际航线，带动货物贸易、临港加工产业发展。
6: 首先是这个海洋产业的企业，它的制造的成品可以从这里出海了。比如说有一些大量的这种深海机器人，那它可以装集装箱，从这里就分拨到全世界各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科考功能定位来讲的话呢，我们中国的科考船呢，也将可以从南山港去办理这个出境手续，这个会大大的这个节省科考单位、科考船的这个航行时间和这个科考的成本。
2: 家庭教育是固本培元的基础工程。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办法日前正式出台。这部共30条的地方性法规，结合海南自贸港实际，以法治护航全省家庭教育提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办法聚焦家庭责任、政府支持、家校联动、社会协同、监督指导等方面细化制度规范。办法压实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明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0: 应当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沉迷、安全、法治、心理、性别教育等重点内容补充实操指引，同时完善配套服务机制，推动各级政府为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提供全方位支持。
1: 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单位在家庭教育中的统筹协调、服务保障等职责，深化家校社协同机制，对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幼儿园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职能作出规定，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
2: 今夏以来，三亚持续升级文旅业态，贴合年轻群体旅行需求，打破传统海岛旅游单一模式。新潮运动、城市骑行、夜间潮流消费多元融合，让三亚从传统滨海景区变身深受年轻人青睐的沉浸式度假热土。
3: 提到三亚海岛游玩，大家可能会想到冲浪和潜水。今天呢，要第一视角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一项全新的小众极限运动——临海悬崖飞拉达。普通人呢，不用攀岩的经验，也能够徒手征服悬崖峭壁。
4: 依托优质山海资源，三亚不断推出小众新潮户外项目。全新升级的蜈支洲岛滨海飞拉达项目，依托原生态临海崖壁打造特色探险线路，无需专业攀岩经验，游客即可体验悬崖探险的乐趣，沉浸式俯瞰山海美景，成为新晋网红打卡项目。
5: 我觉得也是蛮新鲜的挑战，安全性能很高，而且有那个海浪冲击岩石那种视觉感也比较爽。
4: 除了悬崖探险、低空飞行、高空跳伞等新潮项目，骑行游也逐渐火热。近日，2026年度天梭我们天生一对城市骑行活动收官战在三亚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骑行爱好者沿着海棠湾20公里城市绿道打卡。
6: 三亚的话风景很好嘛，环境特别的优美，未来的话打算环岛。
4: 白天动感新潮，夜晚烟火纷呈，三亚各大夜市特色业态琳琅满目，沙滩音乐派对、海岛篝火晚会、潮流演艺活动轮番上演，丰富的夜间文旅场景打造出全天候多元化的度假体验，让青年游客告别单一观光旅游，沉浸式感受海岛活力。
5: 依托我们的这个三亚旅游产品体系，同时呢以这个精准营销引流为目标，打造和推广了多条适合我们青年客群的这个线路和游玩的攻略，通过联动我们的在线平台、景区、民宿等等，面向我们的青年客群推出了这个专属套餐、限时优惠。
4: 如今的三亚不只是一座海岛旅游城市，更是年轻人释放自我、定格青春、治愈生活的度假热土。三亚将持续以产品创新为核心，不断丰富青年喜爱的青年文旅供给，打造年轻化、潮流化海岛文旅品牌，持续释放滨海旅游新活力。
2: 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通过轻量化创意转化，让传统非遗走出展馆，贴近生活，深度融入大众消费与日常场景，激活本土传统文化活力。
0: 依托李锦、椰雕等特色非遗资源，海口打造多家非遗文创体验场馆，将传统非遗元素创新融入抱枕、箱包、家居摆件、饰品等日用文创产品，打破非遗传统展示模式，让传统文化可看、可触、可用。
7: 这家非遗体验馆设计的很有年轻人的感觉，不像传统的非遗展示仅仅是把文化去输出给大家，我们可以看到在里面有很多的小商品。
0: 针对年轻消费市场，海口商户持续升级非遗产品，改良李锦传统纹样与色彩，贴合现代审美，将非遗元素融入服饰、围巾、首饰等潮流配饰，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穿搭的有机融合。
8: 它有一个新的改良，包括颜色，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众化以潮流为主的，那还有一个新的元素就是会有花。
0: 如今海口以生活化、大众化思路赋能非遗传承，不断拓宽传统文化传播与传承路径，推动非遗保护与文旅深度融合，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9: 8月8号晚，西班牙格拉纳达弗拉明戈舞剧《歌剧魅影》在东方市开演，剧目以纯正而富有激情的西班牙弗拉明戈艺术风格呈现，滨海实景舞台搭配现场演奏，氛围热烈。该演出是活力东方、当下风华暑期重点文旅活动，以特色艺术赋能文旅，助力当地文旅。

0: 产业提质升级。
1: 舞者的感染力很强，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这么高水平的国际演出，真的很惬意。
2: 海外华商对话交流暨海南自贸港政策推荐会8月8号在海口举行，让更多侨商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政策与发展红利，促进两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

0: 有了这个海南的一个 EF 账户，不管是我需要往海外转资金，都会比原先要快很多很多。第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借由这个政策把更多的产品拿到国内。
1: 本次活动共有15家侨商参加，业务覆盖健康食品、医疗器械、汽车贸易等多个领域。活动现场，11家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分享业务布局与合作需求。
2: 营商环境比较好，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安全感。加工可以免关税建设，把些原材料拿到海南来加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品牌从海南往国内销售，跟东南亚的市场销售，利润就多了30%。
3: 近日，海口海关联合海口市政府举办“穷关筑起”品牌首场海关政策宣讲活动，让自贸港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
4: 宣讲会上，海口海关围绕海南自贸港分线通关零关税和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岛内居民消费进境商品零关税及 AEO 企业培育等四大实用课题开展了政策解读，帮助企业吃透弄懂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制度，破解政策看得懂用不好难题。
5: 以前好的政策就摆在那里，但是我们怕用不好，不敢用。这一次呢，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去操作零关税和分线通关，一下子就把最头疼的难题解决了。
4: 海口海关穷关筑起服务品牌致力于打造集自贸港政策宣贯、产业精准赋能、口岸通关便捷高效、企业诉求快速响应于一体的全方位筑起服务体系，让企业找政策有入口、办业务有路径、提诉求有渠道，持续提升海关服务的规范性和精准性。
6: 海口海关对全关区预约通关服务机制进行优化升级，统一服务标准，整合服务渠道，规范审批流程，实现企业少跑腿、快办事，全力为广大外贸企业提供智能高效的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保障。
3: 近年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持续健全城乡供水服务体系，加快供水管理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群众用水保障水平。目前全县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改造及智能水表升级工作已全面启动。
7: 在保亭芙蓉小区，施工人员正有序进行智能远传水表更换作业，拆卸旧机械表，清理接口，安装新智能表，调试信号，各项工作有序进行。该小区此前虽已安装机械水表，但一直由物业统一超收代缴水费，居民缴费不便、水费构成不清等问题长期存在。
8: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欠费了，我们也不知道它突然停水。现在装了新的智能表之后，不管是半夜还是什么时候，我们缴费之后就可以通水了，这个比较方便的。
9: 现在安装的智能水表较之前的机械水表的话，更多的是体现一个智能化，就是不需要人工抄表，可以减少抄表员很大的劳动力。
7: 换表完成后，供水企业工作人员现场验收新水表，并录入用户档案。改造后，居民将直接向供水企业按政府定价缴纳水费，并可随时通过手机查询每日用水量和账户余额，用水信息透明可查。
10: 整个项目的话，费用的话是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兜底，不需要群众出任何费用，是既解决了老百姓的民生服务，又解决了我们公司的一个人工成本的一个增加。预计我们整个县域的话，114个小区，51000户，到2028年要整体完成。
7: 据统计，保亭全县114个居民住宅小区中，已实现抄表到户的小区有68个，涉及7362户，占总户数的14.18%。这些小区以机关单位宿舍、老旧小区和散户楼栋为主，但部分仍使用老式机械水表，需要同步进行智能升级。尚未实现抄表到户的小区共46个，涉及44543户，占总户数的85.82%。是本次改造的重点，改造完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居民缴费不便、水费不透明及物业中间加价等问题。
11: 2026年，我们计划改造的任务是抄表到户8200多户。抄表到户后，居民缴纳水费更加透明，价格比原来会低一点，没有经过物业收费。下一步，我们将联合住建局、房管中心、银泽水业公司共同去推进这项工作。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近日，广西海事局派出的海巡1003船顺利抵达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 134.2 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2026年9月建成通航。
2: 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日前正式投运，该基地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
1: 美国从去年开始大规模加征关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年初裁定其违法后，联邦政府启动退款，迄今已完成约1000亿美元关税的退款工作。然而，这些退款大多流入进口企业或相关第三方机构，实际承担大部分关税成本的消费者却难以从中获益。
2: 英国招聘与就业联合会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10日发布的调查显示，七月该国全职员工招聘情况指标从 49.1 升至 50.0， 结束了长达45个月的下滑，劳动力市场暂时出现企稳迹象，同时起薪上涨速度也更快。
0: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近日海口街头发生一件暖心事儿，一位八旬老人骑车摔倒受伤，出租车司机主动上前帮忙，起初还被路人误会，查看监控澄清误会后，大家才知道救人司机还是一名退伍老兵。
1: 事发时，老人在金茂西路路口摔倒，后脑勺磕破流血，出租车司机龚银洲路过，马上停车把老人扶到路边安全地带，拨打急救电话，同时联系交警和老人家属。
3: 我就准备快把他扶起来，结果一看，哇，地下全部是血，因为在那里不安全，我就把他抱到这个马路边上，赶快我就打120，跟他家里人打电话，跟交警打电话。
1: 在场市民刘阿姨一开始误以为是司机撞倒老人，但没有随意指责，一直在旁边照看老人。交警调取路面监控，确认老人是自己摔倒，误会就此解开。
4: 我说你是老兵吗？他穿了一个架势哈。我说我也是老兵啊哈。完了以后，我说你太好了哈。我说谢谢你。
3: 我因为我当个兵，根本就没有考虑那个。我说我不做，他们其他人也会做，一个很小的事情。
1: 事实上，这并非龚银洲第一次挺身而出。2007年冬天，他曾将一名危重幼儿紧急送医，挽救了孩子生命。2011年，他牵头组建爱心车队，15年来坚持每周日上午在省医院门口为困难群体提供免费接送服务，累计服务超4万人次。龚银洲也因此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
5: 龚师傅这个一直做的都很好，这个里面就是退伍军人，也多一点，也有党员，有这方面的好的事迹以后，我们就及时在那个司机群里面传播正能量。
1: 一场小小的误会，两份老兵的善意。刘阿姨说：“我为海口骄傲，这份骄傲来自像龚师傅这样平凡人的不平凡担当，也来自一个城市对善意的珍视与传递。车轮滚滚，善意不息，文明之花在海口的街头巷尾处处绽放。”
6: 依托三亚崖洲区新丝路科创人才小院科研资源，海南首个桑蚕研学基地落地崖洲区凤岭小学，预计今年九月正式对外开放。基地深耕桑蚕文化与生命科学科普，把桑蚕科普劳动实践搬进校园，打造特色自然教育课堂，同时研发蚕茧、蚕纱的药用、饲料等衍生产品，不断丰富桑蚕产业链价值，探索特色农业发展路径，赋能乡村振兴。
2: 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印发通知，聚焦处方药零售处方源头、审核流程、合作机构、全程追溯、协同监管、执法惩戒、便民服务七大关键环节，全方位系统性规范全省处方药零售管理工作。通知明确，全面禁止 AI 自动开方、虚假问诊、事后补方等违规行为。
7: 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重点推进的产业项目海南芬森医美产业园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该项目总投资1.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建成后将形成研发、生产、质检、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闭环，补齐海南医美产业上游制造短板。
0: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联通

0: 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1: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2: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15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4: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5: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4: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6: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4: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

0: 一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3: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3: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 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6: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3: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7: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医生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3: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8: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9: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8: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10: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8: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11: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的，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8: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6: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0: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1: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0: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2: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5: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6: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4: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7: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4: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8: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4: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9: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4: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0: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4: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

0: 及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 戦争反対！
2: 戦争反
1: 対！高市だぞ！高
2: 市だぞ！
3: 日本のこと今心配して。
4: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5: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6: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 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这些产权受到侵犯，该
3: 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目前我们这边这个产业园现在是有多大的一个规模？
1: 这个总建造面积是5万平米，对，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国内外的黄金日报产业到三亚、到海南来享受自贸关的政策，来给他们匹配的运营啊。
0: 哦，这里我看有一个海关监管原料仓库。
1: 我们从采购开始，一直到产品出都全程记得这个海关监管，在享受这个政策。海水品是主要依赖于进口，郑州进口关税比较高，21%，再加上进口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税负达到52%。现在海南自贸关这个加工增值30%零关税政策，就对郑州行业进口来说特别匹配，特别实用。
0: 未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这里？这个进口之后我们把它加工成真正的产品再销往海外市场，
1: 完全可以做到的。进口这个原料，对，加工增值，然后再去做东南亚市场，我们已经在和一些国内的头部的黄金日报企业在洽谈，在我们这里建它的出海基地，
0: 在短期

0: 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1: 为产业入海南来做一个示范，就是达到中国特色的还有海南优势的加一个名片。这两年政府对黄金这个产业重视协助委员，对发展前景是充满了信心。
2: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宏伟蓝图上，一颗小小的珍珠正被赋予全新的时代光彩。这里是崖州湾科技城，海南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今天我们探访与海南共同成长了近30年的本土企业海润珍珠。当海南老字号遇上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自贸港，当对进口依赖度极高的珠宝产业享受到加工增值30%免关税的政策红利，将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海南海润珍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世忠，看他如何凭借自贸港的开放优势，在海南构筑辐射全球的珠宝产业新高地，让珍珠焕发属于这个时代的璀璨珠光。
0: 张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珍珠黄金产业园哈。
1: 这是我们这个花了3年时间，从2020年开始在咱们崖州湾科技城建立一个黄金珠宝产业园，也是非常这个符合咱们三亚的这个现在发展规划，打造千亿级的黄金珠宝产业，也是亚洲科技城的唯一的一个黄金珠宝产业这个聚集区。
0: 在目前我们这边这个产业园现在是有多大的一个规模？
1: 这个产业园我们总占地是这个20000平米，总建设面积是50000平米，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国内外的黄金珠宝产业到三亚到海南来享受自贸港的政策，来给他们匹配的运营。
0: 我们目标是能够服务大概多少的这个相关的企业在这里？
1: 我们希望是在这里把这个黄金珠宝产业的全产业链，从上游的研发设计，到这个生产加工，到这个鉴定，包括我们的是吧这个国际的考证，教育培训，到这个后面的交易，在这里达到一个全产业链的行业服务，包括线上线下这个直播啊。
0: 所以这边一楼我们这个摆放的最显眼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展示区。
1: 一楼主要是我们配合我们上面的工厂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厅，这行业里叫前店后厂嘛。我们当年我们是申请厂房供应上楼了。
0: 所以一楼目前的话也在做零售，也在做
1: 所有的批零经营吧。我们的行业的批发零售。
0: 所以说现在我们一楼最热销的大概是哪一些产品？
1: 最热销的应该算是我们一些比较简单款式的一些吊坠啊，像这个包括耳钉啊这些东西，是我们女性同胞们比较喜欢的。
0: 如果说您给我像日常佩戴的这种款式的话，您推荐哪一款？
1: 做一个吊坠看看啊，海水珠，这个18K镶嵌，镶嵌的。
0: 这个也是就在我们这个产业园。
1: 对对对，我们在自己上面镶嵌的做的。
0: 因为我们发现珍珠也分这个颜色上也分这个黑珍珠，这个白色的珍珠和金珠。
1: 金珠对，这些都是不同种苗，这个我们叫南洋珍珠的不同种苗，有黑蝶贝、白蝶贝和金贝。不同种苗分泌出不同的颜色的珍珠汁，把它包裹起来的，形成不同颜色的珍珠。
0: 它们在价格上会有这三种
1: 颜色对这个价格没有太大影响，主要还是品质、大小，对它价格影响更大。
0: 光泽，
1: 我们叫珠光宝气，珍珠要有光泽才有价值。第二个，珠圆玉嫩，珍珠要圆，越圆越这个价值越高。然后一看大小，所以看它的圆度，看它的光泽，包括表皮的瑕疵点多少，瑕疵点越少价值越大。
0: 您刚说下面是店，上面就是工厂。
1: 过去叫这个前店后厂，我们上面是工厂，供应上楼，这是我们海润珍珠投资的这样一个镶嵌工厂，主要也是为了用海南自贸港的加工增值30%零关税政策。这个是我们这个按照目前行业的最新的设备技术标准做的一个标准化的工厂。产品的设计的图
0: 这个是三角梅颜色，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刚才的几个生针。
1: 我们还有沉香的系列，是龟背竹，
0: 很有海南特色，
1: 很有设计感。
0: 对，
4: 初稿完了之后，就由这边的 3D 打印机打印制成这种蜡束，后面就经过加工的，就是我们得到的金属件，就跟原有的设计件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金胚。
0: 所以我们这边师傅是正在
4: 做蜡，这个就是属于它的一个产品模具，可以大量的可以复制，不停的复制。3D 那种它是属于高端的个性化定制，做单件的单一产品加工。
1: 下一步植模
4: 金属件以一棵树，现在把它分解下来之后，它上面不是有很多这种 毛胚和粗糙的部分，还有变形，都是靠这里来调节的。
1: 下面就相石，
0: 啊，这个都需要在这个显微镜下
1: 工作的。这个常常串珠啊，这个贝壳叫大珠母贝，就是这个南洋珍珠它的这个母贝壳，这白蝶贝白珍珠，
0: 嗯，是从这样的一个贝里面，
1: 对对对，贝壳里面，这个黑珍珠是吧？这马氏贝及蓝珠。
0: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算是贝或者蚌里面能出现几颗珍珠啊？
1: 这个只一般只有一到两个，插一个盒在里面，最多只能插两个，插多了贝壳受不了会把它吐掉的。
0: 哦。
1: 所以有时候里面还不一定有，有时它如果是在生长过程中吐掉就没有了。包包，包包，我们手上就成型了，人家很光亮。
0: 哦，就是借托。
1: 也是。
0: 每一个加工的环节基本上都是这个纯。人手工在制作的，在完成的，
1: 有这个新设备、新工艺，当然还属于传统行业。那这时候不是这个倒模车间，这个倒模车间呢是一般的厂是没有的。我们这个倒模车间不光为自己，是吧？自用，还是对外承接一些服务项目。
0: 嗯。所以最终就是在这里，最终拿到这个报告，一个产品就完成了。
4: 对对对。
0: 哦，这里我看有一个海关监管原料仓库。
1: 这个加工种植一定就是这两个海关是要监管的，你这些原料入库和这个成品库，啊，这个是跟海关联网的。我们从采购开始，一直到产品出都全程就是这个海关监管，在享受这个政策。所以希望这个工厂能够给咱们亚洲科技城的这个产业发展做一个示范，啊，能够带领吸引国内更多的同行进来。
0: 所以您其实92年就来到海南，这可以说是哎呀，30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海南。
1: 应该是闯海的第二批海南船，这个88年建成第一批嘛，我们92年呢是第二批闯海的。后来95年就到了海南一家珍珠企业，就一直到97年离开这个企业就创建海润，当时因为海南的嘛，所以叫海润。98年我们就开始做旅游零售了，做这个。海南的旅游购物了，因为海南当时这个旅游市场还是比较火爆的，所以珍珠也是海南很有特色、有历史渊源的一个产品，所以当时旅游购珍珠就集中在海南，又集中三亚，当时我们就开始做旅游购物这一块。
0: 嗯，所以是什么让您觉得非常的就是要热爱这件事情，让您坚持这么长时间？
1: 从最早开始，一个就要自己做了2年有一定的经验了。第二个，觉得珍珠这个产品在海南非常有渊源。我们讲海南就叫做珠崖郡嘛，在汉族记载说，是吧？这个地方古代产珍珠嘛，这个郡在海之南，出珍珠故名为珠崖郡，它也跟珍珠有天然的渊源。到后来，我们跟这个2000年的时候，也跟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合作。在中科院这个陆河的下面的这个研究站进行珍珠的研发这个养殖研究合作，所以这一块是有技术加持，所以一直就不断的坚持，啊，这是我们也这个行业中我们当年来说是我们很好的机会，和中科院南海海洋所合作，是我们这个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笔。刚才您看到的国家科技进步等，就是我们和中科院还这个南海所合作拿的成果。
0: 嗯，
1: 海南珍珠过去我们讲。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海洋所在海南培育了最大一颗珍珠，也是就在是吧这个三亚陆回头下面，最大的。
0: 它最大是有多大？
1: 当时应该是2公分多吧。不过后来这些科研人员在三亚集中进行珍珠的养殖研究，特别是三亚陆回头下面这个南海所，当时那边也是划定了这个白蝶贝保护区，珊瑚礁保护区。
0: 那现在我们海南的这个珍珠的整个养殖，它的产业链发展怎么样？它的品质怎么样？价格怎么样？
1: 养殖一直不是太成功，包括在儋州的白蝶贝养殖保护区，政府做了大量的投入，养这个白蝶贝珍珠，现在还有一些少量的有一点养，包括过去传统在这个陵水新村港也养过普通的这个南珠马氏贝。
0: 所以，既然我们海南的珍珠可能它的培育还需要时间。那我们现在大量的我们这个销售的批发的珍珠它来自于哪里呢？
1: 这个珍珠在市场的欢迎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呢国内的海水珠产量也是相对来说越来越少，不光海南省，过去传统的广东广西珍珠都是越来越少，但是市场需求也很大。海水珍珠主要依赖于进口，从这个日本呢，这个是吧，这个印尼澳大西亚，包括这个大溪地黑珍珠，国内的90%的需求都要靠这个进口。珍珠进口关税比较高，它的进口关税是21%，再加上进口珍珠税和消费税，综合税负达到52%，关税特别高。现在海南自贸港这个加工珍珠30%零关税政策， 就珍珠行

0: 翻译进过来都特别匹配，特别实用。
1: 对于海润珍珠来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利用这项政策开始进口？
0: 应该说从2020开始，我们就自己在我们自己已经买的这块地上就来建这个产业园，就想用这个政策。

0: 海润珍珠像您所说，其实已经这个走过了
1: 28年，
0: 28年的时间了。然后它的知名度在海南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1: 对，我们是前年吧，商务部是吧，这个批了我们是海南是珍珠行业的唯一的一个老字号产品，我们也这次以我们特别引以为荣的。
0: 的确是，其实说到珍珠，可能对于尤其我们海南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海润的品牌。
1: 对。
0: 那您觉得在全国来说，因为它的品牌更多，尤其是像诸暨哈，它有这个珍珠小镇，
1: 对，
0: 他们这个电商做的也非常的强势。
1: 是我们现在想明年在这我们利用这个园区也做这个跨境电商，邀请这些平台能够进驻。我们引进的国健实验室，包括上面的工厂，也都是为我们下面做这个电商直播可以做服务的。
0: 嗯，我们在这个各个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可能更多的还是这个诸暨那边的。
1: 对对对，
0: 他们那边卖的是淡水珍珠偏多。
1: 有淡水珍珠为主，也有海水珍珠。
0: 但我们这边是一个
1: 我们家的主要就是海水珍珠了。
0: 所以这是一个产品的差异性。
1: 差异化，对。
0: 淡水珍珠跟海水珍珠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1: 这个其实是养殖环境和种类都不一样。我们刚才讲淡水珍珠主要在我们这个华东一带，江浙啊、湖南、湖北的淡水湖泊池塘里面养的，它的环境是首先淡水，第二个它的这个种苗，我们讲那个是河蚌，河蚌通过这个细胞分裂，但现在也有菜花养的，三角蚌啊，这个河蚌养珍珠，海水珍珠靠我们有贝，这个我们叫马氏贝啊，包括这个大祖母贝啊，养的这个海水珠，所以生长环境啊，包括这个传统养殖方法都不一样，种苗也不一样，淡水珠总体来说不是太圆，形状各种各样的，海水珠它就基本因为插合养殖都是圆的，所以它的价值就比较大，圆嘛，珠圆玉嫩啊，圆满。
0: 所以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两者的差价是不是也挺大的？
1: 非常明显，海水珠这个一直是价格都是比较高，不容易养殖。海水珠这个因为养殖环境在海里面，病虫害啊，台风啊，都会有一些自然对这个海水珠养殖会有一些影响，死亡率也比较高，所以它的成本也不一样。
0: 除了海南之外，刚刚我们提到的浙江这个诸暨以外，其实中国哪些城市它的珍珠也是比较具有规模的，发展的比较好呢？
1: 目前深圳都是全球这个最领先的
0: 深圳水贝是吧？
1: 对，加工技术和工艺设备。
0: 嗯，
1: 珍珠规模过去讲淡水珠是在这个集中在浙江诸暨还有江苏苏州江浙一带养殖和交易嘛，主要是以交易市场，养殖就分散的地方比较多一点。海水珍珠过去是广东广西，广东广西是传统的养殖地方，交易这块现在还是应该是在深圳，因为靠近香港交易方便，深圳也有进口珍珠交易平台，但是这个是没海南这个政策。芝麻港当时2018年刚宣布之后，我们国内就有同行来跟我咨询这个在海南做珠宝加工的政策，后来我是推荐他去杨浦做那个琥珀加工的，我推荐他去杨浦做的第一单。特别是今年以来就特别多了，大家越来越关注，越来越想到底海南政策能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就是能够开辟新的市场和这个发展空间，对，发展机会。我是今年参加很多场的行业的是吧各种推荐是吧这个路演，同行们都非常的重视这海南政策，如果给他们带来各种比如说税负的降低啊，这个交易的便利啊，包括这个竞争环节是吧很畅通啊，他们会考虑把产业转移一部分过来。
0: 所以您又是作为本地企业，
1: 对，
0: 所以更是给大家这个可以说是大家的榜样，大家都看您怎么先做。
1: 我们叫以商招商吧。
0: 其实现在来说，可能对于自贸港的政策来说，更多的是引进就进口来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省钱。那您怎么看待未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这里这个进口之后，我们做这个镶嵌等工艺，把它加工成真正的产品，再销往海外市场？
1: 这个是我已经可以做到的，是吧？这个我们想是为不光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企业在海南做这个出海的一个机器，是吧？进口这个原料，这个加工珍珠，然后再出去，去做东南亚市场，我们已经。

0: 在和一些国内的头部的黄金珠宝企业在洽谈，在我们这里建它的出海基地，啊。
1: 所以您觉得未来海南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这个更大规模的，不管是珍珠，包括全您刚提到的珠宝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聚集？
0: 对，这一点非常那个，这个不光是我们自己觉得，政府也都意识到海南包括三亚在新的规划中，把黄金珠宝产业作为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龙头来这个达到规划。

0: 美税产品，我们这条路是可以打通的，这是我们也是我们海南独有的，对吗？
1: 对，我们想把它生产打通啊。现在已经政府也倡导国潮产品进美税，像中国的丝绸啦、陶瓷啊、茶叶啊，国潮产品进美税进美税销售，可以视为出口。这个政策已经放开了，但是品类还没到珍珠，我想很快了。
2: 而接下来再叠加海南的这个自贸港的政策的话，这个价格的优势和利润的优势会更加凸显。
0: 这个零关税还有减税制都在海南率先落地，会来这个税收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
2: 嗯，那您觉得在品牌建设上还要怎么发力？比如说很多年轻人喜欢买一些日本品牌的珍珠，那边也是原产地，我们怎么去拓宽自己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
0: 过去来说，在国际市场上是吧，这个日本珍珠是吧，在全球是领先的，包括说天气啊，是吧，这个Make Model 都是全球这个是吧，这个领先的。但是目前这20-30年嘛，中国珍珠也在全球市场已经打响了，在全球已经有一定知名度了，是吧？但是品牌方面可能跟墨镜跟全球的品牌还有一点差距，但是我认为这个差距是在不断的缩小。
2: 那您在产品创新上怎么把它做得更年轻化？
0: 这个年轻人喜欢。 个性化的东西，简单一点的，主要是要有设计感，对不对？价格上它能够承受，特别珍珠是首饰要靠设计的，是吧？我们希望这次要跟国内的这个珍珠首饰行业的设计大师们要在这里落一个工作室，在这里。我觉得中国的这种设计方面力量，可能是在全球在东南亚，可能是吧，现在是吧，这个领先的。
2: 嗯，
0: 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设计者委员会在海南怎么来落？怎么来这个？
2: 是吧？把这些年轻设计人群能够引得进来，能够达到中国特色的，还有海南优势的这样一个名片。所以对于海润珍珠来说，您在短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0: 目标我们是想是，在亚洲，在我们这个科技城这个产业呢，把我们的这个制造业，把这个加工能够做得很好，为海南入海南来做一个示范，能够两头在外吧，进口进加工出去。
2: 为这个行业开辟更多的市场。我们一直说要打造百年老店、百年品牌，我们认为还是刚开始。现在有自贸港政策，我们的这个发展的优势啊，这个条件更好了。对，感觉您虽然忙碌，但是能看到您精气神十足。很有信心吧？反正我们要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两年政府对黄金这个产业重视是前所未有。
0: 所以借着这股东风，您对于海润的这个期待越来越高，也很信心吧，很有信心把这个产业在海南做更好，作为一直在海南本土的珠宝企业，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政策的加持下，我们的对发展前景是充满了信心。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0: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

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从早茶到晚餐，从三两聚会到百人宴席，论吃，每个广府人都能够说出自己的一番名堂。而我此行的目的，则是广府人心中的最高级别的宴席。1986年，英国女王访粤时招待她的正是九大鬼。请你去吃九大鬼，可以说是广府人最普遍的口头禅，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一窥它的全貌。北有满汉全席，南有九大鬼宴，同是盛宴，九大鬼往往与家宴示人。不同地区九大鬼的菜式和寓意都不尽相同，想吃到最地道的九大鬼菜并不容易。好友欧阳应季告诉我，香港围村仍保留着吃九大鬼的习俗，这也是他心目中最经典的年味记忆。
1: 这我还是第一次到香港郊区啊，第一次，对对对，第一次离开香港城市。
2: 这边就是邓师傅盆菜的一个厨房，
1: 很漂亮啊。
2: 我们进去，嗯，好。哎，师傅，好耐冇见。哎，带咗个朋友嚟啊，
1: 邓师傅好。
2: 嚟到呢就要真係試下你嘅拿手好菜嚇，九大鬼啦，同埋盤菜嚇。
3: 其实小时候啊，九大鬼对我来说好像一个传说。直到在新界这边，就是参加一些乡间的宴会，哎，慢慢了解清楚。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春节的时候，他就会为他母亲，做一个寿宴，宴请几十席或者是上百席的这个，我就有几年哈，都是冲着这个来的。
2: 别小看一个这么小小的厨房，啊，就几十人、几百人的那个宴会哈，全都是在这边，好吗？几十人、几百人，全部都喺呢度出噶啦，系嘛？準備嗰個程序其實同做幾百人其實係咪都差
4: 一樣咁嘅程序咯？係啦。
0: 如此狹小的廚房，卻能搞定幾百人的宴席。歐陽先生告訴我，這家店是鄧師傅一家四代的心血。

0: 我知道就是阿爺嗰代開始有九大鬼，即係阿爺咁啊，到阿爸啦，阿爸過咗身兩年，咁到我啦，跟住我仔都肯學咯，就正式都煮我都有十幾廿年噶啦。以前嘅即係唔係咁富裕啊，即係食九大鬼都唔係話成日有得食。最主要大户人家是結婚滿月咁啦，新火入屋啊，九樣餸咁樣為之九大鬼咁啦，有雞有鵝啦，盤菜豬肉啦，以前就好名貴啦，但而家就好普通。即係我開頭做都係遇嗰啲年紀上年紀食佢好中意，大家後生仔都會接受，即係諗得到即係後生都會接受。
1: 看似普通的家常菜肴，卻是圍村過年必不可少的經典菜式。邓师傅决定教我们做一道九大鬼中最受欢迎的传家菜——黄酒鸡。
2: 其实咁多年嚟咧，一路都有食联哥食邓师傅嘅黄酒鸡噶啦。我哋每次嚟食盘菜嘅时候咧，呢个其实都系其中一个好重点嘅菜嚟噶吓。
0: 咁啊，最先用少少盐，加啲盐落去啦。
3: 先用少少盐，
2: 净系抹佢外面得啦，里面
0: 入边有少少，有少少。
2: 里外都需要。好，咁啊，接着。
3: 哦，这是黄酒
0: 啊，黄酒了，
3: 这个应该算是浊酒，然后它没有把它滤过的，
2: 我还以为是粥，其实蛮像的。
0: 咁我哋唔系要嚟饮酒，所以个做个水分冇咁多咯。
2: 我之前还真的以为是那种我们平常喝的那种黄酒，
3: 对啊、
2: 就清清的。
3: 所以说我们只能够看邓师傅做，学不会了。啊，
2: 对，
3: 这是他们家独门的，我们怎么弄？
0: 其实可以蒸都得噶啦。
3: 对啊，这有什么难度呢？
0: 没难度，
2: 没难度，
0: 难度就是
3: 靠全靠这个酒了，
0: 是啦，靠呢个酒啦。
2: 哦，但是这个酒不是两三天酿的，要养几耐？
0: 有半年以上啊，都好好噶啦。
4: 所以根本不是说有多么复杂的工艺，而是复杂在于
2: 对
4: 原材料。
2: 对，好，哎，好香哦，我闻
5: 就这个酒的香味。哦，
2: 蒸炉，
1: 黄酒鸡制作步骤简单。配料非比寻常，趁着烹制的空档，邓师傅带我们解开了其中的奥秘。
2: 哇，你看老师，这是什么？
5: 这是个酒缸。
2: 哇，太厉害了。
5: 那现在就是封在这里，还没有熟是吗？
0: 可以抬着的，可以
2: 我们可以看一下。是吗？
5: 好熏啊。
2: 好，我来。我掉进去了，
5: 就是酒精的味道，它还是时间不够，所以它比较冲。哎，酒是需要用时间的长度来衡量它的纯度。
0: 其实我反而用我大缸用的靓啲，因为它的厚度够啊，即系全温保温的效果好多。最主要是蒸了啲黄酒米啦，烹冻咗之后加个酒饼落去，已经呢缸就成七包米啦，二百几斤米。
5: 要把它搅拌均匀，
2: 哇，很用力啊！哦，太厉害了，
0: 甜甜酸酸咁样咯，煮咧即系有种香味，有啲甜味出嚟都好好有效果噶。普通出边人完全未试过嗰种味道咯，好多人中系会就算自己围村有人食过，但系佢都好怀旧食翻呢种。

0: 煮腍啲好啊，嗰啲炆翻炆冇咁乜嘢。
1: 以前我想学习的时候，他就嫌我很慢。我在那个大锅旁边，一直给他骂，他一直骂，真的骂得很惨，真的很惨。那时候硬着头皮了，就没办法，假装没听到咯。小时候都不太喜欢的。我在打工时候嘛，我爸爸被访问，那个采访的人就问我那个配料下多少，我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样回答，因为我不太会嘛。然后就觉得我应该要好好的去学习，如果我不去学习的话，就会失传。因为现在我相信在香港的话，都也不是很多人会了解这个啊，怎么样去做啊？
0: 即系自己谂到啊，去到我呢度唔好失传喎。咁啊，到而家个仔肯做嘅更加好，再下一代啲人肯唔肯食都唔知啊。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老家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张大爷，你别干了。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哎，九大鬼。
1: 顶鬼立眼对伏虚斗，是从商周时期就有的一种专门用来装食物的容器。九大鬼，它就是一个代名词，就是说吃一个盛大的宴会。
2: 来尝一下这个，
0: 啊，
2: 我们亲眼见证过的，
0: 啊，
2: 黄酒鸡。第一口放嘴里，以为不是鸡，
0: 啊，以为是，
2: 第二口才发现它是鸡，
0: 是吗？为什么？
2: 第三口又觉得它还不是鸡，
0: 哦，这么神奇？
2: 嗯嗯。
0: 哇，好壮！
3: 嗯，酸酸甜甜口，我每次嚟都会好中意食嘅呢个猪脚。
4: 要炖汤咧，有果皮同埋呢个瘦肉，最少要大火，你有六个钟头。
2: 我发现邓家菜啊，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是在保证菜品的就食材的原味的同时，一定要加一个跟它非常相冲的一个激烈的味道融到里面。
0: 嗯，
2: 有鸭子它用很激烈的陈皮。
0: 我觉得任何的食物哈，肯定会成为一种集体的回忆，好吃背后有故事。一个饮食文化啊里头的精彩的部分就给留下来了。
1: 非常荣幸能够到香港新界邓氏宗祠这儿来吃这顿饭，因为看宗祠上你看挂的牌匾叫“煮豆千秋”，这在很多祠堂里面是看不到这样的字儿的。煮和豆都是装菜的容器，啊，也说这是用来用食物祭祀祖先和祭祀天地的一个地方。献酬交错，煮豆生生啊，在这么有仪式感的地方来吃邓家传承了四代的九大鬼，我觉得是一种不一样的享受。
5: 相聚成宴，满堂欢喜，宴席被人们赋予了不同的含义。邓师傅一家的九大鬼味道成为了围村人对年味的共同回忆。而在广东，厨师曹锦明先生对九大鬼却有独特的看法。
6: 呢只有冇白色嘅，放上去有啲逼仄，几有意思啊！这个盛汤的一个器皿，可以保温，很有我们南方建筑的一些纹饰。一个汤啱啱一个月准备要十套，
3: 有冇十套啊？
6: 十套。传统的那个九道鬼了，一般都是用鸡公碗比较多一些，一看就很熟悉我们儿时的一些啊。但是我现在想把这些传统的一些美味，我用新式的器皿去承载。
7: 好的器皿也配我的好的食材，发挥到极致，客人一看上去，我也想吃这道菜。

很多就是广府人都不知道这九大尾是怎么样的，怎么吃法。我从12年前开始专门就是来钻研这个新版的九大尾，宴请的亲朋好友，很尊贵的一个客人邀请他品尝我们的那个九大尾，用的器皿精挑细选，还有一个就是食材的互配，你肯定在味觉上有所创新。传统的广府的九大尾呢，基本上就是九个碗，它有很多传统的那些菜式呢，可能很油腻。比如说我们的头盘卤猪，传统的烤卤猪它是连皮连肉，但是我现在呢把那个皮剔出来，

融入了我们的地道的食材，东莞腊肉腊肠啊，还有那个广东出产的绿豆啊、红豆啊、糯米啊，这些食材把它全部充分的吸收炒。炒熟了以后呢，我们就把它晾在那个猪皮里面，那个针线把它缝起来，不要把那个里面的馅料裸露出来。

0: 哎呀，朝鲜人已经开始忙活上。哦，哎，
1: 刘老师好。刘老师好。
2: 真什么？啊，是吧？我们刚好做一个主大尾的其中一道菜，一个汤品，炖好了。
1: 炖好了。哎呦，
3: 我们有口福，
2: 好吧？
1: 还没开宴就先尝尝。
2: 是的。
1: 竹笋火筒炖花椒汤。 我请了尊贵的客人过来吃我的九大尾，是吧？如果全部出那些快炒的菜，突出不了这个菜的本味，哪怕它是很简单的汤，它都需要这个时间去制作。我们是用干的花椒，要发到3到4天，现在很多干的竹笋都。 很美味，跟这个汤是非常绝配来的。金华火腿呢，我们是用那个肘子那一块做成火腿片，然后来吊这个汤。

0: 我们要炖四个小时，炖到一盅好汤。美食必须需要耐心，才能品尝到它的真味。
1: 喝一口汤，好，我先来。好，啊，好鲜，
2: 好鲜呀，这就得靠时间，
1: 对，
2: 把各种食材的味道全部给它逼出来，
0: 浓缩，
2: 慢慢的，
1: 四个小时。单一一个菜可能没办法看得出整个创新的那个关系在，但是放在一桌的时候，可能就更了解哈，究竟整个创新啊是在哪里。
2: 欧阳老师，您说你想吃饭就直说，用那么大一套理论说该开席了。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呸！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在广东地区，用九大鬼宴请宾客，既表示主人待客之诚意，也凸显客人地位之尊贵。好客之道不只是精致的菜肴，宴席礼仪更是重中之重。初到南社，自然要入乡随俗。曹师傅邀我们一起去村里向老人家学习九大鬼的礼仪。
4: 这个是在干嘛呀？
5: 我们是
4: 在献哈达吗？
5: 差不多哎。啊，
6: 这羊羔进来的时候，我们主人家哈就拿你的红包挂在他身上，这个仪式啊都是要给点福气他，
7: 啊，
6: 给点福气他，就是这个意思的
7: 啊。
6: 各大狗有好多种的哈，有哈，但有可以滚。在想就烧了水以后就有这个，不到八个人你就不能够去的。

0: 八鬼，普通的世人三鼎两鬼，用鼎和鬼来规范我们的礼仪，就是我们有一个喜庆的活动必须要上九大鬼这么多菜，这么丰盛的食物，才配得上我们今天所谓的喜庆活动。
1: 阿叔好，
2: 哎，之前你也相夫相送啊，
1: 谢谢谢谢，嗯，
2: 相夫相送，哎，
3: 多谢多谢。

0: 几根啊？大家几根啊？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好，敬天敬地敬祖宗。这个调羹就像一艘船，啊，人们摇着船到外面去经商。
1: 拿一船的酒去敬天、敬地、敬祖先。在南方，尤其这个天气，我们在九大鬼哈，我们把这个天地啊，什么雷电雨啊，都照来了，厉害。
2: 对，现在很难能够在雨水的旁边吃饭。
0: 几块啊？几块啊？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五谷养金猪，五谷丰登，鸿运当头，
1: 很好吃，这就把我们生活的全部包括在里面了。
2: 对，
0: 种的五谷，养的家畜，
1: 对，
0: 这是我们生活的全部。那大家吃的差不多哈，这一道菜，那我们就要换一轨了，换哪一轨比较好？
1: 接着下来，我们要不就那个河马，对对，那个花锦扇，我们换一下，这实在是我的最爱，因为小时候啊，其实是，大学的年代，我就会跟两个也很爱吃的朋友，我们就直奔广州。
3: 好，那些大排档里头哈，就专门哈，就是三个人就点一盘。地域不同的人不一样，您从小爱吃这菜，我从小没见过它。哦，那个本来就是我很喜欢吃的一个菜，那当它出现在这个九大鬼的那个宴席里头，我也觉得是蛮有惊喜的。
4: 啊，那个层皮很香啊！我们普通人吃饭，家里面是完全自由的。当我们自由惯了的时候，突然之间说来来来，我们吃一顿饭，把你约束起来，你可能会觉得，哎，这是一种不一样的享受。啊，人太自由的时候，给他的约束，他认为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享受方式。
5: 我们这些家人朋友这样在一起，总是整桌吃啊，就比较有感觉。
6: 对对对，
5: 更能体会那个仪式感。
6: 香港的九大鬼是很传统的，南社吃到的九大鬼是曹师傅完全革命性的更改，所以我们的饮食习惯一定在不断的变迁，不断的变迁，不断的变迁。而当我们都在往前发展的时候，保留其中的一支，就成了我们对
3: 曾经的追忆，那么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有一些师傅啊，专门就把这个真的老的味道一代一代的坚持保存下去，我觉得是一个好事。但是有另外一些师傅哈，他可能有更多的灵活一点，有创意的想法。我觉得，毕竟这个社会如果越多选择哈，哪怕是九大鬼，也有各种的九大鬼，那对我们这一些嘴馋贪吃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大的幸福。

0: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1: 在埃及东部沙漠深处，
2: 我们走吧。
3: 太窄了。
1: 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2000年来无人涉足的祖母绿矿井。
2: 矿工每天在矿场里都是这样工作的。
1: 团队沿着矿工们走过的危险路线前进。过去，矿工冒着生命危险寻找那些让古埃及变得富庶而强大的珍贵资源。这是什么？胡安，快看，
2: 太完美了。

0: 2000多年里，埃及一直由本土出生的法老统治，胡夫、图坦卡蒙、拉美西斯大帝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几百年间，这些法老还控制着南方努比亚人资源丰富的土地。后来，一切都变了。 一个在努比亚库什地区建立的政权，控制了古埃及近百年。如今，考古学家们正在寻找线索，试图弄清楚这些努比亚人是如何从强大的法老手中夺走权力的。
1: 快看，真是太酷了！
2: 了解古埃及人与南方征服者之间复杂的关系。
3: 这是我的宝贝。
0: 探索库什国王留下了哪些伟大的遗产？简直不可思议！在埃及东部沙漠深处，一个叫瓦迪西凯特的地方，西班牙考古学家霍安·奥利尔·古斯曼和他的团队刚启动这一季的发掘工作。
1: 我太爱这片沙漠了，这里真是太神奇了。
0: 他们驱车进山，前往一片位于古埃及与努比亚交界处的庞大祖母绿矿群，那里的矿道密如迷宫。
1: 在矿井里，我们希望能不断加深对古人开采祖母绿的方法的认识。我们在矿井里找到的东西都很有意思。
0: 霍安想知道，当年矿工们在这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以及为埃及帝国供应巨量祖母绿，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对古埃及人来说，祖母绿那鲜活的绿色象征着丰饶。据说，祖母绿也因此成为克里奥帕特拉女王最钟爱的宝石。东部沙漠中的祖母绿山，是祖母绿矿藏最丰富的地点之一。 拥有成百上千座矿井，霍安要对其中一座展开考察。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这一区域至少有150座矿井，其井道在山脉之下绵延数公里。霍安正逐一绘制每座矿井的地图。
1: 视野太棒了，你看，太棒了！这里有很多山，很多汉谷，我觉得来这里很值得。
4: 他们用了整整两个考古季，发掘目前发现的最大的矿井，
0: 但也只勘测完近800米长的蜿蜒隧道。如今，他们将进入一个完全未被探索过的区域。
1: 矿井总是让人兴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5: 我们要做的是先把石头扔到一边。

0: 今天的气温是27摄氏度，团队正在清理3米乘1.5米的矿井入口。
1: 等等等等等等，
2: 快看，这是一块写有文字的缩草纸碎片，一块写有文字的缩草纸碎片。
1: 快看，
3: 我们刚在废墟里发现了2块缩草纸碎片，上面有文字，这真是太令人惊讶了，因为我们没在这里发现过这种东西。这证实了，这的确是一座非常特别的矿井。
1: 在这儿。
3: 太棒了。哇。
0: 在卢克索，埃及学家阿托·贝莱克达尼安正乘船横渡尼罗河，前往底比斯墓葬群。他想知道古埃及人是如何统治努比亚人的。TT40号墓可追溯至古埃及的黄金时代，新王国时期，那是一个古埃及彻底掌控南方邻国的时代。
3: 看看这里，保存状况太惊人了，色彩如此鲜艳，还有这么多细节。
0: 墓室墙壁上描绘着古埃及王室宫廷生活的生动场景，对阿托来说，其中一幅格外引人注目。
3: 在古埃及艺术品中，你能轻松分辨出谁是埃及人，谁不是，而这些人显然不是埃及人，他们带着特产前来，包括牛群、盾牌、战车，这是非常珍贵的财物。
0: 法老接见了这支队伍，
3: 画上的法老正是大名鼎鼎的图坦卡蒙。显然这些人都是进贡者。看那里，这是埃及语中黄金的意思。
0: 这些向法老献上黄金的外来者是谁？阿托正在墓室顶部寻找线索。
3: 看那里，太美了，这里有逝者的名字，这座墓的主人阿蒙霍特普胡一，这是他的头衔，库施国王之子。换句话说，他代表国王，负责治理库施这片土地。那边的进贡者应该就是库施人。
0: 库施是古埃及南方的一个规模不大但高度发达的王国，位于努比亚地区。库施生产黄金及各种珍稀物产，库施由法老统治，法老要求库施人上贡资源以换取和平。作为库施总督，阿蒙霍特普胡一是法老在努比亚的使节，代表了古埃及的强权。在阿蒙霍特普胡一的时代，库施是古埃及黄金的主要来源，确保库施向古埃及上贡黄金是他的任务之一。
3: 这些图像记录了法老处于权力巅峰期的场景，但他们有必要密切关注南方的邻居，因为500年后他们的身份将调换。
0: 相对弱小的库施王国是如何扭转局势对抗强大的古埃及的？接下来阿托想知道法老们是如何逐渐失去对权力的掌控的。在尼罗河畔阿斯旺附近的向岛上，
3: 这就是法老时代古埃及的缩影，能在这里工作是我的荣幸，在埃及境内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0: 德国考古学家马丁·

0: 德尔霍夫正在调查一处聚居地。他的团队正在挖掘一面巨大的泥砖城墙，这面墙厚4米，其年代可追溯至最早的法老时期，比库什人接管古埃及还要早2000年。
1: 这面城墙可能与欧洲中世纪城镇的城墙类似，既划定了空间范围，也控制着内部和外部的空间。
0: 向导在古埃及人和努比亚人眼中极具价值，在这里可以控制尼罗河上下游的贸易路线，对周界墙进行仔细勘察，可以让马丁的团队进一步了解古埃及人与努比亚人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他们计划对建造城墙所用的材料进行研究。
2: 我们要取出一块泥砖，分析它的成分。
3: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4: Unbelievable！
3: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5: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3: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6: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3: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7: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3: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在卢克索，阿托想弄清楚曾经统治努比亚的库施人如何设法夺取了法老之地的控制权。他来到了底比斯的卡纳克神庙建筑群。
1: 在数千年中，有能力的法老都会通过扩建这个地方来展示财富、权力和对神明的虔诚。
0: 这座神庙的绝大部分建于新王国时期，那时法老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但这里依然保存着令人震惊的证据。这些证据告诉了我们，法老的权力是如何开始瓦解的。在建造于这一时期末期的孔苏神庙里，他发现了一条线索。
1: 看这里，真的很酷。右边的是头戴双羽冠的阿蒙，通常在他面前的应该是前来供奉祭品的法老。法老为神供上祭品，但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
0: 通常法老站立的位置上站着另一个人，
1: 上面的铭文写着阿蒙首席祭司赫利霍尔，阿蒙之子。赫利霍尔将自己置于这些场景中，将自己描绘成向众神供上祭品的人，等于是在把自己描绘成法老。
0: 公元前

0: 1069年，法老拉美西斯十一世面对古埃及日益减少的收成和饥荒问题，逐渐失去对权力的掌控。一个名为阿蒙祭司团的宗教派别的领袖，名叫赫里霍尔的大祭司，决定挑战拉美西斯的权威，争夺对王国的控制权。古埃及此时由北方的法老和南方的祭司共同统治，这种分裂使帝国陷入了长达三个世纪的混乱。而这种不稳定性给了受古埃及压迫的南方邻居库施人夺取控制权的机会。约公元前750年，一位库施国王首次兵不血刃地拿下了古埃及南部。不久后，他的继任者皮耶国王率军向北推进，一直打到地中海。一块2米高的胜利纪念碑记录了被他征服的众多古埃及统治者。
1: 杰德阿蒙纽埃凡赫、舍顺克、奥索尔孔，以及特弗纳赫特，通过利用分裂局面加上盟友的帮助，库施国王皮耶得以介入，并称自己获得了法老的王权。他宣称，我是国王，是神在人间的代表。皮耶，库施王朝变成了掌权者。
0: 皮耶是统治古埃及近百年之久的六位库施国王之一。这股外来势力是如何在拥有深厚古老传统的古埃及保持权力的？为了得到答案，阿托需要找到库施国王在夺权后实施统治的证据。在瓦迪西凯特，霍安和团队正在清理这座巨大祖母绿矿的入口。
1: 这是很好的开始。
0: 经过分析，缩草纸碎片上印有希腊字母，即古罗马统治下的古埃及使用的语言。团队发现的证据显示，古罗马人在最后一位法老克里奥帕特拉女王倒台后占领了这些矿井。
1: 之前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此地的祖母绿开采是否存在文字记录？现在看来，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我们希望能找到更多这样的证据。
0: 入口已经清理完毕，这是本季考古学家们首次进入矿井内部。
1: 我们走吧。
2: 太窄了。
0: 他们挤过一个个古代矿工挖出的洞口，有的洞口直径不到40厘米。他们在岩壁上发现了矿工凿出的小岩架。
1: 这是放油灯的地方，
0: 矿工工作时会把油灯放在里面。霍安的团队到达了一个主矿室，从这里矿道通向四面八方。
1: 这里到处都是矿脉，矿工们正是沿着矿脉寻找祖母绿的。
0: 岩壁揭示了矿工们使用的工具。矿工们用铁凿和铁镐沿矿脉凿开岩石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矿工们当时挖掘的是片岩，一种易裂的片状石头，其结构脆弱，容易坍塌。
2: 爬上来就可以了。
0: 在狭窄的矿道中爬行了近一个小时后，霍安来到一处堵塞点。
1: 好。我能看到他们当时追踪的矿脉就在里面，他 他们挖的太多了，顶部坍塌了。
0: 坍塌点后方的矿道可能已经封闭了近2000年。团队想知道矿工们可能留下了什么，但前提是他们当时从坍塌中成功逃脱。
1: 里面的所有东西应该都完好无损，这就像一张矿场某个工作日的快照。
0: 他们用整整2季时间记录这座庞大的矿井，而这是他们发现的第一个被封闭的矿段。
2: 戴维，
1: 别担心，别担心。
2: 好。
0: 哇啦！里面有什么？快看，霍安，简直完美。在向导考古学家杰西卡·伊扎克正从巨大的外围城墙中取出泥砖。根据他对向导上泥砖的分析，所使用的材料可能反映出建筑的地位。
2: 我在寻找里面的有机物和无机物，了解它是由什么混合而成的。泥砖的配方会根据建筑结构的不同而变化。
0: 建造像房屋这样较小的建筑时，古埃及人会将尼罗河的泥土与沙子、秸秆、陶器碎片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物在模具中干燥时会收缩开裂，进而削弱砖块的强度。而添加了粪便、草等额外有机材料的砖块更具柔韧性，裂缝也更少。这些砖块更结实、更耐用，是修建军事、王室建筑的理想材料。
2: 谢谢。
0: 杰西卡对砖的分析能让他进一步了解人们是如何利用岛上的资源修建城墙的。
2: 好，可以了，完美。我们要把它放在水里。
0: 向岛上的有机资源有限，由于岛基是花岗岩，岛上的大部分区域都很难种植作物，因此岛上宝贵的有机材料很可能会被优先用于像城墙这样的大型国家建设项目。
2: 好，泥砖已经溶解了。
0: 他们将泥浆过筛，分为重型和轻型两种材料。
2: 我想弄清楚当时这里的地貌是什么样的，因为泥砖就像一颗小小的时光胶囊，捕捉了周围环境的所有信息。它会告诉我这里的人们如何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子，他们是如何管理适应环境的。
0: 明天等袋子干透后，杰西卡就可以分析泥砖的成分了。这可能将会解答为何要在与努比亚接壤的边境地带设置定居点提供线索。在瓦迪西凯特的沙漠里，天哪！霍安和他的团队是近2000年来首次进入这片祖母绿矿区的探险者。快看，古罗马时期的篮子！我就说是个篮子，太完美了。保存完好。
2: 那边还有，我看到了3个。
0: 还有3个，
2: 其中2个保存完好，但这个是保存的最好的。
0: 保存的最好的，太棒了。团队发现了一批保存完好的古罗马时期的手工编织的篮子，现场没有骸骨，这表明矿工们成功逃脱了，匆忙间留下了篮子。哇，带走这些拥有2000年历史的篮子必须格外小心。
1: 必须非常小心，他太脆弱了。他看起来很完整，基本上很完美，还能看到提手之类的，简直难以置信。很明显，这些篮子不是用来装重物的。你看，把手很细，应该是用来装。

0: 很难安全地穿过狭窄的矿道运到地面。团队别无选择，只能小心翼翼地记录现场，并把它们留在这个安全干燥的环境中。
1: 哇，
2: 这上面有名字，太惊人了，他们把标签记在了篮子上。这是伊利斯，伊利斯和菲比斯的财产或劳动成果。
0: 在这种干燥的环境下，甚至连矿工的午餐都被保存了下来。
2: 这是洋葱。
0: 他们发现了一个用来装水或酒的双耳陶罐的封口，还有一个用来搬运陶罐的背带。
2: 这里就像一颗时光胶囊，没错，这就是他们工作时用的东西，全都在这里，原封未动。这就像一座矿区版的庞贝古城，这里的一切都保持着2000年前的样子。
0: 这片未被破坏的祖母绿矿区，不仅为团队了解古代的采矿作业方式提供了新的角度，还让大家知道了曾在这里工作的矿工的身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还在不断涌现。
2: 怎么了？
3: 我们发现了戒指。
0: 在卢克索，阿托正在寻找证据，以揭示库施统治者在推翻了法老们的统治后，如何将权力维持了近百年之久。他来到了广阔的哈布城神庙群，库施诸王可能在这里留下了线索。
2: 你可能以为这支外来入侵势力会想抹去过往辉煌的痕迹，但库施诸王似乎并没有这么做。
0: 拉美西斯三世于公元前1175年左右修建了哈布城，作为献给阿蒙的祭祀之所。哈布城由巨大的大厅和宽敞的庭院构成，格局宛如迷宫，并设有宏伟的塔门，门上装饰着法老战斗胜利的场景。库施人非但没有拆除这座献给古埃及神明的纪念建筑，反而对其进行了增建，建造了小教堂，并将其奉献给阿蒙的妻子们。
2: 阿蒙的妻子们本身并非女神，而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拥有实实在在的经济权力。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女性版本的大祭司。
0: 阿蒙之妻这一职位自古埃及黄金时代初期就已存在，但到了库施人统治时期，其影响力已经增长到几乎与法老平起平坐的地步。
2: 看这里，这就是阿蒙的妻子阿蒙尼尔迪斯。尽管她被描绘成古埃及人，但据我们所知，她是皮耶国王的姐姐，所以她其实是库施人。她被安排到这个位置，是她弟弟为了争夺权力而采取的一步棋。
0: 库施人并不想摧毁古埃及的传统，相反，他们在古埃及政治体制内部运作，从内部夺取权力。
2: 他们不想让古埃及人把自己视为征服者，而是希望被视为权力合法的继承者。
0: 阿蒙尼尔迪斯凭借其权位代表皮耶施展影响力，但在控制了古埃及之后，库施诸王又是如何运用权力的？在向导，
3: 可以了。
0: 制作泥砖的土已经干透，杰西卡可以开始。

0: 始分析了。
1: 这是我的宝贝。
0: 较轻的沉积物最有可能含有有机物质，
1: 里面有稻草、草的碎片，还有小种子、甜菜种子，有很多。这里面的有机物质非常丰富，还有来自面包房的经过加工的谷壳，还有粪便。
0: 这显然不是普通的泥砖，植物成分让砖块在干燥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韧性，能减少裂缝，加固墙体。岛上有限的有机资源似乎被优先用在了这堵墙上，这表明它是国家建设项目的一部分。修建城墙也许是为了抵御努比亚人的进攻。
1: 我喜欢在埃及工作的原因在于，由于气候干燥，这里的文物保存得极其完好。我找到过洋葱皮，有3000年历史的洋葱皮，但它们看上去和我2周前在公寓里扔掉的一样，这真的很令人惊讶。
0: 如果这里是与努比亚对峙时的军事前哨，这里的其他建筑或许能告诉他们堡垒围墙内究竟发生过什么。
1: 马丁，
2: 我来了。天哪！
0: 在象岛，古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的古老门户。
2: 继续挖，不知道会发现什么。
0: 为研究此处更早的建筑遗迹，团队决定继续向下挖。
2: 我们本季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发现这里的早期建筑遗迹。
0: 马丁的团队已发现2座粮仓的地基，这些粮仓用于储存大麦和二粒小麦，供镇上的居民制作面包和啤酒。
2: 那边建在花岗岩上的粮仓就是第一期的建筑。
1: 来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
2: 发现了什么？
0: 考古学家费尔南达正通过这些陶器帮助团队确定该聚落的始建年代。
1: 应该是陶土器皿，储物用的。
2: 陶罐的器口和碎片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器型、类型，进而推断年代。对分层遗址而言，这是最可靠的断代方法。
0: 此地建筑的修建年代略早于城墙的修建年代，这证实了城墙是在已有聚落周围修建的。他们还发现了一座古熔炉的基址。
2: 底部的受热程度不高，大概从这里开始变成橙色，这可能是再加工区域，重熔旧铜器，制作新铜器。
0: 这些发现似乎与此处为堡垒的理论相悖。熔炉无法产生锻造武器所需的高温，而仅有的2座粮仓也不足以供应一支军队。尽管厚重的围墙看似有防御功能，但马丁在围墙内部并未发现军事活动留下的痕迹。他认为这里可能是古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的贸易场所。
2: 很多物品来自古埃及南部，如象牙、乌木、珍珠，还有鸵鸟羽毛，它们一定是在象岛进行交易的。
0: 城墙与内部聚落的历史可追溯至古埃及统一初期。这座城墙很可能是王室为划定边界而建的，象征对象岛作为贸易站点的主权。
2: 双方都能从交易中获益。古埃及宣布对象岛的主权， 是为了控制进出口往来。
0: 马丁的研究为我们了解这一古老边界增添了宝贵证据。从早期的法老时代到库什国王统治的2000多年间，古埃及人通过外交和贸易控制着南方的邻居努比亚人。在瓦迪西凯特的祖母绿矿区，
1: 真不敢相信是一枚戒指。
2: 戒指？
1: 不会吧，不会吧。
2: 不是吧，你在开玩笑吗？
1: 戒指在这儿，在这儿。
2: 天哪，是戒指。
1: 小心点，这里有链子。好，
2: 快看，简直难以置信。
0: 胡安的团队在这片未受打扰的祖母绿矿区内发现了一枚精美的银戒指。
2: 太棒了，我从没有过这样的发现。矿工在这里要用工具干活，戴着戒指会很不方便，于是这名矿工把戒指挂在了细绳上。你看，
0: 这枚戒指对矿工来说显然非常珍贵，他在逃跑时甚至来不及停下来找到它。
2: 上面好像刻了什么。
0: 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一发现的意义，霍安将回到营地对这些物品进行仔细分析。
2: 这是我们在矿区内迄今为止最惊人的发现，在同一个地点发现这么多东西，大概是因为他们当时在逃跑，把东西都扔下了。这也为我们了解这个地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简直难以置信。
0: 就在这个上午，霍安和团队有了7年来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一个冻结在时光中的采矿瞬间。
2: 我们对当地人的工作生活方式了解得越多就越震惊。本季剩下的时间我们会一直调查这里，这是可以肯定的。
0: 我非常享受。
1: 真不容易。
0: 在团队的帐篷里，霍安和他的妻子迪利亚正在对这批发掘出的宝藏进行记录和分析。
2: 好，这件很了不起。这是枚银戒指，是在篮子附近发现的。矿工在某个时候，也许就是洞顶塌的时候，把它弄丢了。他为了活命，必须跑出去，只能把戒指留在那里。之后他也没再回去。
0: 戒指上的细节非常精美。
2: 起初我们以为上面刻的是骑马的人。清理干净后，我们认为可能是一只狮子，一只正在吃人或者动物的狮子。这很有意思，因为一般矿工不会戴这样的戒指。这枚戒指很不错，可能我们会以为在矿里工作的是穷人、奴隶，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0: 霍安和迪利亚希望与兰子一起发现的陶制名签能让他们了解更多矿工的信息。
2: 上面刻的是名字，我们觉得放置标签是为了记录祖母绿的开采者和运送者。这很有意思，表明当时有人对矿工所做的工作进行了严格的记录，这样矿工就可以根据祖母绿的数量获得报酬。
0: 这些名签改变了当代人对这类工作的看法。
2: 这个是伊利斯的，这两个是菲比斯的，当时应该有女性参与挖矿。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

0: 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1: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2: 出土于祖母绿矿区的标签表明，曾有女性在这里工作。
3: 如果我们能证实这一点，事情将变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有助于打破另一个关于矿工的刻板印象，即矿工只能是男性。
2: 在今天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男性才敢在祖母绿矿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但看来女性也曾来到这里分得一份财富，这是不同寻常的发现。
3: 这或许可以证明的确有女性在矿内工作。
2: 胡安认为，这些发现可追溯至最后一位法老克里奥帕特拉女王之后，也就是古罗马人统治古埃及时期。他想知道努比亚人是否曾为争夺这些宝贵的边境土地而与强大的罗马帝国抗衡。为此他来到了西凯特神庙，一座在岩石里凿刻而成、有多个礼拜堂和神殿组成的庞大建筑群。
3: 对他们来说，获得神灵的庇护很重要，于是他们建造了神庙，这可能是整个东部沙漠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宗教建筑之一。在这里用到的建材有来自古埃及的、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还有一些努比亚布勒米人常用的建材。布勒米人来到这里后，重新将这座神庙作为宗教基地加以利用。
2: 在这里发现的证据表明，是一个名为布勒米的努比亚部落，在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斗争后，最终征服了这一地区。布勒米人是来自下努比亚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公元400年左右从古罗马人手中夺取了祖母绿矿。古罗马人曾大幅扩大矿区规模，但布勒米人继续在已有的坑道中开采祖母绿。
3: 他们想控制这里的经济资源，这里的资源很丰富，很可能他们与古罗马人保持着重要的贸易关系，但其实他们已经成为了这里的掌控者。
2: 布勒米人耐心等待，直到罗马帝国衰弱，才来攫取东部沙漠的财富。正如1000年前，他们的努比亚近亲库施人曾对抗埃及帝国，并最终赢得了王位。在卢克索，阿托重返卡纳克神庙，继续寻找关于库施国王统治古埃及方式的证据。在神庙建筑群深处，他发现了一根巨大的立柱。
3: 这根柱子很美，很庄重，比例恰到好处，被塑造成了一株优雅的纸梭草的形状。它由塔哈尔卡下令建造，上面刻有他的王名框。
2: 塔哈尔卡是第四位统治古埃及的库施国王。
3: 塔哈尔卡建这根柱子是为了表达对古埃及众神的敬意，可见库施国王非常尊重古埃及的宗教信仰。
2: 在塔哈尔卡统治时期，卡纳克是古埃及最神圣的神庙建筑群之一，他决定在这里留下自己的印记。这位库施国王打造了两排

0: 纸梭草形状的柱子，象征着青春、生命与活力，并用豪华的玫瑰色花岗岩铺设了整个区域。在中心位置，他放置了一座经过抛光的方解石神龛，也许是为了承载阿蒙的圣船。这是古埃及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这一切极有可能是库什人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新王国时期结束后的300年里，古埃及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危机之中。因此，库什国王到来时，他们并不视自己为征服者，而是恢复者。库什人没有将努比亚文化强加给他们的古埃及臣民。 而是选择重启古埃及的传统，为这个王国注入新的生命力。努比亚人采纳了古埃及的神学，他们开始崇拜古埃及的神祇。这是一场复兴。但有一个问题依然存在：如果库什人给古埃及带回了稳定与传统，为什么他们会被历史学家忽视？
1: 早期的考古学家怀有一种偏见，这些来自古埃及南方的肤色黝黑的法老，怎么能与古埃及人相提并论？但问题是，人们对努比亚文化研究的越多，就越欣赏这些伟大的国王，所以，也许是时候给他们更多的认可了。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真以为你是20岁的小姑娘呢？啊！这不找个镜子照照？那郑斌无非就是想跟你玩玩，你还当真了？
1: 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是我要跟你离婚。
2: 廖哲，我觉得你真的不能在我这浪费时间了，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1: 那我们就当普通朋友，大家没事一块出去玩一玩，你不要有负担。

0: 买回来了，你看看，对不对？
1: 啊，这还不敢打开呢。噔噔噔，嗯，就是这款，好神奇呀！你居然没有买错？
0: 怎么可能？哎呀，这是咱们结婚纪念的礼物，怎么可能买错？嗯，这什么做的呀？还真不便宜。
1: 什么意思啊？你以后不打算送我了？
0: 啊，没。
1: 以后每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要买一个给我。
0: 行，只要你高兴。

0: 这儿呢？
1: 给我下。
0: 哎呀，你姐是不是上班去了？
1: 你最近是不是对我姐有点过分关心了？
0: 不对，你今天看我的眼神像看贼一样。
1: 我可警告你啊，我姐她是个
0: 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和我以前交往那些女孩子不一样，别去打扰她。你想说是不是这个？
1: 知道你还纠缠她。
0: 我这次不一样，我这次是抱着认真交往的态度在追求你姐。
1: 认真？多认真？你是个认真的人吗？
0: 娜娜，我承认我之前是有过不少恋爱经验，可自从我见到你姐以后，我第一次有了想安定下来的冲动。哎呦呦，
1: 你别说了，但是我要吐了，要不然我就打你。
0: 行，我要对她不好，你随时打我。不过我会以实际行动证明我对她的真诚。
1: 看我的心情，你的表现吧。
0: 哎，那你姐上班去了吗？嗯。行，我送你去学校，走，上车。
2: 走吧，要下雨。
3: 陈姐，哎，我们给小红梅做那个舞台设计方案发过去了没有啊？上次就是缺这一部分，冯团长很重视。
4: 早就发过去了，冯团长说了要亲自过来找我们聊一聊呢。啊，
3: 那行吧。哎，哟，冯团长，你怎么来了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啊？
5: 我希望以后我们小红梅的事情还是由李怡景来负责。
3: 啊，冯团长，李怡景还年轻，我们这儿有更多更有经验的同事。
5: 年轻不代表没有经验。我收到了两份舞台设计方案，有一份实在优秀太多。如果你们执意要换人，那我也可以换了你们。
3: 冯团长，您这是理解？不说句话吗？
4: 冯团长，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我全力做到最好。
5: 尽快给我看到结果。
4: 好，
3: 慢走啊，冯团长。你来办公室一趟吧。
6: 崔经理，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啊，我还有工作要做。
3: 行，挺厉害的，那就好好工作，千万别出一丝岔子。
6: 你放心。
4: 李姐，你在背后捅我刀子，算怎么回事啊？
6: 我怎么在背后捅你刀子啊？冯团长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选了我，这叫公平竞争，姐姐。
4: 你，
7: 李姐。

给，天都晴了，心情好点了吗？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什么事儿？我就觉得好像我现在像那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然后踉踉跄跄的迈出了第一步。

0: OK。
1: 我看看，你拍的可以啊，廖哲，你真的喜欢拍照吗？我怎么觉得你是那种总拿着拍照当幌子呢？
2: 不好意思啊，让你误会了。我就算是要撩女生，也用不着拿拍照当幌子呀。
1: 对，对，也是。应该大部分女孩看你都会觉得你长得还行，然后也有钱，对吧？
0: 谈钱不就俗了吗？我觉得啊，你得找个精神契合的。你就算找不到灵魂伴侣，你总不能找个灵魂废物吧？
1: 嗯，那你觉得你的灵魂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0: 我就是一庸人，但是呢，我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各花入各眼，总会有人懂你的好。易景，你就不要太妄自菲薄了。要不认真考虑一下和我交往吧。
1: 我妈
3: 下班了吗？等你回来吃饭呢。别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吃，这几天连早饭都没吃。
1: 我不回去，我跟朋友在外面呢。
3: 你是不是又跟那个廖哲在一起呀？我早上跟你说的都是废话。先回来，找对象的事再聊聊。
1: 不用聊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0: 我又说了我不会打。
1: 我们是来玩的，又不是来打比赛的，放松点啊，开心就好。不过你已经比我强不少了，我第一次打的时候整个杆都飞出去了，放轻松啊。
0: 哇，你好厉害啊。
1: 我教你，你看啊，打球有几个要素，第一先是架杆，来，我架一次试给你看，把你的杆架在我上面，大拇指的中间跟虎口的中间，大臂不动，小臂轻轻往前推，好。哦，怎么样，有感觉了吗？
0: 好像有点吧。
1: 过来，到这边来，看啊，争取咱们这一球能够把它击进袋，按我刚才教你的方法，手架在虎口上，然后轻轻的，
0: 轻轻的，
1: 轻轻的往前推，有点东西啊，有天赋的，一教你就会。
0: 你来，
1: 来，我给你加点难度，打这个球。
0: 这太难了吧？
1: 试试。
0: 我肯定打不进。
1: 刚才听你在电话里，你跟你妈说你有男朋友了，回家以后你妈问起来，你怎么办啊？
0: 哦，我就先应付一下。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应付？应付也要走点心啊。我倒是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很简单啊，你我假装男女朋友。
0: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1: 怎么，你怕我会露馅不成？我告诉你，我特别招阿姨喜欢，我那些后妈们争先恐后给我送钱，我有招。
0: 算了，不合适这样。
1: 我都不介意了，你还纠结什么呢？你得让你妈放点心，这样你才喘口气，不是？

0: 大爷，
1: 嗯，
0: 看什么呢？
1: 哎，你来帮我个忙来，看看这照片上的车是不是挺眼熟的？
0: 哟，这个笑的这么荡漾，这廖哲拍的吧？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他车我认识。
1: 哎呀，你姐之前跟我说。她有男朋友了，会不会是跟廖哲好了？
0: 廖哲这阵子一直追我姐呢，那大爷，你这不正好了了一桩心事吗？
1: 可是你姐说她跟廖哲就见过几面呢，那就好上了，
0: 很正常。那还有那些认识一个月的就闪婚，这你受得了吗？
1: 那他们这会不会是骗我呀？
0: 那缘分来了，他挡都挡不住。
1: 我就怕这人，他要不是真心呢，刚刚受了情伤，又来找个替代品吧。
0: 廖哲受情伤，
1: 他之前不是追过你吗？现在又来追你姐，你这个人，这感情方面这太随便了。
0: 大爷，你这么说我就不愿意了啊！你这显得我也很随便。
2: 我们俩就是好朋友，他追我都闹着玩的。
1: 就是这样见一个追一个的人才不让人放心嘛。你要干嘛去啊？
0: 我去盯实验，你放心吧，我去帮你盯着点他啊。
1: 你这又熬夜，身体受得了吗？
0: 走了，
1: 你小心着点啊，注意。
0: 爱你哦。
1: 成天的在外头忙。
3: 婉清，你在哪儿呢？
4: 我还能在哪儿啊？在妈这儿呗。我们刚吃完饭，妈回屋那个听戏去了。你就放心吧，别老查岗了。
3: 我专门请了假来陪妈的啊。
1: 你让妈听戏的时间别太长了啊，你多带她下楼走走。
4: 好，我知道。哎，娜娜怎么样？
3: 你们家娜娜除了神出鬼没，
1: 再就是在实验室做试验，其他的
3: 都没什么。
4: 行，她有什么事儿你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 你跟你闺女一天到晚通电话，什么话都说，还用得着我管呢？
3: 你帮我盯着
4: 肯定我更放心呗。
3: 姐，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啊。
1: 哎，等等等等，
3: 我问你个事儿，
1: 你那儿有廖哲的电话吗？
3: 谁？
4: 廖哲？你问他干嘛呀？哎，你最近为什么老提他呀？
3: 他跟娜娜不是同学吗？
1: 大学里的那个纪念册里头不是有相互那留个电话？你能给我一个吗？
4: 这年头谁还有纪念册？我倒是听娜娜说过，好像廖哲在上海开了一个什么跆拳
3: 道馆，我帮你查查吧。哦，
1: 好好好，那你尽快给我好不好？
3: 好，你先挂了吧。
1: 嗯。

0: 啊，喂，什么事儿？你说。嗯，姓孟的老阿姨找我。
1: 我不认识什么姓孟的阿姨啊。
2: 姓孟的怎么了？
0: 没有，跆拳道馆打来电话说一个姓孟的老阿姨一个小时之内打了30几通电话找我。
2: 这个姓孟的老阿姨十有八九是我妈。
0: 哦，原来阿姨姓孟啊。
2: 不好意思啊，我妈这个人比较极端，她之前还差点把我前男友弄去派出所了呢。对不起，那我先走了啊。
0: 哎，等一下，既然孟阿姨对我这么好奇，咱们就大大方方的见她一次。
2: 没这个必要吧？喝点水啊。
0: 哦，好好好。
2: 要加点凉的吗？
0: 嗯，不用不用，喝热水好，我喜欢喝热水。哦，对了，阿姨，这是我的名片，
1: 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还有地址，
0: 以后你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不用担心一警了。
2: 这哪看得清楚？你去把我的眼镜拿来。哪儿呢？桌子上吧，这透明的就不让人看清楚啊。
0: 阿姨，以后我打印一版纸质的。
2: 那倒不用，快快快。OK。你不是开跆拳道馆的吗？
0: 哦，跆拳道馆是我公司的业务之一。阿姨，我才发现您家打扫这么干净。你看这桌布什么的，一点灰尘都没有。
2: 我家一锦呢是个普通的上班族，这房子都是租的，比不得你住大豪宅。
0: 不不不不不不，阿姨您可别这么说，我觉得您这比我那好太多了，一看就特别的温馨。其实我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房子也不大。那会我妈跟你一样，没事也爱规矩这个规矩那个，所以我一进门来我感觉到特别的亲切。
2: 你爸你妈是做什么的呀？
0: 哦，我爸是自己开公司的，就是刚刚给你名片上面那家公司。我妈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生病走了。
2: 过去的事儿就不再提了。你跟一锦是怎么认识的呀？怎么忽然就成男女朋友了？
0: 阿姨，阿姨，您相信缘分吗？
2: 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家长介绍相亲认识的，没什么缘分不缘分。
0: 其实我跟一锦是不打不相识。那一天娜娜喝多了，我送娜娜回来，一锦以为我是个坏人，为了保护娜娜真的要跟我拼命。
2: 他这个做姐姐的就是看不得妹妹被欺负，这点像我。
0: 我能看得出来您在一锦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把她培养得这么好。
2: 是从小到大为了培养她，我真是费了不少心思。你去给小廖拿点饮料来，就拿那个娜娜常喝的那种。
3: 哦，
0: 不用，阿姨，我爱喝热水，老喝冰的对身体不好，热水挺好的。嗯，
2: 你多大呀？你妈去世之后你爸有没有再找你？还有弟弟妹妹吗？你们是
3: 我再给你加一点水。妈，你喝水吗？
2: 我不喝。
0: 啊，不用了，一锦。我希望阿姨多了解了解我。要是自家的大白菜让猪给拱了，也得问清楚这头猪的来历吧。
2: 哪有人这么说自己的？
0: 阿姨，我是93年的。
2: 哦，比一锦大一岁，30。
0: 嗯，
2: 你看不出来呀。
0: 谢谢你夸奖我。其实我毕业这几年来一直在忙公司的生意，所以在个人问题上就没抓紧，这一晃眼不就迟了。
4: 啊，男孩子这个年龄没问题。
0: 其实我们家主要是做跟健康有关的产业，比如跆拳道馆、健身房，然后我主要是打理国内的业务，我爸是打理国外的业务。哦，我爸再婚了，不过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嗯，
4: 这挺好的。天，这都什么呀？什么乱七八糟的消费？
5: 哎，你好，你好。哎，对对对，我是那个，我想查两笔那个消费哈，4月11号的一个文化娱乐，对，这个2380，这个是个什么文化娱乐？哦，卡拉 OK 哈，嗯，行，好，那个还有一笔啊，4月27号有一个1196，嗯，行行行，好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谢谢啊，谢谢，我自己查。好，卡拉 OK， 真有意思。足浴按摩啊，你捏个脚1196，你多少只脚啊？气死我！喂，哎，对对对，我想把我的信用卡注销了，行吗？

0: 王谦，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正好刚下班，我就想在附近找个地方吃个宵夜，没想到碰上你了。
1: 在这附近吃宵夜，我都住了几十年了，我都不知道这有吃宵夜的地儿，只有早餐店。
0: 我其实就是想来看看你。你不是请假想照顾阿姨吗？我有点担心，可是我人来了吧，我又害怕打扰你。
1: 我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我姐去上海了，有点担心她，就让我来轮个班照顾照顾她，就几天。
0: 那就好。陶大磊没难为你吧？
1: 没有，我们都结婚几十年了，谁还能为难谁呀？
0: 哎，过几天同学三十周年聚会，你会去吧？哎，
1: 我的天呀，我真的不敢想，这都三十周年了。
0: 可不嘛，咱们都老了。
1: 是。
0: 大家伙说都会带家属，你呢？我反正自己一个人，我自由得很。
1: 我应该也是自己吧，这不就是同学见见面吗？
0: 那天肯定会非常热闹啊。哎呀，当年的那些同学们呢，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1: 不用管别人变成什么样了，咱们自己千万别变。我觉得你这些年就特好，一点也没变。
0: 在我心里你也没变。
1: 行吧，你赶紧去吃宵夜吧，我走了。
0: 等等，之前以为阿姨病了，我专程买了些车厘子，天气燥，让阿姨多吃点新鲜水果。
1: 谢了啊，拜拜，
0: 拜拜。
2: 阿姨，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等下次有空，我带你跟一锦一起去兜风。哦，
3: 不用不用，开车慢点。
2: 好嘞，阿姨您留步啊。哎，再见。我到家给你发微信。哎，好吧。
3: 你慢点啊。嗯。拜拜。这身家底细都告诉你了，你该放心了吧？
4: 自报家门，这一点就比那个周道强。不过我提醒你啊，你别脑子一热一头扎进去，他耽误得起你可不行，回头再耽误你几年，你这辈子都完了。
3: 哎妈，这没找男朋友一辈子也完了，有了男朋友没结婚一辈子也完了，结了婚没孩子一辈子还是完了，怎么着一辈子都完了，那做这事还有什么意义呢？
4: 你这脑子怎么老是这么奇奇怪怪的想法，怎么回事啊？你
3: 不都你说的吗？我饿了，你不饿吗？
4: 我就是觉得这个廖哲他反正有点不对劲。
3: 又怎么不对劲啊？
4: 我也说不上来。
3: 妈，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都不对劲儿？
4: 这你说对了，你把他的微信给我一下，我跟他熟悉熟悉啊。
3: 人家早就主动加过您了，您通过验证一下啊。
4: 好好好。
5: 看见了吧？可以做饭了吗？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给你做啊。

0: 这儿就你工位啊，就坐这儿。来来来，大家听一下啊，这一位是我们剧院新来的实习生啊，孙小茹。
1: 小茹啊，实习期间你的工作呢，就是跟着几位前辈做项目，多看多写，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大家，当然了，也可以问我。
2: 谢谢崔经理。
0: 还有啊，咱们剧院跟地方上一些儿童文化宫有合作。
3: 儿童节快到了，所以呢，咱们部门需要有人去维护一下关系，顺便了解一下儿童剧下沉市场的需求。
4: 这是要下乡啊，崔经理啊，我最近想多陪陪孩子，你不知道我们家这个最近成绩下降的。
3: 行行，梁曼，要不你去吧？好吧，三天到一周的时间，你准备一下吧。
4: 梁曼，我去，小红梅的项目正好也步入正轨了。 明天冯团长去看一下剧场，也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我晚上可以出差。
3: 行，那就这样吧。小茹，你好，我叫李怡锦，你要有任何不明白的事情都可以问我。
4: 谢谢，莹姐。哎呀，干嘛呀？好好说话呀。没有没有，姐姐，我就是紧张的时候才这样。
3: 哎呦，本来想有个新来的实习生能帮忙跟观众搞个互动，
4: 现在看来不行喽。小茹，我带你去剧院里看看，怎么样？
3: 好，走。
4: 哎，佳茹，我刚才带你看的就是咱们剧院的各个部门，咱们是演出经营部，所以呢，其实跟每个部门都会有很多合作。你呢，跟着他们多走动走的。
3: 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实习，姐，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4: 我觉得你现在说话流畅多了，挺好的，慢慢来，别紧张。
3: 我小时候有一个朋友，其实跟你挺像的，不过他就是那种特别乐观的人，别人嘲笑他，他根本都不管的。
4: 真的吗？他这么厉害，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3: 我觉得他应该过得特别好。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4: 小茹，我们等会一块吃饭吧，我请你。
3: 哎，
4: 不好意思，英姐，崔经理找我，我现在得过去一下，走了，姐，拜拜。

0: 黄教授，黄教授，啊，你就是那个陶淑娜吧？你们系里的第一个女博士。黄教授，我很想来我们研究所实习，我也提报了申请，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接收到面试的邮件呢？
1: 研究所有自己的招人标准。
0: 那就是我的成绩不达标，因为据我所知，我们系有5个男生都收到了面试机会，他们的成绩远远不如我。
1: 成绩好可不代表一切。
0: 是因为我是女生吗？性别因素更不是原因，你考虑多了。黄教授，
1: 等等，
0: 黄教授，
2: 这个实习机会而已，冷静点啊！
0: 我看中的不是机会，是公平。如果因为我是女生，他就不选我的话，这就是不公平，我不接受。
2: 你这件事情上太敏感了。
0: 因为你是女生。 那你就选文科，不要选理科，因为后劲儿跟不上。因为你是女生，你不要考博士了，赶快嫁人比较好。因为你是我们系的第一个女博士，那以后表演节目就靠你了。学长，你没听过这些话吧？

0: 哎，大雷，你的药好了，怎么在家养了几天，人看着反而没精神啊？
1: 好多了。
0: 你这出去买了点菜，嗯，哟。哎，哪位啊？你好，陶先生。嗯，我是孟晚清女士委托的离婚律师，我姓陈，现在由我全权代理她。我想和您约一个时间，聊一下你们夫妻财产分割的问题。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2: 现在这个卖房子的中介真是太讨厌了。是。哎，来，黄教授，我这有一本新的论文，想请您指导一下。
3: 是你新写的吗？
2: 就辛苦您看完的话，能给我一些指导意见，那就最好。
3: 什么时候学的这么谦虚呢？
4: 爸，怎么了？
5: 娜娜，你这回无论如何得好好帮帮爸爸。啊？
4: 爸爸刚才接到一个电话，你妈委托了一个什么律师，要跟我谈什么
5: 离婚的事儿，你爸爸以为他这一次就是闹一闹，没想到你妈跟我来真格的，啊，他真找律师去了。你劝劝你妈。
4: 爸，你说你要真想跟我妈和好的话，你就多做出点实际行动，别一出事就把我推出来啊。
5: 你爸爸这不是没办法了吗？
4: 我闺女那么聪明啊，你一定有办法。你帮爸爸好好想想，你看看咱，怎么能够，挽回你妈妈这颗心啊？
5: 那你首先是不是态度得端正呀？然后你发自内心的多关心关心我妈，发生问题了，两个人当面多沟通沟通，你别总是互相猜忌。这些，你说用我说吗？
4: 你们俩的事儿，反正你们自己解决吧，我都尊重。
5: 那娜娜。
6: 你帮爸好好分析分析，你说你妈她……哎呀，好，好，好，算了算了算了，行，你说的这些爸都记住了，啊，
7: 好的，你就照顾好自己哈。
6: 你少操心我的事儿吧，啊，拜拜。
8: 先生您好，这个系列的产品是我们家康照紧肤最好的产品，它能够逆转肌肤的问题，重塑青春容颜，当然了，这个价格也是最贵的。
6: 是多少钱呢？这上面这个标价就是价格吧？对的，先生，我们这个面霜是八百八，精华液是八百六。建议您呢再搭配我们的水和清洁啫喱一起购买会更好。那水是480，清洁啫喱是200。
8: 您可以试一下。哎，精华液啊？
6: 对对对。
8: 这瓶太小了，这么点儿？
6: 是的，精华液我们只有30毫升。
8: 30毫升，860啊？啊，这里边掺了金子？
6: 先生，那我们家也有这个平价系列的产品，主要看您是送什么年龄段的人。
8: 我送给我爱人。
6: 哎，他用的就是跟这个一样的。那看来您太太也是觉得我们这款系列的产品物有所值呢。
8: 哎，来一套。
6: 哎，好嘞。先生对太太可真好。
8: 那是必须的。
6: 精华液，哎，我买你这么多，你没有小样送的？有的，先生，我帮您拿。哦，哎，先生，这两个是精华液，这两个是乳液，跟套盒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哦，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先生，这个是中药，这个不好送的。哎呀，
8: 可以的。
6: 那咱，哎，
8: 你这多送点啊！
6: 不好意思，先生，不好意思，咱们这边买单。
8: 我看你这儿还有很多呢，在哪两个？来，
6: 哎，
8: 行行行，买单，
6: 先生这边买单。
8: 哎，你这不就是面膜吗？
6: 先生，那个实在是送不了。

0: 不好意思啊，这够我小气的。您这张卡用不了了。啊？嗯。
1: 哦，
0: 用这个。哎，
1: 好嘞。
0: 这是金卡，额度很高的。
1: 好。先生，您这张卡显示是无效卡，没法用，应该是被注销了。
0: 啊？

0: 干得出来你？亏得我还是在给你买护肤品呢。
1: 你可太逗了！哎，你怎么花的钱我可看得一清二楚。那张卡是我的好吗？我名下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给我买任何东西都是我自己的钱。还有啊，那律师给你打电话没有？赶紧给我办了，早了早好啊。
0: 没门儿。哎，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
0: 哎，
1: 我一样有办法。
2: 谁呀？哎呦妈！
0: 哎呦妈！
3: 哎呦，大磊呀、啊！哎，你们俩怎么站这儿聊呢？进去啊！
0: 没敢进屋说，怕打扰你午睡。你没睡一会儿啊？
2: 没。啊，对，大磊呀、啊，我正要找你呢。
0: 哦、
2: 啊。你看，这两天婉清都在我这儿住。
0: 啊。
2: 没事吧？你们两个？
1: 妈，你嫌弃我？
0: 肯定没事啊，我们俩好着呢嘛。
2: 那就好，那就好。
1: 妈，我下去拿那个外卖啊。您先躺着。
2: 哎，
0: 妈，有事儿，您给我打电话哈。
1: 好嘞，好好。赶紧下去啊！
0: 这等着你嘛。
1: 你用不着等我。去，赶紧走。哎呀，先下去就说吧。哎呀，你快点儿！
0: 你让人
1: 赶紧离开这儿，算你还识相，差点被我妈听见这乱七八糟的事儿。
0: 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跟老太太一对眼儿，我看着我还是心里有点哆嗦。
1: 那可不是，人家管好几百号人呢，这叫不怒自威。哎哎哎，这是给那个201的吗？
4: 201的。
1: 哦，那我就给我、啊、给我，我是201的。
0: 谢谢啊。
1: 你赶紧走吧，你赶紧回去。哎，
0: 老妈老妈。哎呀，就冲我刚才在你妈面前这表现，你怎么也得给我留一张卡吧？
1: 回家再说。
0: 你就回家，你
1: 回家再说。
5: 大雷，又来看丈母娘
0: 啊？
5: 啊！哎，这个周末你去不去啊？
0: 去哪儿啊？
5: 你老婆他们班30周年同学聚会啊，我老婆让我去，你去不去啊？
0: 哦，我知道这事儿。
5: 嗯、
0: 啊，到时候再说吧。
5: 好，来回见啊。
0: 哎，好好好好。

0: 六哲迟早是要出国的，你们两个要是一直好下去，那你就得远嫁呀。你要是远嫁，这一个人在外头，我不放心。
1: 现在的小姑娘谈个恋爱啊，跟你讲都是恋爱脑，连亲妈都跑到单位来闹。
2: 啊，行了，你也闭嘴吧。
3: 告诉你啊，再有一次，你就直接走人。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

0: 是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7: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

0: 爱容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 爱容经络拍，潮牌免费领。
0: 这款草本爱容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容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6: 你看我们团队
7: 人手一把，
6: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容经络拍，
9: 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爱容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爱容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容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6: 你看我们团队
1: 人手一把，
6: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9: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

0: 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 爱东西我拍，朝南面对平。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三十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 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心仪的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
3: 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
3: 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
1: 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心仪的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 就是西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 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心仪的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0: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须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须，
4: 爱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须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须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须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须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1: 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
2: 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着房子。
3: 是说过这句话。
2: 嗯，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
3: 不就是图这房子吗？

0: 文文来了，来了，
1: 我感冒了。妈，
2: 出了什么事儿了？怎么了这是？爸，哎，
1: 哎呀，你先别哭啊！怎么了？你出什么事儿了？
2: 小宁，你把人家文文怎么了？爸，他没把我怎么着，他……
1: 你干什么了？
2: 那个妈，能不能？
1: 借不点钱？什么？借钱？借钱干什么？急用，下个月就能还。借多少？
2: 30万。什么？你被抢了？啊？你说话呀！欠人家的。 我就是看那个四级的炒股赚钱嘛，我也想赚点。他们说炒期货赚的更多，我就没想到我不走运嘛。炒期货？你四级炒股那是专业，你懂什么你就炒。我是不懂，但我就是想多给自己一条路嘛。如果要不是一直被这个单位拴着，我也能做生意去，去上海。
1: 去南京，不是天天窝在淮南看这个从国外回来，那个从大老板的。哎，武姨从年轻到现在，也一直天南海北的去闯荡。我呢，我觉得我就是个井底之蛙，我现在。
2: 你这是昏了头！你以为生意这么好做呢？你就看你四姨赚钱，你不看看你武姨做生意被人欺负，你三姨六姨赔的，好好一个单位被人想进都进不去了，你还嫌弃？妈妈，你别说我了，这个钱如果还不上的话。 他们就欠我单位闹，而且利滚利只会更多。利滚利，你借高利贷了？是不是高利贷？你小子！
3: 我看你呀，好日子过腻了，自己作死呢！你什么都不懂，学别人炒什么期货呀？你呀，
4: 就是被金钱利益冲昏了头脑。
3: 妈，妈，你们消消气。
4: 这钱要是还不上，这钱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2: 还借的高利贷，
4: 你是要气死我们呀？

0: 欧阳，佳艺呢？佳姐，佳艺啊，哎，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儿。来了来了，
1: 老四，怎么了？你这儿有钱吗？怎么了？
0: 佳文，来，姐，你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
1: 好。
0: 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
1: 你自己收起来，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0: 你拿着吧，咱们姐妹之间分什么你我呀？再说了，我最近真用不到钱，现在正是你最难的时候。
1: 谢谢你啊，老吴。有你这句话，咱们就不忘姐妹一场。

0: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辣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1: 哎，这小年怎么会？这小时候多乖一个小孩儿啊！
0: 妈，子不教，父之过啊！小年就是前半辈子太顺了，他顺的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还炒期货，真会玩儿。
1: 啥叫炒期货呀？
0: 炒期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欠了不少钱。
1: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0: 那不知道。哎呀，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吧？

0: 娘儿呢？她跑了。自己做的孽，自己去受。爸，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
1: 别去，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2: 阿丽，你们找谁？
3: 我找何向东，这是他家，没错吧？
1: 你找错了。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吧？儿子跑了还有老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2: 他欠你们多少？30万。
3: 你们先回去，我们想办法。行。
2: 可以，
4: 我告诉你啊，下次来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0: 只能走了，都摘干净，走，越远越好。壁虎遇到危险，只能断尾巴。文文，他出事儿，你不能再出事儿了，把你们那套房卖了，能还多少还多少。
1: 人都跑了，卖什么房子呀？那帮狼不给点肉，他们能罢休吗？房子卖了，也就没什么想头了。见底儿了，
2: 爸妈，那依依我得带走。

0: 妈，
1: 战友亲戚在上海有个工厂在招工呢。
2: 你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到了上海给我来个电话，好自为之。
0: 文爸，照顾好自己啊，多保重，不要担心我。

0: 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儿的吗？啊，我跟你说，你那大外甥啊，他真是个人才呀，他这叫诈骗！
1: 哎，妈，别着急啊，这个事情他肯定是能解决的，是吧？
0: 什么事吧？人都跑了。 哦，那何松，我那钱我是给他送盘缠去了，给他添窟窿去了。
1: 不能，那个钱呢，肯定能要回来。嗯，
0: 那个佳琪，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他说，让他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2: 何佳丽，你儿子拿钱不办事儿，你是不是得把钱还我呀？这样啊，
3: 嗯。
2: 哎，大姐，我佳喜。
3: 哦，老六啊。
2: 小年的事儿呢，我们听说了。
3: 那个，我有个情况还想跟你说一下。
2: 你说。哦，是这样。 前阵子吧，我跟小年儿见了面儿，是为了我与他二姐儿子当兵的事儿。小年儿呢，从我这儿要了20000块钱，这事儿呢一直没办。那现在人跑了，我就想问问，这钱能不能拿回来了？
3: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2: 啊，是，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3: 你也听说了，跑了，我联系不上他。
2: 哎呦，大姐，这小年儿呢，从我们这儿拿了钱，他还是你儿子，
3: 这账你总得还了吧？这个事情不是我受益的，我完全不知情。
2: 你们之间愿打愿挨，
3: 没有人逼迫。你要是觉得他欠你的，你就去找他本人。
2: 大姐，你不能耍赖皮。

0: 这个放到里头去。好。哦，这个小心，这个你们放在那个角落就行了。大姐，大姐夫。哎，哎，你这小年房子真卖了？
1: 卖了，
0: 拿了一部分钱还给高利贷，还有上回跟老三、老四借的，今天你帮我都带给他们。
1: 好，那小年呢？

0: 走了。
1: 李文呢？
0: 离婚了。
1: 孩子呢？
2: 大姐，您看这照片放哪呀？
1: 就到里面去找一个犄角啊。
2: 好，好嘞。
1: 把照片翻过来啊。
2: 好的。
3: 留神，别夹着手啊！
1: 好，今晚上得喝点。
3: 怎么了？烤上了？
1: 还没烤呢。
3: 哦。哎，光明回来了吧？
4: 那你别动，你别动啊！我还得站着守着。我去，
3: 来了。光明吧。
4: 哎呦，回来了！赶紧进来！
3: 来，你妈那石头螃蟹呢？去打招呼去。
5: 妈，
6: 哎，你回来啦！
5: 嗯，
6: 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啊？
5: 我后天的车票。
6: 后天就走啊？哦，那过节回来吧。
5: 我得考完试之后。
6: 行，挺好，能回来就行。这是你奶，还记得吗？
5: 有点印象。
6: 你奶走的时候你才两岁，你能有什么印象呢？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呀，你奶高兴的直蹦。
5: 我以前听我爸说过，我奶奶原来是寿县的。
6: 嗯，寿县的大户人家。哎呀，跟你奶说亲的人呐，能排出老城一条街去。但是你奶就看上你爷爷了。哼，你奶啊，性格好，人也飒。他在世的时候，你那大伯还有那几个姑姑，哎呀，不说了，都过去的事儿。反正你就记得，你奶是最看重你的。
7: 听说龙湖那老房子，就外贸那片的，要拆迁了。
6: 真的假的？
7: 街道都开始做动迁工作了。
6: 没听妈说呀？
7: 那能跟咱说呀？
6: 不是，这房子是大家的，为什么不说呢？
7: 话是这么说，那这么多年，妈骗谁你不知道啊？大姐都被赶出去了，为什么？
6: 那这事儿肯定得找妈问清楚。
7: 别问了，问了又是气。
6: 咱也不是说去问，就是为了要房子，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呢？
8: 哎，老四，
7: 这就走了？
8: 不是，
7: 哎呀，
8: 这老四又怎么了？
7: 说错话了，就有好戏看了。
8: 说错话还能有好戏看？说说。啊？哎，好事你不跟我说？
1: 妈。哎，四姐。
6: 哎。妈呢，老刘？
1: 妈去裁缝店扎裤脚了。你坐，来。
6: 这什么时候换的？哼
1: 哼，刚换。你赶上了，你快坐下，感受一下这新沙发。好着呢，坐。哎呀，哼，四姐最近怎么样啊？
6: 老刘，咱这片是不是要拆了？
1: 嗯，是有这事儿，我还想找你跟三姐说呢。
6: 那这拆了是分房还是分钱？
1: 那不知道，这个得等政策了。
6: 我今天来不是说要钱。

0: 那肯定是得有啊，但主要现在是把这个去处也不太清楚，那房子还是妈的，那至于妈以后想给谁，那就看妈的意思了，谁孝顺给谁呗。
1: 是不是大姐让你来问的呀？这跟大姐又有什么关系？你看，肯定是，你一否认就是承认。
2: 四姐，我跟你说，何家丽啊，就是想搞分裂，拿你当枪使呢。
1: 四姐，你想想，哎，你摸着良心想想，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
2: 这样，四姐，我今天撂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何家欢一份。真的。哎呦，我的
1: 亲四姐，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咱们是一条战船上的。
2: 哎，你自己看，那何家丽买了房吧？这说明什么？你说她牢底儿得多厚？
1: 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大贪官和珅，哎呦，他那占的全是咱们家的钱。那老话说了，那当了多少年官来着，还能贪10万雪花银呢？你就更别提他做了这么多年主了，欺负咱们这么多年了。四姐，咱们得有觉悟啊，得反抗。
2: 奇了怪了，怎么了？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啊，结果去了趟家里，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嘿，那不挺好的吗？你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呀。也是啊，本来就说错话了。
1: 是吗？挺好的。嗯，
2: 老四啊，八成是被老六给收服了。嗯，
3: 会吗？
4: 我也得去趟家里看看。哎，三姐来了。哟，
5: 老六，发财了！这家具都重新置办的，这红沙发。
4: 哎，发什么财呀？那不换不行了。之前那个旧沙发一坐一个坑，妈腰不好。哎，我可是自己添钱换的啊。
5: 这片要拆迁，你知道吗？哎，隐隐约约是听说了，没细问。老六，三姐把丑话说到前头啊，这房子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吃得下去的。
4: 哎，这话没听明白啊。
5: 妈呢，把你叫过来给她养老，这就等于立了太子了。不过。
4: 你要想一个人独吞，那咱们就法庭见。你要跟妈打官司？我帮理不帮亲？哎呦，三姐啊，就这么跟你说吧，但凡真有那么一天，有妹妹一份，就有姐你的一份。啊，但只限于老四、你、我，咱们三个人啊。
6: 咱们三个得一条心。那老五呢？早开除常任理事国了。那帮要债的还来吗？
7: 过年过节的，有偶尔过来，本金都还的差不多了。
6: 不管了，也不能拿我和你姐夫怎么样。
8: 哎呀，不想管也管不了。
9: 三姐，
10: 哎，来了。
9: 播散了，嗯，
10: 最近忙什么呢？在南京做了点生意，我今天来是打算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呢。
9: 什么事儿啊？
10: 我找了个人。
9: 什么人啊？
10: 男人。
9: 啊？什么男人啊？
10: 进来吧，进来吧。

0: 巧了巧了。
1: 家里还有什么人？
0: 家里没人了，父母亲过世的早。我有个姐姐，姐姐嫁人了，平常也来往的少。
1: 那你结过婚吗？
0: 没有，姐，我没结过婚。
1: 那为什么不找呢？
0: 这不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吗？
1: 你了解我们家老五的情况吧？
2: 他了解，他都知道。姐，
3: 老五，你让小何说。
2: 你说。
0: 姐，我知道，小林跟我讲过，我能接受。
1: 结婚可是大事儿，都得想清楚了。我们家老五这情况呢，也确实是不能再折腾了。真要在一起，那就奔着一生一世去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妈那儿你们去过了吗？
2: 还没呢。
1: 这种大事儿如果确定了，不能瞒着妈。总觉得哪儿有点怪。
3: 哪儿怪啊？
1: 这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也不扒拉，也不什么的，早就看上老五了。
3: 嗨，老五这男人缘一直不错，看上也很正常呀。
1: 别是有什么大毛病？
3: 你是说身体还是
1: 人品？
3: 那好办，他不是说他老家是扬州江都的吗？那我们就托老家大姑的儿子，那个大表哥，帮我们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1: 对呀，是得问问。
4: 妈，我回来了。进来吧，进来吧。哟，你在这拖地呢？
5: 哟，这是？
4: 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男朋友小何。
0: 小何，何欣欣，阿姨好。
5: 这是小
0: 何其庆啊。
5: 你好，你好，男朋友哦。你好，他六妹
0: 哦。小妹好
5: 啊，进来吧。
6: 进
4: 何哥，
6: 进
4: 来吧，进来。
5: 别客气啊，
6: 你就当自己家。
0: 阿姨，给您带点东西不成敬意啊。哎
5: 呦，太客气了，来这儿坐，给他倒杯水。
4: 好，
5: 啥的。
6: 不好意思，
4: 坐。何哥，
5: 小何啊，那个哪里人呢？
0: 阿姨啊，我跟你们是老乡啊，我也是江都人。
5: 真的这么巧啊？啊，哪里认识的呀？没听他说过。
0: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5: 哦，火车上认识的。
4: 爸，这次回来就是说带小何见见你，我们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5: 啊，你们开心就行。呀，
6: 那太好了。恭喜啊，何哥！哎
0: 呦，谢谢。
6: 那何哥还是老乡哦。咱老家的规矩你知道的呀，结婚得有彩礼。
0: 是，老家的规矩我都懂，咱就按照老规矩来啊。阿姨，就按照老家的规矩来。
5: 啊，这，
6: 何哥，那你有所不知，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带大老五有多不容易。而且你看，我们姊妹六个，就老五跟妈姓，都姓刘，那标标准准的继承人。他的彩礼啊得双份儿。
0: 双份没问题的。阿姨，双份。
5: 哎，这双份什么双份？
0: 双份
3: 啊。姐，你说咱会不会搞错了？我看那个小何他也不像是能杀人的人啊。
1: 你以为坏人会把坏字写脸上啊？
4: 来了，二姐，
1: 小何在家吗？
4: 他出去了。
1: 你知不知道那何七庆是什么人啊？
4: 他杀过人，坐过牢。哦，
1: 我知道。
4: 知道你还要跟他结婚啊？
1: 有这么个人躺在你旁边，能睡得着觉？
4: 老五啊，这不是开玩笑啊！你说他都杀过人，那手得多重啊？二姐、大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那是误杀。你真要是故意杀人，还能出来吗？
1: 那也

0: 他是杀人犯，你过去任性，你结了婚不满意了，你可以离。跟这么个人，你要是跟他过不下去，你要跟他离婚，他还不得把你……
1: 姐，姐，姐，好好说，好好说。
0: 到时候找我们都没用。
1: 姐，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我了解他。
2: 我跟你说，刘小玲，
0: 大姐也是为你好。我跟你说，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如果再有这么一次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得奔着老去的呀？
2: 是是是，
0: 我觉得哈，不着急。
2: 咱们再仔细的观察观察，考察考察，就一定要想清楚。玲儿，既然大姐他们都不同意，要不咱们再……
3: 再什么再？再见啊？分手啊？有病啊？哎，我觉得大姐说的挺对的。
2: 我这人可能就是命硬，克人，要不你说当年我怎么就推了那工头一把？你说这人怎么就摔死了呢？哎，我不说那些了，我就是怕咱俩结婚了，我再把你给克了。你咋这么迷信呢？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克人，我前前夫还没了呢，咱们俩在一起，要克也是我克你。哎呦！
0: 老何，我就问你一句，爱不爱我？
2: 哎，想不想跟我过？
4: 想啊。
0: 那不就得了？哎，咱们俩就是那一根藤上俩苦瓜，苦海里泡大的苦瓜。从今往后，就是你心疼我，我心疼你，咱俩就奔着白头偕老去，行不行？行。
4: 丽儿，那个结婚彩礼给多少合适？
2: 一分不给。
4: 一分不给合适吗？
2: 合适。

0: 老话说得好，这筋长一寸呀，多活一年，锻炼就得把筋拉开。
1: 我每天都是这么练腿。
0: 我老了，这玩意儿玩不了了。
1: 哪儿？咱俩还小着呢，可不能服老。
2: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说你多大了？你是不是拿自己当小孩呢？还去公园压腿？你说我宏宇天天这么在外面工作挣钱，谁能天天这么伺候你盯着你啊？
3: 行了，少说两句，妈也不是故意的。我这两天少跑两天车，我照顾你啊。
2: 那是两天的事吗？你看看，伤筋动骨一百天，那且得好好养着呢。
3: 行，你出来，我跟你说点话。妈，你先休息会儿啊。你这么跟妈说，妈妈更难受了。
2: 谁不难受？我不难受，那是我妈。
4: 不行，我得给老三、老四打电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

0: 要不这样，咱们三个轮流，每队照顾两天。你妈现在这样离不了人。
1: 我那酒店没人也不行。
2: 那三姐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呢，妈不是哪一个人的妈，也不单单是咱们仨的妈，真要伺候，六个姊妹轮番，谁也别躲。

0: 那你跟大姐说。
1: 行啊，我可以。
0: 那她问房子的事呢？
1: 大姐还不知道这房子要拆呢。
0: 那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也没打过电话来问过呀。估计自己也知道理亏呗。哎，大姐是妈请出去的，将来这房子要拆迁，也就咱们三个能有份分，照顾妈的责任就落在咱们三个头上了。
1: 那不行，这是两码事儿。房子是一码事儿，尽孝心是另外一码事儿。妈现在遇到难处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别回头，咱们尽了孝心，人还有话说。我们是想孝顺呀，但没人告诉我们妈的病啊。
2: 老三说的对，这事儿理应通知大姐、二姐还有老五他们一声。
0: 哎，老五都要结婚了。又找了个土大款，
1: 是吗？
0: 嗯，都领着见过妈了。
1: 哎呀，你别转移话题，说正事儿。那大姐、二姐那谁通知？
0: 你可别看我啊，那大姐现在且不理我呢，她儿子还欠我2万都没还。
2: 行，那我去，我回头都说一声。把大家伙召集一起，合计合计。
3: 谁呀？
4: 老四，说妈让大家一起开个会。
3: 看来妈是想明白了，想缓和缓和关系。
4: 难说。
3: 什么时候啊？在哪开？我陪你去。
4: 明天不在家里。我跟老二一起去吧。说了不让带家属。
3: 怎么？害怕我去闹事儿啊？
4: 怕，心虚，所以不在家开啊。要在家开，万一闹出什么事儿来，不是让邻居看笑话？
2: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今天呢，叫大家来就是商量商量，妈腿的事儿。
4: 不等老五了吧？我们先开会吧。
0: 等会儿，六个，一个都不能少。

0: 都在了，行，现在齐了，说吧。妈，你说吧。我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腿也伤了，走路也不方便，经常要去医院打针吃药，这费用。 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你们都是我女儿，对吧？你们几个一起商量商量，我这个养老怎么安排啊？
1: 对，我看这事儿吧，也没必要一刀切啊，咱们姐儿几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2: 给您养老的安排。
1: 不都已经明明白白了吗？以前是大姐，现在是老六。爸跟奶在世的时候，不也都说过吗？谁住这房子，谁带妈。
3: 二姐，话不能这么说。
1: 那应该怎么说呀？你婆家有房子不住，跑回娘家住，是干什么的呀？
3: 我那是为了孩子啊。
1: 哦，明白了。为了孩子，房子能住，妈不管，只为了孩子。
3: 哎，我可没说不管啊。
4: 这些日子就我对妈最孝敬，但现在问题就是，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啊！咱们做女儿的都得尽一份孝心吧？
5: 我觉得，现在呢，妈既然提出来了，咱们总得商量个办法。
6: 老四，你怎么看？
5: 我觉着咱们姊妹几个商量着来。
3: 老六好像户口都迁回来了，是吧？咱们家六个姊妹一边高一边齐，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7: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就你没资格说这话。这些年你在外面鬼混，妈一天你的福都没享着。说起养老，你第一个就得出钱出力。
1: 老六，你急什么呀？

0: 码事儿是一码事儿，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1: 反正，各尽各的心。
2: 我就要先表态啊，这房子我不要。
3: 我是没有资格要。
0: 你们不要是你们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能不要，哪怕是一个厕所。这房子要来了，给谁怎么分，那是另外一码的事情。人情归人情，法理归法理，也不能混淆。老六，说说看，你房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4: 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要说也是妈说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4: 没有，
0: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2: 对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4: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5: 没带回去拿呀？
2: 走，
5: 我陪你回去。
4: 妈，你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
0: 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2: 老六，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0: 你有没有点良心？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1: 说妈会去哪儿啊？
0: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0: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1: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0: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1: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0: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
1: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你想干嘛？
1: 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2: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1: 是真的吗？是什么？
2: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2: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1: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2: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3: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2: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1: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2: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3: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2: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做不喜欢的事情啊！行，行，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明辨是非，学会拒绝，读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3: 太感谢你了，
4: 领导早。
5: 好了好了，哎，怎么这么着？好好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去哪儿？到家了。没什么事儿。有意思，你也不送钱，咱俩就一边。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7: 一句应该的，
1: 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 就此开启。哦，哇，
1: 哎呀，
10: 真要紧，要紧。
1: 他们这个生命链还是挺旺盛的。
10: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鲷，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脱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肯定就是十几种。对蔡姓委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
11: 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12: 7.87，就是7.87。
13: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以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14: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12: 就比如这条鱼。 这是我们的鲮鱼，我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0: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1: 鱼的种类越多，那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1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姓委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 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12: 这个是
0: 旅行家。

0: 夸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怒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危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2: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这就位，预备。
1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调公开赛决赛轮的赛事精华。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赛季的欧洲系列回杆赛的第二场比赛。那么在第三轮结束之后呢，来自南非的球员赞德隆巴是维持了连续三轮的强势，尤其是在第三轮过后，他在收官阶段的三连鸟帮助他突出重围，取得了三杆的单独领先，他的总成绩已经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8杆。他在第三轮当天呢，是以一个并列领先者的身份出发，虽然在这个比赛一开场啊，便迅速的拉开了这个差距，但是他在比赛的中途是出现过波动，吞下了两个 bogey， 让另一位来自南非的球员 MJ 达菲在打出65杆之后啊，追到了并列领先。然而赞德隆巴呢，显然是不愿意被追赶上，他在比赛的最后阶段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完成了收尾，距离他的个人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这是汤姆瓦莱特，来自法国的球员，第三轮也是以一个并列领先者的身份出发。西班牙球员约格卡皮洛，这是一次老鹰推进洞。第五洞，英格兰球员本·施密特。理查德·斯特尼，来自南非的老将。整场比赛来自南非的多位球员啊，一直都处在领先榜的前列，除了赞德隆巴、理查德·斯特尼之外呢，还有像之前出现过的 MJ 达菲，还有卡西·贾维斯、雅各布斯·奥利森。在五号洞的五杆洞的第三杆送到了旗杆附近，赞德隆巴第一轮单独领先，第二轮是并列领先，第三轮再次来到了一个单独领先。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赞德隆巴依旧是三杆优势单独的第一位，达菲和雅克布斯·奥利森落后三杆，排在并列的第二位。九号洞这边，瓦莱特的公国领一杆，还剩192码。他在昨天的比赛呢，其实是在后九洞的中段啊，连续出现了背靠背的 bogey， 好在在最后时刻呢，又凭借着两只小鸟，让自己当时排在并列第三的一个位置。本·施密特，好球，哎呦，差一点点，看起来非常像啊，只可惜磕到了洞杯的边缘，又弹了出来。今天是两鸟三 bogey， 奥利森这边推 birdie， 可惜了，差了一点点。

来看战斗龙八，九号洞的开球偏到了沙坑当中，还剩152码。尽管是上了果岭，但是距离旗杆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好的，大飞的球上来之后啊，第一落点非常的好。好，第一落，这是一个先下后上的推杆，但是力道不够啊，正好停在了果岭前这个洞碑前方爬坡的阶段。推得相当不错了。这个宝帕推的距离啊，也是稍微显了一点点的尴尬。

范德隆巴九号洞推 birdie。力道没推够，金希的这次保帕推力道推大了，小球磕到洞杯右侧又弹了出来，非常的可惜。他是想这个洞杯啊，正好在一个上坡的方向加一点点力度，但是没想到这个力度是加多了。达菲这边，达菲在这场比赛真的可以说是好事多磨啊，他的球包包括整个装备啊，托运的时候出现了一点点例外，直到周三的时候才被送到了球场，也是不得已跟他的球具赞助商呢启用了备用的球杆，没想到这套备用的球杆反而让他发挥得非常的理想，也可以说是啊因祸得福。赞德隆巴的保帕推没问题，九洞下来依旧保持着单独领先，三杆的优势看起来距离自己个人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非常的接近了。但是，也是稍微需要有点警惕的是啊，赞德隆巴今天九洞的发挥，可以说不再像前三轮那么强势。今天只在开局抓到了一只 birdie， 此后是一路的保帕。马库斯金霍特，稍微推短了一点点。今天非常漂亮的积分卡，已经是六个 birdie 了，零 bogey。本施密特保帕推。可惜了，吞下一个 bogey。背靠背的 bogey。瓦莱特这边稍微打短了一点，之前攻果岭的那一杆停在果岭环上，要瞄一个比较大的左线。小球在下坡之后有一次明显的加速，这个线还是没抓够，非常可惜啊，只差了一点点。赞德隆巴开球偏到了右侧，这一次啊，这个前方的视角正好被大树阻挡，没办法选择一杆直攻啊，只能先选择过渡一杆。达菲还剩217码。范德隆巴的第三杆，稍微大了一点，直接打穿了果岭。

理查德斯特尼十二洞上坡推，力道控制的不错，但是这一次他的推杆欠缺了方向。

139马到旗杆，马克思琴霍特。12洞207马的三杆洞。

好球，从果岭后方直接回切，切进洞，避免了自己出现 bogey。目前还是维持零 bogey 啊，尽管只是抓到了一只小鸟，但好在此前已经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优势，目前仍旧是三杆领先。达菲的小鸟推得很果断啊，可惜差一点点。这边马克辛霍特结束了比赛，今天状态非常的火热啊，全天下来抓到了七只 birdie 零 bogey， 打出一个负七的64杆，总成绩是负16。马莱特这边，直接切上坡，切到旗杆后方，但是这样也会有一个问题，如果之后的推杆力道稍微大一点啊，小球很有可能会顺着这个下坡啊滚动到很远的一个距离。

0: 卡蒂洛，来看贡果岭的这一杆，沙坑。雅各布斯·鲍里森，这边是保帕推，好球，是一动，成功的救回了帕。瓦莱特十二洞的回推，走一点点的左线，不错，哎呀，可惜了，力道偏小。这也是生怕力道推大了，导致错过洞杯之后啊，滚动到下方。卡比洛的沙坑球。十八洞，来看德雷，意大利的球员。日本球员金子屈大，昨天的第三轮曾经在帕四的十一洞上演了精彩的球道贡果岭，直接射下老鹰的一杆。三德隆巴还剩六十码到旗杆，弹跳一下之后啊，险些是直接砸进洞杯，落在洞杯的后方，依旧还有机会。
1: 啊！
0: 今天旗杆是插在另一侧啊。德雷十八洞保帕推结束，没问题，收官的帕负十五的总成绩。达菲果岭外的这一切，赞德隆巴十一洞推 birdie， 他瞄左线啊，偏了一点。

今天十洞下来才抓到了一只鸟啊。佩雷兹的小鸟堆16洞，好球。奥里森这边，鸟的左线，线还是不够。达菲的宝帕推没问题，目前还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三杆落后于隆巴德。赞德隆巴依旧保持着单独领先，还是跟三轮过后一样，三杆的优势。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欢迎回来。速调公开赛啊，是来到了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那比利时因为地理位置啊，以及欧盟总部所在地设在比利时的这个原因呢，一向是被视作欧洲的十字路口。那么安特卫普呢，就可以当作是这个欧洲十字路口上最为璀璨的一颗钻石，因为这里是世界三大的钻石中心之一，跟纽约和南非齐名。全世界大概80%的这个钻石的原石交易啊，都在这里完成。那同时，安特卫普呢也是巴洛克艺术的重镇，像著名的画家鲁本斯，他的故居啊便在这里。在鲁本斯的故居博物馆，有摆放了他的多幅传世的名作。那同时，比利时的这个安特卫普呢，也是著名的前卫时尚之都，在上个世纪。1980年代起呢，当时的安特卫普六君子啊，这六位的时尚的设计大师，便让这个城市在国际时尚界名声鹊起。好，我们还是接着回到比赛。今天的决赛轮已经是来到了后半程，目前赞德隆巴依旧是保持着强势的三杆领先，尽管他的今天的这个状态啊，并不如前三轮那么强势，到目前为止。十洞下来只抓到了一只小鸟，但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赞德隆巴来到了帕三的12洞，今天的旗杆位插的可是比较刁钻啊，正好插在一个斜上坡的位置。打到另一侧啊。

0: 君子去大，刚才这一推稍微偏了一点。再冷吧，十二洞，从国岭的左侧往右推。这个倒是避开了之前的这个斜上坡的球线啊，但是距离非常的远。
1: Now why not go

十二洞达菲，左线下坡稍微偏左了一点，内森金西老鹰推啊，可惜了，只差了一点点。好在一个小鸟推也是完全能够接受啊，咱们把话推。今天还是没有出现任何的丢杆啊。阿米塔吉十八洞的公国领一杆打到旗杆前方，还不错啊。奥里森这边，力道没推够。阿米塔吉收关洞的宝帕推，连续两轮的66杆，总成绩-16结束比赛，目前排在并列的第二位。17洞这边，佩雷兹，没问题。当然，这洞啊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洞，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之后，成绩来到了-16。现在是有多达四位球员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但是都落后有三杆之多。阿里森今天的状态是持续的下滑，这次宝巴推也是没有能够把握住。但德隆巴开球又偏到了右侧，这是第三杆了，是不是刚才可能是又是一次下水啊？昨天在14洞出现过一次击球的下水。金子区大，日本球员也是-16。贝雷兹还剩79码到旗杆。17洞卡皮洛还剩291码到旗杆。五杆洞的第二杆，好球，小球跌跌撞撞啊，最终是停在了国岭前端。战斗龙八13洞，这是一个斜下坡的位置，瞄一个右线，但是线抓大了。安德鲁·约翰斯顿，16洞老鹰推的机会。

好球，这是来自瑞典的 Borgstormo， 15洞这个帕三的三杆洞啊，打到旗杆边，达菲推一个右线下坡，哎呦，又差了一点点。攒到龙八，吞下了今天的第一个 bogey， 还剩两杆的优势。马莱特，哇，好球！这一杆啊，直接把球打进洞。原本要错过这个三杆洞啊，结果还是抓到了 birdie。今天下来4秒4 bogey。内森金西17洞走右线推 birdie， 这个线没问题啊，欠缺了一点点的力道。金子区大，收官洞的第二杆公国岭，18洞424码的四杆洞。赞德龙八14洞的开球也是出现了问题啊，这个非常怕这种状态啊，开局之后除了出门第一只 birdie 抓到之后，便是一路的怕，没有任何的小鸟进账，感觉今天并不是特别的在状态啊，尤其是在比赛的后半程出现 bogey 之后啊，很容易出现连续的掉杆。好在目前还是手握两杆的优势啊，看能不能够维持一定的稳定啊，毕竟眼下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

奥里森十五洞后方回切，漂亮，这次直接切进洞啊。今天是四鸟三 bogey， 负十五，君子区大的宝帕推最后一洞，负十六收尾，这已经是一个完全能够接受的成绩了，连续四轮的六字头。理查德斯特尼十七洞，这头老鹰下来之后啊，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十八，一下子来到了领先的位置，并且他现在是一个上升的势头啊。这样的话，赞德隆巴的这个眼下需要打起精神了。差一点点，

一个 bogey 加一个 double， 一下子跌落下来啊，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内森金西不是小鸟推，绿道不错，稍微偏了一点点。

0: 卡皮洛也来到收官洞十八洞的果岭上，果岭后方的回推，差了一点点。低于标准杆十六杆结束比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比赛来到了比利时，这是一个面积不大，总共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家，人口也不多，1100多万。比利时的官方语言很有意思三种语言，荷兰语、法语和德语这个是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同时它的这个政治制度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联邦君主立宪制。同时呢，它创造过一项纪录，有超过500多天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中央政府在维持运营，但是呢，它的这些地方政府凭借强大的地方自治传统生生是让整个国家的生活几乎是完全的照常运行，这也确实是有点意思那比利时的首都是布鲁塞尔，另外比较知名的城市像本周比赛的安特卫普，还有像布鲁日这是被称作是北方的威尼斯，整个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里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进世界遗产名录的，像布鲁塞尔大广场、布鲁日历史中心等等，以及遍布比利时全境的钟楼群。那除此之外呢，比利时最有名的还是啤酒跟巧克力，这两项都是享誉世界，尤其是啤酒文化。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拥有400多种不同风格的各式啤酒，也是被纳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好，继续回到比赛，速调公开赛的第四轮已经是接近尾声。16洞这边本施密特也是射下一头老鹰，成绩来到了-15。大飞，看看谁先能够突破这个并列第二的集团。现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已经是完成了更替，两位南非球员赞德隆巴是掉了下来，他在比赛的后半程先后出现了一个 bogey 和背靠背的 double， 而另一位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是冲到了榜首，同时带有两杆的优势。要知道理查德斯特尼的上一次冠军还得追溯到2013年的时候。18洞这边安杜约翰斯顿也是错过了一次 birdie， 比赛完赛了。

赞德隆巴十六洞的开球又是出现了偏差。今天的所有的球杆啊，稳定性都有问题。达菲十六洞第三杆，赞德隆巴十六洞果岭外的这一切感觉力道还是不太够啊。达菲的宝帕推可惜了，这个状态出现下滑之后啊，就会是一个连锁反应，又是一个 bogey， 那完了啊，一下子跌出了领先榜的榜首，并且在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带着这样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可以说是跟冠军无缘了。好球，十八洞这边博克斯多姆开球偏右之后，第二杆顺利放上了果岭。这杆稍微短了一些，来看瓦莱特，十八洞还剩114码到旗杆，奥里森十七洞。很果断啊，推得非常的干净利落，球速也很快，直接推进拿到 birdie。 瓦莱特的长距离宝帕推可惜了，差了一点点。14的成绩完赛，整体下来的话，这周前两轮还是不错，延续着上周的表现，但是后两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边赞德隆巴十七洞的开球又是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偏到了球道的左侧。达菲的球也是在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大概率可以提前恭喜一下理查德斯特尼啊，这场比赛他的身后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纷纷出现了失误。十八洞这边奥里森还剩125码到旗杆。那么这场比赛呢，中国球员丁文一也是延续了非常稳定的发挥，他的四轮成绩分别是69 67 67和 68，在最后一轮是丁文一抓到了5只 birdie， 吞下两个 bogey， 打出一个单轮负三的成绩，总成绩是负13结束比赛。那另一位中国球员朱彦涵也是第一次在 DP World 巡回赛获得了拿到。

到参赛卡之后首次在赛事中获得晋级，他在也是四轮六字头，四轮下来总成绩是负九。大飞的第四杆奔着旗杆去啊，但是稍微偏了一点，球速很快。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折点可以说是就是出现在了17-5这个五杆洞，斯特尼的五号木打出的小足体之后，实现了非常完美的攻国岭一杆，停在洞杯大概刚才这个距离大概也就是3-4英尺啊，非常轻松的拿到了老鹰。咱的龙八这一次救的不错，但是这一洞啊，最好的成绩也只是一个帕。奥利森收关洞的小鸟推，16的成绩完赛，并列第二的位置。大飞的宝帕推

本施密特七十杆完赛，结束了比赛，总成绩是负十五。赞德隆巴宝帕推，很可惜啊，维持了三天的好状态，在整个四天下来，一直到比赛的第四轮的前半程也还是不错啊，只可惜最后的九洞陆续的出现了失误。理查德斯特尼啊，现在已经是回到了休息区，对他来讲这个冠军已经是稳了。这条冠军之路啊，整整又跨过了十三年，今天的雪塔伦大部分时候也是处于一个追赶的位置。十三年对于一位职业球员来说啊，真的是非常艰难的一段历程啊，他会经历很多的艰难时刻，其中不可避免的肯定会受到很多伤病的困扰。我想这次拿到冠军，对于这位老将来说啊，他可能也没有完全想到，2013年的那次冠军还是在南非本土实现的，当年的约堡公开赛。同时呢，这场比赛也是理查德斯特尼职业生涯的第七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排在他身后的多达六位的球员都是负十六的成绩，拿到了并列第二，包括了马克思阿米塔吉、约格卡迪洛、金子徐大、马克思金哈特、雅布斯克奥利森以及维克多特雷兹。赞德隆巴非常可惜啊，也是最后阶段的失误成就了他的同胞44岁的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再次恭喜理查德斯特尼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8杆、64、68、66、66的成绩终结了长达13年的冠军荒。我想在最终捧杯的那一刻，他一定会是百感交集，这个冠军来的也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突然意料之外，但是也是对一位一直在坚持的职业老将最大的褒奖。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竞彩五家球。首先是赞德隆巴在10号洞这一次的宝帕推其实非常的精彩，

0: 也是他个人这轮下来为数不多的好球之一。这边是博格斯多姆，来自瑞典的球员，在帕三的十五洞打出的非常精准的一杆，给自己制造了死鸟的机会。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我们来看，这是雅克布斯克鲍里森，今天的状态整体来说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十五洞这一次从果岭后方直接切球进洞。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理查德斯特尼，本场下来最为重要的一杆便是在这个帕五的十七洞，他的球道木送上果岭之后，留下了三四英尺左右的这个长度啊，轻松地推进了老鹰。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十五洞这边，汤姆·瓦莱特，同样也是在十五洞直接吸收进洞，拿到了小鸟。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4: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2: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重剑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5: 欢迎欢迎。
3: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3: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5: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3: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5: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6: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5: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4: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5: 这个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4: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3: 必须得挑战一下。
5: 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水。
3: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4: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3: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5: 怎么样？
4: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3: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4: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2: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5: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不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2: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7: 随地吐槟榔罚50。
8: 哼。
7: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9: 文明习惯最实在。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1: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2: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3: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4: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1: 好了，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
19: 么
23: 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
24: 这
23: 不去哪儿啊？
24: 没什么事
25: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26: 正常吧？
2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8: 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29: 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
28: 你别废话了，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10块。
30: 你是看着小寡妇了咋的？
31: 咋回事啊？
32: 哎，炳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把人带来呀、
31: 对，
32: 让我们大家给你这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吗？
0: 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这双手，我要用它们来弹钢琴。我妈妈说了，我就是为钢琴而生的，钢琴是我的梦想。

0: 好琴，该调音了。
1: 要不要试试？
0: 试试。

0: 这什么曲子啊？
1: 土耳其进行曲。
0: 哦，土耳其的。
1: 莫扎特的。不懂装懂。
0: 能不能弹一首我们会的？

0: 为什么低着你的头？
1: 所以我想推荐陶俊书去上大学。
2: 猫拿耗子，鸡打鸣，各有各的能耐。非按着小桃在咱们这嘎子干能活是耽误了。只是呢，咱们村啊，今年只给了一个名额，我本打算着你去。
1: 谢谢支书，我想明年肯定还会有名额的，我就明年吧。我刚好利用这一年时间呢，把队里妇女的勾花业务组织落实好。
2: 你真是这么想的呀？
1: 嗯。
2: 机会可难得呀。
1: 我已经想好了。
2: 那好吧，就这么定了，就让陶俊书去吧。
1: 谢谢支书。

0: 谢谢你啊，陶俊硕。你都要走了，还写这封检举信。其实你完全可以不写。
1: 我想了很久，其实受影响最大的是你和冬梅。我和冬梅非亲非故，她帮我又图什么呢？我也只能为我们这丁点儿为兵团做这点事儿了。我不想以后这心里头有愧。
0: 实名举报啊，对你会有影响。更何况这封信，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这些信都是对戴副主任的检举信，是我们营那姑娘写的，写的比你还详细。她为他打过三次胎，最后一次大出血。 子宫摘除，他所有的信我都替他转上去了，但都原封不动的退了回来，说是查无实据，除了那姑娘自己说，其他的人证、物证一概没有。

0: 我给被他送走那几个人都写过信，希望他们能出面作证。但出于各种原因，没有人愿意。谢谢你，谢谢你，也谢谢冬梅。幸好还有你们这样正派的干部，这样的好人。
1: 后来姓戴的开除党籍公职，判刑入狱。哎呦，那个被他害惨了的姑娘呢？回家了。可怜呐，也亏了你给他主持了公道。哎，儿子，你刚才说你那个营教导员。 是个傻干部啊，相当于科长。我儿子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笑>
2: 啥大官啊？人家冬梅他爸那官才大呢。
1: 当官不好，不保险。你不是说师部还推荐你去上大学来的？
2: 就是因为那个姓戴的，他是我们市里边政治部副主任分管领导。我把检举信递交上去啊，上面还得调查。他就利用这段时间，把本来给我的大学名额安排给了别人，打了个时间差。哎，
1: 要是能上大学就好了。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就是没文化。
2: 我一定争取，为了让我妈这辈子活得一点遗憾都没有。妈，我跟冬梅呀，一直在自学。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上不了大学，可知识学到，
1: 那也挺好的。
2: 一周能到你这儿来一次不？
3: 农忙的时候不行，冬闲的时候啊，能整月整月的在我那儿住。啊，村里开会呀、有事儿了才回去一趟。白天我上班，他在家里收拾屋子、做饭。晚上我下班回家，看见屋里亮着灯，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4: 饭都好了。哎。
5: 洗手，洗手。喝坏了，喝坏了。嗯。哎呦，这么着急。怎么样？
3: 好了。
5: 慢点吃。
2: 劝劝贫困吧，他不听我的话，他得找对象了。我跟他说：“妈，别操心了啊，
1: 睡吧，妈可想你了，
2: 快睡吧，妈啊。”

0: 你们都回来，这多好啊！啊，冬梅，
1: 别乱想，不用你帮忙，妈说了，你啥东西都找不着。来来，坐着。
0: 哎，你妈，
1: 今天你的任务啊，就是坐这儿吃
2: 啊。哎，坐吧，你命好，生在新中国，这要搁过去，就你这身份，那都不能上桌。
1: 你说说什么呢？你封建迷信，你还听他的？逗你玩。
2: 听婆婆的，婆婆说了，坐。
1: 坐坐。
3: 来，齐了，齐了，齐了。
0: 哎呀，好。哎。齐了啊！我带回来那腊肉呢？
2: 对呀，还有我们带回来的午餐肉呢，
1: 我放起来了。我是这么想的哈，那东西能放吗？等小荣回来呀，就让他们带回贵州去吧。那大山里头啥也吃不上，还有个孩子呢。
0: 看看你们这妈，考虑问题多周全呢，表扬你。
1: 不需要你表扬。
0: 来吧，来吧。咱们年夜饭开始，
2: 好，
0: 来来来，提议一下，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敬毛主席，嗯，来吧，哎，嗯，过年好，
2: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欢迎你们，
2: 好，
4: 都喝了吧，
1: 太辣了，
2: 辣了。哎，婆婆干了吗？
5: 我
2: 喝了，喝了，喝了，来来来，哎呀，爸爸爸，我来，我来，我来，
0: 好啊，好啊，给你的，
5: 好，
0: 有功啊，
5: 慢点吃。

0: 妈妈，为什么过年爸爸还不回来？
1: 为什么这么多肉还堵不住你嘴？
2: 你是不是忘了呢？妈妈跟你说过了，爸爸工作特别忙，好多小朋友的爸爸在过年的时候都回不来。吃饺子，儿子。

0: 我们那可自由。出门就大便，天天就是这个山上山下。
1: 哥，
2: 爸跟妈呀，好长时间不见了。
0: 哎呀，
3: 我说跳山吃山呢。
0: 哎呀，风景好。
3: 你有什么山货？
1: 明白。
0: 我山里还
1: 有。哎，要不这样，你跟我俩在外屋睡。
0: 那当然了。
1: 别开玩笑了，不行。那咋不行啊？
4: 没事，秉坤，跟我们一屋睡吧。
1: 拉倒吧，我一会儿出去，我挤一宿去吧。反正哥们那么多，谁家都能待。行，
0: 都一样，两个地方，但他们那雨水多。嗯，
3: 下次我也去一下。
0: 行，我带你去。
3: 好啊。
0: 好。

0: 你咋回来了？哎，等会儿，那个吴倩，那个秉坤来了，你甭起来了。啊，
1: 孩子睡着了，马上睡了。
2: 咋了？跟你玩呢？
1: 孩子，你闹的，要睡着了啊？
0: 啥事儿？我没事，我就吃多了，消食路过。
2: 那行，我找德宝。那啥，不是，别找德宝了。
1: 德宝今晚上在我这喝大了，走了。刚走，
0: 咋喝大了？那你咋没事呢？
1: 他说跟春燕吵架了，我媳妇没怎么跟我喝呢，自己咣咣咣把自己干倒了呗。
0: 真是啊，这哥们儿一结婚，咱们这当朋友的只能排第二。行，你回去吧，我找赶超去。
2: 坤儿，你也别找赶超了。
0: 咋呀？
2: 赶超今晚上吧，带对象回家见他父母。你知道对象是谁吗？
0: 谁呀？
3: 春燕的徒弟叫碧红。
4: 小老鼠上灯台，都有吃下不来，唧唧歪歪找奶奶。小老鼠，
5: 爸爸回来了。
3: 炳坤哥，
4: 炳坤哥，
3: 你快睡觉，快。
5: 炳坤哥，光明，
0: 你睡了？
5: 睡了。
0: 啊，快快走。
5: 家出啥事儿了？
0: 没有。我能在你这儿。

0: 你这个混蛋，哪有正经小伙子去找寡妇搞对象的？谁给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
1: 睡了吗？

0: 妈，哎，
1: 烧水不？等会儿吧，等你爸他们回来啊。哎，回来了。哎呀，冰棍，烧水呢啊。嗯，回来了，爸。
2: 回来了。
1: 咋样？
0: 电话没打成啊，邮局出八菜上班。
1: 哟，
3: 吃饺子？
1: 啊，妈说了，滚蛋饺子，涮腿面。嘿嘿嘿。嗯，你们明天呀就要走了，这小荣也回不来。 这一家又没法团聚了，
2: 以后还有机会。

0: 这主要怪我。哎呀，啥叫怪你啊？冬梅，兵役的爸妈就是爸妈，你爸妈不是了。过去都不让见，现在让见了。要我说呀，你们就应该先去看看你爸妈去。哼，
1: 谢谢爸。
0: 见到他们，替我们带个好吧。
1: 嗯，一定。
2: 这有区也是的，初八才上班。
3: 妈，
0: 我姐出发前肯定能回来。
3: 老太官呀。
0: 你是不知道啊，春节这火车票多难买，那火车上挤的那人都挤成什么样了？周荣他们这还带着孩子呢。
1: 不是我是说呀，你要是不回来，你发个电报回来，你这不知道家里人挂过你。
0: 你说多少遍了，说多少遍，初八上班，初八上班，行了吧？
1: 你急啥呀？
0: 我没急啊，
1: 我说走走不想跟你说话，你烧水去吧。
0: 行行行，我也不愿意跟你说话。
3: 我烧上去吧，
0: 那你歇会儿，那怎么的？我到外边去冻着。
3: 行了，
1: 别理他，
0: 真是。
1: 哎，那秉义啊，明天你就走了哈，你们哥俩还没好好唠唠，唠唠呗。
2: 啊，秉坤。

0: 我上来吗？
1: 你让我来吧，从来都是我带你。来下来。
0: 你知道去哪儿吗？
1: 你要去哪儿啊？
0: 妈，让你跟我说啥？
1: 走。到了啊，
0: 哥，你先等我一会儿吧，我征求一下他意见。
1: 行，你去吧。

0: 光明，你姐呢？我找你姐商量点事儿。我姐带楠楠去打针了，楠楠发烧了。哥，咋的了？不愿意见我？不是，
1: 郑娟。 楠楠咋样？
2: 退烧了，没啥事儿，就是普通感冒。啊，
1: 我哥明天要走了，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你要见就见，不愿意见就不见。对不起。

0: 大哥，
1: 哎，你好。
0: 您劝劝明坤，我不知道。

0: 哎呀，大冷天的，这帮人去哪儿了？这是，
1: 反正饺子也包好了，咱先吃，等他们回来再煮。嗯，
0: 我呀，让秉义跟秉坤说说搞对象的事儿。
1: 孩子的事你不要管，行不行啊？哎呀。 那除了这事儿，别的事儿还用我管吗？
0: 行，来，哎呀，
1: 我管，
0: 你什么都管啊！来，
1: 看着，亲个手，
0: 就这点事儿我能管，管，哎呀，真是不嫌累。

0: 咱光字片的姑娘，还真没有比上郑娟的，是吧？但我不光看上她长相，
1: 自尊心强，善良，人品好，
2: 难过，
1: 就是命不好。
3: 跟你说个事儿啊，是关于你嫂子的。

0: 当时她正在经期，之后闭经，差不多一年。结婚以后迟迟要不上孩子，去医院检查说是不孕。医生说可能跟那次调经历有关系。
1: 二哥，妈一直老说，说女儿的儿子是外孙子，只有儿子的儿子才是孙子。妈是不是老催你要孩子？
0: 可恶。
1: 那，你咋说啊？工作忙顾不上呗，
0: 那不能忙一辈子啊。
1: 实在拖不下去，就说我不孕。高，哥还是你高明。那我的事儿咋办？说实话，宾馆，我不同意。
0: 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
1: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可这事儿你自己得想清楚。
0: 爸妈要是你这态度就好，想都别想。这事儿别跟爸妈再提了啊，开玩笑都不行。完全超出他们能接受的范围了。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比咱爸开明，所以才问我呀？我不知道你对那证券有多深的感情啊。
0: 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
1: 我能理解爸妈态度。证券那边啊，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别的。冷静冷静吧，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2: 我肯定不会变。
1: 多少海誓山盟最后都成了笑话了，会不会变谁也保证不了。

0: 你说这过个年吧，啥时候才能一家人齐全？这个回来，那个回不来，那个回来了，这个又不回来。
1: 哎呀，你总是这个样子，下次我看谁还敢回来。
0: 哎呀，不是说好的你去打个长途吗？问问蓉他们啥时候回来啊？
2: 有人吗？
0: 谁呀？
1: 哎，有。
2: 请问周炳坤同志的家是不是在这儿啊？
1: 啊，是是是，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
1: 过年好。我是炳坤的父亲，这是炳坤的妈。
2: 我是江辽出版社《金土地》杂志的主编。我叫邵静文。
3: 那您屋里请吧，屋里坐。
2: 不用了。周炳坤同志呢？
1: 炳坤去火车站送人了。
2: 啊，送人？送谁呀？
1: 送他哥和他嫂子。
2: 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刚刚听说呀，著名诗人冯化成同志是你们的女婿啊。
1: 是
3: 是是是，
2: 所以非常冒昧的前来拜访。不知道化成同志回没回来啊？
1: 还没有，我们这不是等着初八，等邮局上班以后我们去给他打个长途的。
2: 要等什么初八呀？我们单位的电话就可以打长途的。
0: 是吗？
2: 现在就可以去打呀。
1: 喂喂，我找郭成接电话呀。那好吧，去工地了。
2: 那冯化成同志确定回来吗？
4: 是这么说的。
2: 哎呦，那太好了。不过他现在人在贵州，要到我们这儿得倒好几趟车呀。万一哪段路上赶上天气不好，那很有可能就会耽误啊。这么着，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儿的电话，还有我的姓名。等华成同志回来，请你务必把这个交给他。拜托您了，还让您跑了一趟。
1: 好，
0: 来，请。
2: 下班了，回来了啊！爸，你糊的？废话，不是我糊坏你糊的。这么大的人，眼力劲儿都没有，开春了弄点泥，把外墙一磨磨，房子就跟机器一样，总得维修啊。哎呀，塞塞塞！我跟你说，你再塞，再塞我这包就完了。
3: 好，说两句吧。 干活的时候最烦人，指手画脚，烦死！
2: 咋了？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

0: 林国呀、啊，对不住你了。
1: 咋了吧？
0: 还疼不？你不该跟爸开那个玩笑，不用听你妈的，找不到合适的不能凑合，结婚呢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对咱们男人来说呢，能找到一个好媳妇这是最重要的。
1: 啥叫好媳妇？
0: 像你妈那样，那就是明事理能干，别的不说，咱们家啊，你们三个孩子都是你妈一手带大的，个顶个的优秀啊。
1: 我不行。
0: 那得怎么说，百善孝为先，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个孩子里面秉坤你是做得最好的。哦，我还差点忘了啊，等你姐他们回来，把这个交给你姐夫。杂志的主编呢，要约他一个稿子，跟你姐夫说，别怠慢人家，好歹呢，这是咱们家乡的杂志，能写就。

0: 水燕，
1: 叫你半天咋的？认不出我了？有这么大变化吗？
0: 你咋这样了？
1: 就刚出小月子吗？怕凉着了。最近家里事儿多，也顾不上跟你们见面。德宝他爸脑血栓，他妈在医院守着，我这刚去送完饭回来。那
0: 德宝呢？我下班就没见他。
1: 拉地板车去了，帮人送煤，能挣点是点。他爸那医药费厂子里不给报，说是没钱，等有钱了再报。你上哪去啊？
0: 我回家。哎
1: 妈，太好了，赶紧烧我一段吧，腿都软了。走，走呀。哎，早知道就不该这么早要孩子，该趁着年轻多玩两年。这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就不是自己了。
0: 你不自找的吗？我跟你说实话啊，那年初三那晚上，我根本不信德宝钻你被窝。
1: 那你觉得是咋回事啊？
0: 你钻德宝被窝呗。
1: 哎呀，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那天晚上，我跟他啥也没干，他是钻我被窝了，没干成，但我一口咬定就是他干的。
0: 真行。
1: 被他吹口琴的样子给迷住了，就想啊，他要天天在我身边，天天吹口琴给我听多好。现在啊，口琴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走，
0: 不好了。嗯。

0: 走啦。
1: 那你辫子呢？
0: 早剪了，现在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其实还挺怀念以前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时候。哥，作为过来人，你的亲干妹妹，我送你一句我对生活的体会。爱情很美好，婚姻很苦恼。你现在还没结婚，还有的选，在你选的时候把我说的这个话做个参考啊。
1: 回吧。
0: 行，那我走了。

0: 我姐说，
1: 光明，
0: 我先回去了，冰冻哥。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可这事儿你自己得想清楚。我不知道你对那郑娟有多深的感情哈。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郑娟那边啊，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别的。冷静冷静吧，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0: 我家周周是不是出啥事儿了？没有，大娘，您想哪儿去了？我们呀，其实都倒车站了。他们俩是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了，让我带着月月赶紧先回来，就是怕你们在家里着急。
1: 我一朋友他爸呢，也是脑出血，比阿姨严重多了。开了颅，医生直接说了，肯定是植物人。结果呢，床上躺了半年，人醒了，好了。
2: 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Hello。
10: こんにちは。
11: 我老婆子。
12: Namaste, Sanjiv Nunza.
13: Ciao, Samai Dino.
14: Merhaba.
11: Hola.
15: Apa kabar?
9: Habari.
12: Assalamu alaikum.
11: Are you Bowen?
14: Bonjour.
16: 你好吗？

0: 桥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哥明天要走了，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你要见就见，不愿意见就不见。
2: 大哥。
3: 哎，你好。
2: 您劝劝秉宽。我不知道。
3: 说实话，秉宽，我不同意。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

0: 回来了吗？
1: 快让你回来了，快！才回来，电报，贵州来的，你看看。三月回家，周荣。我说啥来着？我就说你别担心嘛，人家那大山里头，那通讯交通都不方便。你咋样？行啊，好啊，你这一窝蜂回来了，再一窝蜂走，妈也受不了。细水长流挺好的。 快洗手吃饭吧。
2: 哎，咋又是白菜吗？
1: 正着正着，看。

0: 不是，腊肉啊！啊，
1: 不是说给我姐留着吗？这不是不知道你姐啥时候回来吗？那你咋的冻上了？
0: 冻上。
1: 行，哎，快，妈给你加2块啊，剩下的妈冻上。
0: 嗯，再给我一块，
1: 冻上，那妈给你炒个鸡蛋啊，多放油。

0: 还行啊，效果不错啊。哎，你出来了，孩子谁管呀？
1: 儿子，
0: 他们家最不缺的就是人手。哎呀，我现在只要一离开那个家呀，哟，就觉得外面天宽地宽，浑身快活。
1: 不用，
0: 哥咋还不来呀？我爸说两个小时之后我必须得回家。
2: 我妈一周帮我看6天孩子，只有星期天能歇一歇。
0: 多好啊，得记了吧？刚出还不愿意倒插门呢，得记了吧？
3: 于红，一定要吸收师傅的教训。
0: 为啥呀？
4: 春燕，咋的？你家有儿子了，让我松姐绝后啊？
0: 啊，你们都把力呗，快点呗，哥来了。
2: 哎，夫人，夫人来了，哎，
0: 都
2: 来了啊！哎，姑娘，菜单。
0: 好嘞。
2: 今天我请啊，你不请谁请？你找。
0: 就算你张罗的，也得我哥请啊。
2: 干啥呀？我俩挣一样多。
0: 不行，
2: 你又没有家庭负担。搁这儿。来。嗯。哎，啊，哎，不，这样，咱哥几个呗，咱一人出点。哎呀，一人拿钱。
0: 就你冲大哥的。
2: 你们不知道，他俩姐姐反正以后半年多了都没找工作，就吃我俩跟他爹。我说张哥，干啥呀你？能把嘴闭上？
0: 不能。
2: 咋的？你还晒脸了是吧？
0: 我晒脸咋的？不，
2: 你干嘛呀你啊？
0: 干啥呢？
2: 坐，坐，坐，坐。
0: 来，请到人。
2: 你坐。
0: 这
2: 干啥呀？咱不是说好吗？以后每年至少聚一回，大家好长时间不见了，都忙这忙那的，今天好不容易见一回，干啥呀？
0: 没事，没事。
2: 啊，
0: 就是有我哥在呢，想吃啥尽管点，反正是他给结账，对吧？
2: 夫人，哪个菜最贵啊？哎呀，要不是炒一粉吧，把它吃成个穷鬼。来这样的，我整一个那个溜肉串，猪大肠。我媳妇儿大拉皮。哎呀，那个锅包肉，那个炸个茄壳，你姐认识那个？
0: 记下来了吗？记下来了。行。
2: 吕川来信了啊，说你们一个拉家带口的，就把信寄我了，让我给你们看看。
5: 好，那念念呗。
2: 行，念念。我看吧。来。
6: 见字如面，请代我向国庆、吴倩、春燕、德宝、赶超、于红等等。
0: 等是谁呀？
6: 问好。我来这里的一个学期感受很深。我的同学里有些人，他们不是来学知识的，是来捞政治资本。还有一些随大溜的二百五，人家喊什么口号，他们就跟着喊。 完全不过脑子，当然了，更有一些很优秀的学生，有独立思想，有勇气。我深信，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会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同时也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大事，真正的关心，而不是嘴上说说，心里头只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5: 这家伙刚离开建阳厂不到一年，这开始叭叭给我们上课了。这开始，
7: 哎呦，这他家不是小业主，这咋还推荐上小了？
5: 我说心里话，应该坤儿去，表现好，出身好，不知道咋的，川家突然冒出个烈士，那烈士那必须优先。
7: 那是没毛病，
5: 那怎么我还读不读了？别读了，闹心。
7: 对，
5: 我看两眼来。
7: 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 风声鹤，
5: 干啥？
7: 啥字儿？
5: 立。人家都读啊，没文化。
7: 来，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城，
6: 黑云压城，城。
5: 干啥？
7: 咋呀？不让念了？
5: 咋的呀？
0: 哎！
5: 干啥呀？别！
7: 干啥呀？
0: 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咋了？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是单位的标兵，部门的领导最近经常让我们去上面开会，传达一些内部精神。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反正记住三点：一，吕川的信，咱没见过，没听过，不知道；第二，老百姓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别的想也白想；第三。 哥，以后别再跟吕川通信了，对你对他都不好。
2: 哎，他要给我写。
0: 同志，
8: 哎，咱的。
1: 们菜好了吗？
2: 马上就来。
1: 哎，再来六瓶啤酒啊。
2: 好嘞。
3: 这就是我女婿哦，长得还行哈、
4: 啊，气质还行啊，才貌双全，大娘您福气啊。
3: 哎呀，我小儿子下班了。哦，炳坤呐、啊哎，家里来客人了。
4: 哎哎，你好，
3: 你好。您是那个啥什么杂志？啊，
5: 那个《金土地》杂志社的吧？
4: 对对对、啊、
3: 对。
5: 邵静文主编，对吧？是是。我爸跟我交代过您的事儿啊。那个我姐夫过两天就回来了。
4: 刚才大娘都跟我说了。冯老师回来了，记得通知我啊！哎呦，就不打扰了。
3: 哎，别别别，留下来吃饭吧！
4: 不不不不不，我走了走了。
5: 那我送送您。
3: 哎，慢走啊！
4: 留步留步留步！哎，留步留步，
6: 走了走了。走
4: 了。哎哎哎，哎，留步留步。哎呀！哎，您听啊！哎。
5: 哎妈，你现在虚荣心是不是得到极大满足啊？
3: 那是啊。哎，你就说啊，细想咱这光字片，就咱老周家的孩子最有出息。
5: 哎，我差点意思。
3: 你差点啊？你是差点。不是，你差。你爸说的好，这叫各有所长。你孝顺啊，你比他俩都强。妈现在出门啊，那脸上老有光了、啊。你说这人老了比啥呀？还不就比孩子吗？我是真想你姐了，这你姐呀，点变样了啊！一晃都七年了，没见她，孩子都这么大。
5: 谁？
7: 请问是周炳坤家吗？是周炳坤家吗？
5: 啊，是。
7: 你是周炳坤？
5: 我是。
7: 这是月月。
5: 谁？月月。
7: 冯月，周荣老师的女儿。是月月吧？
3: 是，那你是谁呀、啊？哦，
7: 我叫郭成。
5: 啊，一直替我爸写信那个。哎，
7: 对对对。
3: 咋回事？是咋回事？
7: 后来啊，我就调贵州了，单位离周老师家也很近，我经常去他家呀，向冯化成老师请教，我也算是半个文学爱好者。
3: 不是，周荣呢？啊，
7: 是这样的，他们呀本来准备春节就回来，票都买好了。但是没挤上车，这带着孩子呀，确实很难挤。
3: 是，
7: 有一回啊，我过年回去，我是从那个窗户爬到车厢里边的。这次单位安排我节后休假，我跟周老师他们都说好了，我们三个一块儿回来。然后路上也有个照应。我是四平人。
3: 不是，我就问你周荣呢。
5: 啊，你先别急。
3: 不是，周荣呢？
8: 乔叔叔肚肚饿。哦，
3: 你确定柜子里面那铁盒子里面有桃酥？快快快，
5: 来。来，上舅舅这儿。
7: 哎，舅舅啊，
5: 放过来吃。
7: 这是舅舅
5: 啊，来舅舅这儿啊。
3: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别招他了。你说，孩子他，我家周荣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7: 没有，大娘，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呀，其实都到车站了。他们俩是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了，让我带着月月赶紧啊先回来，就是怕你们在家里着急。
3: 那能有啥事儿啊？临时。

0: 大娘，我在周老师和冯老师面前就是个学生，老师怎么说，学生怎么做，老师不说的，我也不好问，是吧？哦哦，对了，这个是周老师写给我的你们家的地址，你看看是他的字吧。
1: 书记，说啥事回来了吗？
2: 嗯，没有。
1: 这死孩子可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2: 妈，你赶紧别让人一直站着，就抱孩子一直站着。
1: 哎呀，你看，哎呀，小郭，来来来，月月月月来来来。
2: 姥姥是妈妈的妈妈啊，
1: 妈妈，没事没事没事。哎呀，快行，那就现在让人生，你坐下歇口气儿，饭都在锅里呢，你快给小郭盛过来。
2: 哎，不用了不用了，我得赶紧走，赶火车。
1: 那你家里有啥，你都给他带上。
2: 真来不及了，这样，你赶紧跟我去趟火车站，你姐给家里带的东西啊，我全存那儿了，我带着孩子刚才拿不了。
1: 那行，
2: 那赶紧走走走走。
1: 那你快先自行车啊，别耽误了他赶火车。
3: 知道了吗？
1: 快，月月，那来来来，月月，哎呀，姥姥给投诉啊，姥姥给投诉，不管啊，来，啊，看，投诉，嗯，把这个放下。
3: 来，拿好了啊！哎，杨总，你怎么了？嗯，回家了。火车在经过一个小站的时候出了故障，停了3个小时。
4: 我们就下车透风。我吃啊！我吃。还有你们吃吧。吃吧。哎，他怎么不吃啊？
2: 不知道他们在休息。
5: 他们在说什么？
2: 哎呀，
4: 谁说的话人听得懂呀？我听得懂。
2: 他们说什么啦？
6: 他们说：“哎呀哎呀，我要出去。”月月太厉害了。
2: 观察之细腻，想象力之丰富，表达之准确，将来一定出一栏胜一栏。冯老师，
1: 爷爷，
2: 我刚写了一首纪念周总理的诗，我给你们念念。冯老师，
4: 妈妈，我要尿尿。
6: 走，妈妈带你去。
2: 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7: 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我们要时刻警惕阶级敌人利用周恩来同志的逝世聚众闹事儿，转移斗争大方向。
8: 国企是跟这有什么关系？
7: 我给你念念啊。悼念周总理，看呐，看呐，10000只天鹅展翅，搭起一座。 洁白的天梯，10000只孔雀开屏，化为一道奇异的彩虹。一个伟大的灵魂，升腾，升腾，正在融入中国之记忆。周总理，华夏神州，都因为你的离去而哭泣。
2: 你是无私的公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9: 这诗能不能借我抄一下？谢解。同志，我先抄吧，我写的快。
2: 不行，给我抄，我很快。不行，不行，不行，我还要抄呢。
9: 给你，一个一个来。
2: 同志，
9: 同志，我抄完就给你了，你急着着急，别抢我的。
2: 别抢了，别抢了，同志们，动手，别抢了。
9: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你看看，是他的字儿吧？
2: 你怎么了？这是个误会，
3: 怎么了？
2: 怎么了？给我抓！
3: 同志，这是个误会。
2: 同志，同志，你给我解释。
3: 大成，大成，怎么了？这是，
2: 出事了！
3: 打起来了，
2: 我俩是被抓走了。
3: 月月没事，没事，妈妈在，
2: 妈妈在，妈妈在。
3: 爸爸，
2: 你帮我拉着点孩子。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月月，听叔叔话啊，跟着叔叔走啊，听话。哎，拜托了。
1: 冯老师太书生气，一点政治敏感性都没有。

0: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你这是在干什么呢？你这是在干什么呢？你这是在干什么呢？如果这次打架斗殴事件被定性为政治事件，那冯老师……对了，写着你家地址那张纸的正面，就是冯老师写的那首诗，留个纪念吧。
1: 哎呀妈呀！轻点，轻点，轻点，孩子，
2: 睡了。
1: 咋咋样？
2: 好着难可亲了，这血缘呐是挡不住。我先烧点水去，你先放那吧，一会儿我出来收拾。

0: 我姐，那个，带着鸡蛋让我给打碎了。你是想吓死你妈呀？鸡蛋碎了就碎了呗。你也是的，他怎么大老远带什么鸡蛋呢？哎呦，赶紧因为这点事儿还掉眼泪儿。你妈要像你这么不经事儿啊，早死一百回了。妈，那你经历过啥事儿？我不知道。
1: 我要跟你说了，你别告诉你姐啊！
0: 啊！
1: 我当时生她的时候吧，难产，但医生就过来问我，说大人和孩子只能保一个。他问我保谁，我说保大人。那时候你哥2岁半，你姐刚生，妈没了，那俩孩子一个都活不了啊。后来呀，你爸知道了，还夸我呢，他夸我呀，哎呀，这个女人不一般呐，能经事儿，尤其是大事儿。 绝对拿得起来放得下。
0: 妈，那我跟你说件事儿呗。
1: 说呀。
0: 你坐。你坐着，我跟你说。

0: 我跟我姐和我姐夫，除非人给带走，现在就怕丁先生政治事情。
1: 妈，妈，妈，妈，妈。

0: 哎，唐尼莫，唐尼莫，唐尼莫，唐尼莫，别动，别动，危险，危险！
1: 周炳坤电话，长途的，
0: 请假了。
1: 师傅，过来。
0: 别动啊！我去找电工，来帮个忙。
2: 炳坤吗？

0: 喂，周荣，
1: 也就是一般的打架斗殴，起因确实是因为冯化成，但是他根本没动手，我怕有些人小题大做上纲上线，
0: 我得马上回趟贵州，请他们单位出面。
1: 女儿，我托人送回家了，不知道家里现情况怎么样。
0: 行，我知道了，我马上去你家，那怎么联系你啊？
1: 拍电报吧。
0: 电报，好，
1: 谢谢啊。

0: 我一朋友他爸呢，也是脑出血，比阿姨严重多了，开了颅，医生直接说了，肯定是植物人。结果呢，床上躺了半年，人醒了，好了。所以秉坤啊，医生说的话呢，不能不信，但也别全信。
1: 可以安天，可以安天，天空，天空，隔一地，隔一地，大地，大地，月，月，月，月亮，月，月亮。
2: 孙老师，严宝，
3: 谢谢
2: 啊，你先忙，我走了。
3: 家中一切好，蔡小光。奶奶，你起来呀！奶奶，你怎么不理我？奶奶，起来呀！奶奶，起来陪我玩。奶奶，起来。
4: 月月，姥姥累了，让你姥姥睡一会儿，歇会儿，好不好？啊！
3: 舅舅，我可想我妈妈了。
4: 舅舅给你拿桃酥吃，好不好？
5: 自己拿着。那人参汤你吃不吃？秉坤，最近家里多亏你们了，姐在这边也挺好的，别担心。 华成单位同意出面，华成在单位表现一直很好，单位出面肯定会起作用。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请放心。

0: 来，给你擦屁股啊！来，擦屁股。哎，哎呀，你说说，你舅舅给你吃什么好吃的了？拉这么臭。
1: 我现在边工作。

0: 边等他们单位的消息。月月看来得暂时住在家里，给你添麻烦了。时间不会很长的，有急事可以找你小光哥帮忙。周荣。
1: 哎，景坤，今天怎么没上班呢？
2: 啊，我请几天假。
1: 哦。

0: 炳坤啊，歇会儿吧。我，你就手就给灌满了，算了啊。咋的，婶儿有事儿啊？啊，来，你坐。炳坤啊，事儿不是不想帮你，但是呢，这也不是常法，对不对？
1: 哎呦，我没事啊，多少困难我都能克服，但是你不能总请假呀，你还是得跟你爸、你哥说，让他们拿主意。现在家里这样的情况，你一个人扛。唉，
2: 婶儿，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就想来想去吧，有这么几个方案吧。 你说第一个方案就是我跟我哥、我爸他们说，但说了他们能咋的？他们就不工作了，回来照顾我妈。那不现实吗？那你要说不工作了，那就我不工作了呗，这就近。
0: 哎，不工作可不行啊！
2: 那既然不工作不行，那就不能告诉我哥跟我妈，那他们知道了也帮不上啥忙，就干着急。第二个方案就是我谁也不说，我自己扛着。但这显然也不行。
1: 那第三个方案就是，我就寻思着，要不然就花点钱，找谁帮帮忙。哎，那得找一个知根知底、靠得住的人。你说说，你们家啊，这一老一小。婶子，你帮我寻思寻思呗。哎，
0: 国庆他妈和他那两个姐姐都在家闲着呢。
1: 行倒是行，关键是我不好跟人说呀，你都是街坊邻居呢，咋谈钱呢？
0: 我跟他说，我去说，你打算给多少钱呢？30，要35。30都多了，就30，我去跟他们谈，就说是我的主意，不说你。他们都知道我跟你妈的关系，啊？
1: 那也麻烦婶子了，这段时间一直麻烦你。
0: 春燕得把孩子上班，那还有孩子在家没人照顾。你这是跟我客气，快快快，你挑水去吧啊！趁现在水站的人少，一会儿大伙都下班了。哎呀，还人多，还得排队。哎，对了，一会儿你挑完水回来，得看这月月，我去国庆他们家说。
3: 张婶，看看啊，
0: 好着呢。
4: 中午，给你烀茄子啊。
3: 我姐家孩子，哎呀，忙着呢，大姐，哎，嗯。
4: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舅舅回家，舅舅回家，舅舅回家。
2: 行，回家。嗯，没事儿，我先回去了。你买菜吧，反正春燕他妈现在去找国庆他们家帮忙去了，应该没问题。你赶紧买菜去吧。走了，走了啊。

0: 春燕妈说，国庆的二姐分配工作了，都已经上班了。那大姐也有信儿了，就这几天的事儿，所以国庆他妈就得在家给国庆带孩子。所以我过来就问问你，你说那个办法啥吗？
1: 我去照顾你妈和月月。
0: 那楠楠呢？那楠楠咋办？
2: 我楠楠有我。
1: 我带着光明和楠楠一块儿去。一个呢，孩子在我跟前我放心；再一个，省得别人说闲话。我白天去，晚上回来。
0: 你这去了带俩孩子，还伺候一病人，那这纸盒肯定糊不了了，这钱我出。
1: 水自流和骆世斌出事儿以后，这钱不一直都是你出的吗？他俩游街的时候，我妈看见了，回来就告我。我妈走之前给我交代了后事，把孩子送人。她说那样的话，我卖冰棍儿或者是干点其他啥零活，我跟光明就能活下去。我那时候还真的想过把他送人，送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就在这个时候，你带着钱来了。你跟光明说，你每个月都会来。你真的每个月都来，带着钱。我其实好几次都想问你，你那钱哪儿来的？我又怕问问，那该咋办呢？但是那个时候，你每个月送来的钱是我们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那时候楠楠太小了，我带着他，我啥活我也干不了。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你那钱咋来的？
0: 我那钱，我把我们家家传的镯子偷偷给卖了，卖了1200块钱。后来你不让我送钱，是不是怕这钱来路不对？
1: 我怕你出事儿。但那时候要没有你那钱，我们真活不下去。所以我都想好了，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就去把这事儿给拉了。
2: 姐，咱明天就去秉坤哥家吧。

0: 怕人说闲话？
1: 不是，我是怕人说你闲话。
0: 我不怕，我怕人说你。
1: 我不怕，我怕人说你。
0: 只要不给你惹麻烦，我啥也不怕。
1: 我也是。

0: 二婶，
1: 咋了这是？
2: 还有脸哭？
1: 咋了婶儿？
2: 你让他自个儿说。
3: 给我包婶儿。
1: 啥婶儿是你叫的吗？
3: 我一看奶奶在下煲汤刷碗，
2: 他就端着这碗往水缸里放。
1: 那不行，那能行吗？那水缸里刷碗，那一缸水不就废了吗？还得刷缸，是不是？
2: 那都是小事儿，好，一头就栽到水缸里去了，差点没淹死。你说，这要是把孩子给淹死了，我怎么向你交代？你怎么向你姐交代？
1: 不能这样，这太淘了，知道吧？哎呀，啊，
2: 带孩子难，给别人带孩子就更难。
1: 好啊，好啊。

0: 尹坤哥
1: 来了，
0: 没耽误你上班吧？

0: 小马劲儿啊，同志们，学习比干活累。哎，坤儿，你跟谁来了？
1: 川儿，
0: 你
1: 家怎么样了？
0: 我家我雇了个人，你怎么回事啊？
2: 一言难尽。
3: 一下起，这是这文件酱油味儿。我这还头一次来酱油厂。
1: 哎，马叔，
0: 哎，赵马，
1: 老马。
0: 老马去开会，非要拐个弯过来看看你们，主要是看看吕川的工作安排的怎么样了。哎呀，你们这儿的工作环境看来还比较艰苦啊。小吕啊，
4: 哎，
0: 我看这样，你先在这儿干着，这厂子里的人呢你也熟悉，等将来有机会了再去上大学，好吧？
4: 嗯，
0: 是这样。 这上边呢，搞我的外调，无意当中呢找到了李全元的家人。这李全元是他的小叔叔，是我们军里的文化教员。当时呢，就觉得他是不假子弟，跟家里断绝了关系，参加了革命。牺牲的时候啊，只有25岁。我呢是他的学生之一，
4: 还得麻烦马书记出面。
0: 是我做事太不谨慎。哎呀，就你这个年纪，谨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敏锐，要热情，又有棱角。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能干事的干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不是，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啊，
4: 鲁迅吧？
1: 对，没错。你看，一看这小时候是看了不少书。对，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趁着年轻，多看书，多学习。

0: 在看守所里面，不知道听人说了什么，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也没去我家，他去了北京，去了天安门。
1: 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或许啊，不一定。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着，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
3: 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5: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6: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7: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8: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9: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10: 之？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我家周周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14: 没有，大娘，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呀，其实都到车站了，他们俩是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了，让我带着月月赶紧啊先回来，就是怕你们在家里着急。
15: 我一朋友他爸呢，也是脑出血，比阿姨严重多了。开了颅，医生直接说了，肯定是植物人。结果呢？床上躺了半年，人醒了，好了。
13: 对，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趁着年轻，多看书，多学习。
16: 哎，对，没错，都是你的功劳。
17: 曲书记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16: 就行了啊，别互相戴高帽了。
18: 哎呀，时间不早了。
16: 你看他来你们这儿，他就舍不得走。要不你在这儿？
13: 那不需要，我不能抢班夺权呢。赶紧走吧。
18: 行，就不耽误你们了啊。
19: 好了，再见，
18: 再见，
19: 好了，再见，许书记，
18: 慢走，许书记，
17: 再见，许书记。
20: 王先生，还记得我给你们写的信吗？
21: 啊，
20: 我给不少人写了，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把信寄到我们学校去，说我反动。

这种事儿明不告关不究的，既然学校知道了，就不能装聋作哑。结果就把我给开了。幸亏马首长调到省委工作了，要不是他替我说了两句好话，咱们厂都不敢要我。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乔主任，乔主任，花姐，怎么的了？有个情况，我得跟你反映一下。
1: 咋的？你说。我跟你说，现在的客人太难伺候了。你知道他们都说什么吗？他们说现在的修脚工比以前差太多了。我说以前那是谁呀？以前那是乔春燕，那是我们主任，人家将来在升到市里头去的。你说他们都想什么呢？
0: 我跟他们讲，我说以后啊，你们别指望他能给你们修脚了。瞧你说的，我刚跟主任说了，以后啊每周一天干老本行，收脚，要不然我这手也痒痒。
2: 怎么样？
0: 哎呀，春燕，不是，乔主任，你说这领导干部要都跟您一样，都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上，你说我们底下人干活，这才有劲儿啊，是吧？
1: 那个啥，我那个市里还有个会哦，时间到了，我先走了。行，
0: 那你忙。哎，你别动。
1: 怎么了？
0: 灯，你过来。
1: 咋的了？
0: 这有光啊。别动啊。你看，有根头发，啊，弄一下来。你忙去吧，去吧。
1: 那我走了啊。
0: 看来我真得好好适应适应了。哎，乔主任，好久没来了。过来看看，忙着呢。哎，
3: 拿水去。
0: 哎，好了，三婶儿，
4: 春燕回来了啊。
0: 乔主任好。
3: 哎，我不用，我这次。
0: 玩啥呢？来，大白兔奶糖，一人一颗，高明。
1: 喂，好，谢谢。给，谢谢阿姨。盖地上了。啊，谢谢阿姨。郑娟吧，我春燕，我跟他们说我去市里开会了，假公济私。我干妈呢？咋样了？就这个，脚中间叫涌泉穴。我干妈不是老躺着不动吗？ 给他多摁这个地方，通便。试试，来，对对对，对对，哎呀妈呀，学的我挺快呀，手动啊！我跟你说，我师傅啊，以前的强项那是按摩，后来文革开始就不兴这个了，就改修脚了。但我师傅跟我说，让我好好学，技不压人，学会了万一家里有个病人啥的呢，都派得上用场。 果不其然，德宝他爸不是血栓吗？一开始也是路都走不了吧，我就天天摁呐摁呐，活活的都给他按的能走路了。弟，使劲儿。哎，就这个。哎妈，我得回去了，过两天再来教你啊。

0: 你先好好练着啊！哎，你还别说，这按压手还挺酸，还是坐办公室轻省。走了，嗯，
1: 光明，送一下你春燕姐。
0: 你咋那么客气呢？咱俩谁跟谁呀？还送。

0: 你前段时间找哥几个过来坐了坐，然后你事儿多，我就没叫你。这段时间你丈母娘天天在我那儿帮忙，提都没提。咋的呀？怕我难受啊？
1: 不至于。人哥们混好了不好是吗？
0: 对，
1: 对不对？你要都是穷朋友，出了事儿谁帮谁啊？
0: 春燕现在是他们单位的副主任，咱们是商业系统重点培养的年轻女干部。
1: 我说呢，那政治警惕性那么高。
0: 行，祝贺。祝贺我啥呀？我这倒插门都成吃软饭的。爸爸。哎，儿子。行了，那什么，我走了啊。
2: 回去吧。嗯，
3: 坤儿，
0: 这段时间搬家事儿多，然后春燕刚提拔，也挺忙的。等过段时间咱几个聚聚，想想怎么帮你。我走了啊。
4: 行，你快上去吧，老婆孩子热炕头的。
0: 哎，儿子。
2: 哎，冰坤，
0: 后不后悔？
5: 啥？错失乔春燕啊！一点都不。不是，哎，你就那什么啊，骨头都压了，嘴硬，又是嘴硬。
6: 尿布还没干，天黑之前应该差不多了。你这个收一下。
5: 啊。每两个小时翻一次身也保证了，饭吃的也还行。对了，今天总算是大便了，弄得跟石头子一样。
0: 是吗？
6: 妈，我一手负责臭。
5: 哎呀，月月，我们走了啊，你听话啊，走，来旁边。妈，你明天上班前我就来，放心啊。
7: 看是哪儿啊？你瞅着。
8: 天天来，去秉坤家。哎，你还别说，这小媳妇长得真俊。
7: 她男人呢？
8: 不知道。哎，国庆，你认识她吗？
9: 炳坤
10: 说找个人去他家照顾他妈妈。
7: 那他就是秉坤家的保姆了。咱光字片啊，从前只出保姆，现在能雇保姆了。
9: 咱唱唱歌。
7: 时代，
11: 小点声。

0: 我姐来信了，我给你念念，我给你读读。
1: 亲爱的弟，炳坤，华成没事儿，出来了。我这站事件定性就是打架斗殴，他并没有参与。他们单位的人为让我放心，特地让人来通知我。等华成回来后，我们马上请假回家。
0: 一来看望你们，二来把月月接走。孩子正逃的时候，也照顾好你自己，姐很想你，想咱们的家。周荣，妈，我说我姐这回来，看你这样，我咋跟你交代啊？ 怪我呀，当时不跟你说就好，都怪那个姓郭的，瞎忽悠，把我吓着了。你说把我吓着正常，你咋也吓着呢？我不行，你也不行啊！你还说你不是一般人，你妈拿得起放得下，啥呀？啥不一般的？反正也怪我，不跟你说就好了。

0: 你就像小光哥说的那样，行吗？突然就好了，行不行啊？嗯，妈，你赶紧好吧，你最好在我姐回家之前好。等你好了，你好了，咱就把这段就不告我姐啊，咱就当没发生，行吗？要我姐她又该说我蠢笨啥，行吗？你快点好吧，妈。
1: 妈，妈，
2: 周炳坤同志在家吗？周炳坤同志在家吗？周炳坤同志，
3: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4: 哎，周炳坤同志。
3: 邵主编，
4: 你好。
3: 哎，你好。
4: 白天我到你这儿来过一趟，你不在家。好像是你们那个保姆在，是吧？啊。
3: 我姐夫他们过两天就能回来。
4: 真的？
3: 啊。
4: 具体是哪一天啊？
3: 那不知道。
4: 哎呀，我们杂志这一期啊是悼念周总理的专刊，现在稿件的质量一般呢。你看，冯老师现在就赶不回来，怕是赶不上趟了。我们15号就得下印厂。哎呀，真是太遗憾了。不过没关系，只要和冯老师联系上了，以后还有的是合作机会，是吧？
3: 我这儿正好有一首我姐夫的诗。
4: 是吗？
3: 啊，悼念周总理的，还挺感人。
4: 真的？
5: 真好。写的太好了，这期杂志要是没有冯化成的这首诗，就是个零；冯化成的这首诗，就是零前面的那个一，让这一串零都有了意义。
6: 你说话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5: 我这是生动、形象、准确、独特。
6: 哎呦我去，你这是，你说你读两天大学，说那话像空了二的小手，文绉绉啊。
7: 哎，炳坤，您姐夫啥时候回来给咱引荐一下呗？他人在贵州，但是在北京的诗歌界、大学里，那到处都是他的传说。
8: 小事儿，放心。来，干活吧，
7: 我来。
8: 谢谢啊，哎，你们歇会儿。
7: 好嘞。
9: 蓝天。总之，人现在关在北京，那地方我们也帮不上啥子忙。周老师，你过来想想办法嘛。
10: 行，我先去安排一下孩子。
7: 好。

嬷嬷，都说狗能辟邪，是不是？啊，过来。嬷嬷，都说狗能辟邪，自从你来到我们家，我们家就全都是好事儿。先是我爸接上了冯化成，然后冯化成平反了，最后我顺利的生下你了。求求你再显灵一次，再保佑我一次，好不好？走，走，快走，嬷嬷来。

0: 昨天我给我妈读信，她有反应。
1: 什么反应？
0: 就嘴角动，不知道是笑呢还是要说话。
1: 反正她肯定能听懂你在说什么。
0: 那肯定的呀，先是能听，然后能说，然后能起能坐，能走路能干活，最后笑死我了。
1: 你干啥了？他为啥要笑死你？
0: 等他起来你就知道了。我走了啊。
1: 哎，
0: 妈走了啊。

0: 喂，我人在看守所里面，不知道听人说了什么，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也没去我家，他去了北京，
1: 去了天安门，
0: 去天安门了。我听说了，不是去天安门的人不少，为什么抓他呀？
1: 具体的情况他们单位也不是很清楚，我想请假去趟北京，我给你打电话就让你跟炳坤说。 本来我们这阵子要回去，但是现在看肯定回不了了，我怕我妈着急。还有，你跟炳坤说啊，冯华成的事千万别告诉我妈，我妈这人特别不经事儿，别吓着她。还有，炳坤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的话，你方便就帮帮她。放心吧，啊。
2: 足底按摩，你现在没问题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啊，你看我干妈她老躺着，这个腿不肌肉啊，特别容易萎缩。如果不把这个穴位打通的话，就算将来好了也走不了路。再教你一个穴位啊，你看，虎口张开，哎，放到膝盖这儿，往下一量，就这，你试试。哎，对对，就这个，这叫足三里，具体的作用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就记住一点。 这个地方很重要，有事儿没事儿你就使劲揉一揉。哎，对，舒服吧，干妈？哎呀妈，老舒服了。呀，我得走了，假公济私也得有个度，是吧？嗯，干妈，我走了啊。
3: 月，你想吃大白兔奶糖吗？
4: 我也想吃大白兔奶糖。
2: 谁管谁事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说话。
1: 哎呦，
2: 有空我就过来试试啊。
1: 一人一半，光明可真是个好孩子，怎么那么懂事儿啊？没他我还真不行。哎呀，你说这么大一摊子活儿，炳坤得给你多少钱一个月呀？
2: 35。
1: 啊，是得给这么多钱。他们家一共5口人，4个人拿工资，老爷子一个月5-60呢，拿不少，得给。
3: 自己去玩去。

天安门事件呢，别定义为反革命事件。文化程度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你也有事儿。这期《禁毒地》上边，他发表的那首诗，是你提供的吧？所以，你最好也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滚！啊！你想啥呢？咋了？我整我一身。那你不能换个地方站吗？对不起。
1: 不去哪儿了？啊！光明，楠楠，准备走了。
2: 郑娟，今天晚上能在这儿住一宿吗？就一宿。我有点事儿得跟你交代。

0: 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或许啊，不一定。就是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这存折里的钱，你计划着用。我妈还有一个折子，但是我不知道放哪儿。这钱你要花了了，你就找找她那折子。要是找不着，这钱还没有，你就给这纸上的人，你去找他们。除非遇到天塌下来的事儿，要不别告诉我爸、我哥、我姐的，他们远，遇着事儿帮不上忙还干着急。
1: 啥事儿叫天塌下来的大事？
0: 死了人啥的。我妈现在这情况谁也说不准。大夫不都说了吗？说喝口水喝不好都可能有危险。
1: 那你那事儿啥时候呀？大概
0: 不知道，也不一定。我说的是或许。
1: 嗯，但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嘛，你刚才说的。
0: 所以你要把这个保存好，万一要出点啥事呢，你就找上面人，任何一个人都会给你帮助。
1: 嗯。

0: 家里你放心，但我有个要求，你得活着回来，完完整整的回来。
1: 谁是周立坤？
2: 我是。
1: 跟我们走一趟吧。
3: 我不是故意的。
1: 算了，不用靠了。
2: 谢谢。
1: 走吧。

0: 小孩开飞机，
1: 你拍二，
2: 我拍二，
0: 两个小孩梳小辫，你拍三，
2: 我拍三，
0: 三个小孩。

这村庄里的钱，你计划着用，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

0: 圈儿，上我这儿来。
1: 啊？怎么插队呢？大家都在这排着呢。干啥呀？
0: 都排多半天了，
2: 谁都着急呀。
0: 着急啊、啥呀？我跟他换一个位置不行吗？还惹你们什么事儿了？哎，正好，我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郑娟，我姐们儿。周炳坤都知道吧？他妈，也就是我干妈，生病了，我请郑娟帮忙照顾一下。郑娟人可好了，知道吧？活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你说这世上要多一些像他这样的人，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是不？
3: 是。
4: 哎，那对。

0: 你找谁？找你，炳坤哥。
1: 光明，
0: 是，
1: 把你母亲长个了。
0: 从哪儿弄来的大衣？啊，有个公安朋友借我的，说天冷。
1: 我去烧饭。
0: 穿成这样，吓我一跳。你这是出来啦？
1: 你以为我在哪儿呢？
0: 回家。
2: 搬家了。

0: 我回来了。完后没事啊，您这回完完全全没事。
1: 来呢。
2: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走？
1: 因为你们长大了呀，我也长大了。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听话懂事啊。
2: 你要去哪儿？
1: 北陀寺，以前我妈带我去过那儿，那里的师傅同意我长大了就收我，说我有慧根。
2: 光明舅舅，什么是慧根？
1: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好东西吧。
0: 我给你钱你没花，
3: 我妈给我留了200块钱，
4: 本来是留给我弟的。
3: 你让我计划着花，我就计划着先把我妈的花完再花你的。
4: 那我又不知道你啥时候才能回来，万一你要10年20年都回不来，我们日子也得过呀。
0: 你又靠了这200块钱。

0: 养了这么大家的人，我养活的挺好啊。哦，你爸每月还往家寄钱呢，这是你爸寄来的钱。你一定得好好感谢一下春燕的妈妈，每一次取这个钱都得麻烦她去派出所开个证明，才能把这个钱取出来。要是取不出来，就得退回去。一退回去，你爸不得着急啊，不得想这家里是出啥事儿了。
1: 每次收到钱，春燕都会给你爸写信，说你出差工作特别忙，跟你哥也是这么说的。
2: 没我姐的信。
1: 嗯。没事儿，我都出来了，我想他们也快了。
0: 嗯。
1: 这都是因为四人帮。
0: 嗯。
1: 现在四人帮粉碎了。
0: 真好，这家现在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这老人还有孩子，
1: 那你满意吗？何止满意啊！
0: 那就好，那我就觉得不欠你多少。
1: 手咋了？
0: 没咋。
1: 手咋了？

0: 奶奶，回来吃饭。
1: 你快回去吃饭去。
2: 要不就说楠楠是我儿子，我是他爸爸。这说明什么？说明炳坤没问题。我跟你讲哈，我就一直不相信炳坤有问题，打小就看着他长大的，你说那就是一个。
3: 本本分分，老实疙瘩，谁说他有问题？他就是有问题，是吧？
4: 大娘，您说错了啊！
2: 怎么了？
3: 哎，刘叔，哎，你好，大娘，这个炳坤啊，绝对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实疙瘩。嗯，哎，他是啥呀？
2: 好人的化身，群众的代表，咱光字片是英雄。
3: 炳坤是不是英雄什么化身呢？那我们老百姓说了不算，那是上头的事儿。
2: 对，咱，啊，我能说了算的就是周炳坤，
4: 嗯，
2: 是好人。

0: 我要走，我姐不让。
1: 你去哪儿啊？
0: 北陀寺。
1: 北陀寺干啥？当和尚啊？
0: 是出家。
1: 你这出家不就是当和尚吗？
2: 同志啊，您找谁？
3: 我叫周志刚，是秉坤的爸爸。
4: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坐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

0: 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1: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2: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3: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4: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是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2: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2: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但是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2: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生

0: 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调公开赛决赛轮的赛事精华。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赛季的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二场比赛。那么在第三轮结束之后呢，来自南非的球员赞德隆巴是维持了连续三轮的强势，尤其是在第三轮过后，他在收官阶段的三连鸟帮助他突出重围，取得了三杆的单独领先，他的总成绩已经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8杆。他在第三轮当天呢，是以一个并列领先者的身份出发，虽然在这个比赛一开场啊，便迅速的拉开了这个差距，但是他在比赛的中途是出现过波动，吞下了两个 bogey， 让另一位来自南非的球员 MJ 达菲在打出65杆之后啊，追到了并列领先。然而赞德隆巴呢，显然是不愿意被追赶上，他在比赛的最后阶段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完成了收尾，距离他的个人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这是汤姆瓦莱特，来自法国的球员，第三轮也是以一个并列领先者的身份出发。西班牙球员约格卡皮洛，这是一次老鹰推进洞。第五洞，英格兰球员本·施密特。理查德·斯特尼，来自南非的老将。整场比赛来自南非的多位球员啊，一直都处在领先榜的前列，除了赞德隆巴、理查德·斯特尼之外呢，还有像之前出现过的 MJ 达菲，还有卡西·贾维斯、雅各布斯·奥利森。在五号洞的五杆洞的第三杆送到了旗杆附近，赞德隆巴第一轮单独领先，第二轮是

并列领先，第三轮再次来到了一个单独领先。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赞德隆巴依旧是三个优势单独的第一位，达菲和雅克布斯鲍里森落后三杆排在并列的第二位。九号洞这边，瓦莱特的公国领一杆，还剩192码。他在昨天的比赛呢，其实是在后九洞的中段啊，连续出现了背靠背的 bogey， 好在最后时刻呢，又凭借着两只小鸟，让自己当时排在并列第三的一个位置。本施密特好球，哎呦，差一点点，看起来非常像啊，只可惜磕到了洞杯的边缘，又弹了出来。今天是两鸟三 bogey， 奥里森这边推 birdie， 可惜了，差了一点点。

来看战斗龙八，九号洞的开球偏到了沙坑当中，还剩152码。尽管是上了果岭，但是距离旗杆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好的，大飞的球上来之后啊，第一落点非常的好，

迪洛，这是一个先下后上的推杆，但是力道不够啊，正好停在了国岭前这个洞碑前方爬坡的阶段。嗯，推得相当不错了。这个宝帕推的距离啊，也是稍微显了一点点的尴尬。

三德龙八九号洞推 birdie。力道没推够，金希的这次保帕推力道推大了，小球磕到洞杯右侧又弹了出来，非常的可惜。他是想这个洞杯啊正好在一个上坡的方向加一点点力度，但是没想到这个力度是加多了。达菲这边，达菲在这场比赛真的可以说是好事多磨啊，他的球包包括整个装备啊托运的时候出现了一点点的意外，直到周三的时候才被送到了球场，也是不得已跟他的球具赞助商呢启用了备用的球杆，没想到这套备用的球杆反而让他发挥的非常的理想，也可以说是啊因祸得福。三德龙巴的保帕推没问题，九洞下来依旧保持着单独领先三杆的优势，看起来距离自己个人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非常的接近了。但是也是稍微需要有点警惕的是啊，赞德龙巴今天九洞的发挥可以说不再像前三轮那么强势，今天只在开局抓到了一只 birdie， 此后是一路的保

0: 怕。
1: 好不
0: 马库斯金霍特，稍微推短了一点点。今天非常漂亮的积分卡，已经是六个 birdie 了，零 bogey。本施密特保帕推。可惜了，吞下一个 bogey。背靠背的 bogey。瓦莱特这边稍微打短了一点，之前攻果岭的那一杆停在果岭环上，要瞄一个比较大的左线。小修在下坡之后有一次明显的加速，这个线还是没抓够，非常可惜啊，只差了一点点。塞德隆巴开球偏到了右侧，这一次啊，这个前方的视角正好被大树阻挡，没办法选择一杆直攻啊，只能先选择过渡一杆。达菲还剩217码。三德隆巴的第三杆，稍微大了一点，直接打穿了果岭。理查德·斯特尼12洞上坡推，力道控制的不错，但是这一次他的推杆欠缺了方向。

139马到旗杆，马克思琴霍特。12洞207码的三杆洞。

好球从果岭后方直接回切，切进洞，避免了自己出现 bogey。 目前还是维持零 bogey， 尽管只是抓到了一只小鸟，但好在此前已经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优势，目前仍旧是三杆领先。达菲的小鸟推得很果断啊，可惜差一点点。这边马克辛霍特结束了比赛，今天状态非常的火热啊，全天下来抓到了7只 birdie， 零 bogey， 打出一个负7的64杆，总成绩是负16。瓦莱特这边，直接切上坡，切到旗杆后方，但是这样也会有一个问题，如果之后的推杆力道稍微大一点啊，小球很有可能会顺着这个下坡啊滚动到很远的一个距离。

卡蒂洛，来看贡果岭的这一杆，沙坑。

罗布斯鲍里森，这边是保帕推。好球，是移动，成功的救回了帕。瓦莱特十二洞的回推，走一点点的左线，不错，哎呀，可惜了，力道偏小，这也是生怕力道推大了，导致错过洞杯之后啊，滚动到下方。卡皮洛的沙坑球。18洞，来看德雷，意大利的球员。日本球员金子屈大，昨天的第三轮曾经在帕四的11洞上演了精彩的球到宫果岭，直接射下老鹰的一杆。赞德隆巴还剩60码到旗杆，弹跳一下之后啊，险些是直接砸进洞杯，落在洞杯的后方，依旧还有机会。今天旗杆是插在另一侧啊。德雷18洞保帕推结束，没问题，收官的帕，-15的总成绩。打飞果岭外的这一切，赞德隆巴11洞推 birdie，他瞄左线啊，偏了一点。

今天十洞下来才抓到了一只鸟啊。佩雷兹的小鸟堆16洞，好球。奥里森这边鸟的左线线还是不够。达菲的宝帕推没问题，目前还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三杆落后于隆巴德。赞德隆巴依旧保持着单独领先，还是跟三轮过后一样，三杆的优势。

重镇，像著名的画家鲁本斯，他的故居啊便在这里。在鲁本斯的故居博物馆有摆放了他的多幅传世的名作。那同时比利时的这个安特卫普呢，也是著名的前卫时尚之都。在上个世纪1980年代起呢，当时的安特卫普六君子啊，这六位的时尚的设计大师，便让这个城市在国际时尚界名声鹊起。好，我们还是接着回到比赛。今天的决赛轮已经是来到了后半程，目前赞德隆巴依旧是保持着强势的三杆领先，尽管他的今天的这个状态啊，并不如前三轮那么强势，到目前为止十洞下来只抓到了一只小鸟，但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赞德隆巴来到了帕三的十二洞，今天的旗杆位插的可是比较刁钻啊，正好插在一个斜上坡的位置。嗯，打到另一侧啊。君子去大，刚才这一推稍微偏了一点。赞德隆巴十二洞。从果岭的左侧往右推，这个倒是避开了之前的这个斜上坡的球线啊，但是距离非常远。

十二洞达菲，左线下坡稍微偏左了一点。内森金西老鹰推啊，可惜了，只差了一点点。好在一个小鸟推也是完全能够接受啊，咱都没办法把推。今天还是没有出现任何的丢杆啊。阿米塔吉十八洞的公国领一杆打到旗杆前方，还不错啊。奥里森这边，力道没推够。阿米塔吉收关洞的宝帕推，连续两轮的66杆，总成绩负16结束比赛，目前排在并列的第二位。17洞这边佩雷兹，没问题。当然这洞啊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洞，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之后，成绩来到了负16。现在是有多达四位球员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但是都落后有三杆之多。奥里森今天的状态是持续的下滑，这次宝巴推也是没有能够把握住。赞德隆巴开球又偏到了右侧，这是第三杆了，是不是刚才可能是又是一次下水啊？昨天在14洞出现过一次击球的下水。

金子区大，日本球员也是负16。贝雷斯还剩79码到旗杆。17洞卡皮洛还剩291码到旗杆。五杆洞的第二杆。好球，角球跌跌撞撞啊，最终是停在了果岭前端。战斗龙八13洞，这是一个斜下坡的位置，瞄一个右线。但是线抓大了。安德鲁·约翰斯顿，16洞老鹰推的机会。

嗯，好球，这是来自瑞典的 Borgstrom 15洞，这个帕三的三杆洞啊，打到旗杆边，达菲推一个右线下坡，哎呦，又差了一点点。赞德隆巴吞下了今天的第一个 bogey， 还剩两杆的优势。马莱特，哇，好球！这一杆啊，直接把球打进洞。原本要错过这个三杆洞啊，结果还是抓到了 birdie。今天下来4秒4 bogey。

内森金希十七洞走右线推 birdie， 这个线没问题啊，欠缺了一点点的力道。金子虚大，收官洞的第二杆龚国岭，十八洞四百二十四码的四杆洞。赞德龙八十四洞的开球也是出现了问题啊，这个非常怕这种状态啊，开局之后除了出门第一只 birdie 抓到之后，便是一路的怕，没有任何的小鸟进账，感觉今天并不是特别的在状态啊，尤其是在比赛的后半程出现 bogey 之后啊，很容易出现连续的掉杆，好在目前还是手握两杆的优势啊，看能不能够维持一定的稳定啊，毕竟眼下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

奥里森十五洞后方回切，漂亮，这次直接切进洞啊。今天是四鸟三 bogey， 负十五，君子区大的宝帕推最后一洞，负

0: 16收尾，这已经是一个完全能够接受的成绩了，连续四轮的六字头。理查德斯特尼17洞，这头老鹰下来之后啊，成绩也是来到了-18，一下子来到了领先的位置，并且他现在是一个上升的势头啊。这样的话，赞德隆巴的这个眼下需要打起精神了。嗯，差一点点。一个 bogey 加一个 double， 一下子跌落下来啊，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内森金西不是小鸟推，力道不错，稍微偏了一点点。卡比洛也来到收官洞18洞的果岭上，果岭后方的回推，差了一点点。低于标准杆16杆结束比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回来，比赛来到了比利时，这是一个面积不大，总共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家，人口也不多，1100多万。比利时的官方语言啊很有意思啊，3种语言，荷兰语、法语和德语啊，这个是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同时它的这个政治制度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联邦君主立宪制，同时呢它创造过一项纪录，有超过500多天啊，1年半的时间没有中央政府在维持运营，但是呢它的这些地方政府啊凭借强大的地方自治传统啊，生生是让整个国家的一个生活啊几乎是完全的照常运行，这也确实是有点意思啊。那比利时的首都是布鲁塞尔，另外比较知名的城市像本周比赛的安特卫普，还有像布鲁日啊，这是被称作是北方的威尼斯，整个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里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进世

世界遗产名录的像布鲁塞尔大广场、布鲁日历史中心等等，以及遍布比利时全境的钟楼群。那除此之外呢，比利时最有名的还是啤酒跟巧克力，这两项都是享誉世界，尤其是啤酒文化。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拥有400多种啊不同风格的各式啤酒，也是被纳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好，继续回到比赛，速调公开赛的第四轮已经是接近尾声。16栋这边本施密特也是射下一头老鹰，成绩来到了-15。达菲，看看谁先能够突破这个并列第二的集团。现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已经是完成了更替，两位南非球员赞德隆巴是掉了下来。他在比赛的后半程先后出现了一个 bogey 和背靠背的 double， 而另一位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是冲到了榜首，同时带有两杆的优势。要知道理查德斯特尼的上一次冠军还得追溯到2013年的时候。18洞这边，安杜·约翰斯顿也是错过了一次 birdie。-18结束比赛，理查德斯特尼可以去积分卡的地交卡处啊，一直等待着比赛完赛了。

瓦莱特十七栋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赞德隆巴十六栋的开球又是出现了偏差。今天的所有的球杆啊，稳定性都有问题。达菲十六洞第三杆，赞德隆巴十六洞果岭外的这一切感觉力道还是不太够啊。达菲的宝帕推可惜了，这个状态出现下滑之后啊，就会是一个连锁反应，又是一个 bogey， 那完了啊，一下子跌出了领先榜的榜首，并且在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带着这样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可以说是跟冠军无缘了。好球。十八洞这边，博克斯多姆开球偏右之后，第二杆顺利放上了果岭。这杆稍微短了一些。

来看瓦莱特，十八洞还剩114码到旗杆。奥里森17洞，很果断啊，推得非常的干净利落，球速也很快，直接推进拿到 birdie。瓦莱特的长距离爆帕推，可惜了，差了一点点。14的成绩完赛，整体下来的话，这周前两轮还是不错，延续着上周的表现，但是后两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边赞德隆巴17洞的开球，又是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偏到了球道的左侧。达菲的球也是在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大概率可以提前恭喜一下理查德斯特尼啊。这场比赛他的身后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纷纷出现了失误。十八洞这边，奥里森还剩125码到旗杆。那么这场比赛呢，中国球员丁文一也是延续了非常稳定的发挥，他的四轮成绩分别是69、67、67和68。在最后一轮是丁文一抓到了5只 birdie， 吞下2个 bogey， 打出一个单轮-3的成绩，总成绩是-13结束比赛。那另一位中国球员朱彦涵也是第一次在 DP World 巡回赛获得了，拿到参赛卡之后，首次在赛事中获得晋级。他在也是4轮6字头，四轮下来总成绩是-9。达菲的第四杆奔着旗杆去啊，但是稍微偏了一点，球速很快。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折点可以说是就是出现在了17洞5这个5杆洞，斯特尼的5号木打出的小足体之后，实现了非常完美的攻果岭一杆，停在洞杯大概刚才这个距离大概也就是3-4英尺啊，非常轻松的拿到了老鹰。赞德隆巴这一次救得不错，但是这一洞啊，最好的成绩也只是一个帕。奥里森，收官洞的小鸟推。16的成绩完赛，并列第二的位置。达菲的宝帕推，本·施密特70杆完赛结束了比赛，总成绩是-15。赞德隆巴宝帕推，很可惜啊，维持了3天的好状态，在整个4天下来，一直到比赛的第4轮的前半程也还是不错啊，只可惜最后的9洞陆续的出现了失误。理查德·斯特尼啊，现在已经是回到了休息区。对他来讲，这个冠军已经是稳了。这条冠军之路啊，整整又跨过了13年。今天的决赛轮，大部分时候也是处于一个追赶的位置。

0: 13年对于一位职业球员来说啊，真的是非常艰难的一段历程啊，他会经历很多的艰难时刻，其中不可避免的肯定会受到很多伤病的困扰。我想这次拿到冠军，对于这位老将来说啊，他可能也没有完全想到，2013年的那次冠军还是在南非本土实现的，当年的约堡公开赛。同时呢，这场比赛也是理查德·斯特尼职业生涯的第7个 BB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排在他身后的多达6位的球员都是负16的成绩，达到了并列第二，包括了马克思·阿米塔吉、约戈·卡迪洛、金子·徐大、马克思·金哈特、雅布斯科夫·奥里森以及维克多·特雷兹。攒的龙巴非常可惜啊，也是最后阶段的失误成就了他的同胞44岁的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再次恭喜理查德·斯特尼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8杆、64、68、66、66的成绩终结了长达13年的冠军荒。我想在最终捧杯的那一刻，他一定会是百感交集，这个冠军来的也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突然意料之外，但是也是对一位一直在坚持的职业老将最大的褒奖。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竞彩五家球。首先是赞勒隆巴在10号洞这一次的保帕推其实非常的精彩，也是他个人这轮下来为数不多的好球之一。这边是博格斯多姆，来自瑞典的球员，在帕3的15洞打出的非常精准的一杆，给自己制造了死鸟的机会。五家球排在第3位的，我们来看，这是雅克布斯科鲍里森，今天的状态整体来说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15洞这一次从果岭后方直接切球进洞。五家球排在第2位的理查德·斯特尼，本场下来最为重要的一杆便是在这个帕5的17洞，他的球道木送上果岭之后留下了3-4英尺左右的这个长度啊，轻松地推进了老鹰。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15洞这边汤姆·马莱特，同样也是在15洞直接切球进洞，拿到了小鸟。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4: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熊中这一边都会有雨，
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熊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5: 终于见面啦！
6: 嗨，谢谢。
5: 这是给我们的，
4: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5: 喝一喝山里。
6: 哦，好香啊！嗯，
7: 对呀。
5: 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5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

0: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 那个坑中花园很漂亮。
2: 坑中花园在那儿呢。啊、
3: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的，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1: 就有营养。
3: 哎、啊，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没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4: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3: 但是像土壤，
1: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3: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4: 留一个悬念，
3: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4: 资源共享呗。
3: 对。
0: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3: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5: 呀呀呀，一只蛙！哦，
1: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6: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7: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1: 也贴得很好啊。
3: 对，它就是附生、哦、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4: 大黑等等我，
1: 当心啊。
3: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4: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3: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4: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3: 对，是的。
8: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埃及东部沙漠深处，我们走吧。
9: 太窄了。
8: 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2000年来无人涉足的祖母绿矿井。
10: 矿工每天在矿场里都是这样工作的。
8: 团队沿着矿工们走过的危险路线前进。过去，矿工冒着生命危险寻找那些让古埃及变得富庶而强大的珍贵资源。

0: 2000多年里，埃及一直由本土出生的法老统治，胡夫、图坦卡蒙、拉美西斯大帝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几百年间，这些法老还控制着南方努比亚人资源丰富的土地。后来，一切都变了。一个在努比亚库什地区建立的政权，控制了古埃及近百年。如今，考古学家们正在寻找线索，试图弄清楚这些努比亚人是如何从强大的法老手中夺走权力的。
1: 快看，真是太酷了！
0: 了解古埃及人与南方征服者之间复杂的关系。
2: 这是我的宝贝。
0: 探索库什国王留下了哪些伟大的遗产？
1: 简直不可思议。
0: 在埃及东部沙漠深处，一个叫瓦迪西凯特的地方，西班牙考古学家霍安·奥利尔·古斯曼和他的团队刚启动这一季的发掘工作。
1: 我太爱这片沙漠了，这里真是太神奇了。
0: 他们驱车进山，前往一片位于古埃及与努比亚交界处的庞大祖母绿矿群，那里的矿道密如迷宫。
1: 在矿井里，我们希望能不断加深对古人开采祖母绿的方法的认识。我们在矿井里找到的东西都很有意思。
0: 霍安想知道当年矿工们在这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以及为埃及帝国供应巨量祖母绿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对古埃及人来说，祖母绿那鲜活的绿色象征着丰饶。据说祖母绿也因此成为克里奥帕特拉女王最钟爱的宝石。东部沙漠中的祖母绿山是祖母绿矿藏最丰富的地点之一，拥有成百上千座矿井。霍安要对其中一座展开考察。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这一区域至少有150座矿井，其井道在山脉之下绵延数公里。霍安正逐一绘制每座矿井的地图。
1: 视野太棒了，你看，太棒了，这里有很多山，很多汉谷，我觉得来这里很值得。
0: 他们用了整整两个考古季发掘目前发现的最大的矿井，但也只勘测完近800米长的蜿蜒隧道。如今他们将进入一个完全未被探索过的区域。
1: 矿井总是让人兴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3: 我们要做的是先把石头扔到一边。
0: 今天的气温是27摄氏度，团队正在清理3米乘1.5米的矿井入口。
2: 等等等等等等，
3: 快看，这是一块写有文字的缩草纸碎片，一块写有文字的缩草纸碎片。
2: 快看，
1: 我们刚在废墟里发现了两块缩草纸碎片，上面有文字，这真是太令人惊讶了，因为我们没在这里发现过这种东西。这证实了这的确是一座非常特别的矿井。
2: 在这儿。
1: 太棒了。哇，
0: 在卢克索，埃及学家阿托·贝莱克达尼安正乘船横渡尼罗河前往迪比斯墓葬群。他想知道古埃及人是如何统治努比亚人的。 TT40号墓可追溯至古埃及的黄金时代，新王国时期，那是一个古埃及彻底掌控南方邻国的时代。

0: 看这里，保存状况太惊人了，色彩如此鲜艳，还有这么多细节。墓室墙壁上，描绘着古埃及王室宫廷生活的生动场景，对阿托来说，其中一幅格外引人注目。
1: 在古埃及艺术品中，你能轻松分辨出谁是埃及人，谁不是。而这些人显然不是埃及人，他们带着特产前来，包括牛群、盾牌、战车，这是非常珍贵的财物。
0: 法老接见了这支队伍。
1: 画上的法老正是大名鼎鼎的图坦卡蒙。显然，这些人都是进贡者。看那里，这是埃及语中“黄金”的意思。
0: 这些向法老献上黄金的外来者是谁？
1: 阿托正在墓室顶部寻找线索。看那里，太美了！这里有逝者的名字，这座墓的主人阿蒙霍特普胡伊，这是他的头衔，库施国王之子。
0: 换句话说，他代表国王，负责治理库施这片土地。那边的进贡者，应该就是库施人。库施是古埃及南方的一个规模不大但高度发达的王国，位于努比亚地区。 库施生产黄金及各种珍稀物产，库施由法老统治，法老要求库施人上贡资源以换取和平。作为库施总督，阿蒙霍特普胡伊是法老在努比亚的使节，代表了古埃及的强权。在阿蒙霍特普胡伊的时代，库施是古埃及黄金的主要来源。 确保库施向古埃及上贡黄金是他的任务之一。这些图像记录了法老处于权力巅峰期的场景，但他们有必要密切关注南方的邻居，因为500年后，他们的身份将调换。相对弱小的库施王国。 是如何扭转局势、对抗强大的古埃及的？接下来，阿托想知道法老们是如何逐渐失去对权力的掌控的。在尼罗河畔阿斯旺附近的向导上，这就是法老时代古埃及的缩影。 能在这里工作是我的荣幸，在埃及境内，这里是独一无二的。德国考古学家马丁·泽尔霍夫正在调查一处聚居地，他的团队正在挖掘一面巨大的泥砖城墙，这面墙厚4米，其年代可追溯至最早的法老时期。 比库施人接管古埃及还要早2000年。这面城墙可能与欧洲中世纪城镇的城墙类似，既划定了空间范围，也控制着内部和外部的空间。向导在古埃及人和努比亚人眼中极具价值，在这里。 可以控制尼罗河上下游的贸易路线，对周界墙进行仔细勘察，可以让马丁的团队进一步了解古埃及人与努比亚人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他们计划对建造城墙所用的材料进行研究。
2: 我们要取出一块泥砖，分析它的成。

0: 成分。
1: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2: Unbelievable！
1: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3: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1: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4: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1: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5: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1: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在卢克索，阿托想弄清楚曾经统治努比亚的库施人如何设法夺取了法老之地的控制权。他来到了底比斯的卡纳克神庙建筑群。
1: 在数千年中，有能力的法老都会通过扩建这个地方来展示财富、权力和对神明的虔诚。
0: 这座神庙的绝大部分建于新王国时期，那时法老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但这里依然保存着令人震惊的证据。这些证据告诉了我们法老的权力是如何开始瓦解的。在建造于这一时期末期的孔苏神庙里，他发现了一条线索。
1: 看这里，真的很酷。右边的是头戴双羽冠的阿蒙，通常在他面前的应该是前来供奉祭品的法老。法老为神供上祭品，但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
0: 通常法老站立的位置上站着另一个人，
1: 上面的铭文写着阿蒙首席祭司赫利霍尔，阿蒙之子。赫利霍尔将自己置于这些场景中，将自己描绘成向众神供上祭品的人，等于是在把自己描绘成法老。
0: 公元前1069年，法老拉美西斯十一世面对古埃及日益减少的收成和饥荒问题，逐渐失去对权力的掌控。一个名为阿蒙祭司团的宗教派别的领袖，名叫赫利霍尔的大祭司，决定挑战拉美西斯的权威，争夺对王国的控制权。古埃及此时由北方的法老和南方的祭司共同统治，这种分裂使帝国陷入了长达3个世纪的混乱。而这种不稳定性给了受古埃及压迫的南方邻居库施人夺取控制权的机会。约公元前750年，一位库施国王首次兵不血刃地拿下了古埃及南部。不久后，他的继任者皮耶国王率军向北推进，一直打到地中海。一块2米高的胜利纪念碑记录了被他征服的众多古埃及统治者。
1: 杰德阿蒙纽埃凡赫

0: 沙舍、舍顺克、奥索尔孔，以及特弗纳赫特。 通过利用分裂局面，加上盟友的帮助，库什国王皮耶得以介入，并称自己获得了法老的王权。他宣称：“我是国王，是神在人间的代表。”皮耶。
1: 库什王朝变成了掌权者。皮耶是统治古埃及近百年之久的六位库什国王之一。这古外来势力是如何在拥有深厚古老传统的古埃及保持权力的？为了得到答案，阿托需要找到库什国王在夺权后实施统治的证据。 在瓦迪西凯特，霍安和团队正在清理这座巨大祖母绿矿的入口。这是很好的开始。经过分析，梭草纸碎片上印有希腊字母，即古罗马统治下的古埃及使用的语言。团队发现的证据显示，古罗马人在最后一位法老。 克里奥帕特拉女王倒台后占领了这些矿井。之前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此地的祖母绿开采是否存在文字记录？现在看来，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我们希望能找到更多这样的证据。入口已经清理完毕，这是本季考古学家们首次进入矿井内部。
2: 我们走吧。太窄了。他们挤过一个个古代矿工挖出的洞口，有的洞口直径不到40厘米。他们在岩壁上发现了矿工凿出的小岩架。这是放油灯的地方。矿工工作时会把油灯放在里面。
1: 霍安的团队到达了一个主矿室，从这里，矿道通向四面八方。这里到处都是矿脉，矿工们正是沿着矿脉寻找祖母绿的。岩壁揭示了矿工们使用的工具。矿工们用铁凿和铁镐沿矿脉凿开岩石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 矿工们当时挖掘的是片岩，一种易裂的片状石头，其结构脆弱，容易坍塌。爬上来就可以了。在狭窄的矿道中爬行了近一个小时后，霍安来到一处堵塞点。好。
3: 我能看到他们当时追踪的矿脉就在里面。他们挖的太多了，顶部坍塌了。
1: 坍塌点后方的矿道可能已经封闭了近2000年。团队想知道矿工们可能留下了什么，但前提是他们当时从坍塌中成功逃脱。
3: 里面的所有东西应该都完好无损，这就像一张矿场某个工作日的快照。
1: 他们用整整2季时间记录这座庞大的矿井，而这是他们发现的第一个被封闭的矿段。哦，
4: 戴维，
2: 别担心，别担心。
3: 好。
1: 哇啦！里面有什么？ 快看，霍安，简直完美！在向导，考古学家杰西卡·伊扎克正从巨大的外围城墙中取出泥砖。根据他对向岛上泥砖的分析。

0: 所使用的材料可能反映出建筑的地位。
1: 我在寻找里面的有机物和无机物，了解它是由什么混合而成的。泥砖的配方会根据建筑结构的不同而变化。
0: 建造像房屋这样较小的建筑时，古埃及人会将尼罗河的泥土与沙子、秸秆、陶器碎片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物在模具中干燥时会收缩开裂，进而削弱砖块的强度。而添加了粪便、草等额外有机材料的砖块更具柔韧性，裂缝也更少。这些砖块更结实、更耐用，是修建军事、王室建筑的理想材料。
1: 谢谢。
0: 杰西卡对砖的分析能让他进一步了解人们是如何利用岛上的资源修建城墙的。
1: 好，可以了，完美。我们要把它放在水里。
0: 向岛上的有机资源有限，由于岛基是花岗岩，岛上的大部分区域都很难种植作物，因此岛上宝贵的有机材料很可能会被优先用于像城墙这样的大型国家建设项目。
1: 好，泥砖已经溶解了。
0: 他们将泥浆过筛，分为重型和轻型两种材料。
1: 我想弄清楚当时这里的地貌是什么样的，因为泥砖就像一颗小小的时光胶囊，捕捉了周围环境的所有信息。它会告诉我这里的人们如何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子，他们是如何管理适应环境的。
0: 明天等袋子干透后，杰西卡就可以分析泥砖的成分了，这可能将为解答为何要在与努比亚接壤的边境地带设置定居点提供线索。在瓦迪西凯特的沙漠里，天哪，霍安和他的团队是近2000年来首次进入这片祖姆绿矿区的探险者。快看，古罗马时期的篮子。我就说是个篮子，太完美了，保存完好。
1: 那边还有，我看到了三个。
0: 还有三个，
1: 其中两个保存完好，但这个是保存的最好的。
0: 保存的最好的，太棒了。团队发现了一批保存完好的古罗马时期的手工编织的篮子，现场没有骸骨，这表明矿工们成功逃脱了，匆忙间留下了篮子。带走这些拥有2000年历史的篮子必须格外小心。
2: 必须非常小心，它太脆弱了。它看起来很完整，基本上很完美，还能看到提手之类的，简直难以置信。很明显，这些篮子不是用来装重物的。你看，把手很细，应该是用来装像祖母绿这样的贵重的东西的，不是用来装石头的。
0: 矿工的手工工具很难挖动含有祖母绿的矿脉，他们只能沿着矿脉挖掘周围较软的片岩，以便取出祖母绿，然后用篮子运出去。这三个篮子太大了，而且太脆弱，很难安全地穿过狭窄的矿道运到地面。团队别无选择，只能小心翼翼地记录现场，并把它们留在这个安全干燥的环境中。
3: 哇，

这上面有名字。太惊人了，他们把标签系在了篮子上。这是伊利斯，伊利斯和菲。

0: 这片未被破坏的祖母绿矿区不仅为团队了解古代的采矿作业方式提供了新的角度，还让大家知道了曾在这里工作的矿工的身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还在不断涌现。
1: 怎么了？
2: 我们发现了戒指。
0: 在卢克索，阿托正在寻找证据，以揭示库施统治者在推翻了法老们的统治后如何将权力维持了近百年之久。他来到了广阔的哈布城神庙群，库施诸王可能在这里留下了线索。
1: 你可能以为这支外来入侵势力会想抹去过往辉煌的痕迹，但库施诸王似乎并没有这么做。
0: 拉美西斯三世于公元前1175年左右修建了哈布城，作为献给阿蒙的祭祀之所。哈布城由巨大的大厅和宽敞的庭院构成，格局宛如迷宫，并设有宏伟的塔门，门上装饰着法老战斗胜利的场景。库施人非但没有拆除这座献给古埃及神明的纪念建筑，反而对其进行了增建，建造了小教堂，并将其奉献给阿蒙的妻子们。
1: 阿蒙的妻子们本身并非女神，而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拥有实实在在的经济权力。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女性版本的大祭司。
0: 阿蒙之妻这一职位自古埃及黄金时代初期就已存在，但到了库施人统治时期，其影响力已经增长到几乎与法老平起平坐的地步。
1: 看这里，这就是阿蒙的妻子阿蒙尼尔迪斯。尽管她被描绘成古埃及人，但据我们所知，她是皮耶国王的姐姐，所以她其实是库施人。她被安排到这个位置，是她弟弟为了争夺权力而采取的一步棋。
0: 库施人并不想摧毁古埃及的传统，相反，他们在古埃及政治体制内部运作，从内部夺取权力。
1: 他们不想让古埃及人把自己视为征服者，而是希望被视为权力合法的继承者。
0: 阿蒙尼尔迪斯凭借其权位代表皮耶施展影响力，但在控制了古埃及之后，库施诸王又是如何运用权力的？在向导，
2: 可以了。
0: 制作泥砖的土已经干透，杰西卡可以开始分析了。
2: 这是我的宝贝。
0: 较轻的沉积物最有可能含有有机物质，
2: 里面有稻草、草的碎片，还有小种子、甜菜种子，有很多。这里面的有机物质非常丰富，还有来自面包房的经过加工的谷壳，还有粪便。
0: 这显然不是普通的泥砖，植物成分让砖块在干燥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韧性，能减少裂缝，加固墙体。岛上有限的有机资源似乎被优先用在了这堵墙上，这表明它是国家建设项目的一部分。修建城墙也许是为了抵御努比亚人的进攻。
2: 我喜欢在埃及工作的原因在于，由于气候干燥，这里的文物保存得极其完好。我找到过洋葱皮，有三。

0: 千年历史的洋葱皮，但它们看上去和我两周前在公寓里扔掉的一样，这真的很令人惊讶。
1: 如果这里是与努比亚对峙时的军事前哨，这里的其他建筑或许能告诉他们堡垒围墙内究竟发生过什么。
0: 马丁，
2: 我来了。天哪，
1: 在向导，古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的古老门户。
2: 继续挖，不知道会发现什么。
1: 为研究此处更早的建筑遗迹，团队决定继续向下挖。
2: 我们本季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发现这里的早期建筑遗迹。
1: 马丁的团队已发现两座粮仓的地基，这些粮仓用于储存大麦和二粒小麦，供镇上的居民制作面包和啤酒。
2: 那边建在花岗岩上的粮仓就是第一期的建筑。
0: 来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
2: 发现了什么？
1: 考古学家费尔南达正通过这些陶器帮助团队确定该聚落的始建年代。
0: 应该是陶土器皿，储物用的。
2: 陶罐的器口和碎片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器型、类型，进而推断年代。对分层遗址而言，这是最可靠的断代方法。
1: 此地建筑的修建年代略早于城墙的修建年代，这证实了城墙是在已有聚落周围修建的。他们还发现了一座古熔炉的基址。
2: 底部的受热程度不高，大概从这里开始变成橙色，这可能是再加工区域，重熔旧铜器，制作新铜器。
1: 这些发现似乎与此处为堡垒的理论相悖。熔炉无法产生锻造武器所需的高温，而仅有的两座粮仓也不足以供应一支军队。尽管厚重的围墙看似有防御功能，但马丁在围墙内部并未发现军事活动留下的痕迹。他认为，这里可能是古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的贸易场所。
2: 很多物品来自古埃及南部，如象牙、乌木、珍珠，还有鸵鸟羽毛，他们一定是在向导进行交易的。
1: 城墙与内部聚落的历史可追溯至古埃及统一初期。这座城墙很可能是王室为划定边界而建的，象征对向导作为贸易站点的主权。
2: 双方都能从交易中获益。古埃及宣布对向导的主权，是为了控制进出口往来。
1: 马丁的研究为我们了解这一古老边界增添了宝贵证据。从早期的法老时代到库什国王统治的2000多年间，古埃及人通过外交和贸易控制着南方的邻居努比亚人。在瓦迪西凯特的祖母绿矿区，
0: 真不敢相信是一枚戒指。
2: 戒指？
0: 不会吧，不会吧。
2: 不是吧，你在开玩笑吗？
0: 戒指在这儿，在这儿。
2: 天哪，是戒指。
0: 小心点，这里有链子。好，
2: 快看，简直难以置信。
1: 胡安的团队在这片未受打扰的祖母绿矿区内发现了一枚精美的银戒指。
2: 太棒了，我从没有过这样的发现。矿工在这里要用工具干活，戴着戒指会很不方便，于是这名

0: 矿工把戒指挂在了细绳上，你看。
1: 这枚戒指对矿工来说显然非常珍贵，他在逃跑时甚至来不及停下来找到它。
0: 上面好像刻了什么。
1: 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一发现的意义，霍安将回到营地对这些物品进行仔细分析。
0: 这是我们在矿区内迄今为止最惊人的发现，在同一个地点发现这么多东西，大概是因为他们当时在逃跑，把东西都扔下了。这也为我们了解这个地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简直难以置信。
1: 就在这个上午，霍安和团队有了七年来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一个冻结在时光中的采矿瞬间。
0: 我们对当地人的工作生活方式了解得越多就越震惊，本季剩下的时间我们会一直调查这里，这是可以肯定的。
1: 我非常享受，
2: 真不容易。
1: 在团队的帐篷里，霍安和他的妻子迪利亚正在对这批发掘出的宝藏进行记录和分析。
0: 好，这件很了不起。这是枚银戒指，是在篮子附近发现的。矿工在某个时候，也许就是洞顶塌的时候，把它弄丢了。他为了活命，必须跑出去，只能把戒指留在那里。之后他也没再回去。
1: 戒指上的细节非常精美。
0: 起初我们以为上面刻的是骑马的人。清理干净后，我们认为可能是一只狮子，一只正在吃人或者动物的狮子。这很有意思，因为一般矿工不会戴这样的戒指。这枚戒指很不错，可能我们会以为在矿里工作的是穷人、奴隶，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1: 霍安和迪利亚希望与篮子一起发现的陶制名签能让他们了解更多矿工的信息。
0: 上面刻的是名字，我们觉得放置标签是为了记录祖母绿的开采者和运送者，这很有意思，表明当时有人对矿工所做的工作进行了严格的记录，这样矿工就可以根据祖母绿的数量获得报酬。
1: 这些名签改变了当代人对这类工作的看法。
0: 这个是伊利斯的，这两个是菲比斯的，当时应该有女性参与挖矿。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
4: Go!
0: 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5: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出土于祖母绿矿区的标签表明，曾有女性在这里工作。
1: 如果我们能证实这一点，事情将变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有助于打破另一个关于矿工的刻板印象，即矿工

0: 只能是男性。
1: 在今天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男性才敢在祖母绿矿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但看来女性也曾来到这里分得一份财富，这是不同寻常的发现。
0: 这或许可以证明的确有女性在矿内工作。
1: 胡安认为这些发现可追溯至最后一位法老克里奥帕特拉女王之后，也就是古罗马人统治古埃及时期。他想知道努比亚人是否曾为争夺这些宝贵的边境土地而与强大的罗马帝国抗衡。为此他来到了西凯特神庙，一座在岩石里凿刻而成，有多个礼拜堂和神殿组成的庞大建筑群。
0: 对他们来说，获得神灵的庇护很重要，于是他们建造了神庙，这可能是整个东部沙漠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宗教建筑之一。在这里用到的建材有来自古埃及的，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还有一些努比亚布勒米人常用的建材。布勒米人来到这里后，重新将这座神庙作为宗教基地加以利用。
1: 在这里发现的证据表明，是一个名为布勒米的努比亚部落，在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斗争后，最终征服了这一地区。布勒米人是来自下努比亚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公元400年左右从古罗马人手中夺取了祖母绿矿。古罗马人曾大幅扩大矿区规模，但布勒米人继续在已有的坑道中开采祖母绿。
0: 他们想控制这里的经济资源，这里的资源很丰富，很可能他们与古罗马人保持着重要的贸易关系，但其实他们已经成为了这里的掌控者。
1: 布勒米人耐心等待，直到罗马帝国衰弱，才来攫取东部沙漠的财富。正如1000年前，他们的努比亚近亲库施人曾对抗埃及帝国，并最终赢得了王位。在卢克索，阿托重返卡纳克神庙，继续寻找关于库施国王统治古埃及方式的证据。在神庙建筑群深处，他发现了一根巨大的立柱。
0: 这根柱子很美，很庄重，比例恰到好处，被塑造成了一株优雅的纸梭草的形状。它由塔哈尔卡下令建造，上面刻有他的王名框。
1: 塔哈尔卡是第四位统治古埃及的库施国王。
0: 塔哈尔卡建这根柱子是为了表达对古埃及众神的敬意，可见库施国王非常尊重古埃及的宗教信仰。
1: 在塔哈尔卡统治时期，卡纳克是古埃及最神圣的神庙建筑群之一，他决定在这里留下自己的印记。这位库施国王打造了两排纸梭草形状的柱子，象征着青春、生命与活力，并用豪华的玫瑰色花岗岩铺设了整个区域。在中心位置，他放置了一座经过抛光的方解石神龛，也许是为了承载阿蒙的圣船，这是古埃及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这一切极有可能是库施人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0: 新王国时期结束后的300年里，古埃及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危机之中，因此库施国王到来时，他们并不视自己为征服者，而是恢复者。
1: 库施人没有将努比亚文化强加给他们的古埃及臣民，而是选择重启古埃及的传统，为这个王国注入新的生命力。
0: 努比亚人采纳了古埃及的神学，他们开始崇拜古埃及的神祇，这是一场复兴。
1: 但有一个问题依然

0: 存在。如果库什人给古埃及带回了稳定与传统，为什么他们会被历史学家忽视？
1: 早期的考古学家怀有一种偏见，这些来自古埃及南方的肤色黝黑的法老怎么能与古埃及人相提并论？但问题是，人们对努比亚文化研究的越多，就越欣赏这些伟大的国王，所以也许是时候给他们更多的认可了。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
6: 哎呀呀呀呀呀！王婆
5: 婆急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11: 哼。
5: 嘿。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披上。
3: 不客气，队长。
0: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4: 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
2: 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4: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5: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
6: 云海那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5: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
6: 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
3: 怎么回事？
4: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2: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

0: 据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1: 前往黄山，
2: 营救遭受动物与危害的生物们，
3: 交给我吧，队长。
4: 如果有动物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5: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6: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0: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亭。
7: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里就像被冰封了一样。
1: 哇，真是太壮观了。
2: 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4: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4: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2: 树被冻裂了，需要尽快处理。
6: 来吧，这里，来吧，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2: 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0: 哟吼！接到你们了。
4: 不好，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它。
7: 救命！谁来救救我？
4: 请问里面有人吗？
7: 有有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
4: 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7: 哇，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
4: 不客气。
8: 呼叫巴克队长。
0: 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
9: 离我远点，大怪鸟。
0: 谢灵通，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10: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羚，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4: 这头猎羚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大西西，我马上就到。
0: 队长，冻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
4: 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9: 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疑，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4: 啊，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谢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0: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华猎羚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它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
4: 好主意，谢灵通。
11: 达西西，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
0: 收到，队长。
4: 谢了，达西西。
9: 你怎么又回来了？
4: 我是来帮助你的。
9: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4: 稻草铺成的路

0: 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
1: 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
0: 跳得不错，不过你的伤还需要处理一下，我可以帮助你吗？
2: 好吧，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
3: 伙计，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
4: 我不敢。
3: 别怕，大灵猫，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
4: 谢谢你，勇士呱唧。
3: 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
4: 呱唧，别累了。
5: 我活过来了，
2: 完好如初。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5: 没事，真棒，真棒。
0: 谢谢你，小萝卜。
6: 爸爸。
2: 对呀，怎么没看到呱唧呀？
0: 呼叫呱唧。
3: 好可怕呀！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
0: 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6: 我怕。
7: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
8: 那我们快去接应他吧。
3: 别怕，
4: 呱唧勇士，你太厉害了。
3: 不好，绳索要断了。我还没看过山地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9: 我也没征服过七大洋，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
0: 启动机械臂。
3: 阿姆斯，我们来了！伙伴们，你们来的是真及时。
0: 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的非常棒。
3: 那是当然。
7: 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过去了。
8: 真是太美了！
2: 冻雨过后，云海中的水汽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
7: 那我得多拍一些照片挂在活动室里。
10: 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
2: 不只看到了云海，还见到了中华猎鹰和红嘴蓝雀，以及各种造型的松树哦。
10: 壮丽的山川，多样的气候，还有无数珍稀的动植物，黄山真是片广袤神奇的宝藏之地啊。呀，
3: 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等我们去发现。
0: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

0: 拯救。
1: 阿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2: 这儿的水可真清澈啊。
3: 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2: 你的表哥？
3: 大西西，快看，是刀鱼群。
2: 哇，真是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3: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2: 我们跟上去看看。
3: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4: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回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3: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2: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5: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6: 说的没错，大怪鸟袭击了我们，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7: 我非常担心他们。
2: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1: 大西西，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8: 巴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9: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回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六到七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10: 天哪，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9: 是的，在回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11: 一二三四，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2: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1: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刀鱼。阿姨古丽和皮医生负责治疗受伤的刀鱼们。
0: 是，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2: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1: 回游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3: 谢谢你们。
4: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2: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嗯，
1: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伙伴们，加把劲，穿过这片乱石区就到目的地了。
5: 好。

0: 速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皮医生，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你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舰艇。
1: 皮医生，你看，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0: 应该是受伤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1: 我有个想法，大福，快带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现在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0: 阿姨鼓励，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2: 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3: 哎，快给我停下！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还好意思说我呢？
2: 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不好，刀鱼有危险！

0: 这个洞上门的大鱼，真的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就是就是，
1: 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2: 好吃好吃！
1: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0: 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啊！糟糕，又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小心！我闪了！
3: 有鸬鹚，美味的鸬鹚。
0: 谢谢你的帮助，不客气。
1: 阿依古丽，红色的，
0: 我是花仔，阿依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1: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0: 海底小纵队呀，阿依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1: 谢谢夸奖。对了，阿依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洄游呢，
0: 真是太巧了。
1: 我也是来看刀鱼洄游的，我能搭个便车吗？当然。坐稳了，我们要出发了。他们都被时间拦住了，
0: 再这么下去，等他们体力耗尽，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1: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过时间呢？
0: 别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1: 记得上次冒险，我独自深入雨林，遭遇了鳄鱼的追赶，眼看已经无路可走，当我利用鳄鱼重新开辟航道，这才有惊无险。对呀，既然没有路，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0: 这里的时间有些松动，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斜坡，就能让刀鱼顺着斜坡抵达上游。好主意，我这就启动机械手。干得漂亮，达西西！谢谢你们，不客气。
4: 达西西，我们在这儿。好久不见，
5: 阿依古丽。花仔，你怎么在这儿？还从来没有在仙安江见过刀鱼呢，这么大的惊喜，当然要亲自来瞧瞧。欢迎回家，我的朋友们。这里的水质果然非常棒。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还有花仔。
7: 不客气。
1: 不介意我给你们拍张照吧？
8: 当然可以。

0: 阿西西，我想向你们确认一下，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很顺利，队长。我们成功护送刀鱼群来到了兴安江的上游，这多亏了花仔的帮忙。
1: 花仔，
2: 我的老天爷！红色的阿依古丽，
0: 不是的，呱唧，这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他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你们好。
3: 我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
4: 很高兴认识你，花仔。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
7: 新安江。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茶田历险记。
3: 嗨，朋友们，你们到奇门茶田了吗？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做粽子烧饼了，等你们采回来新鲜的茶叶，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午茶了。
4: 我们马上就到，花仔，
5: 放心吧，保证能赶上。咦呦，我已经等不及要找到传说中的金色大茶树了。
6: 茶树都是绿色的，为什么这株茶树是金色的？
5: 对，中国漫游记上写着，黄山有一处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那里山多林密，云雾笼罩，生长着一棵会发出金色光芒的大茶树，据说只要喝下它的茶叶泡的茶，就能获得神奇的力量。怎么样，小五，要不要
4: 看看我们谁先找到它了？
5: 你快来拿杯老徐医生。
6: 等等我。
5: 这棵是大茶树吗？不是这棵。这棵看着最大了。哎
4: 呀，看我的采茶功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哎哎。八戒，你不能只顾着找，要采茶叶啊。
5: 没问题，先让我看看大茶树在不在这儿。
7: 看来茶叶的采摘也是需要耐心的，还是到其他地方多采集一些吧。好香啊。已经这么多了，可以回去了。
6: 谁啊，伙伴们？谁在叫？我的小乖乖，怪物啊！花姐，小五，救命！
4: 是皮医生。
5: 怎么了，皮医生？
6: 那里面有一只怪物，还在喳喳叫。
4: 我去看一下。
5: 我要看看是什么。

0: 我找到一棵特别大的茶树，在哪儿？
1: 我的背篓呢？就是茶树，肯定没错。我的茶叶，难道滚到里面去了？他们都说没有危险，快去快回，找回我的背篓。小皮，你可以的，别害怕。找到了。
2: 不是可怕的怪物，
0: 别过来，我可不是好惹的。只是一只小鸟，
2: 小心我啄你哦！
1: 别激动，我是一名医生，不会伤害你的。
2: 我的小乖乖呀，别动，你被蛇咬伤了，应该赶快治疗。
0: 皮医生怎么没回来啊？都快中午了，
2: 我叫他回来。
3: 呱唧呼叫皮医生，
4: 小心！哎呦，
5: 皮医生怎么了？这！
4: 什么东西？
5: 信号中断了，皮医生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2: 启动章鱼警报！
3: 发生什么事了？呱唧、小五，你们不是和皮医生一起在黄山采茶吗？
4: 我们是在采茶。
3: 皮医生可能到密林里去了。
2: 队长，我刚刚用章鱼手表呼叫皮医生，但只听见它的喊声，然后就联系不上了。我们还看见一只奇怪的动物，像是鸟类。我这就把图片传回章鱼堡。哦，这看起来像是生活在黄山阔叶林中的红嘴相思鸟。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那鲜红的红嘴巴。它们喜欢站在灌木顶之上，一边抖动翅膀，一边高声鸣唱，是大自然中的歌唱家。
3: 看来不是什么危险的动物，红嘴相思鸟常常成对活动，形影不离。现在只出现了一只，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它和皮医生。兔兔兔，立刻搜索皮医生的位置。
6: 没问题，队长，我这就把定位发给呱唧和小五。
3: 呱唧、小五，你们驾驶弹涂鱼艇去找皮医生，我会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7: 好了，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我叫晃晃，皮医生，你的医术真棒，谢谢你给我治疗，还送我回家。不用客气，我最近正好在学习心安医学，其中的奇门蛇伤疗法特别厉害，还能治疗各种蛇毒咬伤呢。
8: 小心，皮医生，石头很滑，我家离这里不远了。
7: 那太好了。
8: 我们得小声一点，皮医生。
1: 这里啊，是王群蛇的地盘，他们非常可怕的。我就是受了王群蛇的攻击才受伤的。别担心，晃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小皮，别害怕。谁在哪儿？
7: 蛇
1: 在哪儿？
7: 别怕，是树藤。是皮医生的脚印。那里有蛇。是树枝。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
1: 没关系，我也很胆小。好饿。
7: 别担心。
1: 吃的了，有吃的了，吃的，不仅有它的，还有许多蛇类爬行的痕迹。
9: 什么？必须赶紧联系巴克队长。
3: 呱唧，发生什么事了？
4: 队长，快来，皮医生跑进蛇窝了，树林太密了，弹涂鱼艇很难前进。
1: 好，你们尽力搜寻，我马上就到。
10: 你们不要过来。
9: 好饿呀！
1: 我的朋友吓坏了，我也吓坏了。
7: 吃的，
1: 救命啊！伙伴们，
11: 呱唧，小心！

0: 是呱唧和小五。五、
1: 哦？嗯。嘿嘿。怎么办啊，皮医生？我女生变得更大了。
0: 他们发出的动静让王锦蛇都紧张起来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的朋友。嘿，王锦蛇，看这里。很香的鱼饼干，你们想要吗？
2: 我的，
0: 呱唧小五，我来帮你们了。石头很滑，要小心。小五，踩着这些茶叶。
3: 谢谢你，皮医生。
4: 找到你们了，
0: 队长。
4: 大家都别动，我来接你们。
0: 队长，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要送我的朋友回家。
3: 现在，你不害怕了吗？
0: 这里也没那么可怕，而且晃晃的家已经很近了。
4: 好的，皮医生，我会在空中继续巡逻。
5: 小五、呱唧，采完茶叶后，我们在茶亭会合。
6: 我们通过了王锦蛇的地盘。来，我回来了。
7: 队长，包包，你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被王锦蛇吃掉了。
6: 我本来被王锦蛇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是皮医生教会了我勇敢。谢谢你，我可敬的朋友。
0: 不客气，我发现你的叫声现在听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
6: 我之前是太害怕了。为了报答你，我的好朋友，我带你去找最好的茶树吧。
0: 队长，我的小乖乖啊，是金色大茶树。我明白了，阳光洒在茶树上，茶叶在光辉中闪烁，仿佛披上了金色的衣裳。
3: 哦，哇哦，果然有一股浓郁的兰花香呢。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
4: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该回去喝下午茶了。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奇门红茶。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

市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

0: 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人在看守所里面，不知道听人说了什么，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也没去我家，他去了北京，去了天安门。
3: 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或许啊，不一定。

0: 换上，这是吗？换上，佛靠金砖，人靠衣装。这么正式啊？哎，干啥？
1: 等一会儿，大家都来了。
0: 没事，不着急。
1: 真的不行，一会儿就……哎，哎，等等等等，那我跟你说说咱俩的事儿。
0: 应该不是咱俩的事儿。
1: 咋不是呢？我们妈现在也不拿事儿了，爸那边我让我哥去做她工了。
0: 那他要是不同意呢？我要是你爸，我就不同意。
1: 反正我的事儿，谁也别管我。你放心。现在婚姻都自由了，那宪法里说的，我爸是老工人、老党员，应该没问题。

0: 哎呦，我这肉都馋我了，是啥？啊！哎呀你！当当当！哎呦，
1: 小鸡炖蘑菇，我告诉你，
2: 我干哪来的？
1: 品不用，我告诉你，在里边吃不着肉。我可以把你家大公鸡给杀了，给小我全鸡炖的，我告诉你。
0: 别了，你能做这个？
1: 我告诉你，我不答应。
2: 哎，孩子们呢？
3: 刚带着看电影去了，娟儿，我跟你说啊，今天啊，你啥也不用管，只负责吃啊。吃完以后。
4: 我跟于红春燕，我们收拾利索再走。
1: 对，娟儿，你啥也不用管啊。哎，春燕呢？
5: 家远吧？坤
4: 儿啊，咱妈气色现在真不错啊。啊，郑娟给按的，郑娟学按摩了，跟春燕学的。哎，坤儿，
1: 拿鸡蛋
4: 啊啊，不拿了，可以啊，这也行啊啊。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菜都齐了。
4: 那就，
1: 那就庆祝恭喜呗！喂
4: 点啥呀？啊，
1: 喂熟了，喂熟了，来来来来，
4: 高老，
1: 干不了太凉，少喝点。嗯嗯，
4: 吃点，你给我夹一块，你给我夹一块，我就
1: 你
4: 你
1: 你
4: 你
1: 你怎么了？吃啊！

1: 这是啥玩意儿？我给炳坤炖的，
2: 我出来，没几块，拿几块，整个啥都是。哎，都在呢啊！问个正事儿，炳坤，这郑娟在你们家干活，一个月你给多少钱啊？嗯？这啥意思？这啥意思啊？这多少钱啊？
3: 不是那个，
2: 别说。 是不是不给钱？<笑><笑>不给钱是吧？行，我跟你们大家说啊，就那天他俩在院里这样了。嗯啊，我们国庆看见了。
1: 不是，别说，
4: 啥时候事儿啊？
1: 那我说，
4: 你啥时候看着呢？
1: 你管呢？
2: 就那天我看着了，你俩然后就抱上了。
1: 那你说就是。
5: 强子哥，嗯，不过那个没了嘛，然后他的朋友就让我给他家送钱，按月送，我就按月送呗。啊，
1: 送着送着哈，就送出感情来了，是不？
5: 不是的，好好好，不是不是啊。不过炳坤啊，我们大家伙包括春燕跟德宝，一会儿等他俩来了，你可以问，我们大伙一致认为。
1: 你应该对人家郑娟负责。哎，对，
5: 对，好点。
1: 这没训，生点好呢，咋？
2: 本来就是嘛，你怎么就是？
1: 那个德宝和春燕咋还不来呀？
4: 好，我叫去。
1: 炳坤，你吃鸡肉啊！你别折，
4: 炖炖老长时间，
2: 吃
4: 肉
2: 吃
4: 肉
2: 吃
4: 肉
2: 吃
4: 肉，完了，
2: 口臭的多吃点。
4: 来吧，端杯吧。
2: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老爷以后我们要永远住在这里吗？
1: 嗯。
0: 那我背着小房子。
2: 不喜欢住这儿就滚！你妈没本事，只能让你住这儿。
1: 哎呀，你吓着孩子！你说你跟孩子较什么真儿呢？你真是。
2: 爸，您少抽点烟吧，别回头像德宝他爸一样给拴了。家里的事儿是够多的了。
1: 行行，我不抽了。哎呀！
3: 哎呦！燕儿啊，
2: 干嘛？
3: 燕儿，哎，你看这个筐还挺新的呢，咱们带上吧啊，扔了怪可惜的啊。来，
2: 好的吧？别搬了，这些家具都送人吧，实在没人要，扔马路上让人捡去，给我妈腾点地儿，放这些破筐啊、烂罐子什么的。
3: 你这怎么了你啊？你像疯狗似的你，谁谁咬谁呀你啊？
1: 哎呀，
2: 我就是疯狗，
3: 干什么？
2: 我就是疯了疯了。
1: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哎呀，
2: 妈。你说这世上还有地儿说理去吗？我本来修脚工干得好好的，他们非要让我当标兵当领导，让我搬进领导楼。现在呢，说翻脸就翻脸，非说我跟四人帮是一条线的。我知道他们谁是谁啊？他们也真够忍心的啊，都下班了才通知我，还让我明天早上之前必须得搬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这都，搬呐！
4: 真的，你说郑娟，一个年轻小寡妇，在你们家一住就是半年多，就说人郑娟是来报恩的，说得清吗？
5: 说不清啊！
4: 你不知道这半年多啊，那些爱扯老婆嘴的人背地里怎么说她的。
5: 秉坤啊，真的，你一男的无所谓，但郑娟不行，她是个女的。
4: 我没事，
5: 你听我说，她是一个寡妇，舌头底下压死人。
4: 我真没事儿，反正我也不是光子片的人，他妈爱说啥说啥，我这一走我啥也听不着。
5: 那不行，你说照顾一病人带仨孩子有多难啊？咱们都能想象出来，是吧？娟儿可说了。你们老爷们儿想象不出来、体会不到的是，半年多啊，

0: 百多天，天天照顾一个病人，天天给一个病人按摩。你们看看，让他们看看，让他们老爷们看看这手。
1: 爷
0: 们，自己干，你让他们看。
1: 没事儿。
2: 你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因为我不知道。我今天我就当着大家伙儿，哥们儿姐们儿这个面儿，我表态，我周炳坤，这辈子我非正圈不娶。哎呀，
3: 这是老爷们儿，
4: 对，
2: 是爷们儿。那索性就都说了，那就更爷们儿一点。楠楠，我俩的。
0: 啊？真的？
2: 啊？
3: 这啥时候？
2: 什么啥时候？这啥寡妇寡妇的？郑娟跟涂世强，他俩没结婚。
0: 没结婚？不是，没结婚。
2: 这儿，你那个户口本在这儿呢，还在家呢？
5: 在这儿啊，家里没人，我怕丢。
2: 你拿拿回
5: 去。你拿它干啥呀？
2: 拿来，你拿来，拿，听我的。拿来给大伙看看。
0: 哎呦，我这破嘴，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2: 说啥？这个嘴说，我知道啥呀？
0: 那我也不知道。
6: 你少说两句吧啊！
2: 啥都不。看看
0: ，
2: 着急，你着急，
0: 不着急，
2: 快！哎呀，那你们看。
7: 嗯，放心。
0: 哎呀，
7: 有
0: 真的是未婚？嗯，
7: 这还真是。
2: 啥叫还真是？就是事实了。
0: 哎，不是，周炳坤，你把我们弄懵了啊！这个涂志强，完了之后这个还。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不都刚才说了吗？那个强子哥没了以后，我不就去给他叔家送钱吗？送着就。
6: 嘿，我想起来了，哎，我想起来了啊！几年前咱们在一起第一次聚会，春节那天晚上
8: 啊，德宝那次。
6: 对
8: 啊，
6: 然后他说他要去春燕家接他妈回来，结果咱们路上回来的时候在哪遇到他的？
8: 那个太平胡同，
6: 太平胡同，对不对？哎呀，你俩那会儿就好上了，是不是？
0: 藏的可真够深的啊！
9: 咬人的狗不叫，
6: 全对上了，全对上了，
0: 对，
6: 就这么回事。
0: 哎，
6: 你俩此时不结，更待何时啊？
9: 哎，
6: 表态来，
2: 我早就想结了呀。那，周娟，那咱俩。咱俩结婚呗。

0: 来，祝你一下啊！
1: 拜年！
2: 啥玩意儿？拜年好啊！
0: 啥玩意儿？
2: 拜年好啊！
0: 端酒，拿酒。
2: 啊，叫嫂子。
0: 啊啊！走啊！啥呀？你好好啥？

0: 哎，方明，咋坐院里呢？等你呢，炳坤哥。姐夫。对，得叫姐夫了。以后，等我干啥呀？你姐呢？
1: 在里面。正生气呢。
0: 咋了？
1: 我要走，我姐不让。你去哪儿啊？北陀寺。
0: 北陀寺干啥当和尚啊？是出家。你这出家不就是当和尚吗？不，你这孩子你咋想的？你知道当和尚啥意思吗？以后不能吃肉了，也不能像姐夫这样找媳妇了。不行啊！你别说你姐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啊。这成啥了吗？哦，你跟你姐把苦吃完了，我一回来你走了，那我咋做人？让邻居咋看我吗？不行啊！以后这就是你家，你就在这待着。
1: 姐夫。

0: 其实我早就想走了，是怕我姐一个人忙不过来。也是给她做个伴儿。现在她有你了，有楠楠了，现在除了让你照顾，还能干点啥呢？
1: 这附近也没有我能上的学校。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北陀寺的师傅出门教我点东西，
0: 也许那就是我的归宿吧。
2: 咱不当和尚也能学东西啊！你可以，
0: 姐夫，你就劝劝我姐，她听你的。 人都有分开的时候，也都有自己该待的地儿。你们也替我想想。

姐，我安心寺里五处不惯了，又不想当和尚了，我还得回来呢，你可得收留我啊。

0: 好嘞，好嘞！哎，嫂嫂困境地，好。二班侠，三班嫂，
1: 好。
2: 副师傅，您电报。
0: 11日到重庆万家宾馆。我这辈子要娶就娶郑娟。如果你做不通爸的工作，我只有跟家里决裂这条路。
1: 兵一，爸，哎呀，兵一，你怎么突然跑到重庆来了？
3: 爸，您坐着说。不，家里有什么事吗？我接到录取通知了，北大，让近期报到，就先过来看看您。
1: 哎呦，哎呀，兵一，太好了，太争气了，北大吗？啊，哎呀，好啊，好啊，电报里怎么不说一声？你看把我急的，你这，哎呀，从工地上直接过来的，领导还给我派个车，都以为咱们家出了什么事儿了。
3: 嗯，这能做吗？那没事儿，这儿就我一个人。哦，哎，给我盛点水吧。
1: 哎，
3: 爸，
1: 哎，
3: 周荣也考上了，也是北大中文系。
1: 他也考上了，两个都北大嘛。啊，行啊，你们俩是太争气了。好啊，好啊。哎呀。
2: 高兴啊！来，再来一个。<笑>你考的什么系啊？哲学系。哲学是个啥玩意儿啊？简单说就是全部学科之母。哦，那就
1: 是说，他比中文系还厉害了。嘿呀，
2: 就是东美考的不太理想，中央下文件恢复高考到考试就一个多月时间，他大队的工作又不能一下子撒手。
1: 挺受影响的，最后就考了个吉春医学院，
3: 这不挺好吗？好啊，中美在吉春念大学多好啊！他爸妈就他这么一个姑娘，这么多年他们一家三口三个地方，现在这不好容易凑到一块儿了，多好啊！他爸这还是咱们的省长啊，我看报纸上都登了。<笑>哎，冰叶，
1: 嗯，
3: 你和你妹妹这考上北大了，你妈知道吗？

0: 小老太太高兴坏了，肯定是街坊四邻又去吹去了，这回够他吹几年的。
1: 好好好。
0: 哎呀，炳坤没好上。哎呀，意料之中，他才小学毕业，他要能考上，我都敢去比划了。哎呀，秉义啊，
1: 嗯，
0: 你不会大老远跑到重庆来就是为这点事儿吧？

哥，最近家里发生了挺多事儿，没告诉你们，怕你们担心，不想影响你们工作。现在不说不行了，想先跟你说说。

0: 嗯，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月月吧？你找谁？你是谁呀？我是周楠。周楠，你们家大人呢？妈妈，是我。同志啊，您找谁？
1: 快把水倒了吧，陈。嗯，我叫周志刚，是秉坤的爸爸。

0: 的哥哥姐姐都考上北大了，要不是你帮着炳坤支撑着我们这个家，
1: 他们考北大
0: 想都别想啊。炳坤妈现在这气色这么好，得躺了快两年了吧，没长褥疮，身上干干净净的，一点味儿都没有，都怪你了。天色也不早了，你们家那边啊，是不是得打扫一下才能住人呢？用不用我过去帮你拾掇拾掇？
2: 您坐了好几天火车，歇歇吧，我把饭给你们做了吧。
0: 不用，不用。
2: 主要是炳坤妈妈
0: 啊，她得吃流食，刚才这你就交代过了。
2: 嗯，那我们走了。
0: 哎，
2: 楠楠，楠楠，走了。

0: 啊，听他说怎么样？还行。新华武警厂同意给批活，
1: 多少？6吨。6吨啊？
0: 反正这6吨算是个考试呗。
1: 那就是说考试合格了，大单在后头。
0: 差不多这意思吧。
1: 太好了。
0: 那明天别忘叫人去拉去。
1: 哎，忘不了。行，
0: 那我走了。
1: 都几点了，走什么走啊？再往那将就一晚上吧。
0: 那不了。
1: 你不是给媳妇说？ 晚上可以不回去的吧？今天晚上就住我那儿，我让老伴儿啊给你留晚饭了。
2: 哎，向总，介绍我家何点吧。
3: 上班去吧。
2: 走吧，小二一起走。

0: 爸，你咋？你还回来干嘛呀？你不是跟这个家决裂了吗？郑娟呢？
1: 我让他带他儿子回他家去了。你也去他家吧，这不是你的家，走吧。
2: 你给我走！
1: 我走。

0: 月月呢？月月，刚才在这儿啊。月月，月月，月月，月月呢？找啊！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1: 月月，嘿嘿，月月，你怎么在这儿玩呢？月月，啊啊，你干什么你？
2: 跟我孙子留着一样的小辫，我以为是看错了，认错了。
1: 还花子呢？月月，月月来你这儿了吗？月月不见了。
3: 爸爸，
1: 奶奶，来，我问你，你知道月月能去哪儿吗？

0: 来，女儿子，你想想，你猜一猜，月月会去哪儿？
1: 找她妈妈去。
0: 你在家哪也别去啊，把门插好，妈妈去找月月。

0: 奶奶哥哥，奶奶哥哥。我不喜欢姥爷，
1: 他是坏人。
0: 你们为什么要走？
1: 我不知道。
0: 我想跟他们在一起。
2: 月月，月月，
3: 月月找着了？
2: 没有，我回来看看，万一自己回来了呢？哎，等会儿。要不你把家拾掇拾掇，妈可能还没吃呢，我去。

0: 月月，还笑，以后你知道不管发生啥不能乱跑，知道不？那丢了咋整？
1: 你们两个进屋来吧。

0: 你俩这啥时候结的婚呢？
1: 没结，明天就登记啊，正好爸看家。
0: 没结
1: 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也看见了，这家里头一堆烂摊子，也没个人，就我俩。那我还得上班，忙的没时间。
0: 郑哲，你先出去一下。
1: 哪也不用去。
0: 郑娟，

0: 你怎么没告诉我你俩没结婚呢？
1: 您没问。
0: 你儿子都随他姓了？
2: 那你说姓啥？
3: 我没跟你说话。
2: 你有什么亲戚冲我仨？
0: 周秉坤，你那么有志气，怎么不敢娶人家？让人家等这么久，你算什么？

0: 邓娟，先出去一下。 你呀，你们这仨孩子，哼，太不了解你爸了。这事儿拖了这么久，到现在才让我知道，你爸在你们眼里是个啥呀？封建家长，势力小人，不明事理，无情无义的混蛋。郑娟那个手你看到没有？
1: 我能看得见吗？
2: 都给妈按摩按的，人家手以前可好看了。
0: 过去资本家地主找女人，那看手好看不好看。你是工人阶级的儿子，你现在这个思想意识，那就有问题。
2: 啊，都啥年代了，不要给我扣帽子打棒子。
0: 不过你没征得我的同意，就不结婚，这个态度倒是对的。
2: 那肯定的呀，这是原则性问题。
1: 你爸是一家之主。
0: 低领导，那怪我。上次回来的时候啊，你试着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当时我发了那么大脾气，把你给吓回去了，所以不怪你呀、啊，只是让郑娟受委屈了。
2: 那你昨天晚上还把人给撵走了？
0: 他跟你说我把他给撵走了？
2: 他没说，但那不事实吗？
0: 什么事实啊？
2: 郑娟说你晚上不回来，我跟人家刚认识，就住在一个房子里，像话吗？
0: 那老公和儿媳妇住一起，咋不像话？你骨头又痒痒了，我看你。
2: 我没什么，人家是个女人，这又是个寡妇。爸，郑娟不是寡妇，她跟涂志强没结婚。 爸，我是这么想的，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以后对外能不能说，楠楠是我跟郑春生的，行吗？

0: 这样也好。
1: 就是委屈你了，给你哥和你姐也都写封信，告他们一声。
2: 坐好了啊，来来来，看这里啊，都来，好，三二一。
3: 这吓一跳。
2: 没事没事
3: 没事，
2: 咱再来一张啊，等我换个片子。
3: 没事，你就盯着看，你傻吗？
2: 来来来，坐好了啊，那个头再近一点啊，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对对，再近一点啊，来，三二一。
1: 其实用不着送，你老请假也不好啊。
4: 本来就跑业务的嘛，跑业务就跑来跑去呗。我们厂有仨跑业务的，我干最好。哎，说实话，没啥意思，干多干少一个样。这多少年了，工资一分钱没涨。爸，有时候我真不想在这干。
1: 不干？那干啥呀？
4: 那跑业务时候认识一些人，对我印象还挺好的。

0: 民办厂子你不能去啊！酱油厂子再不好，它是国营的，饭碗不大，它姓铁。
1: 再复习一年，考大学。其实这回我哥我姐也劝我考，说万一呢，但是哪儿来万一啊？爸，我这基础不好，也没时间复习。其实我还真挺想考，但是往后肯定越来越难。你想啊，那以后的竞争对手肯定是那些应届高中生。
0: 为这个家。 牺牲太多了，
1: 还为自己家好嘛，叫啥牺牲？

0: 六月，你妈在信上说她放暑假的时候就来看你。
1: 哦，爸爸，你和爸爸妈妈一块住是吧？
2: 不要。
0: 哎，来了。
3: 我去吧，你吃吧。来了。嗯，林坤，哦，
0: 看着妹妹啊。嗯，
4: 小光哥，
0: 嗯，

0: 秉义的妹妹有个同学叫蔡晓光，高考成绩全省第二，被北京广播学院给录取了。但是他们厂不让他去。
1: 什么原因呢？
0: 说是政审有点问题。
1: 你当着我和秉义的面提他们家还有他爸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表态？
2: 皇上还有草鞋亲呢。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3: 给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9: 哼。
3: 嘿。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0: 文明习惯最实在。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要走，我姐不让。
1: 你去哪儿啊？
0: 北陀寺。
1: 北陀寺干啥？当和尚啊？
0: 是出家。
1: 你这出家不就是当和尚吗？
2: 同志啊，您找谁？
3: 我叫周志刚，是秉坤的爸爸。
1: 看着妹妹啊。嗯。小光哥。嗯。这是好事啊。但是这都开学了，你咋不报到呢？
4: 厂里不批。出去说吧。

0: 当初我不符合上大学的条件，我爸正身有问题。那你爸有问题，你也没问题啊。咱俩在这说这些没任何意义，冰棍。你帮我个忙，去跟你嫂子说一声，让她跟她爸说。我不懂啊，小光哥，你说人家一个大省长，能管咱这种具体的小事吗？
1: 对他来说是小事，不足挂齿，但是对我来说，是关乎我一辈子的大事，一辈子。咱先不说，就我找我嫂子这事儿合不合适，我觉得得我哥出面。哎，你跟我姐一直还有联系吧？

0: 这学哲学的呀，应该对什么都感兴趣。首先最应该亲近的就是文学，而诗歌又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文学殿堂的王冠。
1: 我这不都已经跟你来了吗？
0: 我希望你能形成自觉主动的意识，快点快点。
2: 下面请欣赏由著名诗人冯化成为大家朗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掌声欢迎。
3: 冯化成啊，怪不得非让我来呢。
0: 当然了，让你来听一听。
4: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犹豫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1: 啊，蔡晓光的事儿我根本都没说过。
4: 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尝试
5: 忧郁。
4: 一切都是顺心，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0: 妈，我回来了。
1: 耶、yeah, ，怎么今天回来了？
0: 想您了呗。
1: 其实嘴甜的。
0: 来，
1: 那快坐。
0: 这我给您买的您最爱吃的江米条。
1: 哎呦，好。
0: 哎呀，我爸还没回来呀、啊？

0: 差不多了吧，应该。尝尝。哎，夏阿姨，冬梅回来了，加一个丸子汤吧。
1: 好了，
0: 以后回来提早说一声啊。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打个电话有多难呀。
0: 快什么吃，尝尝。好吃吗？
1: 好吃，
0: 还是这个味道好。
1: 我爸回来了。
0: 找你爸有事儿吧？爸，娘，
2: 我回来了。我女儿回来了啊。嗯，好。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也刚进门不久。
2: 在学校学习还好吧？挺好的。抓紧时间好好学啊。
0: 您怎么样？累不累？ 你说不累，那是假话。回家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啊，没事儿。找你有事儿。
2: 找我有事儿？嗯。有什么事儿说。那我说了。是这样的，秉义的妹妹有个同学叫蔡晓光。 高考成绩全省第二，被北京广播学院给录取了。但是他们厂不让他去。什么原因呢？说是政审，政审有点问题。我带份资料了，您看一下呗。
0: 来吧。
1: 给我吧，让我爸看一眼嘛。先拿给黄秘书，违反政策的事儿是坚决不能干的啊！哎，夏阿姨，开饭吧。好了，吃饭吧，好好陪爸爸吃顿晚饭啊。走，嗯，走。
3: 家里晚上吃点啥呀？走，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小光，厂长，找我。哎，你的情况我刚刚知道，我批评他们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目的是什么？一，为国家建设培养选拔人才；二，重新告诉人们。 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都现在了，还搞那套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套为出身论，严重背离中央精神。哎，已经通知你们车间了，你抓紧时间走，直接回家，尽快去学校报到。
4: 哎，谢谢厂长。
3: 哎，小光。哎。 你跟郝省长熟吗？不熟。我跟他其实不认识。啊。哎，小光啊，你这一走恐怕不会再回咱们这儿了。可这里毕竟是你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咱们厂子现在是困难重重啊。
4: 千头万绪，一个字儿，钱。生产经营，工资发放，医疗报销，住房改善。如果省里头能给拨一部分款的话，那……行了，你走吧。那我走了，厂长。
5: 您多保重。
6: 冰坤，这地方行啊，那大石子嘎嘎热，
5: 舒服不？舒服，太舒服了。这水温还行啊？
6: 行行行。
7: 哥，
5: 哎，来了。
6: 哎呀，
7: 大哥你好。
5: 哎，老妹儿你好。哎呀，老妹儿长挺漂亮的啊。
6: 他是这儿那个技术最好的修脚师了，
5: 是吧？
6: 那我得好好修修。哎，
7: 泡的舒服吧？
6: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5: 哎，我来。哎。

0: 哎呀，老妹儿干几年了？
1: 16岁就开始干了。
0: 哎呀，我一看，老妹儿这胳膊挺白呀，啊？
2: 嗯，肖科长，你看啊，这是合同。
0: 哎呀，老妹儿这手法都跟老师傅似的了啊！哎呀，对，就这块有点硌脚，好好修修。
1: 哎呦！哎妈，对不起。
2: 淌血了，这。
1: 我给你弄点药去吧。
0: 哎，不用，老妹儿，哥不疼。啊，不疼！
2: 你这干啥？
0: 干啥呀，炳坤呐？这大老远给我整过来，就洗个澡，修个脚就完事儿了。
2: 那你想干啥？
0: 哎呦我，就这个还想签合同？哎，都说你们酱油厂效益不好，我看呐，遭那黄。

0: 对不起啊，哥。啥呀？我对不起你。现在都啥社会风气呀？这还好理直气壮、堂而皇之的。要搁前两年，给他两个胆儿，他都不敢。
1: 哎，
2: 这样，
0: 本来就是嘛。我怕什么？老娘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有本事把我这工人的名头也给我捋下来。
2: 乔春元，你说什么呢？这是你客人吗？
0: 那我哥，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干嘛呢？这有个客人点名要找你修脚，我看你这边有人，我让人一直在那等，这都等多半天了。真是的，你赶紧过来。小人。
1: 行，我走了。
0: 行，那你先回吧。哎，晚上我找你去，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1: 那行，走了。
0: 慢点啊，哥。
3: 来，婶子。哎，
0: 我跟春燕说呀，干脆我过来，赶等着她下班，吃过饭再过来。哎呀，还让人家睡不睡觉了？<笑>
1: 到底啥事儿啊，婶子？
0: 春燕的两个姐姐呀，要返程了。
1: 啊，那好事啊。
0: 问题是。
1: 住哪儿啊？
0: 那婶子啥意思啊？哎，郑娟太平胡同那房有人住吗？
1: 哦，那没人。
0: 那你看能不能让他们姐俩先住一段？他们两个都有对象了。
1: 一结婚就能搬走，
0: 啊，那我觉着，
1: 行啊，而且想住啥时候住啥时候呗。<笑>那用不用问问郑娟啊？
0: 不用，
1: 你跟她说，她也同意。
0: 那这点钱，
1: 这是干啥？
0: 给点钱，
1: 干啥？婶子，
0: 嗯，老话说了，亲兄弟，明算账。
1: 你明算账那。 那你说那房子，那平时也得有人住啊，没人住，那也不行啊，那就坏了。你再说，那春燕她姐住进去了，也算给咱看房了。你看房子多钱呢？还有我妈生病时候你帮多少忙呢？行了，婶子，
0: 走了。
1: 啊啊！
0: 爸爸，娘去哪儿？
1: 爸哪儿也不去，爸跟奶奶说说话啊。
0: 瞧这孩子。 跟他爸比跟他妈还亲呢。
1: 那是啊，这孩子生出来我弟给抱的，他妈都没抱着。<笑>嗯，哎呀，慢点，婶儿啊。
2: 哎，好，扶一把。
1: 哎呀，送送你。哎

0: 石哥，等我把我爸妈的房子处理好，咱们就尽快走。
1: 去看一下孩子吧。
0: 不看，没什么可看的，看有什么意义？

0: 来。好嘞。这一年里头啊，最难过的就是夏天，是不是？
1: 嗯。
2: 书友卖电风扇的了，他买电风扇
0: 多少钱啊？
2: 80来块钱。
0: 多少？80来块。那你把这钱给我吧，我给咱家当电风扇。
2: 是有点贵啊。
0: 那是有点贵吗？反正一年就这几天，熬一熬就过去了。去，楠楠来。这些年咱妈不也好好的吗？
2: 哥，我姐这大学放暑假得回来，我哥倒行了，住冬梅姐家。你说我姐跟我姐夫，就咱这房子，你我妈，是吧？我姐我姐夫，男的月月，咱们挤一块儿，晚上还行，咱们睡里屋，我姐他们睡外屋。
0: 那不行，咱得睡外屋，妈跟咱们住，我早上得起来做早饭呢。
2: 啊，都行。我说的是，那你白天呢？那大家伙儿都挤一起，多遭罪呀、啊！然后穿的还周五正王的，咱俩肯定没问题。我觉得我姐也行。我姐夫，你这第一回来。
0: 买。买电风扇。
2: 不是为你好吗？为你好，为你好。

0: 哎，这儿，车晚点啊！看见没啊，嫂子？
1: 没瞅见呀？还不出来呢？哎，东威、毕业、
2: 哥、
3: 周荣、
4: 姐，哎，哎呀，还是咱东北凉快啊！没事，
0: 累不？
1: 不累。来，给我吧。
0: 美女，你俩介绍一下呀。
2: 姐夫，振坤，
1: 我这是累不累？那首诗给你带来那么大麻烦。
0: 嫂子，
1: 哥，咱快点回去吧。
0: 啊，我走。
1: 你姐垫着骂呢。啊，咱火车上说了一路了。啊，是吗？啊。这回来，我跟姐夫住旅馆带着月月。
0: 花拿钱干啥呀？
1: 我们姐夫补发了一大笔工资，明天再省钱。啊，
0: 你管着坐。
1: 哎，
0: 哥，你回家住不？啊，
2: 去你嫂子家住。啊，毕业。反正累不？
1: 其实我们家空着好几间屋子。
0: 不合适。

0: 对不起，
1: 华章，来来来，起来啊！
0: 都怪我，对不起。

0: 我们宿舍呀、啊，最大的36，最小的18，这几乎是两代人，还有不少有孩子的。
1: 嗯，他妹妹就有个女儿，一直是他弟弟帮忙带着呢。
2: 你弟弟现在在哪儿啊？
0: 松花江酱油厂跑业务。
2: 我问的是他现在住哪儿啊？
0: 哦，我父母家，光字片。哦，嗯，
2: 光字片区，我去过。
3: 对。
2: 现在那儿还是老样子吗？
0: 还是老样子。我妈见过您，您去过我们家，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啊，光字片早就改造完成了。
2: 会改变的，现在我们国家啊，百废待兴嘛。
3: 贝玉啊，
2: 嗯，
3: 你妈妈现在怎么样啊？
0: 嗯，还好，很稳定。
1: 啊，反正这些年他弟和弟媳妇确实付出了不少。你想啊，一个植物人，两个小小孩，
3: 所以你们就更得好好学习，得对得起人家这个付出。
1: 嗯，这您就放心吧。据他妹妹说啊，周秉义同学可是学校里边著名的知识饥渴症患者，这一天24个小时，18个小时学习，6个小时睡觉，吃饭都得就着书吃。
2: 妈妈，我吃完了，你慢慢吃啊。
0: 哎。
3: 秉义，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探亲呢？
0: 今年肯定是回不来了。
3: 哦，那什么时候回来跟我们说一声。
0: 哎，
4: 嗯，
5: 那是睡着了，风扇关了吧。
4: 嗯，我还吹呢。
5: 费电，我给你扇不行吗？你说姐跟姐夫也没有回来住，风扇买的真冤。
4: 那也不能让你当面扇。
5: 那怕啥的，穷人有的是力气，没的是钱。
4: 这儿，
5: 嗯，
4: 你跟着我让你受苦了。
5: 我说啥？
4: 那以后我一定让你。
5: 谁呀？起来了，
6: 起来了，
5: 姐夫。
6: 哎呦，哎呦！
5: 白天跟我们在一块儿还挺好的。
6: 小孩一到晚上就容易认生，没事的，过几天就好了。
5: 这儿给你添麻烦了。
6: 没事儿，姐夫到屋里坐会儿吧。
7: 我不进去了，
5: 太晚了。
7: 孩子也困了，赶紧睡吧。
4: 那就。在这儿吧，那跟爸妈再见，快
6: 快快！
4: 你看这孩子，
6: 真没事儿，姐，过一阵他就好了。
7: 哎，
6: 我带他去睡了。
5: 你去吧。
7: 好。快进去吧。
5: 你快去吧。
7: 啊。

0: 是啊。
1: 哎。老郝啊。
0: 哎。
1: 你今天这个态度可不好。
0: 你当着我和秉义的面提他们家还有他爸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表态？
1: 皇上还有草鞋亲呢。
0: 老金，这跟有没有草鞋没多大关系吧？哎呀，灯关了，睡吧。明天早上8点，我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呢。

0: 想啥了？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的，哎，我考虑欠妥。可是那件事本身办的没有错呀。渠道错了。
1: 绝不能让自己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0: 睡吧。

0: 此时此刻的周荣和冯化成内心里充满了迎接新生活的喜悦，以及对自身事业和人生的种种憧憬。尽管他们没有住房，没有收入，但共同站在新刷的人生起跑线上，却都觉得自己是拥有最多希望的人。
1: 妈妈还得上学，再在小舅家住几年，好不好？
2: 然后呢？
1: 然后妈妈就把你接到北京来啊，然后爸爸在北京工作，妈妈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咱们一家三口就永远不分离了。
2: 奶奶爸爸呢？
1: 南宁哥哥要跟他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的呀，那小朋友都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是吧？
0: 嗯。
2: 你看，
1: 哎呀，孩子出来了。
3: 来，再来，石头、剪刀、布。
1: 该休息休息，该吃饭吃饭。
4: 迟到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叽？
1: 这儿，
3: 谁磨？月月赢了。
4: 放心，
3: 再来。石头、剪刀。
1: 哎呀，火车上也吃点东西。
4: 都带
5: 了。小舅子，
6: 小光哥，
4: 小光，
5: 哎，别介，东北，回北京啊？
4: 啊，你这是刚回来啊？
5: 学校是耽搁了。
6: 人家都开学了，你咋才回来？
5: 都说了学校的事耽搁，什么理解能力啊？你，
6: 姐，小光哥，
1: 哎，小光，
5: 哎，周周，冯化成，
3: 蔡小光，
5: 你怎么知道我是蔡小光？
3: 除了我和你，还有谁能叫炳坤小舅子？
1: 炳坤，
7: 这是
1: 要是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尽管跟我说啊。
4: 啊，知道了，嫂子。差不多该进站了，把月月抱过来吧，我再跟炳坤说两句话。
1: 行。
2: 哦，
1: 月月，
2: 想你的。
1: 来，上大舅屋这儿吧，去吧。
4: 我知道，哥，不管有啥事儿，我不会麻烦冬梅姐，你放心。

0: 你是谁？你咋在我家里？
1: 我是在家里照顾您的。
0: 我咋了？
1: 您病了，昏迷。
0: 我不就睡了一觉吗？
1: 您睡了两年多了。
2: 妈妈，
1: 嗯，
2: 月月非要站着尿尿尿裤子了。
1: 你去给他换上就行。
2: 嗯，
0: 这是谁家的孩子？
2: 妈妈，是奶奶在说话吗？
1: 你快去帮月月把裤子换上啊，去吧。

0: 奶奶，老马去厂里找一下爸爸，你带好妹妹，千万不要出院啊！
1: 她尿尿呢？
0: 佟丽，
1: 拉屎呢？
0: 哎呀，你咋那么多问题？不许出院啊！

0: 春娟，咋了？咋了？说话，咋了？
1: 醒了，醒了，醒了！
0: 你这是救了我爸媳妇儿，我们仨的妈。
1: 春娟，你这辈子就是我们老周家大闺女。
2: 我有点害怕。
0: 怕啥呀？我爸、我哥、我姐，肯定站你这边。
2: 我不是怕这个。
0: 那咋了？
2: 我怕，万一也发了呢？天天盼着这一天。
0: 产生幻觉了？妈。妈。
3: 妈，这是什么话？
0: 说啥了呢？我都跟你说过了。奶奶，
3: 奶奶，你快来！
0: 妈，儿子，奶奶跟你说话了，说啥了？
3: 这是谁家的孩子？
0: 还说啥了？你没听错啊？
3: 我不知道。

0: 妈，你醒了。妈，我饼块，你老哥的。快，妈，你醒了，妈。啊。
1: 我饼哥。
0: 妈，我们倒水啊！妈，我们倒水啊！哎妈，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
1: 你是妈的心肝儿，老哥的。我的饼干儿，妈在睡吗？

0: 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娟 那以后白天我要上班，妈妈要不在的话，你们得看好奶奶，她有啥事儿你们就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找大人啊。睡啊。
1: 他俩能办啥？
0: 能办啥是啥呗。

0: 俩是谁家的孩子啊？
1: 我是周南。
0: 周南，那他呢？
1: 他是冯玉。
0: 冯玉。他妈妈是叫周荣。月月，你是月月吧？来，到姥姥这儿来。我是姥姥，上炕来，让姥姥抱抱。快点的，上姥姥这儿来，来上炕。
1: 小舅母，他起来呢，说话呢。
2: 妈妈，他只知道月月，不知道我。
0: 你先跟妹妹到院里玩一会儿。

0: 炳坤呐，你们都调查清楚了，有备而来，想通过我利用老马，是不是？
1: 不是利用，
0: 那是什么？
2: 我找马守常。
1: 哪个马守常？
2: 你们省委有几个领导叫马守常？有第二个吗？
3: 上。
2: 不是，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是松花江加油厂的工人，我叫周炳坤，你打个电话。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有给啊？
10: 哎呀呀呀呀呀！不给了。
9: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什么让他们停下了脚步。
1: I'm used to very like busy and business in Los Angeles. Here is more laid back, more like relaxing culture. And so I like that because that's kind of my personality.
0: 在海南的每一天，他们找到了家的感觉。
2: 这边的生活这么好，这边的交通这么方便。
0: 他们把异乡活成了故乡。本期《潮起海之南》，一起走进两位美国人在海南扎根的故事。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随着各项政策的颁布，这里的口岸通关更加便捷，免税购物更加便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逐渐被吸引来到这片开放的热土。

0: 他说
1: warm not hot not hot but you know warm yeah yeah
2: 这里流通的不只是货物，更是机遇。很多人问我自贸港到底是什么 ？Follow me， 我带你看一看它到底长得什么样。这里的零关税买得到全球好物，这里的自由度装得下每一种生活。封关起新城，开放向未来，海南自贸港欢迎你。

0: 在海口白沙门公园的椰林里，藏着一间特别的小屋，它的主人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姑娘。
1: 其实我来到中国已经有两次，最早就是1999年来广州，第二次就是2000年，然后呢就在厦大当留学生，所以我就对中国有一个这个我喜欢这个南边的这样的印象，所以以后我们决定来这边工作，我就跟他说，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在天气好中国南边的一个地方。后来就发现哦，还有一个海南岛，那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吧。我是2005年，应该是2005年来到海南，已经20多年的时间在海南。
0: 2007年，谢敏和丈夫来到海口，这里风景秀丽，天气晴好，周围的人热情而友善，从此他们就留了下来，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1: 那时候跟好多别的人来到中国就当英文老师，就慢慢开始自学中文，开始做翻译，大部分翻译的材料都是跟海南旅游有关。通过这个工作，我就有机会跑到海南好多不同的地方，景点、小村、博物馆，了解更多当地海南的文化。特别吸引我就是这个黎族文化和他们的这个非遗文化，叫黎锦。
0: 在被黎锦这门古老的手艺深深吸引后，谢敏找到了一条新的路。从翻译到手艺人，他把热爱融进了日常里。
1: 2020年第一届海南黎锦文化周有一个比赛，设计跟黎锦有关的现代作品。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参加一下，然后呢，他让我看他的这些设计的作品，给他一个意见。我看到之后觉得，哎，这个黎锦特别特别好看。问我的朋友，如果我自己也参加，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欢迎，我们两个人一起。所以我也参加了。从那时候，真的开始做这个黎锦设计和艺术品。以后因为我特别喜欢，就一直在做，和开这个商店。开这个商店的想法，我就是想做点什么，传播一下这个文化。
0: 不同的黎锦纹样代表着不同的含义，这就是当地人记录历史的方式，而这也让谢敏想用自己的方式打破语言与地域的壁垒，把文化与故事讲给全世界听。
1: 有海南当地人跟我说，哇，你怎么比我了解海南文化？我就慢慢让他了解更多我们海南的文化，后来他就很开心，很愿意买一些海南文创品送给朋友家人。然后呢，我们也有好多国际不同国家的游客来这边专门来

0: 会想，哦，我自己也可以搬到这边生活，很开心。
1: 就像你一样。
0: 跟我一样，对。
2: 从美国到中国，从好莱坞音效师到骑楼咖啡师，从翻译官到手艺人，他们在海南找到了自己的井，口子不大，但水会一直涌出来，这口井叫做归属，而他们都在邀请你来海南看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机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哎呀，求你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

0: 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icrosoft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ing the Monsieur

0: 今年上半年，海南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量近2000亿元，同比增长59.9%，增速位居全国第二。自贸港一线见闻，今天关注一粒鱼子的增值之旅，见证海南自贸港政策赋能实体经济，激发产业活力。杨浦获批设立 B 类进境原木指定监管场地，填补海南原木进境口岸空白。三亚港口岸南山港区正式对国际航行船舶开放，打通国际航运新通道。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年上半年，海南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量近2000亿元，同比增长59.9%，增速位居全国第二，充分彰显了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核心政策的含金量与带动力。如今的海南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日益巩固，开放型经济正实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
2: 我手上这款药名叫盐酸昂丹司雄注射液，主要用于化疗放疗引发的恶心呕吐，在齐鲁制药海南生产车间生产包装后将销往美国市场，目前呢，在美国同类产品中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在齐鲁制药，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加工增值等政策红利，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些海南产的优势药品不仅供给国内，还远销美国、欧盟、加拿大、东南亚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3: 上半年我们公司现在累计出口了有40余个产品到35个国家，出口较去年增长30%，同时在开发一些新兴市场。下半年的话，我们预期还是会在上半年的这种趋势下还会有新的增长。
0: 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南医药品出口企业深入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实现了从过去单一依赖美国市场转向欧洲、中东、东盟等多区域的出口格局，其中对土耳其、墨西哥、孟加拉国等新兴市场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海南企业出口医药品6.4亿元，同比增长21.4%，涵盖抗菌素、医用敷料、中式成药等多个种类，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推出了前置审核申报要素加全天候预约查验服务模式，建立健全关企协同联动以及自贸港服务专员等机制，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0: 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不断释放，越来越多企业在海南实现买全球、卖全球。在万宁的一家企业水产养殖车间内，工作人员将鲜活石斑鱼经分拣后装入运输车活鲜舱，随后通关运抵香港市场。这是琼东地区石斑鱼首次供港，品种涵盖东星斑、珍珠龙胆石斑及红瓜子斑等多个品种。此次首单顺利发运，标志着琼粤、琼港双生鲜海上通道全面打通，推动海南高端水产走向国际市场。
5: 公司将整合海运、陆运、航空货运资源，搭建多式联动流通网络，打通海南活鲜直达香港、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海内外市场的高效通道，稳定输出海南高品质水产。
0: 此外，今年上半年，海南进口业务也保持增长，离岛免税销售持续火热。
2: 这里是海口综合保税区全球精品中心仓的保税仓库，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货架货物满满，现场分拣调拨忙碌。今年前7个月，海南离岛免税销售持续火热，购物金额达到216亿元，同比增长17.9%。免税品需求量的增大，直接带动这里的仓储备货进口流转量攀升。
6: 同比去年的话呢，量增加大概有7%多，才

0: 购的批次增加了，销售的量同比也提高了。
1: 随着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持续增长，全省货运航线也不断加密。今年上半年，杨浦港新添三条外贸航线，外贸航线总数提升至38条，集装箱吞吐量达194.28万标箱，同比增长近50%。
2: 特别是东南亚的水果都在利用杨浦港进入国内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我们的航运网络，将东南亚的货物分拨集散到全国乃至全球。
1: 今年上半年，海南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1949.30亿元，同比增长59.9%，服务进出口总额385.88亿元，同比增长11.2%。核心数据的增长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正朝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迈进。
3: 海南外贸的成果主要体现在零关税、低税率等核心政策红利从纸面落地的结果，更是 EF 账户、航权开放、极简审批等软硬环境从有到优的体现。它标志着海南正向着制度型开放的全球贸易新高地迈进。
4: 深海鱼子跨海而来，经过精深加工走上全国餐桌。依托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定安食品企业打破贸易壁垒，压缩通关时长，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产能倍增、品质升级。一枚小小鱼子的产业蝶变，正是海南自贸港政策赋能实体经济、激发产业活力的生动缩影。
5: 那是定安县的塔岭工业园，那在我身后呢，就是海南南洋食品有限公司的厂区。这里生产的明泰鱼子和三文鱼子呢，正源源不断地发往全国各大日料连锁和商超。很少有人知道，这小小的一粒鱼子从俄罗斯深海到中国的餐桌，过去啊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而如今这个时间被缩短到了惊人的40天。这背后的秘密就藏在海南自贸港的加工增值免关税的政策里。
6: 我们是在24年的时候就申请了加工增值免关税的试点试行企业，在封关之后呢，就正式的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产能的释放。从接的时候开始，就是国内的话大概一年也就20-30吨的量，然后现在我们基本上就是120多吨到130吨之间，可能翻了几番。我们也实实在在的在这中间感受到了政策带给我们企业的一些利益，可以缩短这个采买的时间啊，包括可以保证鲜度，以更好的鲜度做更好的产品。
1: 自贸港政策优势不仅体现在通关流程的简便，对进口机器设备税收减免同样大幅降低了企业固定成本。
6: 比如说你从这个西方国家进口这个设备的话，要到缴关税，然后再到投放到企业，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一台设备50万的设备，可能关税我就缴了20万了，可能50万的设备你过来之后免税，我就是50万了，那我们的固定成本就降下来了。
1: 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不断显现，越来越多国际企业开始关注海南市场。今年6月，俄罗斯渔业集团和俄罗斯西格玛海洋科技公司专程来到海南，走进南洋食品进行实地考察，推动合作进一步深化。精准的政策帮助企业实现降本提质增效的多重突破，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有底气。
6: 今年我们又申请成功了这个三文鱼子，那么在3到5年之内可能形成10个。对未来的市场，尤其是对海南的这个增值加工免关税还是充满希望的。随着我们的品类产量上升的同时，可能更多更广的让市场更能够接受我们。
5: 一粒鱼子见证了海南自贸港政策从规划蓝图到企业生产力的转化。政策实施5年来，享惠货值已经超过了121亿元，覆盖了11个行业领域。在这里，政策正在落地生金，赋能更多的企业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4: 近日，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杨浦设立 B 类进境原木指定监管场地，这将彻底填补海南省无进境原木指定监管场地的行业空白，打通全省木材加工产业原木进口的关键堵点，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筑牢口岸支撑。
7: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提速，省内木材加工企业原木进口需求持续攀升。以往海南无原木进境专属监管场地，

0: 企业进口海外原木需经广东口岸中转，流程繁琐，周期冗长，成本高昂，严重制约了本地木材产业规模化发展。此次杨浦获批的进境原木指定监管场地、设置查验区、检疫处理区两大核心功能板块，可实现一站式查验、检疫、放行，极大简化通关流程，提升作业效率，
1: 对我们企业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按照我们一个月进口300个集装箱的话，那么我一个柜节省3000块钱，那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月要省90万到100万的费用。我们从国外进口原木，可以在实现在保税状态下，在杨浦进行加工，再出口成品，大大的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以及国外的市场就更有竞争力。
0: 为推动原木指定监管场地成功获批，杨浦保税港区发展局牵头组建专项专班，联动省市区海关、口岸、资规、环保、财政等多部门，聚焦场地选址、环评、资金保障等关键环节统筹推进，逐级攻克建设审批难题，高效完成各项审核工作。
2: 我们的这个监管场地获批之后，我们是有一年的建设期，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要立刻的开展建设啊，启动啊，那么在一年之后啊就可以启用了。那么启用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原木的进口的规模也都会大幅的提升。
0: 此次进境原木指定监管场落地后，杨浦口岸已集齐粮食、水果、肉类、原木四类指定监管场地，口岸综合服务能级大幅提升，进一步夯实了自贸港产业发展口岸根基。
3: 经国务院同意，三亚港口岸南山港区今年7月起正式对国际航行船舶开放，依托货运、滚装、油品专用码头资源，加上南山港二期项目加快建设，三亚补齐南部规模化外贸货运码头短板，开启国际航运全新格局。
0: 本次开放涵盖3个功能定位各异的港区，各港区均明确了专属开放水域、岸线及泊位、锚地及通航航道，可有序保障国际航行船舶进出港作业。其中，南山港区包含南山、红塘两个不相连岸段，拥有货运、滚装、石油专用码头泊位，可满足货运、油品运输等国际船舶作业需求。
4: 带来的这个变化最直观的就是，国际航行的船舶，或者说从国外来的这个船舶和货物可以直接停靠南山港，通过南山港这边进出了。
0: 过去三亚外贸货运船舶大多需要绕行周边港口，南山港区开放之后，实现货物就近装卸，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未来随着南山港二期接续建设，这里将成为海南南部重要的对外开放门户，逐步拓展外贸货运、国际滚装等多条国际航线，带动货物贸易、临港加工产业发展。
4: 首先是这个海洋产业的企业，它的制造的成品可以从这里出海了。比如说有一些大量的这种深海机器人，那它可以装集装箱，从这里就分拨到全世界各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科考功能定位来讲的话呢，我们中国的科考船呢也将可以从南山港去办理这个出境手续，这个会大大的这个节省科考单位、科考船的这个航行时间和这个科考的成本。
3: 家庭教育是固本培元的基础工程。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办法日前正式出台。这部共30条的地方性法规，结合海南自贸港实际，以法治护航全省家庭教育体制、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办法聚焦家庭责任、政府支持、家校联动、社会协同、监督指导等方面细化制度规范。办法压实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明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沉迷、安全、法治、心理、性别教育等重点内容补充实操指引，同时完善配套服务机制，推动各级政府为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提供全方位支持。
5: 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单位在家庭教育中的统筹协调、服务保障等职责，深化家校社协同机制，对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幼儿园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职能作出规定，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
3: 今夏以来，三亚持续升级文旅业态，贴合年轻群体旅行需求，打破传统海岛旅游单一模式，新潮运动、城市骑行、夜间潮流消费多元。

0: 融合，让三亚从传统滨海景区变身深受年轻人青睐的沉浸式度假热土。
1: 提到三亚海岛游玩，大家可能会想到冲浪和潜水。今天呢，要第一视角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一项全新的小众极限运动——临海悬崖飞拉达。普通人呢，不用攀岩的经验，也能够徒手征服悬崖峭壁。
2: 依托优质山海资源，三亚不断推出小众新潮户外项目。全新升级的蜈支洲岛滨海飞拉达项目，依托原生态临海崖壁打造特色探险线路，无需专业攀岩经验，游客即可体验悬崖探险的乐趣，沉浸式俯瞰山海美景，成为新晋网红打卡项目。
3: 我觉得也是蛮新鲜的挑战，安全性能很高，而且有那个海浪冲击岩石那种视觉感也比较爽。
2: 除了悬崖探险、低空飞行、高空跳伞等新潮项目，骑行游也逐渐火热。近日，2026年度天梭“我们天生一对”城市骑行活动收官战在三亚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骑行爱好者沿着海棠湾20公里城市绿道打卡。
4: 三亚的话风景很好嘛，环境特别的优美。未来的话打算环岛。
2: 白天动感新潮，夜晚烟火纷呈，三亚各大夜市特色业态琳琅满目，沙滩音乐派对、海岛篝火晚会、潮流演艺活动轮番上演。丰富的夜间文旅场景打造出全天候多元化的度假体验，让青年游客告别单一观光旅游，沉浸式感受海岛活力。
5: 依托我们的这个三亚旅游产品体系，同时呢以这个精准营销引流为目标，打造和推广了多条适合我们青年客群的这个线路和游玩的攻略，通过联动我们的在线平台、景区、民宿等等，面向我们的青年客群推出了这个专属套餐、限时优惠。
2: 如今的三亚不只是一座海岛旅游城市，更是年轻人释放自我、定格青春、治愈生活的度假热土。三亚将持续以产品创新为核心，不断丰富青年喜爱的青年文旅供给，打造年轻化、潮流化海岛文旅品牌，持续释放滨海旅游新活力。
0: 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通过轻量化创意转化，让传统非遗走出展馆，贴近生活，深度融入大众消费与日常场景，激活本土传统文化活力。
6: 依托李锦、椰雕等特色非遗资源，海口打造多家非遗文创体验场馆，将传统非遗元素创新融入抱枕、箱包、家居摆件、饰品等日用文创产品，打破非遗传统展示模式，让传统文化可看、可触、可用。
7: 这家非遗体验馆设计的很有年轻人的感觉，不像传统的非遗展示仅仅是把文化去输出给大家，我们可以看到在里面有很多的小商品。
6: 针对年轻消费市场，海口商户持续升级非遗产品，改良李锦传统纹样与色彩，贴合现代审美，将非遗元素融入服饰、围巾、首饰等潮流配饰，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穿搭的有机融合。
8: 它有一个新的改良，包括颜色，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众化以潮流为主的，那还有一个新的元素就是会有花。
6: 如今海口以生活化、大众化思路赋能非遗传承，不断拓宽传统文化传播与传承路径，推动非遗保护与文旅深度融合，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9: 8月8号晚，西班牙格拉纳达弗拉明戈舞剧《歌剧魅影》在东方市开演，剧目以纯正而富有激情的西班牙弗拉明戈艺术风格呈现，滨海实景舞台搭配现场演奏，氛围热烈。该演出是活力东方、当下风华暑期重点文旅活动，以特色艺术赋能文旅，助力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0: 舞者的感染力很强，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这么高水平的国际演出，真的很惬意。
0: 海外华商对话交流暨海南自贸港政策推荐会8月8号在海口举行，让更多侨商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政策与发展红利，促进两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
9: 推荐会上，海口市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围绕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制度创新优势，从产业导向、税收优惠、投资实操等方面开展政策深度解读。金融机构也聚焦海南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开立、跨境资金管理等进行介绍，为两地企业跨境经营提供实操指引。
11: 有了这个海南的一个 EF 账户，不管是我需要往海外

0: 转资金都会比原先要快很多很多。第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借由这个政策把更多的产品拿到国内。
1: 本次活动共有15家侨商参加，业务覆盖健康食品、医疗器械、汽车贸易等多个领域。活动现场，11家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分享业务布局与合作需求。
2: 营商环境比较好，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安全感。加工可以免关税建设，把些原材料拿到海南来加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品牌从海南往国内销售，跟东南亚的市场销售，利润就多了30%。
3: 近日，海口海关联合海口市政府举办“穷关筑起”品牌首场海关政策宣讲活动，让自贸港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
4: 宣讲会上，海口海关围绕海南自贸港分线通关、零关税和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岛内居民消费进境商品零关税及 AEO 企业培育等4大实用课题开展了政策解读，帮助企业吃透弄懂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制度，破解政策看得懂用不好难题。
5: 以前好的政策就摆在那里，但是我们怕用不好，不敢用。这一次呢，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去操作零关税和分线通关，一下子就把最头疼的难题解决了。
4: 海口海关穷关筑起服务品牌致力于打造集自贸港政策宣贯、产业精准赋能、口岸通关便捷高效、企业诉求快速响应于一体的全方位筑起服务体系，让企业找政策有入口、办业务有路径、提诉求有渠道，持续提升海关服务的规范性和精准性。
6: 海口海关对全关区预约通关服务机制进行优化升级，统一服务标准，整合服务渠道，规范审批流程，实现企业少跑腿、快办事，全力为广大外贸企业提供智能高效的7x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保障。
3: 近年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持续健全城乡供水服务体系，加快供水管理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群众用水保障水平。目前全县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改造及智能水表升级工作已全面启动。
7: 在保亭芙蓉小区，施工人员正有序进行智能远传水表更换作业，拆卸旧机械表，清理接口，安装新智能表，调试信号，各项工作有序进行。该小区此前虽已安装机械水表，但一直由物业统一超收代缴水费，居民缴费不便、水费构成不清等问题长期存在。
8: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欠费了，我们也不知道它突然停水。现在装了新的智能表之后，不管是半夜还是什么时候，我们缴费之后就可以通水了，这个比较方便的。
9: 现在安装的智能水表较之前的机械水表的话，更多的是体现一个智能化，就是不需要人工抄表，可以减少抄表员很大的劳动力。
7: 换表完成后，供水企业工作人员现场验收新水表并录入用户档案，改造后居民将直接向供水企业按政府定价缴纳水费，并可随时通过手机查询每日用水量和账户余额，用水信息透明可查。
10: 整个项目的话，费用的话是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兜底，不需要群众出任何费用，是既解决了老百姓的民生服务，又解决了我们公司的一个人工成本的一个增加。预计我们整个县域的话，114个小区，51000户，到2028年要整体完成。
7: 据统计，保亭全县114个居民住宅小区中，已实现抄表到户的小区有68个，涉及7362户，占总户数的14.18%。这些小区以机关单位宿舍、老旧小区和散户楼栋为主，但部分仍使用老式机械水表，需要同步进行智能升级。尚未实现抄表到户的小区共46个，涉及44543户，占总户数的85.82%。是本次改造的重点，改造完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居民缴费不便、水费不透明及物业中间加价等问题。
11: 2026年，我们计划改造的任务是抄表到户8200多户。抄表到户后，居民缴纳水费更加透明，价格比原来会低一点，没有经过物业收费。下一步，我们将联合住建局、房管中心、银泽水业公司共同去推进这项工作。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近日，广西海事局派出的海巡1003船顺利抵达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 134.2 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2026年9月建成通航。
2: 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日前正式投运，该基地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
1: 美国从去年开始大规模加征关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年初裁定其违法后，联邦政府启动退款，迄今已完成约1000亿美元关税的退款工作。然而，这些退款大多流入进口企业或相关第三方机构，实际承担大部分关税成本的消费者却难以从中获益。
2: 英国招聘与就业联合会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10日发布的调查显示，七月该国全职员工招聘情况指标从 49.1 升至 50.0， 结束了长达45个月的下滑，劳动力市场暂时出现企稳迹象，同时起薪上涨速度也更快。
0: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近日海口街头发生一件暖心事儿，一位八旬老人骑车摔倒受伤，出租车司机主动上前帮忙，起初还被路人误会，查看监控澄清误会后，大家才知道救人司机还是一名退伍老兵。
1: 事发时，老人在经贸西路路口摔倒，后脑勺磕破流血，出租车司机龚银洲路过，马上停车把老人扶到路边安全地带，拨打急救电话，同时联系交警和老人家属。
3: 我就准备快把他扶起来，结果一看，哇，地下全部是血，因为在那里不安全，我就把他抱到这个马路边上，赶快我就打120，跟他家里人打电话，跟交警打电话。
1: 在场市民刘阿姨一开始误以为是司机撞倒老人，但没有随意指责，一直在旁边照看老人。交警调取路面监控，确认老人是自己摔倒，误会就此解开。
4: 我说你是老兵吗？他穿了一个架势哈，我说我也是老兵啊哈。完了以后，我说你太好了哈，我说谢谢你。
3: 我因为我当个兵，根本就没有考虑那个，我说我不做，他们其他人也会做，也就很小的事情。
1: 事实上，这并非龚银洲第一次挺身而出。2007年冬天，他曾将一名危重幼儿紧急送医，挽救了孩子生命。2011年，他牵头组建爱心车队，15年来坚持每周日上午在省医院门口为困难群体提供免费接送服务，累计服务超4万人次。龚银洲也因此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
5: 龚师傅这个一直做得都很好，这个里面就是退伍军人也多一点，也有党员，有这方面的好的事迹以后，我们就及时在那个司机群里面传播正能量。
1: 一场小小的误会，两份老兵的善意。刘阿姨说，我为海口骄傲，这份骄傲来自像龚师傅这样平凡人的不平凡担当，也来自一个城市对善意的珍视与传递。车轮滚滚，善意不息，文明之花在海口的街头巷尾处处绽放。
6: 依托三亚崖洲区新丝路科创人才小院科研资源，海南首个桑蚕研学基地落地崖洲区凤岭小学，预计今年九月正式对外开放。基地深耕桑蚕文化与生命科学科普，把桑蚕科普劳动实践搬进校园，打造特色自然教育课堂，同时研发蚕茧、蚕纱的药用、饲料等衍生产品，不断丰富桑蚕产业链价值，探索特色农业发展路径，赋能乡村振兴。
2: 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印发通知，聚焦处方药零售处方源头、审核流程、合作机构、全程追溯、协同监管、执法惩戒、便民服务七大关键环节，全方位系统性规范全省处方药零售管理工作。通知明确，全面禁止 AI 自动开方、虚假问诊、事后补方等违规行为。
7: 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重点推进的产业项目海南芬森医美产业园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该项目总投资1.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2.1

0: 一万平方米，建成后将形成研发、生产、质检、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闭环，补齐海南医美产业上游制造短板。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伺候太君、杨元帅、郡主，替宗保尽孝的。
1: 委屈我皇儿了，
0: 父皇。
2: 蕾蕾，蕾蕾，别叫，别叫，别叫！是来客人了啊！一会儿呢，把你就放出来啊。杨将军，你别怕，他不咬人的，进屋吧。还拿着枪呢？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
3: 就是。哎，少将军，我来帮你拿吧。
2: 爷好，爷好，省得你啊，心里头难受。走吧，走，还怕呀？来吧，我带你去。走。
4: 哎，都散了啊，都散了。啊，
5: 我怎么说不动呢？
4: 看了也白看啊。杨梅，把杨将军的枪收好。啊，
6: 好啊，
7: 好，哎，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
2: 呀，哎，你看，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吧？还不放心啊？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来吧，来看看吧，啊，来看看，来看看。

0: 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你要不然再看看床底下，万一有刺客呢？哎，你要不要再看看上面？万一要是下来几个女兵，这绑在这儿可不好了。请吧。
1: 杨将军，坐吧。哎，我这屋还行吧？说，如何才能给我降龙木？呀！
0: 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开口闭口就是降龙木。你看哈，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呀？我跟你没话可说。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俩下棋如何？如果你赢了，
2: 我立马把降龙木给你，
1: 当真？
0: 那当然了，言而无信，如何带兵打仗啊？
1: 好，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笑>
0: 请坐，
1: 来，
0: 喝茶。
1: 好，
0: 我让你散步。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说让你呢，你先来，你先来。
1: 你先请。哟，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少将军。你会不会下棋啊？
0: 我怎么不会下棋啊？我要不会下棋，我在这跟你博弈呀。
1: 金边银角草皮肚，你这不胡下呢吗？
0: 本姑娘啊，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来吧。
1: 不会下就别装会下。
0: 少将军啊，下棋呢就是个玩儿，别那么严肃，别那么认真啊。哎，你小时候特淘是吧？我这从面相就看得出来。他小时候啊，肯定没少挨他爹的揍。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特淘，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儿。你像什么？ 捉迷藏啊，跳方格呀，抽老牛啊，砸毛驴什么的，我都特在行。哎，你知道什么叫砸毛驴吗？
2: 不知道吧？
0: 哎，他连砸毛驴都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啊，来，彩云，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方呢先排一长溜，然后就这样排排排排排排，一直排，排的越长越好。另一方呢，从远处
3: 卯足了劲儿跑过来，穿越这无数头驴，最后把这头驴打倒，就算赢了。我跟彩云呢，我们老赢，所以呢就老砸。哎呀，好长时间不玩了，有点生疏了，下次让你看看真货。
4: 哎，兄弟们，这穆桂英找咱们少将军进寨，我看呢不像是去商讨降龙木的事儿，倒像是去谈婚论嫁。哎。
5: 我看也是，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这穆姑娘要是看上咱们少将军的话，一定会想办法把他弄到手。嗯，<笑>哎，把门打开，说你呢？
6: 嚷什么嚷什么？哼，告诉你，我们家小姐说了，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
3: 你不是杨元帅吧？
5: 杨元帅。
3: 不是啊，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
5: 啊，你说寇老心儿啊，俺跟他爸干的也打不着啊。
3: 那你更不是圣上吧？
5: 嘿，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
6: 对呀、
5: 啊，你见过皇帝老儿给人看门守城的？
6: 哟，
3: 既然你不是杨元帅，也不是寇宰相，更不是圣上，就没权拦本王爷。
5: 嘿，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告诉你，我们这儿是木柯寨，皇帝老儿来了也不理。
3: 别他妈都废话，把门打开！

你看不活屁喽你！哎，宗宝，你上房掏过鸟吗？告诉你吧，我小时候没少掏。我跟你说啊，我掏鸟可在行了，这掏鸟得晚上去，等那鸟回巢之后，你可把它堵住，有时候幸运的话还能掏出鸟蛋呢。哎，你猜有一次怎么着？ 那天晚上我上房掏鸟的时候，我手歘刚伸进去，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手刚一出来，还在那儿反应呢，突然一条蛇啾一下钻出来了，哎呀妈呀，给我吓到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得亏我爹接上我了，要不然呀，我就没法给你坐这下棋了。哎，你掏过鸟吗？ 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真可怜。怎么了，少将军？没事，慢慢想。

0: 来吃水果。哎呀！哦呦，这步棋可了不得，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宗宝，你是不是经过名士的指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呀？哦呦，了不起了不起！我，嘿嘿。
1: 我认输了，
2: 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我要真的。
0: 那当然会给了，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要么就是三局两胜，要么就是五局三胜，这才刚一局。来，咱接着下来。
1: 哎，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3: 谁会耍赖了？我真没耍赖，这不是下棋的规矩吗？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
0: 要不然你明儿再来。 彩云，哎，笔墨伺候。
3: 好嘞。
0: 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我要再输一局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怎么样？来，嗯，这样呢，你心里也舒服点儿啊。嗯，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
3: 特立此句，美证穆桂英。哼哼哼哼，
0: 那收好了。
1: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啊？
0: 哦呦，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好。
1: 那我明日再下。
3: 一言为定。
1: 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哎，
3: 杨将军，你的剑。
1: 那我明天等你来。这不算，我要放这儿。他那么漫不经心。 都能赢你，再下呀，你肯定输。
3: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1: 我觉得快了。
3: 快了。

0: 快跟他好上了吧？
1: 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0: 是吗？
1: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这宗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亲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我是想让文武大臣们都知道。啊！
2: 皇儿之所以这样，是想给臣民们做一个表率。
0: 嗯，哈哈哈哈哈！
3: 好。
4: 哎，小姐回来了。
0: 小姐。
4: 少将军来了，少将军，小姐，人家少将军呀，就是不把那个降龙木取回家呀，是绝不会罢休的。哎哎哎，等一下啊，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少将军，这回马枪呢，我倒是用上了，可是杨家格挡呢，我一直没弄明白，您能不能教教我呀？
0: 没功夫，你是不是怕我学会了赢了你呀？你赢我，早着呢。那你干嘛不敢教呀？我是来跟你博弈的，不是来教你功夫的。少将军，您觉得咱俩再下下去，您能赢得了我吗？
5: 这可是你写的。
0: 嗯。
5: 你耍赖。
4: 我耍什么赖了？你真下棋的话，你真下不过我。沙将军，你就教教我嘛，啊？哎呀，你看人家一个姑娘家求你半天了，你教教啊。
6: 少将军，给，小姐，
4: 远点儿，别伤着你了。
6: 好。

0: 我真是厉害，我的手都麻了。你快给我出出诀窍吧。
1: 格挡是杨家枪的绝技，看似是防守，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格挡的时候，双臂合力。
0: 哦，那大刀它能使吗？一样啊。你教教我吧。
1: 先抓，把的这头。再长点。这么长？好，记住，一定要瞬间发力。来，走。嘿，
0: 你这力气也太小了。我这个手使不上劲儿。<笑>
1: 我看你跟我交手的时候，你格挡挺有力的。哎呀，
0: 再没有力也没你有力呀。<笑>那是。
1: 哎，
0: 少将军，我说你把你那枪放下，你手把手的教我，哎，
2: 对呀，
0: 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就这么教呀，这个手呢，抓哪儿啊？
1: 把手打开。
0: 在这儿啊，这个手呢？
1: 这手。

0: 这手再往下一点，远一点。
1: 手把手的叫啊，
0: 这儿
1: 这儿啊，
0: 对，
2: 圣上的意思是出征前举行个定亲仪式，到时候文武大臣都参加。
3: 太兴师动众了吧？
2: 哎，你没明白圣上的意思。圣上是想借定亲，表明共同御敌之决心。哦，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杨元帅出兵，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奸臣胆子再大，也不敢给您设置障碍。
3: 王爷说的极是。
2: 那太君和杨元帅就定个日子吧。
3: 哎，不，日子由圣上亲定。
4: 嗯，是啊，当然由圣上来决定。
1: 这事儿得告诉宗保啊。
3: 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之事由不得他。
1: 得告诉他，不然的话他那脾气我是知道的。
2: 太君想得周全，定亲之事一定要告诉宗保。

0: 过无数条驴，最后砸到这条驴，
1: 你就算赢了。
2: 抓哪儿啊？
3: 抓这儿啊。
0: 手把手的教。

0: 杨宗保。
1: 怎么了？
2: 想穆桂英了吧？
1: 你说什么呢？想他干嘛？他答应了把乾隆墓给我们，可多了几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那个姑娘说话颠三倒四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她答应给了。
2: 哎，宗保，我问你啊，你跟她接触这么多次，你觉得她怎么样？
1: 怎么说呢？
2: 直说。
1: 一开始呢，觉得她挺粗鲁的，可时间长了，她挺温柔的。
2: 温柔？温柔？
1: 不对，温什么柔啊？那就是一个野丫头，她不严，那么沉的大刀，她能耍得动吗？一天到晚泼泼辣辣、咋咋呼呼的，挽袖子、抡胳膊，那跟个杀猪的有什么区别？
2: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1: 那当然了，那王公大臣的姑娘，有她这样的吗？
2: 实话？
1: 当然实话了。
3: 宗保和公主的亲事已经定下了，可宗保他还不知晓。到时候要是闹翻了，可就麻烦了。所以大喜三喜，你俩速速去找宗保，把事情给他说开，告诉他，奶奶和他爹娘都答应了。再说这是圣上的旨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啊，快去。
4: 儿媳明白。

0: 要是蓬头垢面的话，那我的士兵不都成了土匪了？
1: 今儿还去木客栈？
0: 对，还去啊？那我不去，谁娶降龙木啊？你娶啊？宗宝，
1: 我怎么觉得你去木客栈不是为了娶降龙木？
0: 不，我不娶降龙木，我去那儿干嘛去啊？
1: 那你带我一块儿去。
0: 反正你要是想去的话也能去，但是我是觉得不太方便。
2: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有空。下次带你去啊！行，来，小姐，小姐起床了，小姐，快起床了。
3: 再睡会儿。
2: 你看这都。
3: 太阳都出来了，哎呀，快起床吧，快起来！啊，怎么早叫我呀？
2: 哎呦，他一时半会儿不是来不了吗？
3: 我这不得打扮打扮吗？
2: 不打扮更好看，插花抹粉像个花大姐儿。
3: 真的？哎，你今天给我好好梳梳头行吗？
2: 一定好好梳。
3: 木瓜。
4: 哎。
2: 哎呦，哎，小姐，来啦！没有啊，没来，你傻笑什么呀？神经病！
4: 这门怎么不打开呀？我不是想等着杨将军来了再开门吗？
2: 你傻呀你？你这关着门，人家还以为你不让人家进呢。
4: 哦，对对对，快快快，把门打开，快！
2: 你们这些人干事都不动脑子。哎呀！
5: 没来啊？可能在路上了，咱看不见呢。彩云，哎，上城墙，走。哎，别关门啊！别关门啊！
6: 哎，是是。哎，
4: 慢点啊。
5: 小王爷，
6: 二位婶娘，找宗宝啊。
7: 正是。
6: 请坐。
5: 哎，宗宝呢？
6: 宗宝去了木客栈。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5: 他不太想让我跟着去。为什么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宗宝他喜欢上了穆桂英。什么？哎，大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可是听得真真的，宗宝喜欢上那个野丫头了。

0: 哎，小姐，杨将军不会是被您吓着了吧？
1: 为什么呀？我怎么吓着他了？
2: 怎么说呢？你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
0: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哎呀，有屁快放！
2: 太浪了呗！
1: 浪算
3: 慢点，慢点，
4: 小姐。哎，小姐，有一将官在山脚下的红枫树旁边等候多时，不知道来人是不是杨宗保啊？
0: 你眼睛不好使，你鼻子还不好使吗？
4: 哎呀，彩云姐，我这鼻子再好使，那我也不能凑到姑爷身上。
0: 行了行了，
4: 那是不是？
3: 哎，慢点慢点，慢点。
5: 驾。云玉。找姑爷去，去吧。